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来锁定103.8，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呢，已经是8月4号的礼拜二了
1: 啊，农历来到了6月22。
0: 嗯，
1: 来吧，开板，咱们继续祝这个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一篇真挚的祝福都要送上啊。
0: 哎，对的。 嗯，据说还有几天就要立秋了。
1: 那
0: 这是真的吗？就是冲这么闷的天儿，你告诉我要立秋了。
1: 立秋
0: 和
1: 马上就凉下来，
0: 就是立了秋，但是还没有，这才是，这是几伏来着？我们怎么感觉刚入伏呢？
1: 现在那啥，现在好像是反正是在伏天里边啊，还没到，应该算是中伏，
0: 中伏了，
1: 嗯，中伏了。
0: 哎呀，反正就是别管怎么地了，管它什么样的天儿呢，你就得往前熬。
1: 不是立秋，立秋它不代表说那啥秋天来了，立秋它只不过是准备要进入去，那后边还有个处暑呢
0: 啊。反正一听说立秋了，就觉得说，哎呀，这心里面
1: 能觉得
0: 能
1: 凉快一点，
0: 对，感觉上嘛，
1: 实则不然。
0: 所以说，好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感觉和肯定。
1: 对，
0: 它并不见得呢，说是有秋字，就是说马上秋天就来了。
1: 是，
0: 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愿意犯这样的毛病呢？
1: 咋呢？
0: 老是自以为是的，自我感觉良好呢？但岂不知呢，背后一看着谁在那块儿，就是三五成群的在那块儿，但凡一得不得，他就得寻思说，妈，是不是说我呢？
1: 那
0: 你咋不寻思寻思，人缘就那么次吗？聚堆的，就是在蛐蛐你呢？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不要老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0: 不是，那不好听的你还往出说，你这孩子真是。要说你这情商就不够用呢。
1: 咋的呢？
0: 你都说了，说句不好听的，那你就别说呗。
1: 那我说。我说句好听的，不要把自己当成那么重要。
0: 假如自己是根葱哈。
1: 那就是，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些时候别去这个觉得自己，哎呀，就是这个老多想，就太敏感，说哎呀，他们是不是缺我呢？然后说，就是比如说你正跟一个人说话呢，那个人稍微有点表情不对了，可能人家肚子疼难受了，完了就皱一下眉，你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我是哪句话说错了？其实没有，
0: 你就说哈，就是现在的这种社交方式，虽然说感觉特别的便利了，就无论你人在何处都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得到，可是呢也有一点不好的，就是你没发现吗？看似非常普遍的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却让现在大多数人都感觉到社恐。
1: 对，
0: 哎，不知道该怎么与人交流，与人相处。比如说就拿说回信息这个事儿，你要是说，哎，给人家发出去一条信息之后，半天或者超过10分钟人家要没回，你就得寻思，咋的呢？
1: 都有啥意见呢？
0: 这是就特意不回我吗？是不是不可能看不着？我现在人那手机都不离手，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在手里攥着。他咋能不回我

0: 但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漏看漏。
1: 不是漏不漏的，你说人家但凡赶上正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0: 对，
1: 你比如说开个会呀，开个车呀，或者看着熟人在那聊个天啊，或者人家这会儿功夫就在那块儿办大事儿呢，那你说就不给你回，那你说是有什么可揣测的呢？
0: 或者是人家那啥，你那个正看电影，一般看电影的时候，反正我是不爱看手机。
1: 哎，我真讨厌那种看电影的时候接电话，显示自己有多忙。你那么忙，你说你看什么电影
0: 啊？
1: 完说话手机不关静音不说，还在电影院里接起来呢，说话声音还超大呢。
0: 然后我看着看看看啊，有谈生意的啊，
1: 哎，
0: 不行，这个怎么
1: 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个多大的买卖，那怎么的就非得趁你看电影这会儿刚跟你谈事儿啊？
0: 然后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八仙去了，
1: 哎
0: 哎，那电影确实好，
1: 哎，我马上我想去看呢，
0: 那个强推，
1: 强推是不是？
0: 强推夯爆了。
1: 最重要的是说，文化工作者
0: 是
1: 一
0: 定要
1: 有
0: 文
1: 化
0: 啊。然后那啥，我那个当时我们那一个厂啊，反正可能是赶上那啥了，没赶上周六日，
1: 人不那么多，
0: 人没那么多，一般都是周六日家长带孩子去嘛，然后我就去，我们还是第一场早上，
1: 你那么早干啥呀？
0: 不是，那10:20的
1: 啊，那叫早晨呢。
0: 但头一场嘛，头一场10:20的，然后也没啥人，算我好像算我们一共就4-5个人吧，后边那大哥，我正搁那看后边就。就一直他，而且他那个呼噜，他不是说就是那种一下一下，他是很长，我还整不出来，他就是
1: 拉风箱啊。
0: 我以为啥玩意坏呢，我说这电影院装修，滋滋滋响，我那椅子都震，我说我这个按摩椅也没开呀，后来我这找是啥声，后来看大哥在那躺着，快翻白眼了，睡着。然后我说你就不愿意看，我说你就别来了呗，
1: 真是哈，就有的时候吧，真就是你说人是群居动物，但是吧，就是在特别聚众的地方，
0: 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
1: 真是应该有点这个叫什么呢？自我修养
0: 是，
1: 或者是有点深沉教养好不好？
0: 关键是那啥，那个后来我觉得啥，可能那个大哥真不知道
1: 啊，
0: 他自己睡着他不知道，
1: 对，
0: 我这个人找我说我说啥事。完了大哥醒了说，哎呀咋的了，啥声啊，自己都不知道。
1: 就是有的时候每个人哈，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解压的方式，比如说他在家里就失眠，
0: 对，他可能就是就喜欢到电影院睡一觉，
1: 对，就是一到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呢，哎，这一暗场
0: 啊，
1: 完然后大屏幕，
0: 对，
1: 大声音，他就会觉得有安全感，
0: 就搁家整个投影仪呗，
1: 哎呀那多贵呀，电影院票才多少钱一张，
0: 不是那啥呀，
1: 完赶上早场还都没有人，万一要是赶上2-3个人，那不就盯上包场了，
0: 是，关键搁家整个投影仪的话，那不躺床上就能干也能睡着了吗？
1: 那这氛围不一样，那
0: 这确实是不一样，啊，但是反正我一般自己在家看投影仪的话，但是我就觉得躺床上能把投影仪那个投到天棚上，
1: 反正我们有文化的工作者就是这样的，就是看大片儿得上电影院，看就是看好书什么的得看纸质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显得自个儿有文化。
0: 对，但是该说不说的啊，这个我看了一遍，王导连刷了2遍，就觉得说他太好了，他说这个是这个迄今为止觉得这个国漫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近2年的电影也好。它整体的这个剧情啊，加上内核，特别特别的这个老少皆宜。
1: 对，就是小朋友可以看个热闹，然后大孩子们呢，或者是有一点点的什么样，你可以深思，各个角度你都可以去这个渗透出来。
0: 而且我
1: 长知识，
0: 对，提前跟你说一下，里边有很多彩蛋，
1: 别跟我剧透，
0: 不是剧透，我告诉里边有很多彩蛋，你可以留意一下。
1: 哦，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看我自己算的，光这些彩蛋我看出来的就不下20多处了。
1: 哦，彩蛋不是一般都到最后吗？
0: 不是，那是彩蛋，就是那个结尾。
1: 哦，
0: 结尾剧情彩蛋，就是在电影里边的，比如说一些小设置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小物件啊，
1: 哦，
0: 或者某一些小剧情
1: 小细节哈，
0: 甚至一些动作，它都有彩蛋。
1: 我每一次想等着电影结束之后等彩蛋的时候，都会被清扫的大爷给撵走。哎呀，别等了，根本啥都没有。
0: 他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1: 不是，就是人家体会的就是享受那种结束之后的那种沉淀和深思。
0: 对，
1: 哎，非得着急忙慌撵我走。
0: 那这个不太行啊。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

0: 手术到异世对眼科，看眼病到异世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每一天呢早八的时候跟着我们姐俩一起来分享生活，享受生活，其实点点滴滴皆是幸福。
1: 对，就是有些事情，有些这个就是你的一些想法呀，或者你的经历跟就是能跟一个人分享，能跟其他人分享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说刚才我说这个看完八仙我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分享出去我又开心，我又感觉又看了一遍。
0: 就是你的你感兴趣的东西突然间能够遇到一个能够有共同契合点的人，你就会觉得超级开心。比如说你今天你分享给不是我，譬如就是外面那个你跟他一分享，他说啥玩意儿啊，八仙过海呀、
1: 是吧，
0: 哎，小时候都看好多遍了，他就会当纯动画片，以他的思维智商啊、我是这么给他理解的。你就不会有那种兴奋劲儿跟他说啊，是是啊，特别好，你要去几刷几刷什么的。
1: 对，但是那啥，他这个里边确实是过海了，
0: 对吧，
1: 确实过海。
0: 就说嘛，就是你找到这个兴奋点，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能够激发你的社交欲和诉说欲什么的。就是要么说嘛，志同道合嘛，就是一定要找到同频有共同语言的人。过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理解不了，说啥玩意儿共同语言，说的不都是中国话吗，能听懂。
1: 那可不一样。
0: 哎
1: 啊，你就像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说的都是咱们的中国话我就听不懂。
0: 是因为我这两天也深有体会
1: 啊、
0: 就我昨天发了个抖音
1: 啊、
0: 发完了抖音之后吧，底下又有人评论了，问我说姐我有点看不懂呢。
1: 看啥看不懂？
0: 就是我发了那个抖音的内容是这样的，是这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兴趣点每天就这几个。因为昨天呢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的颁奖国家颁奖服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不是各领域的体育健儿们这个代表就是接受这个亚运火炬嘛，因为九月份就开始亚运会了，然后呢那肯定有我关注的宝啊，是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太帅了，哎呀妈呀。但是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前两天刚打完乒超联赛的第二阶段吧，然后王楚钦就发了一条抖音，他好长时间他也不是更新的，他就突然间发了这么一条，发了一条之后呢，就是等我看见的时候哈，他是我抖音特别关注的对象，但是等我看见的时候点赞人数已经超过60万了，
1: 哎呀，
0: 就评论数已经达到7.5万以上了。我一看我挤挤擦擦的我也点不进去啊，里边就是大多数都是报喜的，比如说哥我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
1: 哎呀，
0: 哥我也到北京了，我跟你是校友了，考上了北京大学，然后还有的说哥我中考结束了，我这个考上了重点高中，或者有的说我中考失利了，差了20分我进了普高等等哈，就是还有说我考公了，我考研了怎么怎么样，全是这种报喜的评论。
1: 多好啊。
0: 对呀、可励志了嘛、这就是现代青年典范的一个偶像具象化的实力、
1: 这才是偶像的意义。
0: 可是呢就是还有人就是这不是我吗，就挤不进去，微信那老多好。

0: 几万条的评论我也挤不进去，我就自己单开了一页，我发自己抖音。
1: 你评论完了，你艾特他一下子呀？
0: 没有，就是他也时不时的给一些人去
1: 回
0: 复了。
1: 啊，
0: 让咱想也轮不着这种大雨点子。
1: 哎呀妈呀！
0: 我就自己单开了一页。
1: 万一呢？
0: 万一啥呀？
1: 啊、
0: 对，万一了，我自己单开了嘛，我发我自己的抖音。
1: 啊、
0: 我说王队的报喜评论区实在是太拥挤了，
1: 啊、
0: 一亿粉就单开一页吧。
1: 啊，
0: 我也自己晒了一下录取通知书。
1: 啊，
0: 完了底下就有人问我了。姐，王楚钦是你家亲戚的？
1: 是，五百年前是一家。
0: 哎妈呀，我说可真是的，你说这一天天的，净给我到处安亲戚。我说是，我们老王家的全是亲戚。
1: 嗯呐。
0: 我说要是能给我那个搭上这样的亲戚，我可愿意攀了呢。还有呢，我们老王家还有王一博呢。你就说为什么就是一说到就是和能够有兴趣点的人一分享，那天我们就结几个聊天、
1: 啊、
0: 因为好多好长时间不联络的那种姐妹，
1: 嗯，
0: 她比我年长很多
1: 啊，
0: 也不叫很多吧，反正人家就平时就是很是就是层次圈层不一样嘛，
1: 嗯
0: 嗯。那个，反正在他眼中，我一直是一个长大的孩子。他说我干什么都是很幼稚的，但是就唯独有一点，说到一个不什么什么样，说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是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说就得认准品牌，因为他这个年纪了，肯定要注重一下
1: 品质。
0: 对，一样都是花钱，他肯定是注重品质。我说对，我说我用的那一款是那谁的，王一博代言。他说那行，对，因为哎，你看啊、哦，这个年龄段的，你说比我还大，他肯定五十多了，这么说的。那对哈，这个我赞同是什么呢？这种顶流的人，你看他都知道顶流，
1: 啊、
0: 不是这种顶流的，他爱惜羽毛，嗯，他代言的行。我就没想到我能跟他一起交流，然后我们俩又说到，我说我最近我倒不是因为他是娱乐圈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是因为看那个他的那种体验式的日记，探索心境什么的，
1: 嗯，
0: 哎、他说对对对，我也看这个，哎妈，这孩子怎么怎么的，
1: 是，
0: 哎，你看、我们两个虽然好久不联系、然后我也认为我们之间这个环境的因素的不一样，我们很难再找到共同的话题了，
1: 嗯，
0: 没有想到，因为你看又我们老王家的一个优秀代表，
1: 嗯呢，
0: 又聊一起了，相谈甚欢。
1: 这次就说这个，你有些事情有些时候你就得聊起来啊，你不聊的话你可根本都不知道。您刚才如果说咱不聊那个我说上影院的事情，
0: 哦，
1: 咱俩根本聊不到八仙这一块。
0: 对，
1: 嗯，
0: 就是没想到就是咱俩的共同话题能这么多。
1: 那可不，那肯定的呀，啊，就明天你看完之后
0: 啊、
1: 哦、真的
0: 回来还能聊一盘，
1: 肯定能聊，因为你很多细节呀、啊、很多细节呀、啊
0: 嗯、这就是打二十多年前哈、
1: 嗯、
0: 就是好多人就是比较费解了，他说你们这种做主持人的、
1: 嗯，
0: 天天咋那么多话聊呢？啊，咋聊成那样呢？
1: 啊，那就喜欢说呀。
0: 嗯呐。
1: 嗯，对不对？关键
0: 喜欢说，说点、啊、说点再感兴趣的。
1: 是，说完
0: 梦寐以求的证。
1: 对，
0: 想考一个这个证。
1: 对，啊，如果说想考无人驾照的话，咱们认准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啊！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想唠嗑有地方、
0: 嗯，
1: 想飞有地方，想学无人机也有地方，
0: 哎，是
1: 啊，想溜达也有地方、
0: 嗯，
1: 想买也有地方，你就是咱这这个是一个大平台，
0: 哎，真是
1: 大杂烩，
0: 要啥有啥的，让你这么说
1: 啊，衣食住行，哪没有？
0: 哎，
1: 嗯，
0: 那说想溜达，我们就往远走一走，
1: 去趟女儿国，我就记得女儿国，姐姐
0: 也相约九月，在、
1: 啊、
0: 九月份更是哈、
1: 啊，
0: 超级的热闹。
1: 对，
0: 因为避开了暑期，
1: 嗯，因为这个暑期八月份就结束了嘛，啊，这个9月8号到13号，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带您一起去共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要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啊，1038

0: 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为什么我们极力推荐这个时间去到我们的云南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一样啊，平均23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一说这天热呀，特别贴心的导播小姐姐就把最新的天气情况拿来给我们看一下，心里面一下凉快了。说今天怎么的，全省大多数地区都有晴转小雨的情况哈。大家关注一下哈，今天省内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晴转小雨，零上26度到33度。
2: 哎呀妈呀
1: 。这也不咋凉快呀，
2: 这温度还是有，
1: 就好像蒸桑拿呀。还有呢，吉林晴转小雨，零上26度到34度。延吉多云，零上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小雨，零上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晴，零上25度到33度。白城小雨，零上24度到29度。辽源晴转多云，零上25度到33度。松原小雨转中雨，零上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零上22度到35度。
2: 整体还是有小雨的话，其实还会稍微凉快那么一些些。但是反正就是，最近我不管是晴天还是这个阴天，我都把雨伞带着。因为现在这个天儿，它说不准什么时候
1: 遮阳，遮阳又挡雨。
2: 对啊，就是未雨绸缪嘛。
3: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5: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入秋之后啊，这天气凉快了，但是每年入秋失眠的人都不少，睡着了还总醒啊，嗓子干，鼻子干，皮肤也干。那在中医看来呢，这很可能是秋燥在捣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秋季失眠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医的调理方法。有请张医生。
6: 秋季总失眠，警惕秋燥扰神。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按理说能睡好了，可有些人秋天还是会失眠，躺下就心烦，半夜总醒，嗓子发干，这些症状往往指向同一个病机，秋燥扰神。中医认为秋季对应肺脏，而肺是焦脏，最怕干燥，秋天燥邪当令，最易伤肺。肺主气，同时肺朝百脉，能辅助心来行血，调节全身气血。肺阴充足，全身精液、腹部就正常，心神得养。一旦燥邪伤阴，肺津不足，虚火就会上燃，扰动心神，人就难以安静入睡。这类秋季失眠有几个典型特征。一是入睡困难，心烦意乱，脑子静不下来；二是睡后容易醒，尤其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这是肺经当令的时段，肺气失调最容易惊醒；三是明显的干，干咳少痰或者无痰，嗓子干，鼻子干，嘴唇起皮，皮肤干燥瘙痒，大便也偏干。如果您一到秋天就出现这些症状，就说明失眠的根源很可能是肺燥，这个时候就要从滋阴润肺入手来进行调理。给大家推荐一个食养方：百合银耳羹，百合润肺清心，安神定志，银耳滋阴润燥，养胃生津，两者搭配既能润肺燥又能安心神。做法很简单，干木耳泡发撕碎，加百合冰糖同煮至软糯，睡前1到2小时温服一小碗。注意血糖偏高的人群就别加冰糖了。日常还可以配合按揉一个穴位，太渊穴。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靠拇指一侧的凹陷处，每天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为度，可以补益肺气，滋阴润燥。最后提醒大家，秋天这种季节性失眠不是光吃安眠药就能根治的，您吃了药可能睡着了，但燥还在，虚火还在，停药后照样复发，找到了根源，把肺阴养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睡眠自然就安稳了。
5: 好的，感谢张医生给我们的这个讲解。

0: 解啊，这个秋燥啊。那这个原来啊，这个凌晨3点到5点准时醒呢，可能是肺气不足啊，肺气不足。那我们就进行一个滋阴润肺啊，然后呢，这个从根上把这个燥解决了，睡眠才能够踏实啊。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下面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方面的消息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来吧，
0: 今儿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消息特别的多哈，
1: 很多很多。
0: 比如说听到这样的小曲子，你脑子里面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去给它配一下呢？
1: 反正是很轻松很惬意的那种感觉，
0: 享受的享受生活，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我却徜徉出了自个儿退休之后的岁月。
1: 行，那咱们就是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康养方面啊。
0: 嗯、哦。
1: 关注一条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还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跑团。
1: 怎么着呢？怎么一开头就跟我说说这曲风
0: 啊？
1: 是我海洋老弟今儿没来吗？开场的时候我放啥了？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怎么这曲风怎么就能听出来是解放的吗？
0: 啊，说粉丝的事情啊，是这种，这是有点疯狂了。刚说四哥，四哥就来了。
1: 我看四哥说啥了。
0: 四哥，咱昨天人四哥写那么长，咱俩都忘读了。
1: 不是，是时间太有限
0: 了。王刚啊，四哥说讲究同事投机话多，人皆可能深入漩涡，是错是对总有人说，电影院里鼾声起落，等待彩蛋大爷路过，催促美阔赶紧离座，夏日炎炎乐听海阔，每日打卡好似工作，习惯相守心情不错，心有清凉享受生活。
1: 哎，我四哥每天哈，这如此炎炎烈日，竟然脑细胞还如此的活跃。一般要不然的话，这天儿太热的话，大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脑袋有点昏哈，
0: 就不愿意动脑子。
1: 你是不愿意动吗？
0: 啊，
1: 那你比 我
0: 出门就没带。
1: 那你比我强多了，我压根从来没有过这玩意儿。哎呀。哎，但是他就是这个那个小朋友说的那个关于追星这事儿 啊，
0: 是
1: 他说的这个团队的，那我确实一个也认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长得都一样，
0: 是我也不认识。
1: 据说某品牌不是请这整个一个团队当代言人吗？
0: 然后呢，
1: 给那个每一个专柜的店员补课，就是一定要让他们记住这些都是谁是谁，
0: 这个叫啥名？
1: 对对对，
0: 那个叫啥名？
1: 但是确实他们往那儿到一个个花美男似的往那儿一站，感觉都一样。
0: 就是不像以前的那些有特点了，
1: 也不是说有没有什么特点，
0: 就是个人的那种
1: 就是
0: 形象不是很鲜明，
1: 就是长得都太好看了，然后一下子难分伯仲了。
0: 对，你给我扔里边我肯定出彩。
1: 对，因为你最矮，
0: 一眼就能刀中我。
1: 要说就像昨天，
0: 主要是气质。
1: 哎，对，主要这个气质啊，像昨天晚上我们说，就是大家等着，我们这个球迷们是等着看亚运会的这个中国的体育健儿们，然后这个穿着新队服嘛，亮相嘛。然后老多人都，虽然说每一个能够上去的体育健儿接过这个火炬的，这个都是各个领域
0: 的
1: 佼佼者。但是哈，国乒组合一上，大家就说哎呦我的妈呀，国乒今年是赢麻了，那一个个的上去都是大高个儿，细溜的，老有气质了。就是这个，就是真的一下子你就被他们的颜值吸引，就忽略了他们取得的自己在本专业领域的那个战绩
0: 啊。
1: 你不是问我王楚钦是谁吗？我就告诉你，趁着今年亚运会来临之际，上一届第19届杭州亚运会，王楚钦是乒乓球领域的4冠王，也就意味着他是男单、男双、混双、男团、4块金牌。
0: 哎呀，
1: 上一次的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一共就是7枚金牌，王楚钦和孙颖莎得了7块。
0: 哎呀，包圆了。
1: 这就是现代青年楷模的力量，
0: 这是该追的。
1: 你不是问我他是谁吗？简单给你科普一下，

0: 妈妈，你就去考古去吧。
1: 嗯，慢慢来。
0: 爱上一个人非常的容易，就像爱上赫莲娜小露珠一样。你一定听过她的大名。
1: 行。这转场很丝滑，
0: 丝滑了哈。赫莲娜小露珠哈，
1: 啊，
0: 这个精华你上官网去瞅一瞅
1: 啊，
0: 一瓶是不是得1700块？
1: 你得得了
0: ，对吧？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价。
1: 哎，今天咱们是拍一发二，两瓶的价格只有原价的一半，只要799。哎，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啊，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这赫莲娜是这个很多明星都钟爱的护肤顶流，那实力不用多说了。
0: 嗯，
1: 今天这款小露珠是他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啊。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抗氧化力呢是维 C 的三倍，帮助皮肤硬扛暗沉发黄。
0: 哎呀，这个硬扛俩字儿真霸气。
1: 对啊，还有灵芝孢子精华，一边慢慢的抚平这个干纹，
0: 嗯，
1: 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
0: 嗯，
1: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的垮脸啊，发黄暗沉啊，明显都有改善了。那，然后呢，这个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96:4的水油配比，瓶里满满的小露珠微囊，摇匀呢到手心上，上脸瞬间就化成水儿，润润的，一点都不黏糊，
0: 嗯，
1: 啊，吸收完是那种软糯的哑光感，油皮、干皮、混合皮都能冲，夏天用也是零负担。
0: 今天不是两瓶到手799吗？
1: 对，
0: 只要是想拥有的话呢，就现在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两个字儿叫"给力"，
1: 嗯，
0: 就回复"给力"哈，有一个二维码的链接弹出来，你就可以直接扫码去付款下单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现在呢是它有限量的福利啊，
1: 嗯，
0: 然后是正品保真，这个毋庸置疑，一物一码的蚂蚁链可以溯源，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呢，购买美妆大牌的话呢，就这个完全放心了。如果是初次购买我们的这个美妆品牌的话，它有可能会让你填写一个身份信息，因为要过海关嘛，
1: 嗯，
0: 过关的话一定要是实名认证的。
1: 对，
0: 这个如果大家之前海淘过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流程哈，你不用担心说为啥朝我要身份证，我不就是花个钱吗？
1: 啊，
0: 哎，
1: 这个是正常流程。
0: 对，只要是过关的产品的话，无论你买什么，就是你在有一些现在所谓的这个，就是现在好多平台不是它有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吗？你在直播间购物的话，如果真的要是海外旗舰店等等的，涉及到要是入关的这种产品的话，你就都是要实名认证的啊。
1: 嗯，是的。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呢是799啊，现在我继续给大家来这个看一看，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更多能薅一薅，
0: 看咋省钱
1: 啊。我看看现在去，我加
0: 海洋老弟是薅羊毛小能手，
1: 加入到购物车之后，
0: 哎嘿，
1: 现在是原价数，现在是799
0: 啊，
1: 哦，我现在显示是771块钱，
0: 771，
1: 哎，771，
0: 你有一个单单立减5块
1: 啊，单单立减5块，它这个是虽然没有优惠券，但是如果说之前大家这个有买东西的积分
0: 哦，
1: 这次的积分它能用2300，能抵23块钱。
0: 哦，
1: 啊，所以说你之前的这个积分啊，它能够抵得很多，
0: 嗯，
1: 但是至少还有优惠，还能够再给你减5块钱呢。
0: 哎，
1: 啊，
0: 两瓶到手哈，一瓶是200毫升的，
1: 嗯，
0: 这个是专柜的正装，
1: 对的。
0: 那两瓶呢是799，这是上限的价格，
1: 嗯，对，
0: 根据自己各凭本事看能省多少钱。
1: 嗯，是，
0: 最次你也是794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啊，对啊，你咋就至少你减5块？
0: 哎，
1: 嗯，
0: 对溜
1: 啊，是的，对对，奥运冠军，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咱们的这个
0: 奥运冠。说小露珠
1: 不是，这刚才我说那啥
0: 啊，回复一下，
1: 嗯，就是那个，
0: 你这跳跃思维也太那啥了，太跳跃了。
1: 王队，
0: 对，我们王队，
1: 嗯，
0: 哎呀，
1: 咋的了？
0: 没事，不多说了，
1: 啊，
0: 好像显着我这个人爱好啥的，在这占用大伙儿的时间。
1: 没事，
0: 但是优秀的人怎么能够不和，就是你控制不住的要和别人分享？
1: 自家孩子都说两句怎么？
0: 你知道当年哈，就是好多人都就考古说，为什么你这么痴迷于他，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他？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视他为榜样，
1: 对，
0: 甚至像我们这种一粉的话呢，因为我们人生都会经历过低谷，包括他本身就一直处在这种舆论的漩涡当中，哎，无论外界怎么去评论他，我觉得这个孩子一直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给我们，就是 他一直是力争上游的，
1: 对的，
0: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是不惧风雨，不管别人说什么，一直在凭着自己的这个本真本心在往前冲。
1: 是的，
0: 你就想，当年他五岁的时候离开老家东北吉林市，然后妈妈送他去打球，其实是想让他去锻炼身体，因为他小的时候身体老赖赖巴巴的。现在你就看到有他的忠实的那个粉丝，就是给他前后做的对比图。当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个鲜活的孩子，现在慢慢的变成连蹲起系鞋带什么的他都做不到。
1: 哎呦我天！
0: 哦，就是这个就是每天强大的这种运动量训练的这种这个给他就伤害性也挺大的。好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啊，身体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严重的影响。
1: 嗯，
0: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任何一句怎么样的，说我退缩吧，或者是我逃避吧。
1: 嗯，
0: 哦，从来没有这样。
1: 对，
0: 这就是我喜欢他的这种韧劲儿，
1: 打动你的地方。
0: 对啊，就是能够在暗夜里面，你想啊，当你每天晚上你失眠睡不着，甚至有很多人在那儿借酒消愁的时候，你莫不如给自己心目当中设立一个精神支柱。
1: 对，就是想一想他。
0: 对呀、你看好多的这种年轻人，你看到他的评论区晒那么多报喜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想好多的孩子们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偶像的目标，然后积极的让自己努力变好，甚至是有一些女孩子说，我就为了能够，就是我喜欢上了这么一个优秀完美的人，我也要力争变得优秀和完美。你看这不就是吗？有的时候不是说所有追星的他都是脑残。
1: 就是因为那看
0: 我不是脑残，反正
1: 你得追对人。
0: 哎呀
1: 啊，来吧，这个还有回复，
0: 还要找昂跑的呢。
1: 他如果没出来的话，咱们
0: 就
1: 相当于下架了。
0: 你可以到商城里面去搜，
1: 对，可以搜一搜这个鞋。
0: 对，在我们的电波严选的商城里面去搜。
1: 是的，但是想来今天咱们的这个赫莲娜小猪猪的话，前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
0: 给力
1: 就可以下单了。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林晴转小雨，26度到34度。延吉多云，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小雨，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白城小雨，24度到29度。辽源晴转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22度到35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呢真的是越来越热啊，今天早上呢感觉更加热一些，大家再坚持几天，这样的酷暑难耐的日子也即将要结束，所以呢在高温天气行车的朋友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啊。
7: 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系啊，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注意行车安全。其实不仅仅是疲劳驾驶的问题，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边，你的情绪也在发生着变化，每个人都在抱怨着这两天的天气哈，
8: 火气很大
7: 啊。对，有时间的大家可以去南方避避暑，其实挺好的。最近一段时间，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个有关于天气的，就是这个分析，最近形成的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对这种地理啊、天气啊，都会比较感兴趣，就总想知道一下什么原因，
8: 到底为啥这么热？
7: 为啥？你比如说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停，为什么形成，原因是什么？什么道理？哎呦，确实还特意看一下，虽然什么也没记住，
8: 就是记住热。
7: 对，已经到了那个基本记不住的这个程度了。具体的词儿呢记不住，但是呢的原理还是明白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两个这个热带高压的这个形成的原因啊，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大。一个是加温的，一个是加湿的。这边就相当于底下给你来个小蒸屉给你往上蒸啊，上面给你罩住了不让你散。
8: 你熟了。
7: 所以大家的感觉确实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这个闷热，
8: 我跟你说，
7: 湿热的天气，
8: 今天早上比以往每一天都要热。我今天出来的车载就31度，我一想这一早上怎么这么热？我一看车载就31，这车载温度一看，我说得今儿我肯定要好好开空调。果然，我一早上就把空调打开了。
7: 能想象这两天，当然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家里边是没有空调的。
8: 我昨天干一天活，由于倒腾东西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自己呢又没有个远见，把唯一的风扇也给我妈妈搬去了，所以昨天我们在屋子里一整天的干活。我从昨天早上5点钟到晚上5点钟结束，12个小时，我靠一个这么小的风扇自己吹自己，
7: 那不
8: 度过了一整天。
7: 那不糊弄人的吗？
8: 糊弄我自己吗？这不是？
7: 哎呀，这个天气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城市里居住的朋友啊，可能对于这个没有这个空调都已经不太适应了。一个小风扇已经基本不能解决问题了。但是确实我也还在坚守着，
8: 是吧？
7: 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个人觉得 家里边没有空调还挺舒服的，不太喜欢这个空调的过凉。
8: 嗯，
7: 但是呢不得不说晚上的睡觉啊，包括你像你说白天干点活干点什么呀，哎呀都还是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这样的方式可以进行视频的这个聊天。我们也希望各位遇到了交通事故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1: 我感觉这两天朋友们有事儿也不愿意打电话了，因为说话都会流汗，会有这种感觉。大家说我什么都不干，我坐在那里都冒汗，你让我说两句话我好像更容易出汗。
0: 我昨天这个大概几点，七八点钟的时候啊，这个热呀，我冲也叫冲个凉，东北都叫洗澡，但实际上南方都叫冲凉，就是进去水一冲，哎，凉快一点。
1: 是
0: 我这里边一冲，没等那卫生间的门关上呢，就出来的时候啊，没等关上，我就感觉后背已经冒汗了，给我气的，我说我这犯不上不得，你说你就挺着呗。哎呀，我出来跟我儿子说话，儿子乐，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天确实比较闷热一点。
1: 哎，什么都不干，坐在那里都会冒汗的。
0: 乐汉说关注晚了，我早就应该关注你们了，大勇老师啊。我说哎，欢迎啊，只要你关注了就行，关注了就行。陈万国点了关注啊，冰块脸，你这名字起得好，
1: 两块
0: 啊，用户5863还有春丽啊，欢迎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不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哎呀，吉林松原寄来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这俩全把你读一遍。他说一晃啊，大勇头发都白了，是有白头发了，行吗？各位。我最后的一点坚守啊，这是我的底线了，大家不要再瞎说啊。头发都白了和有白头发了能一样吗？你行不行？各位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们的冯先生。
1: 你好冯先生。
2: 哎，你好，是严勇哥。
1: 哎，请讲吧。
2: 哎，是这样，勇哥，我昨天下午跟您连过线。
0: 我知道。
2: 在之前也跟您连过线。
0: 我知道。
2: 那个跟您连线之后啊，我跟4S店那个那个王哥我也打过电话，那王哥也同意帮我查了，但是迟迟的那个东西，就昨天您说那个我这个维修记录的东西，
0: 对，
2: 他还没给我，完了我在那边，你就是跟你们领导继续反映，完了现在也没有一没等到他的回话，
0: 这就是进展呗，这就是到目前的进展呗，是吧？
2: 对，到目前的进展就是这样。
0: 你等这个事儿呢，咱拿捏点节奏。既然呢他已经说了，既然呢咱也联系上了，我先把这个东西先要到，而且尤其是要看到他 4S 店里边所呈现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长春的话，这是你本地的话，方便的话，过了今天之后你可以选择去一趟，然后把这个东西要一下，这个也可以。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我们先不连线，因为昨天已经把话撂在那儿了。咱都是大老爷们儿，人家王先生说了能够办这事儿，咱就相信人家能办这事儿。但人家不是为咱一个人服务的，所以给他容易点时间。包括今天早上上了班，得跟领导商量商量，沟通沟通，是吧？那里边还得可能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呢，是吧？这万一你说这玩意给出去之后，人家有点啥隐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呢，给他一点时间，咱别催得太急啊。今天没动静，明天咱就连，好吧？
2: 好好好，好了，勇哥，那我今天如果说，我再等他一天，
0: 你就等
2: 一下，我明天再去外店，我再去问一下，
0: 可以
2: 啊。完了，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可以。
1: 其实等个一两天都没事，
0: 没事，等一天
2: 啊，没事，
0: 等一天
2: 就没问题，因为我这事儿已经很长时间了，也
0: 没我知道，没事，对，你说的对，不差这两天，行了，那就先这么着了啊。
2: 好，
1: 那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42 88151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0: 这个刚才冯先生是这么事儿，自己买的雪佛兰的克沃兹这款车，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发现呢，有一侧的车门这个门槛的上面那个位置呢反锈，出现了反锈的这个情况，随之呢跟店方联系，有可能啊在这个质保的临近的左右吧，咱现在没再确定，就到店里边去进行了维修。后来呢，在过了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又出现了另外一侧，双侧都出现了反锈的情况，又再次的进行了维修。这随之而来呢，到现在呢就已经车辆已经按照时间来看过质保可能有小一年的时间了。 现在再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说法，说你的车辆已经过质保了，所以呢，现在是首

0: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首次反应的时间，首次进店的日期啊，这个需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那如果你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未能解决的，那厂家和 4S 店他一定要管。但如果你确实已经超出了质保，明确的写了，哪怕你超一天，人家从理论上不管你，这你也没辙，是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从两头来看啊。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中间有个准确的数据。而昨天我在问这个冯先生，冯先生之前就打过电话了。昨天在问冯先生的时候，冯先生这时间拿捏的不是很准，上下一晃就差一两个月。
1: 哎呦，
0: 我说这不行，
1: 嗯
0: 啊。所以昨天我们连线了 4S 店的那位售后的，应该也是一位负责的人员，因为听表达上来说非常严谨的。
1: 嗯，
0: 也代表厂家，代表 4S 店呐、啊，对客户的关爱呀、啊，一直持续的关注啊，等等等等，表达也非常的认真。我让王先生呢给辛苦一点，给看一下这台车的维修记录、
1: 嗯、
0: 进店情况，到底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还是质保期的范围之外？
1: 嗯、
0: 而且也提醒了，如果在之内，汽车三包法里的明确规定，那应该持续管。
1: 嗯，我们好久没有提示大家这个事儿了、
0: 嗯。
1: 无论您的车辆在 4S 店是一年两年，只要在三年质保期范围之内或者有限的公里数范围之内，大家每一次进店能不能跟人家这个 4S 店的这边自己做个确认？每一次进店，你看看他系统里有没有你这次进店的登记日期和你要检查的项目。如果没有的话，现场跟他说，麻烦你给我输入进去，我这次进店都有啥内容，打个单子出来。
0: 嗯、
1: 这对 4S 店来讲一点都不难。你但凡进 4S 店都是有登记的，你但凡有登记，你去干了什么，你换了个什么东西，修了什么个东西，你都让他在这个维修记录里面给你有所体现。把单子一打，你把单子留起来放前面的小抽屉里，你就攒着就行。三年质保之后之内有任何问题你都好办，没有了之后你这一扔就当垃圾了也无所谓。就是大家可能不在意这个事儿，好久没提醒了。刚才这位冯先生的事，我们就再次把这事儿想起来了，就提醒大家，只要进 4S 店，你的质保期范围内，你但凡更换零部件检查，你都要求他给你登记的啊，一定要有登记记录的。
0: 好的，我们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刚才在抖音的平台有朋友在问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858151422啊，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858151422。沙漠说，车辆事故有人伤，可以走对方的无责保险吗？当然是可以的。无责赔偿呢是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伤残死亡10000元，这么一个11100元的限额，不多，但是是可以走的，能不瞎这钱就不瞎这钱。
1: 嗯，来看赵女士的问题啊，您好啊，赵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白城的车主。
0: 啊，请讲。
2: 我是买的丰田塞纳，我现在的这个车子出现异响，但是他们那个我们本地4S店就说是发动机的问题。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反馈给厂家，厂家现在找不出问题异响的根源，然后4S店和厂家的结论现在就是说我个人驾驶手把的人为造成的，现在不给我解决了。
0: 嗯，
1: 你是在保期间的车对吧？
2: 对，我现在属于在保期间。
0: 什么样的异响？
1: 嗯，哪里异响？
2: 就是我一踩油门，然后那个车子一加速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0: 一踩油门一加速就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2: 对。
0: 它会持续吗？每一次都有吗？
2: 这是偶发性的。
0: 偶发性的。
1: 嗯，怎么个偶发方式？你比如说今天早上这每一次。这个踩油门的时候急了或者快了都会有这个声响吗？
2: 对，就是假如说我把空调打开，然后我在行驶的过程中，假如说我超过车一加速，然后我这个车子就会发生哒哒哒的响声。
1: 那你每一次加速都会有这种响声吗？
2: 十次得有七次是。
0: 这个声音是持续多长时间或者大概有几下？
2: 只要是我猛踩油门，然后它就有，然后过了那个劲儿，它就没了。就是车子那个速度上来了，它就没了。
1: 4S店跟你试车了，试出了这个问题没？
2: 试出来了，但是他现在4S店就跟我这么说的啊，我现在解决不了了，厂家也不管我，厂家就说是正常的，然后他不管我了。
0: 嗯嗯他不管你了，呵呵，没事，在线等候一下啊，稍等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刻和我们保持联系。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

0: 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买车、维修车辆、使用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了。比如说像赵女士啊，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就遇到这样的事儿了、我们把赵女士电话再接回来哈。赵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您要是免提的话，麻烦您把免提关掉好吗？手机。
1: 好嘞。
0: 哎，你把免提关了啊。
2: 问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代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动挡的车辆给不上油的那个哒哒哒的声音，你知道吗？
1: 我这个是自动挡，大勇老师。
2: 我知道，我就问你，我说曾经的那个那种声音你不太知道是吧？是那种声音吗？
0: 是咯噔一下，咯噔一下的吗？
2: 4S店有跟您说过您踩油门的这个脚头轻吗？有跟你提及过这事儿吗？
1: 没有，但是厂家就说我那个说我开车手法问题。
2: 手法问题，他有提到什么？比如说踩得过猛还是过轻？我总感觉像油门过轻的感觉似的，是吧？有提及到这个问题吗？
1: 因为他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开空调的时候，这个异响就会有；如果我把空调闭了，它就没有。
2: 感觉像劲儿不够。
0: 你的意思是，只要空调不开，你怎么猛加速、怎么超车都不会出现哒哒的声音，对吗？
1: 对，现在就是开空调就有。
2: 你的这台塞纳是多少排量的？
1: 2.5的。
2: 2.5排量的，好了，来，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
0: 你好。
3: 永哥、志杰，大家好。
2: 哎，咱们赵女士买了一台丰田塞纳的车，2024年提的车，目前呢还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在加速的时候会偶发，而且偶发的频次可能会较高。按他的说法，可能有60-70%的频次吧，会出现这种哒哒哒的声音。关掉空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开着空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时候呢 ，4S 店这边也说了，这存在着异响。和厂家反馈之后，厂家现在给出的结果是基本属于正常情况，那是个人开车手法的原因所导致的。施会长，您对这个品牌、对这个车型有过这样的通病吗？您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吗？
3: 好的，勇哥。塞纳这个车呢，我开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他说的这种情况。他这个异响是来自车内还是发动机舱？
2: 赵女士，
0: 能判定出来吗？
1: 那个、
0: 来自哪里？
1: 4S店那个师傅说就是发动机。
3: 就是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带上符合之后，它会有，那你不开空调，光开那啥呢？光开暖风试没试一试？就是不开压缩机的情况下，会有这个响声吗？
1: 没有，冬天就不存在，就一到夏天它就有。
3: 那就等于是带上压缩机的负荷之后，它就会有异响。异响，他说是发动机发出的异响，还是说是其他一些附属配件，比如说空调、压缩机啊，还有其他一些配件发出的异响？他说了吗？
1: 他现在已经给我就是那个外部件已经排查了，都不是，就是这个发动机没动。
3: 就是发动机的异响。发动机在不开压缩机的、不开空调的时候呢，你开车就是没有异响。你开上压缩机之后，它就有异响，是那意思吗？
1: 对对。
3: 那他说异响来自发动机的哪个部分，知道吗？上边还是下边还是缸体？
1: 他说应该是3缸4缸的时候。
3: 那是敲缸的响声吗？
1: 就是哒哒哒的响声。
3: 哒哒哒是刚刚刚还是哒哒哒还是？有点
1: 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般是喷油嘴的响声。那个塞纳它不是电喷，不是那个高压喷油嘴，是普通喷油嘴吧？4S店跟不跟你说是喷油嘴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就这都检查了，缸内呀什么，他都给我看了，非常干净。
3: 不是说干不干净，这个喷油嘴会这个高压的喷油嘴会发出哒哒哒的响声，就是高压喷嘴，就是叫喷油嘴，它自动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的一个响声，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说它在大功率或者是这个需要多喷油的时候，它可能会这个频率会大一点，可能会响声可能会大一点，有这种可能性啊。但塞纳据我所知，它应该是普通的喷油嘴，不是那种高压喷油嘴。但是你这一款呢，我不太确定，你问问4S店是不是普通的喷油嘴还是高压喷油嘴啊？如果是普通的喷油嘴，那喷油嘴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响声，那就是其他的响声那就是不正常的响声。
1: 对呀、他现在就是4S店也承认了，他说就是不正常的，但是没办法，厂家不管你，厂家就说是你人为的手法问题。
2: 我想知道一下，厂家谁给回复个人为手法的问题？他不会这么说啊，他只能是说叫做这个是属于个人开车方式的原因导致了出现异响，他会这么说。 咱
1: 对，
2: 你就给诠释为个人说，就你的毛病。

0: 厂家不会这么张嘴说话的。所以呢，
1: 现在那个客服就这么告诉我的。
0: 嗯，你需要来确认一下厂家说你是个人手法问题指的是啥。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油门踩得过轻，还是油门踩得过重，还是说你长时间的什么样的工况下去行驶所导致，还是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厂家有在这个细节上跟你提到过吗？
1: 提到过，他就说是我来回拉踩油门导致的。
2: 来回拉踩油门，
0: 来回拉踩油门，
2: 这得是怎么个？
0: 不是石会长，你笑啥？
3: 那油门不踩，那留着干啥呢？
1: 对呀、啊。然后我说了，我说我买的是老头乐吗？我说那我来车，我推着走呗。
0: 别，赵女士，
2: 老头乐人家得踩油门。
0: 你这个小女子啊，不好经过呢。
2: 哎呀，
0: 别着急啊，咱们先一点点梳理这个问题。您手头有 4S 店的联系电话和厂家的哪一位工作人员的跟您联系过的电话吗？您手头有的
2: 或者售后的负责人，他知道你这个事儿的，有手机号什么的提供给我们。
1: 好，我现在把那个他的电话提给你
2: 啊。
1: 他那个厂家跟我就是跟我说这事儿，我都有录音，我都录下来给他
2: 啊。可以，你先把售后的负责人电话留给我们。石会长在线等待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对，
2: 一会儿我们一起连线一下。
0: 石会长说，昨天说有昨天下午哈、啊、有一个咱听众的电话没发给您呢，是吧？
3: 啊，没有，对
0: 啊，对，好嘞。昨天是什么事儿来的？能记得了吗？
3: 开裂的事儿
0: 啊，对啊，知道了，大梁开裂的事儿，想起来了、一会儿下了节目马上给你发过去
3: 啊。我又回头那个连完线之后我又查了一下，他这个比较普遍。
0: 哎呀，那怎么办？换楼子还是这比较闹心、
3: 对付一下。
0: 对付一下呀。
3: 那犯不上了，
2: 那咋整？
3: 折腾，要不太折腾。
0: 那就焊呗。
3: 对，焊一下。
0: 那怎么着也比不焊强啊。
2: 能修则修呗。
3: 焊一下，然后帮一下，用那个再补一下，就是帮一块那个好点的那个铁板、钢板给它帮一下，再焊一下。
0: 哦，就相当于锔锅、锔盆、锔碗、锔大缸的那种的了，是吧？
3: 对。
0: 哎呀，这好车，不得不说。
2: 赵女士接回来啊，赵女士。
1: 你好。
2: 哎，那位连先生是售后负责人，还是知道你这个事儿的主要联络你的人？
1: 他是 4S 店的售后经理
2: 啊，那太好了。你找的挺正道哈。
1: 这个事儿从去年就开始有这个动静了，我都
0: 哎，稍等啊，电话已经接通。
2: 你好。是连先生啊，连先生您好，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电台，一档交通维权类的节目，有力走天下。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智。
0: 您好，我是。
4: 哎，你好
0: 啊，主持人大勇。有这么个事儿，赵女士的车啊，这个丰田塞纳在咱家买的车，这车呢说现在发动机有点异响，店里呢也很负责任的帮着查了，也反馈给了厂家目前给的回复说可能是个人手法的原因呢、可能其他的原因，并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这是赵女士给我们反馈的情况。刚刚呢也听了赵女士形容这个情况。连先生，您比较了解这台车的响声出现在哪一个位置，是发动机的上部、下部，还是说哪一个位置？能给我们再简单形容介绍介绍这情况吗？
2: 嗯，
4: 可以，没问题。
0: 哎，
4: 这个车好像它是它应该是去年它就
0: 24年
4: 反馈过这个有这个响声。有这响声，当时没那啥，客户说那可能跟机油有关系，说从他之前加的不是16的机油嘛，换个20的，就赶上冬天就不响了，那就以为没问题了，感觉那就没再继续进行检查。等今年我看是应该是六月份吧，他车主反映他这车又响了。那想到店排查听是就是啊，哪个位置发动机在咱，因为在咱机舱里听就是发动机中部那两溜传出来的声。但是咱们查呢，确实是没确定哪块的问题。
0: 咱先说一下这个声音的形容，就是您听到过这个声音哈，这个声音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是偏清脆的，还是偏这个活塞运动的这个声音呢？还是说喷油嘴运动的声音呢？大概什么声音？
4: 不是，它就是40-50、50-60级加速，出现哒哒哒这个声音，
0: 是哒哒哒的声音。
4: 对，
0: 是金属之间的发出的那种偏清脆的哒哒哒吗？还是什么样的声音？能大概有一个方向吗？
4: 类似于这种，
0: 类似于。施会长，因为我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会长也在线，也帮着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事儿。施会长，刚才如果听了这个声音的话，您觉得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吗？
3: 目前还判断不出来。

0: 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咱们除了钢中钢以外，其他的这个附属配件，比如说一些空调压缩机，其他的一些皮带轮，所有的都排除了，是吧？
1: 喂，我这头主持人，我这听不清了。
2: 哦、
1: 那老师那声有点儿。
2: 他俩在一条线上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分开，给他切一下，把施会长切出来。稍等啊，我们进行一下技术操作。现在施会长您说。
0: 现在可以听见吗？
2: 还可以了。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0: 我说就是说，除了发动机缸体以外，其他的附属配件，包括压缩机啊、皮带轮啊，所有东西都排除了吗？
1: 压缩机没有，但是混动的压缩机跟这个应该不发生啥冲突。实际上我们因为他也去长春检查了，给他高压油泵也倒了一个，他也是有这响声。
0: 他是高压喷嘴吗？这个车
1: 什么？
0: 那个我说他喷油是高压喷嘴吗？这个车？
1: 对。
0: 也是压电那种高压那个喷油嘴。
1: 对。
0: 喷油嘴响吗？
1: 没，不响。
0: 喷油嘴也不是喷油嘴响。
1: 对。剩下底盘件啊、共振我们都查了，也没确定，也没看出来说有共振或者别地方响。
4: 那
0: 有拉缸吗？用内窥镜看没看一下？
1: 看了，没问题。我们把这个照片啊，包括数据流，包括那个检查的所有照片都给厂家反馈过去了。厂家说这是没问题的，发动机肯定没问题。看，
0: 啊，发动机中缸是没问题。
1: 对。
0: 那咱们就得上点新的这个诊断手段了，就是那种异响和震动的这个方位测定仪，上一下呢。就是把它不同的位置贴上传感器，然后在行驶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异响和声音的来源。
1: 我们也测了，也试了，但也没确定哪块传出来的。因为可能确实因为我这块儿吧，说实话可能地方小，经历的也少，但是厂家也派了一个驻守店也来我这儿检查了，也没确定是到底是这个声是从哪儿出来的。
2: 连先生，我打断一下，刚才您和施会长一直探讨的是这个技术问题，我想从您初步一个判断啊，这个话不是套您话啊，就是您听到这个声音，您觉得是应该有所调整的一个声音，是吧？咱别说异响不异响了，就这个声音您听起来也觉得好像不应该存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异响吗？
1: 对，因为你要说是正常，那没问题，可以。但是你要是咱这车响，那别的应该也得响。
2: 对，
1: 就是因为他有的车是他可能是响是没问题，就是。
2: 那目前厂家给的反馈是什么？
1: 厂家给的反馈就是这车是正常现象，没问题。
2: 正常现象。
3: 同款车其他车有出现过类似这种大大的响声吗？
1: 没有。
3: 仅此一台。
1: 对。
3: 哦哟。
2: 哦，这可
3: 真是。
1: 因为你要是别的车有吧，那咱就。那可能就是通病，老话来说就通病，没问题了。
3: 您在试车的时候就您在试车的时候也能试出这种大大的声音，对吗？
1: 对。
2: 老弟，
1: 因为我家技术总监也跟他试了，也开出过这个声。
3: 那就不是赵女士的脚的问题。
2: 老弟是我们听众是吧？连先生是我们听众吗？
1: 对、
3: 听见了。
2: 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是头一回把投诉投到无障碍交流，就是你问啥我肯定实回告诉你，然后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你连先生对我们两位是非常信任的，你知道我们两个不扯淡，你知道我们两个肯定不在这整那些没有用的事儿，所以呢老弟交流的特别顺畅，
3: 他把所有试车遇到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全都说了说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我这真是，
3: 但我相信连先生特别欢迎社会长这样的我们的专业人士在线
2: 想办法嘛，
3: 他也想知道该咋弄这个东西。
2: 这样，
1: 我也想知道是哪儿想
3: 对，我理解你的心情啊。
2: 这个连先生，这样，那个我们也不再去多聊，因为呢，从目前阶段，您把您知道的也都该告诉我们了。
3: 对，
2: 我们这边该了解到的，其实也都了解到了。您放心啊，
1: 对，
2: 咱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车辆情况的交流，绝不代表着这台车的某一个定性和角度和方向。而且从这个过程里边能听得出来，4S店对咱们赵女士的这个车，包括对赵女士都处在负责任的态度。厂家也并不一定就不负责任，而是说可能每个人的判断角度不一样，对吧？
1: 对。
2: 毕竟厂家是我针对我产品质量数据说话，那用户呢是针对我使用的感受说话，那 4S 店呢可能针对我卖出十台车之间对比说话，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大家认可的度都不一样，所以呢赵女士没毛病，连先生没毛病，厂家未必就有毛病。不着急，咱们一步步往前推。赵女士你也先稍等一下，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和连先生说声再见，咱们先聊到这儿。先问一下施会长，施会长您在连先生这块您还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交流吗？
0: 没有了。

0: 好的，和连先生说声再见，您快忙啊，这边咱们有事儿随时沟通。赵女士在线稍等，施会长在线稍等。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嗯，
3: 这个是可以不那啥的吗？
0: 可以吧？稍后，稍后的时间，稍后的时间，
3: 我们先把这个一个我们的无人机的活动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嗯，好，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想要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考虑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等于在这儿直接考试了，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的把握性更高。那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全省能够就近的学习，包括像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升降起叫做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视距内的、超视距的，包括教员全等级的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啊！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3: 来，我们回来把赵女士电话接回来，赵女士。
4: 哎，你好。
0: 嗯，
3: 哎，赵女士在哈。刚才我们通过这位连先生，说实话哈，他刨除是我们的听众之外，他至少我觉得对于客户的所有的问题了如指掌。
0: 是，
3: 没有一件事能够问倒他的，证明人家很专业，同时证明他确实为客户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下，他才能被我们两个问不倒的一个状态，对吧？他什么都知道，你怎么问？我试过这儿了，我试过那儿了，
0: 这小子，
3: 同时我检查这儿了，也检查那儿了。
0: 这小子也愁坏了，
3: 这
0: 赶紧找人帮上忙，给把这事整都整。整明白了啊，
3: 哎，
0: 啊，挺好的，就是好事呢，是咱们身边的 4S 店和工作人员都挺负责任。
3: 是的，
0: 有点小难题的地方呢，就是异响的判断，但这种异响要比你车体的异响要好判得多。
3: 嗯，
0: 施会长，从专业的角度上，咱们给连女士，给赵女士出个主意，接下来呢，我们该怎么做？当然，我们替赵女士去找厂家，该找厂家找厂家，这个不用多说啊。就是接下来，如果从技术手段上，大概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5: 好的，勇哥。
0: 嗯，
5: 像这种情况，其实尤其是车辆的这个异响和异味儿，
0: 嗯，
5: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公认的最难的一个问题。
0: 嗯，
5: 首先呢，我认为他要自己先把这个位置确定了，就是说有的时候服务站吧，他厂家也好，他并不一定能完整或者是很好的解决问题。
0: 嗯，
5: 也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在专业的维修一些，就是特定车辆的，比如说有专业修塞纳的。
0: 嗯
3: 嗯，
5: 哎，或者是有专门我就修丰田车，我就专门研究，我专门修底盘的也好，我专门修发动机或者修异响的也好，
0: 嗯，
5: 去找找这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抖音、快手或者是各种平台也好，还是说豆包搜索也好，
3: 嗯，
5: 在本地找一找，哎，让他去给你个建议，因为有的人他专门修这个车，他就知道是什么故障。
0: 嗯嗯
3: 嗯，赵女士，你是哪个城市的？
4: 我是吉林白城，
0: 白城的，
3: 白城的朋友，嗯，不行，你和施会长联系一下。刚才施会长说的这个检测的方法还有手段，专业程度，我觉得够用了。你不行，你俩联系联系，看看怎么能让施会长帮你来测定一下。同时呢，最好也找着这个 4S 店的人，
0: 嗯，
3: 这样的 4S 店人，我相信刚才的连先生得超级喜欢施会长。那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知道咋回事儿。您看厂家派了一个什么助手来，也没给我检查明白。那如果通过我们专业的这种检测和专业的判断，如果能判断出来，那他们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0: 嗯嗯，社长，从目前来看的话，通过连先生咱们维修人员的这个形容和赵女士的形容，到目前来看的话，以你的经验，你觉得这没问题吧？算是异响了吧？
5: 肯定算异响
0: 啊。
5: 这个
0: 问题需要解决吧？
5: 需要，
0: 就不能天天这么踏踏踏的，是不是？跟着深一脚浅一脚，跟这个深一脚浅一脚，1.6米1.7米关系不是太大吧？
5: 嗯，可以说。

0: 没有一点关系
1: 啊。如果是个自动挡，这个手动挡原来发出那种就是油没给上没盯住离合踩松快了那个哒哒哒哒哒那个打空的那个感觉的话，听起来好像还不是这么个意思，它不像说这个操作的手法的问题，现在都是电脑控制的东西，你一脚下去它没什么反应啊，它不应该的事儿。那顶天你一脚踩到底，发动机往死里叫唤就完事儿了呗，它也不会出现这种踏踏踏踏的声音呢。行吧，那这事儿呢我们就先这么着啊。石会长，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并把赵女士的电话和昨天的那位朋友电话一并的发到你那边去。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赵女士这边呢可以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2: 对，赵女士，我们可以把社会会长电话留给你，
1: 对，
2: 然后你们两个联系，看看通过什么样的专业的检测手段和方法来解决一下这个异响，判定它到底在哪儿。只要找出了问题，我相信这家四 S 店他会负责，他们现在是找不到。
1: 然后400的电话您现在手头有吧？赵女士，
2: 人呢？
3: 喂，你好。
1: 400的电话手头有吧？
3: 谁的电话？
1: 厂家400电话，打过、
3: 那个
1: 打过没有？
3: 我就是打过那个400，然后他们有个专门的客服会回复我。
1: 啊，对，就是这个400，你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就不查了。
3: 等会儿马上啊。
1: 啊，好。
2: 嗯。
1: 在线稍等，把一会儿把电话提供一下。石会长，咱们就跟石会长先说声再见吧。基本上也唠差不多了。石会长，快该忙忙。稍后有事儿有需要的话，我们再随时跟您保持联系。其他的两位朋友在线等待的朋友啊，田先生和王先生，抱歉，各位再继续等，别着急啊，别着急，在线等候一下，要不你就都看看再掉没掉线，不行就先接出去等吧，一会儿我们再连一下厂家的客服，跟厂家的客服呢，从媒体的角度上去做一下反应。那既然你说专业人都说有动静，而且刚才跟老弟这玩意咱不能跟厂家客服说，你啥人啥对待是吧？那些不负责任的 4S 店，我们一定把你往出周。那、就是他们在这块叨叨叨叨说的，说完之后厂家你也不认，怎么的？像这老弟的话，我们不能这么往出说。人家老弟都说了，算啊、这事得算，得整。
2: 他认真了，能感觉到他该试的、该查的，而且弄得已经很不错了。说实话啊，赵女士电话我们再接回来
1: 啊，等候着400的电话啊。赵女士在线，稍等啊。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没太怎么整明白这个事儿的话，那您可以继续听。如果您了解这个事儿的话，可以在公屏上与我们互动。那正在听节目听热闹的朋友，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
2: 赵女士，你给400留的手机尾号就是9557这个号对吗？
3: 对，对的。
2: 哎，好嘞，稍等一会儿我们报您手机号啊，直接就能查出来你之前反馈的问题。
3: 嗯，
1: 那两位朋友还都在线，
2: 那他们等着吧。
1: 苦等真厉害，
2: 没办法，
1: 你的在线就等、
2: 等。
1: 那万一今儿接不了你俩呢？
2: 那也等，
1: 下午给你汇拨啊。
2: 那也等。
1: 我给你俩走后门，下午给你俩第一时间汇拨，万一啊，咱说万一啊。行，各位啊，
2: 稍等，400电话正在拨打当中，因为它需要各种转接啊、我们一定是转接到人工服务。
1: 我是左撇子说，他说这应该说的是勇哥吧。他说勇哥啊，看一下发动机的空气滤是不是尺寸不合适，因为我之前的本田雅阁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2: 啥东西不合适？
1: 空气滤芯儿。
2: 空气滤芯儿
1: 大小是不是不合适啊？他那咱一使劲一进风，他在那块逛的呗，噼里啪啦的。
2: 那不能。
1: 按理来说
2: 也不大可能。
1: 按理来说厂家应该不会考虑到这个。
2: 那得匹配啥程度能整成合格档？
1: 对呀、而且他的车之前保养不都是一直在 4S 店吗？
2: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呀。
2: 哎呀。
1: 用户2994说，他说我也一直想看看大勇小智，听收音机好多年了，今天看到两位优秀睿智出色的主持人，祝一路长虹。就喜欢这样的词儿，就这样的词儿一共有多少？各位能给我们揭揭秘吗？一共能有多少？大概加一起
2: 有无数，
1: 有20没有？
2: 嗯，
1: 你们罗列一下，我看看。
2: 那比那多多了。
1: 没点关注，点关注啊！谢谢夕阳红的关注。
2: 赵女士的电话
1: 啊，稍等一下，厂家客服我们正在连通的过程当中，你看着啊，我看着大家的互动。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问题是 4S 店的技术人员试车也是这样的异响，确实这个异响的事儿吧，这很讨厌。有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没有，有的时候有的人认为就是有，有的认为声音大，有的认为声音小。
2: 我对声音一点我都能反映出来。我对声音极其敏感，
1: 是的，
2: 做咱们这个行业的人。
1: 是的是的。
2: 我曾经说我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座椅 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突然间有一天，哎，我只要就别说大的坑包了，稍微有一点晃动，我那就咯吱咯吱，哎呀，给我烦的，我说完了，座椅有问题了，难道这座椅还得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他一点又不响了，想了好几天，这个座椅咯吱咯吱的。
1: 他感受到了你的感受。
2: 哎呀，这是一天，今天考验我这手动操作能力。
1: 确认一下400的电话。大勇捡完车啊，开车为什么？
2: 400
1: 为什么后边这是啥意思啊？为什么地什么玩意？我别读这个简称了，不知道啥意思。你给我整点中文出来呗，匿名用户啊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互动啊，在抖音的直播间，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我们正在关注赵女士的一台丰田塞纳车，2024年买完车之后，现在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听起来像异响，由于呢使用空调的时间过了，就以为这事儿解决了，结果今年6月份开始使用压缩机使用空调的时候，压缩机一工作，这边的这个发动机里边的声音哒哒哒的声音就再次的出现。现在我们就给赵女士来分析和关注这个问题，看看到底该怎么办。
2: 稍等啊，我们400电话
1: 打过去就没动静，
2: 正在接
1: 呢。正常来说，
2: 赵女士，你这是说错了几遍400电话呀？
3: 说错两遍。
2: 哎，你可真是的，你记啥动啊你啊？这么多人帮你解决问题，你记什么动？
1: 你真棒！
2: 400电话让你整的，把电话给整懵了。我们现在跟400联系啊，这400电话尾号可真好，一大堆吧。
1: 我们外边的时候不如查一下好了，本来想省点事儿，本来想让我们外边省点事儿。
2: 我今天大脑所有的这点就这么一点点的小智商全都用在操作上
1: 啊。
2: 来，稍等啊，
1: 捡完车
2: 啊，最后自己查的呀，哎呀，我的天，
1: 自己查，
2: 这可真愁的。
1: 捡完车为什么不顺道？捡完车为什么不顺道？
2: 啥意思？
1: 不顺道是啥意思？
2: 这今天都考验我们脑袋来了，都不顺道，不走直线了。
1: 七九属羊人说，他说压缩机共振
2: 不顺道，
1: 哎，他好像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共振他会也状况不排除啊，反正现在都一项一项在检查。稍等啊，厂家客服正在联系当中。他说不顺畅吧，不顺道，就开着总感觉不顺手，是不是有点那意思啊？啊，匿名用户，那实在不行你就做一下，比如说什么动平衡啊什么的。稍等啊，厂家客服。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厂家客服是吧？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电台一档交通维权类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主持人小智大勇。赵女士，您的客户，您帮我们查一下他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手机号是。
1: 已经查到了，
2: 已经查到了是吗？
1: 已经查到了，现在客服这边已经查到了我们的信息。我们呢，其实要反映的跟他一样的问题。刚刚呢，我们和 4S 店和咱们一些专业的这方面的修车维修的这个人员也都保持了联系，确实也都感受到了有这个异响的存在。但是厂家目前给出的反馈呢，可能在正常情况。这一点呢，从目前我们这边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包括这个赵女士在内都表示不太认可。所以呢，我们也想从媒体的角度和咱们厂家客服再次的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希望呢厂家能够再次的派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包括对他的车辆是否存在着异响，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负责任的结论。大概就这么个事儿吧。从我们的角度再次反馈一下，您那边再帮我们记录一下，然后帮我们催促一下厂家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反馈，可以吗？
0: 我这边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也麻烦您在您的这一次的记录上边也记录一下，不仅仅赵女士在反映，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这个节目也在关注着赵女士这个事儿，也麻烦您在这儿记录一下，好吧？
0: 会有时记录的。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等候着您这边跟客户的反馈，当然如果能够跟我们做出反馈也是可以的。和您说声再见，之后我们再保持联系。赵女士，
3: 你好。
1: 我们先把这步先走了啊，先过去，然后你这边先等信儿，等了信儿呢，基本上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发生什么性质相应的改变，但是等得到了这个信儿之后，咱们再走下一步，好吧？
2: 然后呢，我们也把施会长的电话留给你，你跟施会长也联系一下，看看你们能不能约一下，再如何去检查到底是哪里异响，好吧？咱们多条腿走路就能快速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不然每天你多闹心呢、啊，这天必须开空调，一开空调你就哒哒哒响，一顿就哒哒响，你就闹心，是吧？
1: 嗯行，那就这么着啊，跟您说声再见。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4: 咖啡太苦，奶茶太。

0: 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8-1541-1542-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来吧，我们今天关注国际大牌赫莲娜，不用说了吧，大家熟知的这个护肤的高端品牌，说这个很多的明星博主都在用哈。这一款我们带来的是小露珠，是他家的招牌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效，25岁有细纹暗沉垮脸的问题，姐妹都适配哈。硬核成分添加阿尔卑斯的雪绒花，搭配了灵芝孢子的精华，能淡化干纹，改善熬夜的这种状态，舒缓换季的泛红敏感的皮肤。质地呢非常非常的这样的感受，大家说了，哎呀，这接触下来到皮肤上秒化成水，滋润却一点都不黏糊的感觉。很多种用法，早起直接拍打打底呀、打开肌肤吸收通道啊，熬夜5分钟快速提亮啊哈，搭配黑绷带组成宝龄的 CP 呀、等等，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来抢购。我们今天呢是200毫升拍一放二，只要799块钱，799块钱，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官网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是1700块钱，1700块钱，也是20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两瓶到手，正装每瓶200毫升，只要799块钱。
11: 哎，说这么一大堆啊，其实目的就想告诉您这东西好。但实际上你想一想，赫莲娜的东西哪能不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1700多块钱你买到手，这个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如果花400块钱都不到，就是400块钱吧，你就能用得上这个赫莲娜的产品的话，各位心动了吧？如果心动的话，你开始考虑了，这东西是真是假呀？卖得这么便宜啊，交通广播所卖的所有的美妆咱们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又保真了。好，你现在的疑问都已经完事儿了，就是你既想用赫莲娜，又不想花那么多的钱，我们把折扣打下来，1700多的卖400块钱一支，那两支是799块钱嘛，所以你想这价格是可以的了。然后保真的问题，交通广播还给你保障了，解决了。同时你可以通过蚂蚁链进行溯源，官方溯源呢，支持扫码溯源的，这个是谁也骗不了谁的。所以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方式，这绝对向您有所保障。所以又保真又便宜，那现在就看你用还是不用了。剩余的问题，那就是你发送给力吧，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0: 嗯，现在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799拿走4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大家在官网上可以去查一下。来吧，我们关注田先生遇到的事儿啊。您好，田先生。
12: 您好。
11: 哎，久等了。
10: 田先生，您的手机钥匙免提也把免提关掉了，好吧？
12: 好嘞，
10: 你关了免提，要不然声音不清晰啊。
11: 快睡着了。
10: 等的等太久了，等太久了。您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1: 醒醒啊！
12: 我是属啥呀？他们肇事把我这个厂子的车库房给我撞，撞完之后，始终2个月了，始终保险公司就是没达成赔偿的。
11: 是你要的太多了，还是他给的不够啊？
12: 我不是要太多，我就是你给我修也可以，因为他不给我修，还不给我钱，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10: 你就找负责全责那一方，还是分主次责任？
11: 实在不行就走起诉的程序。如果你等不起，因为能肇事之后把你的房子给撞了，这中间呢，很有可能，我估算啊，这个损失是应该不小的。对方的车辆撞击呢也不轻，所以这个1到2个月的时间呢，我个人觉得未必是不给你整，而很有可能是中间的某一个人伤啊，或者某一个人呢还没有解决完毕啊，所以呢
12: 没有人员伤亡，没有人员，他只不过是
11: 那就车辆定损什么的，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你要是等不及呢，你就拿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然后直接到法院进行诉讼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要是
12: 只有这一种办法。
10: 那你
12: 哭啊，你
10: 那你没办法，人家现在不给你钱，你不能硬要。
11: 对，
10: 你也不能上兜里去拿去，这都
11: 不
10: 行。不
11: 排除是有原因的，可能在咱们看来是拖，但是在他看来可能是在走流程。如果你实在等不及呢，你就抓紧时间。
12: 都2个月流程了，已经走2个月流程。
11: 哎呀妈呀，那半年事故处理不完的不也有吗？
12: 他事故已经处理完了。
11: 你说的都对行吗，兄弟？你看你这怎么？你听我说。中间不排除会有这种那种的可能性，咱只是这么说。你呢可以跟 4S 店或者跟对方当事人，你这边抱歉啊，跟保险公司和对方当事人说一下，你说我这不能再等了，因为我这院不天天不能这么敞着呀，万一有点什么情况呢，是吧？你要么就多长时间之内你开始给我施工，你给我找人修，修完就完事儿；要么直接给我作价，要不然我可能在一周，
12: 他不给他说他修不了，
11: 或者几天之内。或者几天之内我就要走法律程序。
10: 这俩人什么责任？一个无责的还是全责，还是俩人都有责任？
12: 一个车，他我这车就属于一个这不算是就算丁字口吧，他那车拐弯，那车直行，
10: 跟那没关系。
11: 认定书呢？认定书拿到手了吗？
12: 拿到手了。
11: 那你看，你就问你认定书，你介绍那么多干啥？谁的责任？
10: 谁的责任？
12: 我无责，他那个拐弯那车的责任
11: 啊，就是有一方全责的是吧？
12: 对，
11: 你就盯住他找他要就完了，
10: 你就找全责一方要，他全头负责，如果他不给你就起诉。
12: 人家那一头人不管，那保险公司承担。
11: 你跟我俩讲啥招告诉你了，你自个儿整去吧啊。
10: 你找全责一方，他自己找保险公司。
11: 这事儿保险公司只是替他干活。
10: 对，
11: 正常来说你要只告他一个人，不告保险公司都没毛病。但是如果你真的走法律起诉的这个程序的话，你要把他当事人和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啊。你他俩一起告，你别让他闲着，他撞的凭啥不找他呀？啥叫找保险公司啊？那不对啊！
10: 人家保险公司也不冲你说话，他赔的是他的被保险人，
11: 他只是替干活替赔钱而已，
10: 他又不是赔的你，你找人家也找不出啊。
12: 现在找保险公司始终就不解决。
10: 你找全责一方，你使劲找他，谁撞你的，他就得赔钱，你就找他。
11: 你找他当事人。
12: 撞这个方还不是全责，拐弯那是全责，没撞我的是全责。
11: 是，人说的就是。行了，这
10: 行了，
11: 你也懂了，我们也明白了，就这么地了啊！再见。
10: 哎呀，真是不容易。
11: 说话真的，这真够拐弯的。哎呀，行了，来，今儿关注内容比较多啊，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春夏季呢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呐、凸起呀、曲张啊。包括皮肤颜色的变化都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而且也很遭罪。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所有的这些朋友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做客长春来进行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对静脉曲张的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最好的治疗季节，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的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彻底一点。专业的专门的进行治疗的这种方式也比较的稳妥。专家的挂号费用本来呢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的、下肢凉啊、腿凉、腿麻、腿胀的、长期溃烂不愈合的这些患者，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做像彩超啊、心电图啊、包括像血液的检查呀、等等，这1000元的检查费用现在只需要196元。活动期间如果您报名前5名的朋友，还可以再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那机会不可失去的啊！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诉求，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616，04318056616，记好电话。 8056-1616。
10: 关注国际大牌，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赫莲娜小鹿猪精华，赫莲娜的小鹿猪精华官网上一瓶1700块。

0: 我们今天是品牌美妆抢先购，福利拉满，同样200毫升的正装，我们拍一放二两瓶，也就是说4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只要支付799块钱一瓶，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了赫莲娜，一物一码，买链可溯源。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小露珠精华呢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代理商，线下门店加价，省去中间的额外成本，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抢购了。
1: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家里边的标准都提升了，原来桌顶摆的呢都是七大姑八大姨，是吧，什么样的牌子都有，什么样的高瓶矮瓶，什么样的颜色都有，然后不同的品牌可能使用起来呢试来试去换来换去。现在自从听了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开始经营美妆之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桌子顶摆的都是什么赫莲娜呀，迪奥啊，就全变成这个了。但实际上咱自己别吵吵，咱自己心里有数，你基本上都是一点几折到二折出头拿到的东西，全年平均下来我们基本上都在两折上下，两折上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正价4000多的我们当时也就卖个700-800块钱，那现在正价1700多的我们实际上就卖个400块钱左右。那如果说您感兴趣啊，今天这个产品1700多一瓶的，两瓶到手3500块钱的东西，实际上只需要您花不到700块钱，那价格非常非常的合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基本上是全年平均在两折左右的价格拿下的全是国际大的护肤品牌。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马上发送，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说不管你是送人，听好啊，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说自己用都是可以的。再次的提醒您啊，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保持联系，下午的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今天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6: 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几条讯息哈。其实八月份呢将会上市有9款的 SUV， 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几款。七月份我们都知道车圈已经是非常热闹了，但是这个热气还没散，八月份的新车已经在路上了。看一看哪一款车型是您今年最想等最期待的车型。
5: 对，其实比亚迪海洋网呢现在旗下的旗舰 SUV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今年北京车展呢做了一个全球的首秀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车，这个车确定了八月份将会正式的上市。
6: 嗯
5: 啊，车长呢是达到了5115的这样一个尺寸啊，应该跟比亚迪的大唐差不多是同尺寸的，是不是？
6: 唐可能会更大一点，
5: 同样定位的差不多，
6: 差不太多。对，新车呢，既然提到了是海狮，肯定是海洋网的一个美学的设计。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了 B 字形的一个行车灯，大灯组内置于这种侧倒风槽的位置，体现出是属于那种科技简约的风格。另外我们看一下新车内饰方面呢哈，细节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它可能会有5座和6座两个版本供大家来选择。然后新车呢申报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电混合动力版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单电机提供200千瓦的一个后驱电机，然后呢搭配是55.843的一个电池，可以提供最高300公里的纯电续航。纯电版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是有两种电池的一个容量，最高续航可以跑到900公里。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兆瓦的闪充技术以及闪充站这样的一个组合，让你消除整体的里程焦虑，然后补能更加的快捷。
5: 看到这条新闻以后，我感觉有点恍惚啊。
6: 啊，
5: 小米的预期入门版又要来了
6: 啊，
5: 已经申报了一款入门级的小米的预期的车型。
6: 嗯，
5: 前段时间因为预期不做了一个价格调整嘛，推出了一个低续航版本呢。因为最早的预期可能卖25万多，后来推出了一个23万多那款。前段时间还去看那个车了呢。
6: 嗯，
5: 怎么呢？又要整入门了？
6: 入门级？
5: 入门到底是多少钱呢？
6: 外观没有什么变化，尺寸也保持不变啊，就是整体的造型跟原来一样。
5: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呢？
6: 就是 减配一点呗。
5: 电池减了
6: 啊，
5: 因为之前是96.3度的，现在呢目前呢是73度的
6: 啊，
5: 就整车的重量更轻了吧。
6: 嗯，
5: 然后呢激光雷达和智驾方面呢依然是保留的。这个官方呢想用更精简的配置降低成本，然后入门价格呢可能会更低

0: 的汽车圈继续来搜索啊，抖音平台。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小鹏 G9L 的车型，也是要在八月份呢和各位见面了。这也是一款 SUV 的这样一个车型。那其实，在外观方面呢，跟在售的 G9 呢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嗯，
1: 那目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车的一些申报了啊。
0: 嗯，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外观呢，并未延续 G9 的一个设计风格，就是它有更多的一个 GX 这样一个外观的元素，就是前脸采用的是双层的贯穿。的灯带，新车的长是达到5米120，比现款的 G9 车长是增加了229毫米，定位所以它是明显高于 G9 的，直接跨入到全尺寸 SUV 的一个门槛。然后看了一下动力方面啊，说这款车型呢搭载增程版是 1.5T 的增程器，然后呢它是可以提供350公里和325公里纯电续航，纯电版呢这一次呢它有两种容量的一个电池，提供最高可以跑到805公里，这是来自于小鹏 G9L 的车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阿维塔。阿维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车，就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车的外形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驾驶的感受都非常的感冒。但是其实你要一旦下单的情况下，可能就望车却步了。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贵，大家可能觉得阿维塔的价格定的还是有点高。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先说一下这个车型，阿维塔 07L 是在8月8号要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推出了很多预售的活动，带来两款纯电车型，预售价格249,900和279,900。正式上市以后，据说这个价格可能更加有吸引力。新车呢跟现款的07就是简单加长了，大家可能这样认为，但是不是，因为它外形与在售的07虽然保持同步，但是它内部的一些配置升级了很多。然后呢看了一下和在售07相比的话，07L 的车长增加了85毫米，轴距也加长了50毫米，车长是达到了4米910，所以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是跻身到一线 SUV 的一个尺寸。嗯，当然了，这款车型要说的还是它的一个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是增程啊，增程这一次是申报了，然后呢最高可以跑到270公里。当然它有纯电版，纯电版提供的是725公里和650公里的续航。以前啊提到阿维塔，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不知道阿维塔是谁家的。后来在我们的长春呢可以看到 4S 店了，君越这边就有，如果大家想要看车的话，不妨可以到店看一看阿维塔的车身车型。我觉得它的造型外形的设计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就是整体的感觉很潮很时尚。但是一提到阿维塔，可能这仨字你不认可不认知，但是在马路上你看到这个车型，你会觉得眼前一亮。这就是阿维塔的一种特别之处吧。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好了，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新车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先回答几条这个新车的问题，再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呢我们准备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八月份即将上市的一些车型的介绍啊。然后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呢，就是逸境的 X9 最近总给我推，这车怎么样啊？因为这车还没有正式上市呢。说的逸境呢，我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它到底是来自于哪儿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的华为的车呢是有这个5界两境，其中这个境呢是来自于跟东风联手打造的一个车型，就是华为和东风打造的另外一境，就是逸境的车型。那这个 X9 呢，其实从目前现在官方的给出的这样一个定位上来看，算是属于那种高端的SUV 的车型了，因为你看从车身的尺寸上来看已经达到5米3的这样一个长度了，然后呢它整体的装备呢都是用了华为乾坤支架呀、鸿蒙座舱啊等等啊，基本都是华为这一套东西啊。但是呢这个车可能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可能会不会跟现在目前的问界的 M9 形成一个直接的竞品，这也不太好说。但是我一直在说，我说现在可能目前华为系的车啊，就是你会发现呢其实没有太多差异化的东西。新能源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整个的智驾呀，包括做智能座舱啊，都是完全用的是一套东西。然后外形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分，尺寸基本都拉不开，那你说你拿什么去打价格？ 对不对？
0: 外形壳，
1: 这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好好，
1: 所以说你就是你让我去说这个车，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新意和亮点。
0: 嗯，
1: 你要如果是价格降下来了，但是你认不认可这个品牌？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东风逸境。
1: 对，只是给你普及一下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因为没有上市，不太具体了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目前新能源这个级别的车的差异化太小了。
0: 嗯，
1: 最重要一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现在只要卖到三四十万的这种新能源的车，我告诉你都不好卖，以后未来都会。

0: 非常难。
1: 但是我告诉你，这款车型未必很便宜。这么说吧，它走的就是豪华路线。如果它定价很高，能不能接受呢？近期我也发现了，就东风奕骏 S9 的这个车型给我也一顿推，就每天打开手机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这款车型，估计这个公关做的也不错。然后大家呢，如果好气的话，自己去上网查一查这个车到底长成什么样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柳先生，想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星越 L 的这款车型，吉利家的。你好柳先生。
0: 哎，你好。
2: 你好峰哥。
0: 哎，你好，您说啊。
2: 哎，最近喜欢的一款车就是吉利的星越 L， 就是油混的车型。
0: 嗯，
2: 然后家里吧没有充电条件。
0: 嗯，
2: 然后正好感觉这个油混的车型呢还符合了峰哥说多少得沾点电呢。
0: 嗯
2: 啊，然后想问峰哥，就是因为这是国产的，就是新上市的嘛，这种是。想问峰哥总体来说它怎么样？
0: 嗯，首先它用的叫 IHEV， 叫清洁能源。然后呢，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不用插电，但是呢一样可以用电，油电混合的动力，不同的路况使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呢，它能达到最终的就是什么呢？用油的情况下，我也更低。啊，就是比如说你插电混合动力或增程的，你要一旦用油，你我俩咱俩油耗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啊。然后其实还是出于什么呢？就是对于你对车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两款车现在燃油版和现在目前的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呢，还是有价格差距的，明白吧？
2: 啊，明白，
0: 有价格差距的，就是还是看看你一年的公里数。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能保持到15000公里以上的，我觉得可以买这款油电混合动力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公里数就是18000公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买它的纯燃油版，可能油耗高一点，但你会发现 2.0T 在整体的动力表现上会更符合这个车的标准，明白吧？然后呢，稳定性啊，这不用说了，因为这个发动机本身就沃尔沃的血统，所以它可能 2.0T 的稳定性更强一些。但那款 1.5T 加的油电混合动力，其实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比如说运营啊，包括使用啊，大家的反馈啊，包括就是我们说了，有了电机，有了电池以后，它以后在未来的使用的成本和以后未来的维修风险呢，都要增加。所以就是买这种叫经济型车，如果说没有一旦这种公里数特别大的情况下，把这钱省不回来情况下，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有的时候给自己又布了一个风险，就是以后未来的养护成本和维修成本的风险会更大，明白吗？
2: 啊，明白了。
0: 啊，
2: 那峰哥这么多，那我还真是一年跑不上那么多，一年跑不上1万公里，7000公里也就那样。
0: 然后我再说一个事儿，哥们儿，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你发现这个星越 L， 吉利星越 L 卖的好，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主推过，但你发现它的占比呢？大家是不是会更多的是买它的燃油版呢？对不对？
2: 啊，对，
0: 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你记住了，经济型车不要图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潮的东西，就是你一定是要买什么呢？更稳定的东西。
1: 嗯，
0: 啊，
1: 跟你里程数有很大关系。
2: 我峰哥，这个车建议买高功率版本还是买普通的低功率版本呢？
0: 嗯，这个就是看个人爱好了。以前都说什么呢？低功率高功率是带给不同驾驶人群的，对吧？就是不同的喜好的，可能有些人驾驶脚法就是重，对吧？就是开起来就猛，跑起来就燥，是不是？那这种人可能买高功率的。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说的那句话，省油的车就是豪车，省油的车就是好车。所以就是别分低功率高功率了，买个低功率的，相对来说这种车动力已经完全足够了啊。
2: 啊
0: 啊，
2: 那说那在他这个级别左右的还有别的推荐吗？
0: 怎么说呢？推荐会很多，但你发现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多。明白吗？
2: 啊，也是说看过它了以后，别的都看不懂了。
0: 怎么说呢？它
1: 也可以这样理解，
0: 每个车系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1: 嗯，
0: 但是星越 L 呢？你看，在整个的设计品控方面，
1: 嗯，
0: 包括用料的环保方面，包括在驾乘的体验方面，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车可能是越级车型？对不对？
2: 嗯，对，
0: 你要真正试驾过，你会发现它底盘传递的感受和动力的输出，是不是比什么奇瑞的或者长城的或者长安的车系要更高级一些？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是有，包括颜值方面，它也很
1: 对
0: 的。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每个车企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是很多。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有的车企呢就拿价格去打它，有拿尺寸打它，拿配置打它，但是你发现星越 L 呢，在整体的能力和品质用料方面，在国产车当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明白吗？
2: 啊，那不过。

0: 咱们几长春的盘面链在哪儿呢？
1: 那吉利咱必须有盘面链呢，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就是这样吧。您稍后的时间，我们的助理呢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线下帮你联系一下那个盘面链，让他跟你联系，好吧？
2: 你可以去看看车，好不好？
0: 我有，我就去溜达溜达啊。好
1: 啊，对，好，好嘞，好，拜拜。
0: 好，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直播，或者是说想跟我们聊一聊车型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唐问的，他说蜂哥想要入手一个揽巡，想买老款的380，行不行？
1: 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买揽巡这种车型呢。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开揽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一点啊，就是咱们从以后未来的经济使用方面，这个车油耗很高，你不知道吗？第二点，如果你说这个车型很大的情况下，现在目前拎出一个新能源都5米的车身，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你买揽巡的真正意义在哪儿？买 VW， 现在 VW 所谓大众已经就是是不是已经是过去时了？
2: 对，
1: 不是那个当年看标的时代，看车标的时代去买车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给我一个买揽巡的理由先，它以后未来在你的使用成本，在很多的方面上来说，能给你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买这车？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你问清楚了，你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买这车，对不对？
2: 是曾经的喜欢，然后一直在喜欢，现在终于想换车，然后换揽巡吧，还买380。
1: 你要说买一种老车型呢，它不是经典车呀。这种是叫什么通？这个硬通货呀，对吧？以前当年的硬通货呀，
2: 大五座，
1: 这不是属于经典车呀。说不出是任何的历史，说不出一任何的文化，对不对？开着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2: 然后过眼烟云问呢、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播，格瑞维亚最低多少钱能落地？你问 4S 店吧 ，4S 店会给你更精准的答案，因为这个跟个人的权益还不太一样。然后路过也问，他说峰哥，探岳300怎么样？这个车？
1: 探岳300可买啊，可买。这种车就是属于啥呢？就是还是对老传统品牌有这种情感的，然后就认为合资品牌车能用得住的，那这些部分消费者可以买，因为这个 1.5T 可能相对来说符合我说燃油车的标准，就是省油。就是好车，你别看它什么都动不动力了，当时是不是德系什么标杆了无所谓了，那些就是以后未来开出去，每次加油的时候，每个月加油的时候让你省钱，这就是好车啊！
2: 加油不闹心，心不疼，肝也不疼，然后。这样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要听一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多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然后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

0: 9-4319-6669。
1: 但你要是买新能源车，你就记住买就是买纯电的，买什么增程什么，买什么插电混的，买什么油电混合动力的，有什么里程焦虑？没有任何焦虑。
0: 有车库能充电，去买纯电。
1: 八万块钱买一个纯电动车都能跑到400-500公里纯电续航了，还不够你撩吗？
0: 够了。
1: 举个例子，不知道你男生女生啊，就是你也没说的清楚清清楚楚的，啥年龄都没说。那8万多，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你就买一个啥呢？买一个领跑的 A10 那款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应该说你用不上8万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空间各方面都够用啊，完全足够了。你别跟我说这车小。我告诉你，买电车真正的精髓就是车小，你车大的它耗电呢。你别看那车能跑700公里的大，那个理想 Mega 能跑700多公里，实际呢，高速400，城区可能500多公里，
0: 嗯，
1: 对不对？因为车体太大，5.3米的车身，但你的车非常小，但你看它虽然说能跑500公里，有的时候它能干到510。下坡的时候，顺风的时候，天儿好的时候，不开空调的时候，
0: 还得是顺风。
1: 真的就是这种，像比如说星愿也是，你看我一直说我家那小星愿，310公里纯电续航的，基本到这个时候，你不开空调情况下，就是300公里或者290公里，那是饱饱的。
0: 可以呀、啊，
1: 有的时候跟你能干到320公里。就这种车，因为它风阻系数太小了，车太小了，你用电体验反倒是什么呢？
0: 不兜风，
1: 它反向给你充电。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下坡多了，它反向给你充电。大车可不行，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电车买大小的问题。就像你8万多预算，你买这种级别的车，你香香的，你明白不？包括如果说你要觉得这车实在是太小看不上情况下，峰哥再给你推荐两个小吉普吧，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个奔腾的越E03，你就看吧，那车你开吧，那底盘各方面咱也别提要求了，但是你用电体验好啊，对不对？人家不限里程的让你质保啊，这方面都好啊，对不对？包括什么呢，原 UP 这种纯电小车都不错呀，对不对？看看去吧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红旗 H5 1.5T 的26款，这个车咋样？
1: 26款配备了啥了？第一个我看了一下，内饰做了大幅的升级。
0: 嗯、
1: 第二个呢，配备了一个叫07的座舱。第三个呢，就是思南的这样一个支架。思南支架我特别跟各位分享过，啥叫思南？思南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干啥的？指南针就是给你指方向的。
0: 是
1: 支架一定要什么是方向准？
0: 对，
1: 所以就是红旗挺会玩，就是人整
0: 这名起的挺好，
1: 起这名挺好啊。
0: 嗯。
1: 红旗 H5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啊，不管它怎么变，我觉得它就是豪华车的形象。第一个车标在那摆着呢，第二个高山流水的大瀑布，是不是？第三个整个车身尺寸各方面确实不错，车是不错的啊。 1.5T 就买 1.5T 吧， 2.0T 它买不起，烧不起油，说实话啊，买个 1.5T 得了。 1.5T 插电混合动力不要买啊，我都跟各位分享过，买红旗不要买这款插电混合动力，没什么意义，就是买 1.5T 得了，注重着油耗，车开了虽然就是面子上给你了，你就别要什么动力了，对不对？
0: 可行。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刚刚不是问了唐吗，说你有什么理由、然后买揽巡老款380，他说因为我之前一直开的是大众的车。
1: 那你应该换一台车了，兄弟，
0: 换一个其他看看，
1: 换一个吧，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了，咱们是你可能是一个很专情专一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对于车来说，其实你要有不同的体验，
0: 嗯，
1: 对不对？而且你刚才问了一下380和450的区别，我说实话啊，就380是最早的越野3.8发动机，后来更改了这个全新的第五代的吧，是不是第五代还是第几代了？
0: 嗯、对，
1: 第五代越野3.8发动机了，对吧？可能不漏油不漏水了，不烧油了，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皮套换兜子，基本都差不多的东西。你看那壳子有啥区别吗？而且450更贵了，就那价格还买一个 VW，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值，一点都不值，真的一点理由，一点用我的话说，如果我买车的话，看这车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建议你，真心建议你改道啊，换个4S店，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啊。
0: 唐啊，峰哥都已经说得非常的实在了。然后你想一想，不行的话你再看看其他的车型、好不好？
1: 对、
0: 强哥哥说亚洲龙怎么样啊，大黄蜂？
1: 亚洲龙其实不如凯美瑞，这真心话啊、就是你可能说亚洲龙是不是更有档次啊、看起来更儒雅呀、
0: 那是曾经
1: 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身份和我现在目前的长相啊那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要说复不复合的问题了，就是你现在就是看啥的保有量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销量上来看，凯美瑞现在目前在燃油车当中，你看在说燃油车当中，在 B 级的燃油车当中，那还是非常扛打的车。
0: 嗯，
1: 最起码上个月人上榜了，
0: 嗯，
1: 上

0: 前十的榜单了。以前的前十没有任何燃油车，但是凯美瑞上去了，就证明一点，凯美瑞其实还是很扛打的车啊。现在迈腾都干不过它，就是你记住了，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吗？你别跟我讲什么德系品质，别讲什么所谓的驾乘体验，那些东西电车都能给到你。动力方面，这电车不秒杀你啊，对不对？底盘方面，现在所有的电车都空悬了，
1: 嗯、
0: 都是预瞄，路面预瞄了，有坑有包，你不用看，你眼睛不好使，人家电脑好使，
1: 车都帮你瞄完了，
0: 是不是？人哐哐地，人你眼睛可能你一秒钟能瞅一个地方，人家一秒钟能瞅好几个地方了，
1: 对，
0: 就是大致是个意思啊。就现在的电车，你看里面全该有的都有。什么装备都有了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什么品质不品质了，驾乘不驾乘了，现在的新能源车都给你给到了，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的节能，你记不记住？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节能。我说过，省油的车就是好车，就是豪车，你不用说别的啊，买凯美瑞吧啊。
1: 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杨哥说了，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领跑 D99 怎么样？可以买吗？然后其他人给他意见了。别人对他是这么说的，别人说了让我再等几个月看一看。
0: 对，因为我曾经说过啊，就以前买燃油车咱们都买第一批的车，对不对？
1: 对、
0: 都说第一批车质量好，用料好，
1: 用料足，
0: 对不 对，打市场、现在买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买第二第三批车，
1: 是啊，
0: 因为只有第二次第三次改款的时候呢，它的技术成熟度会更高。
1: 嗯，
0: 因为确实得说一点，就是咱别说咱自己，你咱自己还不会看吗？咱不懂还不会看吗？现在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吗？
1: 老快了。
0: 包括买过新能源这些车的朋友，你们也感觉到你的车已经被卷了好几次了吗？被淘汰和更新迭代了几次了吗？所以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现在的迭代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它不是说就是配置追不上，而是有的时候它会不停的在改进，
1: 嗯，
0: 是不停的在听用户的声音，
1: 嗯，
0: 用户的反馈，然后做更完善的改进，
1: 对啊，
0: 所以现在就是反了，以前买我们的传统燃油车，一定买第一批车、第二批车，那是质量好的。现在买这个新能源车呢，你一定是买第二批、第三批的车，为啥呢？是都是改进以后的。
1: 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你朋友跟你说的话，你可以听啊。
0: 而且我告诉你，杨哥，你问这个领跑D99这个车，你是。真的问对人，你走对屋了、为啥？峰哥前段时间我给你研究透了这车，
1: 又试驾又看车，
0: 研究透了，因为
1: 看好几遍。
0: 在他之前其实我是研究了理想的 Mega、对吧，但是理想 Mega 我们都知道今年可能90月份就会有这个换代计划了，
1: 对，改款，
0: 而且这次换代的 Mega 将会不同的什么呢？后轮转向给你上，对不对？可能车机啊各方面都给你上了、所以就是你现在买现款的话呢，你可能总感觉不敢，是不是？你可能会等着新款，但是我那天听别人说啊，我们现在是半价的理想 Mega， 我说那我就奔着半价我得去看看呢。
1: 领跑D99，
0: 我得去研究研究啊！我跟你说，上下我去了三次领跑 4S 店，就看了三次领跑D99。
1: 嗯，
0: 啊，那次还带我爸我妈去看了一次
1: 啊，
0: 然后做了深刻的这样一个车型的感受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理想 Mega 有的它都有，理想 Mega 没有的它也有。就比如说现在理想 Mega 就是以前的2024款，因为第一代嘛，2025款第二代，对不对？你会发现第一代产品呢，它其实可玩性不多，为啥呢？就是一个凭那种有争议的长相卖的这个汽车。但是第二代的 Home 版本就完全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它座椅可以旋转了，对不对？座椅可以迎宾了，对不对？座椅可以就是有观景模式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玩感就非常多了。所以你会发现理想 Mega 玩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很多人车企都在做，然后领跑 T 就也是这样的，他那个第二排座椅也是那种，就是
1: 翻转，
0: 对，他各种翻转，对吧？各种翻转。然后呢，领跑 T 就有最高配，因为它三个配置啊，有两个配置是28万多中配和最顶配的30多万的这款。30多万这款呢，还有一个配置相当牛了，就是它跟华为是一样的，就是前面的大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投影功能。
1: 嗯。
0: 啊，就是它可以把那个你出去玩啊。
1: 嗯。
0: 你可以把那个你想要看的影像直接投到那个
1: 墙上，
0: 前面那个墙上等等啊，就是真的就是D99，用我的话说，这个车真的，你看完Mega以后，你再去看这个车，包括你在驾乘体验各方面，其实也不差啥，你最起码值这个价格。然后呢，我再说一个我非常重点的事儿啊，这个重点的事儿是你可能想知道的，因为我也没底。因为我也在问，我说领跑那车呗，因为现在目前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但你会发现，领跑以前都做什么的？都做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型的汽车，
1: 对
0: 不对？10多万左右的。
1: 嗯。
0: 那从D19以后，它其实开始向这个高端去靠拢去打了。
1: 嗯。
0: 那其实D19也就是20多万。

0: 万左右，但是呢，你这个车已经卖到将近30万了，那我就会问他，做高端情况下，他的产品力怎么样，对不对？他能不能用得住啊？你别到过两天你这儿坏那儿坏，这我受不了啊！你像比如说我买一个领跑的 A10，那车70万多块钱，他坏他管我也认了，为啥？因为你价格在这儿呢，我接受。但是我要花30多万，我自己认为我是那个花 Mega 那个用户，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的。我就认为我能花50-60万我买个车，我是不是得讲究它的高端性啊？包括它以后未来的服务性啊，然后包括它的质量稳定性啊，这是不是咱们考虑的是也是你想象的？然后我不托底的情况下，我就问了一个相关的领跑的，
1: 咋说？
0: 一个内部的厂家人员，我说我要买啊，你给我一个嘴信儿
1: 啊，
0: 这个车行还不行？
1: 能说吗？
0: 然后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挺实在的，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都是市场去慢慢验证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行的是啥呢？我整车终身质保，它的空悬都是终身质保的，管你一辈子，你这个车你就这么说，你就开10年20年，空悬坏了不好意思换，
1: 管你
0: 不花一毛钱，
1: 管你
0: 电池终身质保，所有东西都终身质保，就是除了那个所谓的那些零配件啊，现在第一任车主都是终身质保的，就他就跟我说这句话，他说
1: 这个行，
0: 别的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场以后未来他使用完以后什么反馈，但是你们第一批客户有一点是好的，你终身质保，你坏了我管你，
1: 给你托底了，
0: 反正这个车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啊挺好。就是没真没有啥不行的，就是各方面的功能性各方面都不错啊，然后但是它最对坐以后呢，它整体的好像对象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这个车的尺寸受限嘛，它如果干到更大一点的更好了，但是其他我觉得没什么让我能挑得出来的，包括你看它的用座椅的环保用料方面各方面做的都非常非常到位，科技化配置各方面都非常到位，30多万的价格非常到位，而且最重要也得终身质保，这一点挺到位的啊。行不行？如果你想买一个这种类型的车，目前我感觉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可行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103八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今天平台当中呢大家问题比较多，别着急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一做解答。来看一下小点声问的，他说峰哥，如果啊二手的阿尔法跟新款的塞纳怎么去选？30万到40万区间。
1: 你看你是不是又问对人了？因为老邢知道我研究阿尔法研究多少年了，
0: 是。
1: 而且就前一段时间，我就是上两个月前我就在关注阿尔法，而且我关注一台车，就是我这么说，就是用半个月时间，我给他讲下了将近4万块钱。真的，就讲了4万块钱。
0: 二手车。
1: 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我最近又关注了一下，就是现在阿尔法的。就是价格往下跌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基本就止住了。啊，就是你真对问对人了。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年的阿尔法啊，因为不同车系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其实最早的阿尔法或威尔法2.5的都是属于19年左右的。19年其实跟20款最大的区别就是屏上一个大屏一个小屏，再一个呢就是后面那个车有个尾鳍，这都是就是能看出来的啊。就是你看大屏小屏，看着后面尾鳍就知道是哪款的了。就是21和20款，19和20款的，然后21款以后还有。

0: 有这个改变啊，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个车呢，就是这一点，就是一车一况。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阿尔法、威尔法吧，也2020年也有很便宜的，比如30万、34万的也有，但是它可能公里数大，或者是有换件的。就是这买这个东西，买二手车呢，尤其买这种商务车呢，就是公里数少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发现它公里数少的都卖的特别贵。那你至于说威尔法、埃尔法和塞纳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啊，那它肯定香，还是威尔法和埃尔法的这个更香一些，就是它乘坐的舒适度方面啊，排面方面它会更好一些啊，而且前段时间我不说了吗，前两个月就要掉价是最狠的两个月啊，你可以先的关注一下，去找一找什么最好是20款以后的阿尔法或者威尔法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塞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呢，它的使用空间就是什么呢，它的储备空间多。那天你看我不说了，我家邻居开个塞纳去搬家去了，
1: 嗯，
0: 就那玩意儿就是储备空间，你装东西真的真厉害，但你真正坐人要排面的话，还是买一个阿尔法或者威尔法就挺好了。我建议20款或者21款就都可以，就是买这个年限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呢已经出现什么呢，30系、35系和40系了，现在因为已经进了2023年以后都进入40系的威尔法和埃尔法时代了，对吧？那大家那个价格可能稍微现在高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性价比的话，我个人觉得20年、21年左右的这个30系的阿尔法或者威尔法的性价比很高。因为我最近我是一直在研究啊，你要想买的话，大家可以探讨探讨，我包括有一些车源可以推荐给你啊。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啊，为悦己生活而来，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开启预售。在昨天晚上8月3号啊，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沿着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腾势 Z 顶级的技术，腾势 Z9S 的 S 代表的是 Super， 是超级，代表的也是超美的颜值、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为悦己生活而来。它拥有了10大全球第一的顶尖科技，采用的是优雅知识的设计语言，而且这次也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纯电续航可以跑到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充电速度也是全球第一，并且搭载了E3方技术平台，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全球首搭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加智能伙伴等，为用户提供了远超同级的极致体验。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腾势 Z9S 的车型，这次呢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E3方闪充性能型3款车型，预售啊，目前是预售，价格是31万9千8到38万9千8。预售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权益，比如说呢可以获赠18个月的免费闪充的权益，还有价值5000元的内外饰选修。这种基金以及专属的磁吸生态礼包，就是诚意拉满。腾势 Z9S 采用的是优雅之士的原创设计，它是从整体线条到灯语，从车漆到座舱，不仅仅是好看，更有自己的态度。同时呢，车尾是属于流星尾迹的车灯，延续了流星划过的轨迹，与前灯是相呼应的，点亮的那一刻有一种迷人的美感，一眼心动。这个车型呢，如果你坐进车内的话，会发现啊，前排是双零重力座椅，奢享了这种豪华后排座椅，然后呢以及哪怕的真皮还有高定的这种奢享的麂皮的顶棚，后排是属于宽奢豪华大扶手等等，配备了120升的超大前备箱，还有470升可以拓展的后备箱，就是属于那种用户专属的第二种生活空间。那这一次呢，腾势 Z9S 带来了7款的这种外观的配色，每一种颜色呢都是对应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它技术方面，续航看一下腾势 Z9S 这次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它纯电可以跑到1100公里。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意味着什么啊？就是用户每一天当你坐进车里的时候，关心的是今天我要去哪儿啊，车里的音乐啊，前方的美景啊，就是让1100公里的续航不再用来被记住，而是用来被忘记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下，为了让用户出行更加的方便，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闪充中国的战略。截至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比亚迪 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7000座的闪充站，同时呢，未来将实现一二线城市覆盖范围3公里，三四线城市范围覆盖5公里，五六线城市覆盖范围达到6公里，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内都会有闪充站，其中呢，闪充站高速站覆盖接近1/3的高速服务区，平均就是每隔100公里也会有闪充站。腾势 Z9S 呢，这次驾控方面就是在 E3 方的赋能下，这款车型可以做到新手漂移模式，让过去离普通人很远的这种高难度的漂移变成了新手也可以亲自去体验的驾控乐趣。而且这款车型的零百加速哈可以达到2.68秒。当然了，这款车型智能方面，腾势 Z9S 全球首搭了智能伙伴加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就是让汽车智能化，不再只有声音，也有丰富的表情，还有超级助理版周到安排，搭配了15.6英寸的智慧生态屏，为用户带来完整的智能好伙伴。咱举个例子啊，今天呢，我要带家人去深圳的海边走一走，滴滴虾收到这个目标之后哈，会给你看路况，算好你出发的时间，设好导航，你说想法就会立刻行动。路上比如说带着孩子呢，他想聊天呼唤他，他也会马上做出有趣的表情来陪孩子进行互动。腾势 Z9S 还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城市领航、高快领航、智能泊车全场景的实用，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的政策，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到用户出行的方方面面。作为腾势九系旗舰轿车，腾势 Z9S 将与腾势 Z9GT 与百万超跑腾势 Z 技术同源，共同组成了九系旗舰的双子星。腾势 Z9GT 代表的是性能与远方，腾势 Z9S 代表的是智能与悦己，懂你悦当下。腾势 Z9S 将与 Z9GT 一起以双子星之姿啊，共同诠释新时代豪华出行的双重境界。这款车型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昨天晚上给出预售的价格31.98万到38.98万。广告之前我们说一个关于我们本地的啊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就要启幕了，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这一次呢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来看一下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这次呢是聚焦了石老化家装的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共同来我们的展会去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去参观。另外我们说一下，这次我们也是有招商的，您不仅仅想参观还想参展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7: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车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
6: 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拉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款车型在上周末的时候正式的上市，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第五代传祺 GS4 双车上市发布会在我们的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来进行举行了，两款重磅家用 SUV高光亮相。本次发布会的旗舰新能源力作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定位是家庭智能旗舰 SUV， 它是为了追求品质与绿色出行的家庭用户提供了越级的体验。新车上市公布售价覆盖18万-22万主流新能源家庭 SUV 的市场区间。
0: 那在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呢搭载了传祺第三代的巨浪混动的系统，那现在可以纯电突破了200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呢1300公里，不仅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里程焦虑，而且实现了市区用电长途用油的这样一个经济性，而且呢现在目前的整个的综合油耗呢也远比一些同级的燃油车的竞品呢要低很多。在座舱方面呢，这个车全系标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的 2K 的超清大屏，并且融合了 AI 的大模型的语音的助手，响应速呢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的，可以实现什么呢？既见即可说，多指令连续的执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啊，空间布局上看一下，超过2.8米的轴距，后排腿部空间是极为宽裕的，配合符合这种人体工程学的零重力座椅，就是为全家老小提供了可以和头等舱媲美的乘坐体验。安全层面，车身采用的是高刚性的龙式车身，核心骨架是高强度钢，占比极高，并且搭载了 L2 加加级的一个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涵盖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以及车道居中保持等这些功能，全方位去守护家庭的出行安全。
0: 对，那再来介绍一下呢，国民神车第五代的传祺 GS4 啊，凭借了8万舒享超级宽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实力，这个车现在目前有三个配置，分别价格呢是79800、82800和90800，那其实价格呢已经下探了80000级这样一个区间了，超出了同价值的一些车型的一些价格的水平，而且整车呢拥有2770毫米的超级的这样一个轴距。
1: 舒适空间方面哈，第五代的 GS4 全系标配了同级罕见的137度的云感大沙发，然后座椅发泡层呢加厚了34%，就是让你坐起来更加的舒适，久坐不累，而且全系标配了5连杆的后悬架，极大的提升了这种滤震的性能，就是颠簸路面哈，您坐起来就是整体乘坐的质感是非常舒适的。然后这一次我们看了一下，是两款新车一新一稳，形成了覆盖新能源高端和燃油高性价比的黄金组合。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是以新能源的科技和越级的智能满足了对未来出行有更高期待的家庭用户，而第五代传祺 GS4 则是凭借扎实的大空间、高配置和亲民的价格，也是成为了80000级家用 SUV 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价值标杆。大家如果喜欢传祺家的这两款 SUV， 不妨可以到店去关注一下。
0: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腾势的 N7 这车能行不？首先你要说这个行这个字啊，如果说你要在用电体验方面，包括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科技感的体验方面，应该说都能行。
1: 嗯，
0: 但是其实它的定位是什么？叫中型的新能源 SUV 啊，卖多少钱呢？25-26万的价格，你可以现在目前扒了一下，25-26万的价格，现在目前就是新能源的必争之地。
1: 嗯，
0: 竞品太强了，竞品太多了。你要如果说从价格，包括它现在目前的江湖地位上和销量上来看，它不行。但如果说从用电的体验和它智能化的体验方面，它其实可以。啊，但是个人还是那句话，花20多万买新能源的 SUV 这个级别的，峰哥建议你这款车还是谨入啊。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他是问原说的极狐车咋样？你是想问一下极狐车能行吗？是吗？
0: 极狐车，说实话，极狐它在新能源的发展历史当中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而且在新能源当中，极狐其实做的是最早的高端的新能源车。
1: 它是老兵啊，
0: 最早的极狐的很多车系，我告诉狐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极狐真正卖的好的，现在比较出彩的就是什么呢？像它那个 T 一，
1: 对，
0: 叫贝塔 T 一，对吧？
1: 贝塔 S3
0: 贝塔 S3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S5、
1: 嗯、
0: 就这种级别的十万级这个左右的，包括最近出一个 V9 的那个 MPV 23还是24万9千8，最顶配的价格，
1: 嗯，
0: 就这些极狐可能更接地气，性价比更高，
1: 嗯，
0: 而且极狐在整个的电池电控系统方面它用的东西都比较好，但是极狐就有一点非常像，就是它的这个智能的智驾体验方面和智能座舱方面，其实这不是它的优势，因为它一直没跟华为合作，这也没办法。像我那天昨天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北汽有很多的供应商，对不对？有很多自己的北汽自己的品牌，它有一些它也有区分，极狐在这方面它不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核心供应方面它是非常厉害的，电池电控系统都非常厉害啊。
1: 现在便宜，特别是我们说的那个 S3， 它不是采用了换电的技术嘛，然后搭载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买它的话入门就是几万块钱、
0: 嗯、
1: 七八万吧，好像六七万吧，
0: 嗯，
1: 然后换电租电的形式。
0: 嗯嗯，黑粉头子，哎呀妈，这哥们儿我得好好聊聊你啊。他说看中了一个15年的3.0的 A7， 这玩意儿油耗咋样，能不能入手啊？就是我不用说别的，如果说你要是一个80后啊，就当年你喜欢车的那些人、
1: 嗯、
0: 我相信很多都迷倒过 A7 的群下。
1: 肯定啊，
0: A7 当年号称奥迪最美的汽车，
1: 谁不喜欢呢？
0: 就是我们说以前不是国产的 A7 啊，是最早的进口 A7， 我还依稀能记住当年厂家给了我一台奥迪 A7 的试驾车，开了将近哎呀多少天，大约1周左右啊、
1: 嗯、
0: 我就开那个车
1: 迷倒一片，
0: 我告诉你真迷倒一片就是天天晚上必须点什么人多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桂林路啥的人越多的地方、
1: 啊、
0: 还得开窗户给实际放歌放最大声，就是峰哥也经历过当年那个比较嘚瑟的时代啊，就谁开这车不想嘚瑟，真的
1: 白瞎车
0: 真好。就当年我记得我开 A7 的时候旁边还停了一个什么呢，奔驰的 GLS， 这也是奔驰的 GLS，
1: 是
0: 就当年他俩是定位一样的车，就都、
1: 嗯、
0: 都是很漂亮的车，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那加速就秒杀他、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我也疯狂过，我也年轻过，我也有过那个当年那个
1: 嘚瑟心，
0: 就是首先说第一点，当年的 A7 的江湖地位，第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当年 A7 卖多少钱，八九十万，就是作为咱们那个时候，你敢想象你这辈子还能拥有过 A7 吗？就是说这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一个
1: 梦
0: 想了，我不要实现了，我去看看就行了，
1: 就喜欢稀罕，
0: 我就歇一歇就行了，我摸都不用摸，我开都不用开，我看看就得了，我就稀罕它，它就是我梦中情人，
1: 嗯，
0: 梦中情车，
1: 嗯，
0: 对吧？但就像我说，我们当年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辈子不可能实现的车，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感谢新能源嘛，我们还是得把现在燃油车高的燃油车打下来的价格，现在你触手可及啊，
1: 15年的 A7，
0: 现在咱这么说，你买这个车可能比买一个速腾还便宜，
1: 嗯，
0: 那你说你现在还寻思啥呀，兄弟？油耗是高，那不用想，这玩意儿你毕竟豪华车定位也当年那10来万的车呢。你能开出 QQ 的油耗，那不扯呢吗？那厂家都不干呢，对不对？但是油耗高就高点吧，那咋整啊？那不，你毕竟咱买的也便宜啊，咱拿出5万块钱油，那不使劲造吗？是不是啊？就反正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车绝对好东西，买就完了啊，油耗你就别在乎了，那玩意儿。
1: 好了，那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行。那这一次呢，如果我们想跟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旅行的话，我们带队会去尼泊尔。这次呢是尼泊尔的四飞七天尊享之旅。然后

我们说一下，是9月13号到19号，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队，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全程啊带你走入尼泊尔。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电话呢，可以关注是13843100340，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尼泊尔了解更多的行程。市场价格原价是8890，现在我们是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是5钻住宿。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尼泊尔的信息，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尼泊尔。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了。今天呢说的依然是赫莲娜，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就是大家如果您自己上官网看的话啊，这个精华不便宜，一瓶一小瓶就需要1700多块，1700多块。然后现在呢，如果你要是给我买的话，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次给大家拿下这个福利价格，只需要799，每晚啊就是2瓶。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赫莲娜正品，一定是正品，我们库存只有150组，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给力，然后了解更多的信息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每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信息呢，就包括赫莲娜也好，包括很多的美妆都好，别忘记去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因为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我们所说的赫莲娜的这款小露珠精华，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其实都说哈，方法用对效果翻倍，这款小露珠的精华用法很简单，早上起来你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的通道，它就非常好吸收，一整天呢是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如果你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啊，就比如说你觉得起来以后脸色会觉得暗沉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这样或是干一点，你就拿化妆棉把这个小露珠给它浸湿了，然后呢温敷5分钟，上脸敷5分钟，化妆棉也可以。这样的话呢，你撕下来以后，你觉得脸瞬间就感觉像补水了一样，然后呢蓬起来。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己每个人因为护肤的这个方法密集都不一样，然后呢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但是就是告诉大家这样的福利啊，大家可以不用错过。如果想给送给自己的爱人呢、想送给自己的闺蜜啊、亲朋好友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然后这一次呢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代理商，就是说白了没有中间商，所以不加价，然后这一次的价格很划算啊，799拿2瓶，一瓶不到400块，然后都是正品保真的啊。我在最后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知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1: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0: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

0: 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展会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的配套内容非常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铃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好了，回到吉祥好房的节目直播。那首先要有请进我们这个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王阳老师，哎，导播老师是不是这个，你看王阳老师是不是在这个在线，他这个我把他推上，他没说话。看，重新连一下王阳老师啊，重新连一下王老师，重新连一下，看看是不是掉线了啊。

0: 时候。
1: 好了，我们迎进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2: 小瑞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阳。
1: 哎，王阳老师，今天咱们来说点什么呢？
2: 昨天呀，咱们长春市又公布了2026年度第三批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嗯
2: 啊，然后有许多有几个新的项目呢，又从进入了我们的选房视野。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些是已经确定信息并且在售的。
1: 嗯，
2: 有一些呢还没有确定什么具体信息。
1: 嗯，
2: 但是呢，从它的位置分布来讲，或者未来的一些可能有一些产品来讲呢，可能也值得说我们大家来等待一下。这也代表说未来会有几个新的楼盘会在这个市面上出现，同时呢它的产品类型大家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种，包括它的位置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适合的话，那好，那你可以等一等长春市的这第三批的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它能够入选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是不是跟这个有一个多维度的评判标准？
2: 是的，正常来讲，我们普通人可能对这个好房的评价标准呢并不太了解。我们长春市呢是从2025年开始，也就是去年开始，做了一个好房子评价标准体系，大概有那么50条的标准，然后呢，按照这个标准来评选好房子试点项目。主要的我们需要了解是啥呢？这些好房子的试点项目基本上都要符合绿色、低碳、智能、安全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
1: 嗯，
2: 同时呢，还要在产品上有这种绿色节能的技术，然后同时它在保温、隔音功能上也要做一定的升级。而且要有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试飞的社区，你比如说老年人，还有年轻人，还有像儿童等等，

0: 是今年这是第三批好房子的事儿项目，一会儿我们可以说说前两批。现在呢，是因为这是最新出炉的第三批，一共呢是有这么六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嗯，哎，王老师，我很好奇，打断您一下哈，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想要入选好房子试点项目呢，它得满足这么多重标准吗？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能够入选这个试点项目的这些楼盘，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趋同的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化？
0: 会有差异化。这咋说呢？
1: 嗯，
0: 趋同要有，差异化也会有。
1: 嗯，
0: 趋同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些要求是趋同的，
1: 对，
0: 你都要满足，甚至是包括户型也都是，因为你像园区的设计就是。各个类别你是得有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类别下面你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些设计，
1: 嗯，
0: 然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户型你一定是要设计是要优秀的，然后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它的一定是功能区分布的格局合理，而且呢它在这个年代咱说实话你赠送面积得多，
1: 哎，对，
0: 大致来讲呢，就是你室内的赠送面积你跟两年前三年前或者更久相比你一定要更多，这个户型上，这是户型上。同时，除了这种趋同呢，还有啥差异呢？比如说，你有的是这个我们普通住宅的设计的户型，同时也可能会出现说四代宅的户型，这个就要是根据不同的楼盘或者是不同的定位，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设计。所以呢，在整体要求上是趋同的，然后具体到每个项目的各项细节上。它是要有差异化，
1: 哎，都有各自的卖点，
0: 哎，对对对，包括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这几个入选的第三批的好房子试点项目，有的它的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但是呢你可以看出来它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区别。
1: 嗯，
0: 哎，我们可以说一下，昨天确定的这六个项目呢都是谁呢？鼎新学府，这个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富裕村地块绝大多数人不知道。
1: 嗯，
0: 东城云南水榭还没有正式的面试。
1: 嗯，
0: 东方合住，我估计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剩下两个呢是龙湖青云雀的天悦和龙首居悦府，这两个知道的人可能多一点。前四个项目呢，可以说目前在市面上并没有太多的声音，所以呢，大家了解的就非常的少啊。
1: 嗯。但是从这个名字能够猜个大概起，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鼎新学府，听起来像是旁边有个比较好的学校，
0: 可能是跟教育资源有关系。
1: 嗯，
0: 是吧？然后云南水系，那可能是
1: 旁边有水系，是不是？
0: 哎，东方合住，那可能是在长春的东城，
1: 嗯，
0: 对吧？
1: 大概起猜一下啊。
0: 哎，富裕村这块，那肯定是南丽和街富裕村这块，就是从这几个名字啊，大家可以大致的来判断。这个项目将来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优势？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先说一下，现在已经面试的两个项目，就是青云雀天悦和龙首居悦府。
1: 嗯，
0: 青云雀天悦，它是龙湖新兴与青云雀后续的一个组团。前几年呢，大家可能知道啊，在我们说在那个富尔达路那儿。和青年树街交汇处有一个楼盘叫龙湖新兴与青云雀，新兴与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地，你可以理解为地是金鱼的，然后龙湖来开发，就是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呢，当年啊最早叫水都地块，因为当时呢那块有一个水都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呢，龙湖开发之后是一个全洋房的这么一个社区，在这个地块往南和福祉大路中间。还有一小条地，这一小条地呢，经过一些后续的一些调整啊设计，最终呢是今年面试的，叫青云雀天悦。这说实话，这是青云雀的一个组团，但是它和龙湖新兴与青云雀中间隔了一条小道，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独分离出来这么一个组团，就在福祉大路和青年树街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啊，是这么一个位置。然后这个楼盘呢其实也挺特殊，因为它只有一个户型，就是150平。
1: oh.
0: 因为正常很难，你大家很难看到说，哎，就是标准层只有一个户型的楼盘。
1: 对，这个好少见啊。
0: 对啊，这个地块呢确实它是 较

0: 那个地块比较小，然后就有那几栋楼，所以呢它都设计了一个改善型的户型，就是150平自是两厅三卫的这么一个户型。那从它已经看，已经因为它已经面世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它都是洋房，这几栋都是洋房，然后面状呢也是纯纯的改善面状，价格呢大概也得，因为在静月区的洋房嘛，大概也得是12000左右啊，你均价，然后有的可能是往个别楼层呢它会贵一些，就其他楼层呢可能便宜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属于那种啥呢，是属于前期有个成熟的开发，然后后期再单独做了这么一个组团，改善的面积呢，它因为就一个面段嘛，所以呢起步的门槛就是在150，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说再大的也没有，所以呢相对来讲客群会比较的纯粹，大家呢都是买这个面积段的，这买这个面积段洋房的这样一个客户群体，所以邻居们还是大家，你家和我家标准层这个面积全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它也具备说就是我们现在户型设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啊这个独立的电梯前室带窗户的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标配了。洋房呢基本上都因为它是洋房嘛，所以采用的是贯通梯的设计，我们现在说再盖小高层呢，那就得纯是一个单元两部电梯了，就是纯一梯一户了，这洋房和小高层会有这样一个区别啊。同时室内呢也都是飞机格局四室两厅三卫的这么一个设计，而且呢它个别楼层因为它是有一些是可以理解为说有一点退台的设计，因为有比如说某些楼层它会有下面这个楼层的就是二楼吧，它会外面会有一个屋面啊，这个一楼的屋面，二楼呢相当于二楼北侧呢有这么一个你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面积，目前这个设计在市面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天月这个组团呢，它的样本间我记得头两个多月吧就已经做出来了，那时候我也到现场去看过啊，所以呢大家这个相对来讲是市面上说这一批好房子里边它的公布的或者它的产品信息释放的是比较完整的啊，大家可能会了解的更细一点。
1: 青云雀天悦
0: 啊，
1: 这个小区对面应该是外国语中学那个小区是不是？
0: 你是指哪对面？他晴天树街这边的话是那个财经学院。
1: 哦，财经学院、
0: 啊、
1: 哦，那个位置哦。
0: 对，他都算是财经学院。
1: 好的，那王老师，我们还有几秒钟进一段这个小观察的宣传，然后我们很快这个回来啊。
0: 哎、好。
1: 这个15秒钟的宣传，咱们节目马上回来。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们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说说长春推出第三批好房子试点项目，那有6个楼盘各具特色，然后满足大家的多元化需求，让王阳老师来帮大家分析分析，然后呢从这些释放出来的信息当中帮大家延展延展。如果你近期有购房的需求，可以来关注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群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一对一的帮你来解答。来，欢迎回王阳老师。
0: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这6个好房子试点项目啊，长春市的最新一批，刚刚提到的是青云雀天悦，是在这个富士达路和青年树街交汇处，纯洋房150平面积段啊，所以呢大家在青云雀选洋房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有一个还有一个楼盘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一点，叫龙首君悦府。龙首君悦府呢是属于在正常在南部新城啊南关区盛大路和方老街交汇这块。在它之前呢，它的前身也不叫前身吧，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楼盘，叫龙首一号院。我估计啊，长春市好多在找这个改善性洋房的购房者都可能听说过龙首一号院这个楼盘。然后它现在这个组团呢叫龙首君悦府啊，也是一个以改善为主的，因为它起步面积段呢就得在170平左右。
1: 哎呦，
0: 大的呢就

0: 得占240多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纯纯的改善的这么一个路况。说实话，龙首这个项目呢，开发的年头已经非常长了。以前在龙首一号院，哎呀，这得有多少年了？得有大约快10年的时间了。啊，就一直在持续开发。当然，它是一个低密的洋房，高端的改善住宅。所以呢，它在这个整个开发过程中，这些年以来，说实话，它的建筑质量啊、口碑啊等等，还都是挺不错的。对于龙首这些开发商呢，它是没有说不是说大规模的去开发多个楼盘，真的就很专门的说，我在拿这一个地方，然后呢，我慢慢带。慢慢开发，有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口碑了。所以说在因为它这个楼盘呢，我也去过很多次，就是它的一些建筑品质，包括就是从这个团队的从设计的一个初心来讲，说实话还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呢，在南部新城选大面积洋房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龙首君悦府这一个楼盘。
1: 嗯，
0: 当然它的咱刚才说趋同的啊，就是品质什么这些啊，然后包括户型设计上，像那个独立电梯式洋房的用那个贯通梯的方式等等啊，这些都是趋同的。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同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房源它北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室外的拓展空间啊，可以它正常来讲叫阳光花园也行，叫北向的露台也行等等，但这种设计呢在目前市面上是比较少见的。这是他们追求的一个在趋同的共同的要求之下做出了一些市面上不一样的一些设计，所以呢他的一些居住体验还是比较独特的。这是我们说南部新城选大面积洋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盛世大路芳草街交汇这一块，
1: 嗯，
0: 龙首的君悦府啊，这么一个楼盘。其他的呢，因为昨天公布了是6个好房子的试点项目，其他的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其中比如说东方合住这个名字，说实话应该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东方合住呢是在经开区啊，在你听着名字就应该是东城，对吧？它的位置应该就在东方广场。我们以前呢有一个，那很多人可能知道一个楼盘叫六合一方。
1: 嗯，
0: 六合一方当年在东方广场拿了地，我记得那一次呢，那一天的土地出让，他拿了6块地，然后还有几块地是没有正式的开发。在今年呢，那个保利和这个项目方吧，咱就说项目方吧，
1: 嗯，
0: 和然后已经达成了协议，由保利来在建啊，所以呢，这是在长春东城。有一个由保利来代建的，原有的是原来是六合的地块啊，所以呢，目前项目的具体产品信息还完全没有释放，但是我估计也快了，现在8月4号，我估计本月之内8月份啊，就可以会有一些具体的项目信息，比如说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户型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产品地形啊，在8月份应该就都能确定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如果是确定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可以会在节目中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
1: 嗯，
0: 这个就是属于啥呢？因为长春市的东城这一块呢，说实话，现在的可以选择楼盘非常的少。这个地块，这个东方合住呢，会让在东城和地铁2号线沿线会有一个新的选择啊，这是东方合住。还有一个呢是鼎新学府。鼎新学府这个名字呢也是最近在也就是10来天吧才出现的。因为以前呢可能大家更熟知的说啥呢，叫小白桥地块。如果是在2道居住生活时间相对长一点的话，可能都会知道小白桥这个地方。它在哪儿呢？是在金钱路和贵州路，也就是在2道区比较靠北的位置，马上就到那个北湖了。它是和经开北区啊、北湖啊离得非常近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年底12月29号出让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金钱路的右侧。为啥叫鼎新学府呢？
1: 嗯，
0: 我猜测因为金

0: 钱路的因为地块不在金钱路的东侧嘛，金钱路的西侧有一个学校叫李旺实验学校。如果提到对于长春的很多有孩子的家长来讲，如果提到力旺实验学校的话，可能大家会都会有很多人都会知道，这是长春北城一个教育资源非常丰富，由力旺来做的这么一个口碑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学校。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也认识好多的朋友啊，或者以前的同事啊，也在力旺康城那儿住，然后孩子呢在力旺实验学校上学。所以呢，这是顶新学府这个小白桥地块，它离力旺实验学校特别的近。
1: 那这个名字不白起。
0: 我估计啊，起这个名字，因为它周边最知名的学校就是力旺实验学校了，那离得非常的近。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它不是说离得非常近就是可以上学的啊，这个还需要根据未来的说那个相关的教育政策，大家不要想当然的带入啊，说离那是非常近，然后将来就能享受到这些教育资源，这个要看那个最就是你买房时候的那个教育的政策。然后地块本身呢，因为在我们长春汇买房在去年土地出让的时候，也把这个信息具体的信息也都给大家整理了。本身呢，占地是5万多平，容积率是比较低的，大概1.6到1.7。然后呢，它的建筑高度限高是小于54米啊，所以呢，以前说小于54米的，我们都可以默认为它的最高楼层就是18层。但是因为现在按照建筑新规说对层高有了一个新的要求，所以呢，基本上小于54米的这个地块的指标，你最高也就盖17层啊，就是也就是说它最高的楼层也就是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的位置确实离力旺实验学校比较近，但同时呢，除了这以外，它还往东去就是远达万吉业东部快速路啊，所以呢在东边呢，它顺着贵州路往东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远达大街这种快速路，然后往北呢就离说实话离北湖就特别的近了，你要开车的话我估计啊三分钟5分钟就能到北湖啊，所以呢它是属于说二道区经开北区和北湖区大概交汇这么一个位置，行政区划上属于二道区。这就是当年的小白桥计划，现在的名字已经正式定名为顶新学府了啊，这是这个地块。同时呢还有像东城云南水榭，东城云南水榭应该是上个月确定的名字，在伊通河岸河边二环里，就是我们老以前总说的滨河东区啊，然后这几年呢频频被提及的，比如说是绿城小风映月，绿城桂雨青蓝啊，就在东新路和临河街交汇处，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两个楼盘在今年呢备案数据也比较高。沿着伊通河岸分布，从北向南依次是绿城桂雨青蓝，然后往南是绿城小鹏映月，再往南是就是东城云南水榭了。东城这个名字大家很多人都不熟悉，但是东城是前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地块的投资方或者是这个业主，就是东城由绿城来代建，这一次呢是东城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然后冠在这个商品住宅上，叫东城云南水榭，也就是说亲自下场了。但是在东城是我们二道区的一个国企啊，亲自下场，但是在开发方面是由中铁来代建啊，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前面那两个人是绿城来代建，这是滨河东区的第三个地块，由东城和中铁来合作啊，只不过是这次是以东城的名字冠了名，叫东城云南水榭，然后开发在建呢还是由中铁来做，这是一个滨河东区一个新的合作。预计将来这个东城云南水榭会有洋房和小高层的组合，同时因为它离伊通河特别近，所以预计也会出现观河景的4代宅啊，这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在统一的一些标准指标之上，产品有差异化，所以这个楼盘呢毕竟会有一些观河景的4代宅啊，本身它地段位置就非常的好嘛，就非常的主城对吧，在二环以里伊通河边，同时如果说它再有这种观河的4代宅的话，那么景观

0: 资源确实是在长春市来讲非常的突出。
1: 嗯，
0: 大家喜欢在城市比较核心的区域啊，二环之内，然后又希望在伊通河边有水景的话，那么可以重点关注东城云岚水榭这一个项目。同时包括还提到一个富裕村地块，这个项目呢目前还没有定名，在哪儿呢？在南关区滨河东街东侧和天庆路南侧，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也是属于说临河南临河街这个板块。未来呢这块也预计会做这个四代宅，甚至是有合院这种建筑产品。
1: 嗯
0: 啊，又是一个非常有差异化的，就是城市合院现在其实非常的少见啊，这几年基本上新的楼盘没有极特殊原因都不开发合院了啊，但是在天庆路这南临河街未来会出现有高层的四代宅和合院的产品啊，这个产品类型非常少见。然后南临河街呢这几年也一直都是长春市比较热门的这样的楼盘。同时在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四个这六个是我们长春市2026年的第三批好房子试点项目。鼎新学府就是小白桥地块，富裕村地块，南临河街，东城云岚水榭就是二环内的这个洋房和小高层，包括会有四代宅，东方合住就是地铁二号线沿线楼盘，庆悦天悦就是庆悦区的纯洋房，龙首君悦府南部新城的大平层产品啊，这是这六个产品他们六个项目的他们一些特点，
1: 覆盖了咱们长春多个区域。
0: 对，多个区域。那既然说了是第三批，那当然了今年还有第一批和第二批，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批呢是地旺的山外山和地旺宽河二期，还有呢新发福源街地块，现在定名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是北湖的锦绣长春，是在金玉大路啊人民大街交汇处这样一个楼盘。
1: 嗯，
0: 南区红柱 C 区，东北亚博览城，还有豪邦锦上添华，目前呢豪邦锦上添华双轨交通它也可以选房了，还有屋中朝阳天喜。其他的第二批呢就是长发矿科起源，就是八一湖边的四代宅，远洋万和陈章，由远洋来在建的，在北湖的这么一个低密楼盘。还有万隆国际城四期，是宽城区的怎么说的销量小霸王吧。
1: 嗯，
0: 南湖学府上院就是在南湖实验中学旁边，威风芳华府高端改善大平层，前一阵第一次开盘，首次开盘是销量达到了5.7亿元啊，非常猛啊。还有宝玉揽境地区，这也就是说现在在售的宝玉月亮湾三期的关翠组团，这是我们前两批的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嗯，好的，这个王老师，感谢王老师的这个介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吉祥好房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未来你在有购房选房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群内来进行提问，那王老师呢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解答，谢谢王老师。
0: 好，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8月4号，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24度到33度；吉林市多云，25度到34度；延吉多云，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24度到32度；通化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辽源多云，24度到33度；松原小雨，23度到33度；白山多云，20度到3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24度到33度。
2: 世界上有很多

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周梦月。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呀、啊。
0: 哎呀，很久没跟小瑞一起上节目了。
1: 是、嗯，我也非常的激动，很想念你。
0: 但我还好啊，我还好。
1: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惊喜
0: 啊！什么？我
1: 这个在节目之前没有跟你商量啊，这个小惊喜啊！
0: 我听。
1: 首先，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买车了。
0: 嗯，
1: 又买车了。
0: 什么车？
1: 又买车了啊！
0: 自行车。
1: 我
0: 的车，
1: 我是92年生的。
0: 嗯，对。
1: 在33岁的这一年，不靠父母，不靠朋友，
0: 买个自行车，
1: 不靠兄弟姐妹，全款拿下。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把我车开进来，你在这等我，在导播间停着呢。
0: 啊！
1: 哎，我现在就把车开进来。
0: 不是，这是整哪一出啊？这是啊。整个车还不告诉我，还说停导播间。我们导播间并不大啊，这个应该肯定不是电动车。我就觉得是个自行车啊，咋手就能拿住啊？这是啥呀？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咱俩一人一盒，这那盒送给你。
0: 我也有这个荣幸吗？
1: 你也有，这很久不见了，送你个小礼物。
0: 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吗？这不是
1: 没有错啊！在33岁这一年，不靠父母，不靠朋友，自己只靠自己，全款拿下9.9元一辆奥迪双钻四驱车。
0: 我问一下，这是盲盒吗？
1: 这是盲盒。盲盒，
0: 是盲盒。
1: 这个在国内卖断货了，卖断货了。
0: 这么火吗？
1: 我约了一个月我才约到。
0: 我要给你换。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好。
1: 一样的，一样
0: 的。不是盲盒里头不一样。
1: 对，但我的意思是都是9.9元的东西。
0: 对，但它这个盲盒吧，它一共有6种款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银电杀手和惊雷终结者啊，这个就是白的和蓝的，剩下4款呢，还有 SR 和 SSR。我喜欢这个成透银电杀手。
1: 你要是开到 SSR， 这个马达它就比较好一些。
0: 它就跟外形有关吗？
1: 嗯、不是，它马达转速不一样啊。这个马达转速是不一样的，红叶。你要是普通版的马达转速是低于 SSR 那转速的。
0: 那你
1: 来来来，咱俩现场开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啊。
1: 现场开一下。
0: 这家伙，
1: 这个我约了一个月，我等了一个月，然后、那个、
0: 这也是得自己组装吗？
1: 对，得自己组装。当时呢，我跟那个店员加了微信，我说你们要是到货了，你一定要打电话联系我。这个，一个月没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呢，他忘了。结果呢，他昨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
0: 你是什么车？
1: 说他们到货了
0: 啊！你是银电杀手，你是 SR。
1: 我是 SR 啊，那就。
0: 哎，
1: 你是什么？你是隐藏吗？
0: 我是隐藏。
1: 你把刚才是我的，你给我换走了
0: 啊！1/6也没，他概率是一样的，只是他这个色儿不一样。哎，你看我。
1: 你刚才把我这辆换走了。
0: 我说，哎，你同不同意吧？
1: 那我同意了。
0: 你同不同意吧？
1: 马达好，你那个。
0: 嗯，差不多，就这点小玩意能有啥区别啊？
1: 转速不一样。
0: 我获得了 SSR 绿透惊雷终结者，是
1: 这
0: 个。
1: 啊，这个最好的。
0: 这最好的。
1: 这最好的。哎呀，拍个照。拍个照。直接让你开出隐藏款来了。
0: 你看看，回去组装一下。但这个有点简单呢、啊，这车轮子，这。
1: 哎，我、啊、这个是我说的另一点，就是这个奥迪双钻，这个。赵一鸣打钱啊，这个是赵一鸣零食店才有的啊，这个赵一鸣打给我打的广告费、
0: 嗯、
1: 然后这个做工从盒子上就明显的不如咱小时候的盒子，它这个盒子更薄，然后呢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体啊，这个塑料也比小的时候这个塑料要薄，
0: 要粗糙一些、
1: 粗糙一些，包括这个车贴的印刷也感觉很是一般。
0: 它电池在哪儿呢？
1: 电池当然自己买了，你自己去买吧。咱小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叫劲牛牌啊，
0: 对
1: 啊，劲牛牌电池。这个轮胎看起来也
0: 比较粗糙啊，
1: 比较粗糙、啊。
0: 哪天给你标一下子
1: 啊？这个是就我跑不过你，你的隐藏款。这个9.9元买一个这个童年的回忆
0: 啊！感谢、
1: 哎、
0: 啊！
1: 不客气。
0: 哎，9.9元倒是可以给咱们朋友们抽一抽啊，9.9元啊！等我们这个节目挣钱呢。然后
1: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送礼物环节。
0: 还有吗？
1: 啊，咋
0: 没有了，没有
1: 没够了，没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然后侯友根说：“恭喜九二年老弟喜提九一年奥迪。”
0: 嗯。
1: 我们这不是九一年的，
0: 我们这九五年，
1: 九九年，
0: 1995年，奥迪双钻举办了全国四驱车大赛。
1: 不是，咱们这个原型是九九年的
0: 啊，
1: 你这个银电杀手又是九八年的、
0: 哦，
1: 我这个惊雷终结者是九九年的。
0: 哦哦哦，
1: 感谢啊，感谢啊！唐乐天说节目一开场，效果拉满，你把这个拿那边去，别给我整混了。
0: 你这。
1: 哎，然后这个达文雪丹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雪丹这个生病了，正
0: 在
1: 休息啊，
0: 正
1: 在休息啊，身体
0: 非
1: 常好。
0: 我们俩也
1: 非
0: 常的想念啊，
1: 是啊。
0: 等他回来，我再给他送个四驱车。
1: 哎，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想听这个油康道拉排行榜。
0: 嗯，
1: 这我们
0: 前两天我给大家做了一期，你不在。
1: 做的什么内容？
0: 我给大家做了一期我们常用的网盘从夯到拉。
1: 哎呦，那你这个，那我先说夯到顶吧。我就是这个久违的。在我这方面总结一下，夯到顶肯定是百度。
0: 哎，我拉完了是百度。
1: 为什么？
0: 嗯，不办会员就给你限速
1: 啊？那你看，咱俩是不同的维度，你知道吗？在我的这个维度上，他办完会员好用就是百度。
0: 嗯，
1: 拉完了是排除一些不知名的网盘啊，就有很多资源，他可能他会在一些固定的网盘才会有投放，但这些网盘会非常的贵，
0: 嗯、
1: 然后可能三五分钟才能下一条这种啊，咱们就排除掉。
0: 嗯，
1: 拉完了是夸克。
0: 哦，我夯完夯就是夸克，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办八八 VIP 会赠送夸克的会员。
1: 哦，不，
0: 然后夸克的就很快。
1: 不，
0: 嗯、
1: 现在他的夸克有问题。
0: 嗯，
1: 夸克的问题是在于你的八八 VIP 只能用于正规的，不能叫正规，是常规的网盘的保存。
0: 嗯，
1: 一些离线下载啊或者种子下载，往这个夸克是不支持的。
0: 嗯，
1: 他会给你下几个，然后就管你要钱。
0: 嗯
1: 啊，就他会给你分级，这让我非常的不满。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正常你比如说八八 VIP 赠送你一个网盘会员吧、
0: 嗯，
1: 原来是可以都正常使用的，现在他只能使用正常的，你上传到夸克网盘的内容。的一些传导
0: 啊，就对于你的权限进行了限制。
1: 对，
0: 我这个年年都续费，所以没对我进行限制。我年年都续费，没有跟我进行限制。
1: 你没用过那种链接下载吧？
0: 用过。
1: 你现在用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0: 不限制，
1: 那叫离线。
0: 离线我没有离线、
1: 啊、
0: 我没有用过。
1: 你链接下载就是离线。
0: 链接啊，链接离线下载做的最好的是115网盘、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
0: 115，
1: 但他那个不是。还得再充一份钱吗？
0: 嗯，对
1: 啊啊！
0: 115网盘速度非常顶，顶中顶。
1: 因为你比如说在一些网站或者你看一些视频，想给它下到自己的电脑里、
0: 嗯，
1: 一些浏览器自带的下载，它可能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它的这个下载方式不会让它快速下载，
0: 嗯、
1: 这需要一些下载工具。迅、
0: 嗯、
1: 雷都比夸克强，
0: 嗯，
1: 迅雷都不管我要钱，
0: 嗯，
1: 然后夸克
0: 迅、啊、雷看几个广告就可以当那个会员使，
1: 但我都没上广告，
0: 满速下载，
1: 然后夸克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不满是什么呢？他第一次让你试用是3毛钱，
0: 嗯，
1: 他好像让你试用3天，
0: 嗯，
1: 正常吧，你试用3天，比如说我可能就用2下子，他就用完了，结果他自动续费了，你知道吗？他自动给我扣了28块钱
0: 啊，还行，自动扣28，
1: 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0: 嗯、
1: 也没有我的允许、
0: 嗯，
1: 然后我在支付3毛钱的时候，他也没告诉说。我会自动续费
0: 他告诉你了，但是他字儿小，
1: 可能会告诉我吧，
0: 字儿特别小，
1: 就是我可能看不到，
0: 嗯、
1: 然后他
0: 就像我买的那什么会员似的，那个剪映的会员似的
1: 啊，
0: 剪映的会员，我说1块钱7天这个行
1: 啊，
0: 我就1块钱办7天，后来扣了我300多，
1: 然后我就发，那我寻思你正常有短信啊，你说我要那个续费要会给你那啥，我也认了，他没有，
0: 嗯，
1: 他在他自己的 APP 里，
0: 嗯，
1: 提醒了我，
0: 嗯，
1: 就是我打开那个 APP， 他蹦条消息，因为大家可能正常很多 APP 它的通知大家是关掉的嘛，
0: 对，就是而且你要不用这个 APP， 你不会没事去打开它吧？
1: 对啊，你也不会看
0: 它
1: 的消息啊，
0: 它也不是微信。
1: 他写，他说你这个3天试用期已经到了，然后我们会给你自动续费。
0: 他也没有通过这个短信的形式。
1: 对，他说我给你开通自动那个续费。
0: 哎，你还怪贴心的呢，你人怪好的。
1: 我非常生气，
0: 嗯，
1: 我直接给投诉了，
0: 嗯，
1: 哎，给退了，
0: 嗯
1: 啊，这如果跟大家提个醒，如果你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你觉得他没有通知你，你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情况下，他给你扣了你28块钱，扣你这个自动续费，你可以在小程序里。就是因为我是支付宝自动扣费，
0: 嗯，
1: 他你在
0: 小程你在支付宝里选择你的这个账单，然后你选择我对这笔交易有异议，
1: 哎，对你投诉他，
0: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投诉环节
1: 啊，然后他给我退了，
0: 嗯，
1: 他也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
0: 对，这我们钱能让你挣了，28块钱我买多少辆奥迪了，我都
1: 是啊，然后这个
0: 三台奥迪，
1: 这就是我简单的，其实我用的网站不太多，还有 QQ 啥的就不提了，
0: 嗯，
1: 还是我是觉得这个百度最好使啊，
0: 嗯，
1: 然后呢，跟大家这个今天聊一聊就是电视剧啊，咱们2020年代吧，2026年可能太短暂了，2020年代咱们来一个。

0: 牛夯多拉排行榜，
1: 六年之前的
0: 啊，六年左右啊，六年之间的，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一下，我其实国产剧啊看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那些什么古偶啊、现偶啊。
1: 哎，这期节目要是雪丹老师来，就效果拉满，得咱仨一块儿做，他就专门评价古偶。因为我不看古偶，
0: 我不看古偶，我现偶也不看，然后呢？
1: 现代偶像剧你不看吗？
0: 我不看。
1: 那我看。
0: 你看呢？
1: 我看这什么《流星花园》啊，什么《薰衣草》啊？
0: 那就太早，那都不在咱今天的这个范围里。我还有一个缺点在于哪儿呢？我不爱看年代剧。其实国产的很多。
1: 那咱俩咋做这期节目？
0: 我可以说别的国家的因为我年代剧有一种，咱们国家的一些年代剧呢，有一些比较让人伤心的环节
1: 啊，那是
0: 你像这个人世间呢，有很多，你比如说他那个父母去世的时候非常感人，非常感动。但我看电视剧吧，我就我不是国内不爱看这种的，就国外我也不爱看这种的，就非常的伤心，我不爱看让我伤心的这个内容，
1: 比较代入。
0: 对，然后尤其是国内剧，咱们国内的很多年代剧代入感更强，我就非常难过，
1: 尤其是拍咱东北的年代剧，
0: 我非常难过，然后我就不愿意看，所以说我国产电视剧一般只看悬疑类的
1: 啊，悬疑类
0: 或者说职场的一些，比如说医疗剧啊这种我会看一下
1: 啊，像最近播放的《问心》第二部，
0: 还可以，《问心》第二部还可以，看没看全，没看全，有些情节还是有一些加工啊。不过，问心，
1: 你要这么说，我要说一部医疗剧就是
0: 什么
1: 啊？这个脑子，叫天才什么来着？非凡医者呀。
0: 那是国产的吗？
1: 非凡医者当然是国产的，只不过他的那个剧本其实是买了国外的那个就是那个男生是自闭症，自闭症的那个医生。
0: 像什么实习医生格雷是不叫这名
1: 啊？
0: 国外那个，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那个，
1: 我看过国外的，而且我网盘里还保存了，一会儿我发现这找一找。然后咱国内的那个就不好，咱国内
0: 差一点，
1: 对国内的就不好，那个我不知道。
0: 也有翻拍的很好的，但是这个可能你说的这部翻拍的一般啊。下个时段跟大家好好的拢一拢。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来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排一排尤杭多拉的电视剧排行榜啊，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小瑞主要说点国内的吧。
1: 行，
0: 然后呢我说一说这个咱们邻国的啊，这个其他这个附近国家的亚洲的为主的电视剧跟大家好好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这个问心啊，刚才提到的问心还不错啊，问心是我觉得这些叫专业的这个剧里啊，这应该叫什么类型啊？
1: 就是职场剧，
0: 职场剧，
1: 职场剧或者职业剧。我一直觉得 TVB 拍职业剧比咱们那个内地拍的好。
0: 因为咱吧有一个非常就巨也不能叫巨大吧，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总爱就职业剧不职业，
1: 然后还加那个那什么那情感戏。
0: 就是正常，比如说你有情感戏很正常，但我觉得。应该也就82左右，就82，你最多不就73吧，这比例。咱们很多这个职场剧啊，所谓的职场剧，它这个情感戏在里头可能都28开了，就职场20%，也没介绍啥点有用知识。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还被电视剧上映之后，有一些职业剧、职场剧被批有一些脱帽破绽，不应该出现的。
0: 对对，非常夸张。
1: 对，非常夸张的。
0: 对，你像《问心》里的肯定也有啊，就或多或少也有，但是他那些破绽吧，咱们外行看不出来。什么那个麻醉仪不对呀、就什么东西不对，这个步骤不对，咱看不出来。只有专业从事的人才能看出来，那就还好。有的你这个我一个外行。

0: 看出来不对，那有点夸张了，
1: 对。
0: 国内剧其实，大家都看过，我觉得没啥必要推荐，像《沉默的真相》啊，《隐秘的角落》呀，这个《妆台》呀，我觉得没必要推荐啊。这个就好是好啊，这个估计都看过。
1: 哎，对对对对。
0: 最近那个《妆台》，估计还有一些人、一些朋友没有看过，非常好啊。刘浩存在里头演的非常精彩。你看了《妆台》了吗？
1: 嗯，
0: 《妆台》。
1: 庄站台，庄站台，
0: 庄台啊，这个讲那个陕西那边的。
1: 对，我这承认没看过。庄台是在一套啊，央视一套上的，央视一套上的电视剧。我确实没看过。
0: 张嘉译导的好像是啊，然后刘浩存主演。我觉得在90后的女明星里，我比较喜欢她。
1: 嗯，
0: 因为能看出来她在这部剧里真的是刻苦排练，她不是说假把式。因为他这个跟戏曲有关嘛，他一定是要有一些基础在的啊。他一看就是练了很长时间，挺好看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最近没有看的话啊，
1: 朋友留言说年代剧《父母爱情》能排到前三，
0: 没看过呀。
1: 这个
0: 你也没看过、
1: 啊？刘老爷强烈推荐我让我看的。他在《父母爱情》上的时候我没看，嗯、我是前两年看的。
0: 我带拉看了，我跳着看的。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不进去
0: 啊
1: 我
0: 太平淡了，
1: 我看不进去。就是这年代剧，我会喜欢闯关东那种，就是有史诗感的。
0: 这种生活化的不太喜欢。
1: 父母爱情呢是流淌在这个
0: 血液里，
1: 流淌在岁月当中的一些小温情、小温暖。然后你好像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在看电视剧这个过程当中。然后
0: 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呀？
1: 我说的挺对的，我看过呀。
0: 你看完了？
1: 我看完了，我是前两天看的。
0: 别看过，人家说你说的不对。
1: 我看完了，但真是没看进去。
0: 我实话说。没看过，没看过。刘老爷也给我推荐，我都不看。
1: 对，刘老爷是强烈推荐看《父母爱情》
0: 然后唐乐天问：本周四周五节目什么安排？
1: 本周四周五还是我俩？
0: 啊，
1: 还是咱俩？
0: 啥？怎么又跟我说的事呢？
1: 还是咱俩？季哥要带队去北京了。
0: 没人通知我。
1: 好，现在通知你。
0: 那咱俩这个，我感觉这个话题能做一周。今年就先说2026年吧。
1: 咱俩从那个倒叙还是怎么插叙还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正叙吧，
1: 正叙
0: 2026年吧，
1: 2026来吧。
0: 今年我先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邻国吧。我觉得咱们附近那些国家呀，这个以韩国为例啊，他们这个电视剧啊，确实是有一套。
1: 然
0: 后他们这个国家也就这个，哎，不能这么说。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让咱们认可的地方啊。先推荐一下《铁拳教育》。看过吗？
1: 铁拳教育
0: 非常爽。
1: 铁拳教育听起来像是，是这个校园霸凌，是校园霸凌。
0: 你咋听出来的呀？
1: 铁拳教育吗？
0: 啊，
1: 校园霸凌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这样的，是这样。
1: 你看我猜对了。
0: 几集不多，好像就十来集。他讲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你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国家，这个校园霸凌比较严重啊。然后呢？出现了很多这个无法弥补的事情，一些比如说学生自我的伤害啊，还有一些对老师的伤害啊。然后老师也不敢管学生，学生们也自暴自弃。然后他这个是一个架空的啊，就一个虚拟的世界观，他们就成立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叫啥名来着？我忘了，就 A 部门吧。A 部门的这个任务就是可以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教育学生。就你别惹出太大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对学生进行一些体罚。
1: 哎呀
0: 啊，然后这些人呢，他会受到一些举报啊，比如说这个小学举报说，我天天在学校被同学踹，给我踹我都不行，受不了了。他就会到这个学校进行调查，调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之后，他会找到源头。然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不管你因为什么，就会进行这个制裁。但一般有这种特别严重的霸凌呢，肯定就伴随着暴力事件嘛。他这个铁拳教育呢，就是这个主要负责的一个人是这个特种部队的。他一个人就打学生啊，
1: 特种部队打学生，我的妈呀！
0: 不是这些里的学生吧，一般都沾点啥？就比如说
1: 沾点啥大病，
0: 就比如说涉黑，然后这个涉毒，都是这种情况的啊。因为他这个国家可能确实就存在这种情况，咱也不太清楚。这个最终
1: 都是电视剧，
0: 反正最后的 BOSS 就涉点毒，然后他这个因为这个毒品啊，就是给他这个原来的老师囊死了。
1: 哎呀，
0: 原来这个老师呢是这个特种部队的 这个未婚妻，
1: 嗯，哎呀，
0: 哎，就是也
1: 话术叠满，
0: 有点这个爱恨纠葛在里头。但是你看他这个，他的这个情感在里头。

0: 有可能只占10%左右、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串联，
2: 嗯，
0: 就是他为什么会不当特种部队来干这个事业呢，
2: 嗯，
0: 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被囊死的这个老师呢，被杀害的这位老师的父亲是教育部部长，
1: 哎呀，
0: 哎，八分点满吧、嗯、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和这个特种部队他的这个前未婚夫啊、就
1: 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
0: 对，就因为这个事情说我们一定要成立这个 A 部门、
1: 嗯、
0: 然后让学生像学生，让老师像老师。他里头有一些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说说的是什么意思来着，就是这个世界上如果连老师都怕学生，那学生没有人能管，那学生的未来也没有人可以保障，就大概是这样。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基调。然后但他这个拳拳到肉非常爽，这学生有，大家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学生啊或者一些未成年人就气得你就牙痒痒，
1: 嗯，
0: 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里就不是，
1: 嗯，
0: 你
1: 剧里边放开手脚
0: 啊，就对，这里头呢有那种就是特别不良，像那个热血高校里，
1: 我发现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喜欢拍校园霸凌的剧呢，
0: 那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严重吧，
1: 嗯，
0: 就里头有那种像那个热血高校似的，就那帮学生几个班都不行疯了，然后要选出老大，然后这个老大才能跟这个社会上一些涉黑的这个组织才能进入，
1: 嗯，
0: 那他们就争夺这个席位嘛，完就欺负学校其他人。
1: 嗯、
0: 他去了一个人，给他们职高的咣咣咣全撂倒
1: 啊！一个人，
0: 一人打20个。
1: 哎，你这么一，这确实有点像热血高校小栗旬呐。小栗旬一个人去单挑，
0: 因为他是这个特种部队的嘛，
1: 单挑奉先啊。
0: 他这个特种部队的，反正他有一些这个加持啊，就打不死、啊
1: 嗯、
0: 打不坏。然后这个
1: 反派疯狂秒表，
0: 然后职高不打完了吗？然后他们就找他们老大，老大找一帮黑社会来，他啪把门一锁，一人打20个黑社会，咣咣咣咣咣咣咣。
1: 就是比较典型的爆米花爽剧。
0: 哎，但是你这个题材还觉得挺有趣的、
1: 嗯、
0: 啊，你看着还挺解气的啊。
1: 嗯、
0: 他有一些区别对待在哪儿呢？就比如他打学生，他打学生呢，如果你是他体验教育嘛，那也是在这个范围里。你是学生，他打你只是给你打伤，就比如打到你失去反抗能力。
1: 嗯，
0: 但你不会说给你打得非常惨。然后他后来他叫那黑社会来，那黑社会打了，咣咣咣咣咣，打都不行了。
1: 嗯，
0: 你还能感觉到，哎，他对学生还是对社会人员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他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
1: 还留了一手。啊，还留了一手，
0: 挺好看的、
1: 嗯，
0: 这个真的挺好看的，而且不无聊，基本没有无聊的时候。它有点像
1: 十几集、
0: 十二集吧，它有点像单元剧啊，
1: 嗯、
0: 就是，可能两集讲一个事件，咔咔咔咔咔，然后最后是你像他这个害死他未婚妻的这个学生，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是这个隐藏的主线，最后把这个故事一收尾。
1: 铁拳教育，
0: 铁拳教育，
1: 铁拳教育，
0: 一听那名就行啊！
1: 以暴力反校园暴力的这么一部国外的电视剧，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挺好看的啊，
1: 嗯、
0: 挺好看的啊，你推荐一下吧。
1: 推荐一下，那我就说今年新上的《问心》第二部啊。
0: 哎，《问心》第二部说实话没有看。
1: 《问心》第二部我看了前几集之后，我觉得金世佳这个角色比第一部烦人了。我不知道这个剧本是这个换了编剧老师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没换
1: 啊！编剧这个第二部里边金世佳的这个角色，更不职业，这个
0: 更
1: 脾气更大，
0: 情绪化，
1: 情绪化非常的严重。第二部里边的金世佳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你要这么说，我还是推荐大家在看第二部《问心》的时候，先去把《问心》的第一部去看一看啊，是近些年国内难得的，因为近些年我们国内其实拍医疗题材的剧还挺多的啊，
0: 是
1: 《问心》算是为数不多的挺优质的一部这个医疗题材的剧了
0: 啊，因为我比较关注一个 UP 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也是一个医疗 UP 主叫大雾视野，是叫这名，
1: 有这个人，
0: 他就是会。他的朋友，他好像是清华北大毕业的，我忘了。他的身边有很多人都是那种职业医生，而且都是在全国顶尖的医院啊，这个从事各个科室的医生。然后他就跟大家经常是科普一些医疗的知识，各个方面的。然后他也有一期，最近的一期节目就是去探班《问心二》的拍摄现场，因为他那儿有三四个人被《问心二》去聘请当这个医疗顾问了。
1: 嗯，对，《问心》的医疗顾问是一长串的几十个人。
0: 对，而且都是。你可以看都是那个非常职业的医生，然后他就去探班，然后你能感受到这个剧组对医疗剧是非常的，对他这个剧是投入非常大的、啊、
1: 比较认真，
0: 他的
1: 比较认真的去对待，
0: 无论搭的这个厂啊还是说他的医疗设备，他有好像用 ECMO 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贵啊，还是就类似的机器，我没有记住那个名字，他那块的
1: 几外费，
0: 对，他那块的储备的机器啊，因为要拍嘛，比很多医院储备都多，因为他借来的嘛，那他不是他用，他也不用啊，就他借来去那什么的，是比一些医院都要多的，就拍几场剧的话，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医生他有一长串嘛，然后他的那个场务会现场问，

0: 说哎，你看看这个我们这个步骤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案例这么整对不对啊？其实很多咱们拍不到，也展示不了，但他也会问，然后医生马上给你解答了，就马上他就那个翻自己的一个实操的案例给他讲，说你这块应该是这样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在专业性上应该是有的。
1: 嗯，
0: 我没看二一，我看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喜欢猫小童。
1: 哎，我也是喜欢猫小童啊。
0: 来，成成，我看
1: 喜欢猫小童，
0: 喜欢猫小童啊。
1: 那这样，我那回去那啥，回去我推荐给我小舅子和我老丈人，让他俩给审视审视啊。
0: 嗯啊，他俩医生啊。
1: 对，我小舅和老丈人都是在国内不知名医院任职的这个医生啊。
0: 没有小舞台，只有小角色。
1: 嗯
0: 然后这个金志佳，他是特别出演的。
1: 嗯，
0: 他是不是戏份不多呀？
1: 他戏份挺多的，金志佳。为什么写个特别出演不知道啊？金志佳戏份挺多，他是他弟弟。
0: 嗯
1: 啊，他是猫小童的弟弟。嗯，
0: 你胡说。
1: 啊，不是，猫小
0: 瞎说。
1: 猫小童是赵又廷的妹妹。
0: 对，
1: 这是对的。
0: 他俩是一对，怎么成弟弟了呢？
1: 金志佳是喜欢猫小童。对。
0: 他俩不都处上了吗？
1: 嗯。对，是，是，就是
0: 你形容的不准确，
1: 对，就是，互都认可，包括那个大舅哥，大舅哥也认可，
0: 对，
1: 但是呢，在第二部当中，金世佳这个角色
0: 烦人了，
1: 我觉得比第一部烦人。
0: 他出完了吗？这个？
1: 没出，好像没出完吧？我才看到第五集还是第六集？
0: 因为我不太追，就一直追啊，我爱就是直接。
1: 我看看问心出到第几集了啊？
0: 我因为我爱我看电视剧按我看太快了，他一天出量。
1: 哦，已经出十多集了，我才看五六集。
0: 啊，十八集，等他出完我再看啊，等他出完我再看。然后呢？哎，国内电视剧我看看，
1: 四十集都出完了吗？
0: 没，
1: 已完结
0: 啊，
1: 已完结。
0: 我回去看一下
1: 啊。那我才看到第五六集啊。
0: 是啊，然后国内其实最近这两天，2026年的电视剧，
1: 今年这个什么啊？今年是成堆上。这个以前的小说改编的剧啊，而且都是
0: 我估计都不是现拍的，都是以前的那个库存
1: 啊，都是成堆上的啊，而且呢，魂穿类型今年上了三四个，都是我不感兴趣的，
0: 没错，
1: 都是魂穿，就是突然我一行，然后我又回去了，然后
0: 那个
1: 都是小说
0: 犯罪啊，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很多了，《地质上犯罪》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天熙微的那个，
1: 只要是天熙微的剧，我发现你都会推荐。
0: 张凌赫他演的叫什么来着？竹玉啊。
1: 啊，这儿呢。
0: 嗯，怎么说呢，如果你喜欢天蝎的话可以看一下，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别看了，就那么回事啊。还有别的推荐的呀？
1: 嗯，
0: 好像那个杨紫那个也挺好吧，他不拿影后了吗？
1: 杨紫
0: 那个讲他那个制墨的，你就不关注啊？就这个家业
1: 啊，家业
0: 啊，讲他这个制墨的，就他们这个那几个这个主角们都是制墨世家，大概是这样故事，因为我没看啊，我就只是看了一下简介，然后他凭这个获得奖，应该是刚才那个前一阵的影后。你这啥也没看过呀？你这最近的呀？
1: 不是，今年我可以说是啥也没看过，你要是说前两年，我还能说的比较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大家中午好，张梦红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蕊啊。这个八月份了，我们将会对2026年八月份到八月份现在的啊，这个国内国外的一些电视剧，对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推荐和分享，
0: 简单的盘点啊。这个，但是我俩这观影有限，国内其实。

0: 我俩一分析，其实都没看过啥、啊。
1: 今年国内的其实真是没咋看啊。
0: 因为没好看的，这说实话啊，没啥好看的。你这你刚才翻这几个都没啥看的，但《地上犯罪》我俩
1: 看头啊，真是不多呀，这个看头啊。
0: 我跟大家分析分析，分享一下国外的吧。国外确实有几部还可以的。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就非常好，《
0: 铁拳教育》是不是？《
1: 铁拳教育》非常好，这个这个题材。
0: 如果大家爱看这个爱情类的电影，推荐叫《爱情怎么翻译》啊，《
1: 爱情
0: 怎
1: 么翻
0: 译》。男女主角都很就是就，哎，我觉得现在这个他们国家也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国家现在问题就是男主角非常丑。
1: 嗯。
0: 就是大部分男主角都非常丑，咱们国家电视剧啊，无论是古偶啊，还是这个现偶啊，还是职场剧，最起码男女主角没有，都符合剧情需要。
1: 嗯，
0: 那你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啊，或者说不是以长相取众的，他们也不会说演帅哥。
1: 嗯，
0: 说他不会说这个角色出来他就是帅哥。
1: 嗯嗯，
0: 但他们国家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些这个偶像剧啊，或者说说他这一出来，这个人在原著里很帅，都很丑。
1: 嗯
0: 啊，很夸张的那种啊。
1: 嗯
0: 但爱情怎么翻译推荐一下，因为我非常喜欢她这女主角啊，长得非常漂亮。
1: 哦哦哦
0: 啊，你知道这个人不？
1: 嗯，知道。
0: 但是这个她这个剧照会更好看。啊，这个就是
1: 爱情怎么翻译
0: 啊？就是这个男
1: 甜吗？
0: 非常甜，
1: 非常甜
0: 啊。他这个男主角是一个这个职业翻译。
1: 嗯。
0: 啊，女主角呢是原来是一个三流的这个演员。
1: 嗯。
0: 然后呢，他俩在未成名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就碰到这个男主角了，他俩就是这挺好的。然后后来呢，就说以后再联系。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发生一些意外，结果发生意外之后呢，一下就火了。
1: 嗯。
0: 啊，之后他就变成大明星了。
1: 发生意外失忆了吗？
0: 没失忆，他就是他拍戏的时候从楼顶掉下来了。
1: 男主得癌了吗？
0: 也没有，都没有任何狗血、
1: 啊，
0: 就是这个女主角拍戏的时候从楼顶掉下来了，然后就昏迷了嘛，昏迷了一年还是两年还是几年我忘了。然后但是他这部戏一下就非常的爆火，他非常爆火之后呢，男主角在后来跟一次偶然的工作中又跟他重逢了，
1: 嗯
0: 啊，然后就他俩就搁在一起啊，
1: 啊，
0: 因为他
1: 是男一女一爱情戏，有没有纠葛着？比如说男二喜欢女一呀、啊？这个、
0: 有个男二，
1: 嗯，
0: 但是没影响，
1: 嗯，
0: 就总体来说没有。他们的问题是这个女生应该是有点精神分裂吧？
1: 哎呀。是出意外，出意外。我看我说出意外失忆，没有失忆，但是精神分裂。
0: 就他也可能好像原来有点忘了，
1: 双重人格，
0: 有点忘了具体的内容了。就是他对他身体有另外一个人格，但这个、
1: 啊、
0: 他身体里的人格就是非常敢爱敢恨的那种
1: 啊。身体里的人格是喜欢男二？
0: 没有，那都没有。就他俩都喜欢男一、
1: 啊，
0: 但他俩可能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就是拿他这个身体里的人格就是打直球，就是我、
1: 啊、你给我过来吧，你、
0: 啊、对对对，
1: 处对象
0: 啊，然后。他另外一个人格呢，就是一直逃避，
1: 嗯，
0: 就不行，
1: 我咱俩在一起、
0: 啊、
1: 有很多的阻碍，我不能
0: 对，完他回来我不敢怎么地的、
1: 嗯，
0: 就这种，完就是完男二完男一就
1: 什么呀，这太奇怪了，嗯，
0: 但是很甜，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他们拍这种剧吧，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灯光和他的视觉画面语言非常强烈，
1: 哎，这个剧叫做
0: 《爱情怎么翻译》？
1: 好，如果让我翻译的话呢，应该这个剧应该翻译成霸道翻译官爱上精分的我，
0: 这个翻译官不太霸道，富二代翻译官
1: 啊，富二代好，
0: 爱上霸道精分的我
1: 啊，
0: 哎，如果爱看爱情剧的朋友们啊，可以推荐看这部，然后爱看恐怖的呢，叫《夺命许愿》，
1: 夺命许愿，
0: 嗯，还不错。
1: 哎，前一天我们推荐过吗？
0: 没有吧？嗯，这个就是讲就有个手机。然后你许愿就能实现。
1: 哎，那推荐过，
0: 你那个是痴迷，跟他还不一样。
1: 前段不是推荐过吗？
0: 没推荐过吧？
1: 嗯，
0: 但是可以看一下恐怖片啊。
1: 就是那个雨山想要看的、那个。
0: 那个是痴迷，痴迷，
1: 啊、痴迷不也是一个手机可以许愿吗？
0: 痴迷是掰棒，仙女棒。
1: 啊，仙女棒许愿
0: 啊，
1: 这个手机许愿，
0: 这个手机许愿是真有鬼。
1: 啊，是真有鬼、嗯、
0: 啊，是真有鬼，
1: 和爱情呼叫转移那个手机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它这是诅咒，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许完愿之后，你必须把它传播给下一个人。不传播你就完了、
1: 嗯、哎呦妈，咱初中的时候就玩过那玩意儿。
0: 对，
1: 咱初中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流行这个东西，什么捡到这个纸条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我们老师铁拳教育当时我们班主任直接铁拳教育。
0: 对、啊、
1: 方式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就是翻大家的书桌堂，看谁桌里边有这个小纸条。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你的上一轮到底是哪来的，你这个东西是哪来，你准备传给谁。
0: 嗯，
1: 然后就帮大家，然后就怎么破除迷信怎么怎么样，现场就死，非常有效，铁拳教育。
0: 你这个有一个不同的结果的话，就变成恐怖片了。
1: 那就是中式恐怖电影了。
0: 没错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叫《金特务本色回归》啊、
1: 嗯，
0: 这个演员是演
1: 好，这个听起来像是个喜剧片。
0: 不不不不
1: 啊，不是喜剧片，
0: 拳拳到肉
1: 啊。
0: 拳拳到肉啊，这个。

0: 类型的，
1: 那个类型的。不过如果你喜欢爱情怎么翻译的那个女主角，可以看一看。
0: 嗯，
1: 我这个人看电视剧吧，主要是跟着这个主演走。
0: 嗯
1: 啊，那个女主角你看了你不喜欢吗？
0: 嗯，
1: 高胤真，
0: 嗯，
1: 很好看。
0: 嗯，
1: 很好看，
0: 主要是我喜欢的多。
1: 得都看呗，
0: 喜欢的多。你看我之前看这个《属于你的我的初恋》，我就喜欢上那个女主角。
1: 叫啥呀？
0: 看看啊，
1: 咱也推点推荐点男演员，别光说女演员。你先搜你的，
0: 他
1: 啊，我不喜欢。
0: 嗯，
1: 八七年的，你
0: 八七年的是是不是是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嘛？
1: 啊，那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当然每个年纪都有不同的美啊，但是这个，那个现在也是喜欢一些新出道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我看我这个喜欢这个是几几年的？
0: 你别你接推电视剧
1: 啊！抱歉，
0: 你接推电视剧。
1: 哎，因为他最近比较火啊，他演了一些比较好看的，有个叫《Moving》的，你看过吗？《
0: Moving》
1: 叫超异能族。
0: 哎，
1: 我非常喜欢看那种的。
0: 哎，看过啊，《Moving》我看过。
1: 就是那里头那个，
0: 就是那里边每
1: 个有
0: 个
1: 打不死的那个女的，
0: 是不是有一个人一蹦可以
1: 会飞？
0: 对，他会飞，但是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会飞，
1: 只会跳。
0: 对，
1: 跳跳虎。
0: 对，就是他，那就是我看过。
1: 然后里头那个女一号、女二号，
0: 嗯，
1: 就是他不是父母一辈，孩子一辈嘛，
0: 嗯，
1: 孩子一辈里的那个女主角，
0: 嗯，
1: 他爸是那个打不死的，他也继承打不死这个特质那个。
0: 嗯，这个是哪年的？这是不是
1: 不是2005就2004的？这也是最近的。
0: 嗯。
1: 其他的今年隔壁国家的没啥特别推荐的啊，这个嗯没啥特别推荐。
0: 哎，你可以说说不好看的嘛，比如说你看过特别不好看，你也可以。
1: 不好看我也没看完呢。
0: 你直接说吧，哪个没看完，然后就是已经难看到无法看完了。拉，既然有夯，它就有，自然就有拉。
1: 有道理，《荣耀他们的法庭》。
0: 荣耀他们的法庭，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爱看这个其他国家电视剧的啊？21世纪大军夫人。
0: 嗯。
1: 这都是没看完的，倒着看的啊！我的王室死对头，在你灿烂的季节，这基本都没看完。
0: 嗯，
1: 订阅男友。
0: 嗯，
1: 这个菜鸟炊事兵啊，我没看，我准备看这个。嗯，他好像是跟这个系统有关系，他们国家没有这个
0: 菜鸟炊事兵。嗯，这个至今为止看炊事兵题材的剧，我只看过炊事班的故事。
1: 对，但他这个好像有意思，是他有系统。
0: 嗯，
1: 我没看啊，我没看，但我准备看那个，因为他评价很好。主要这个名根本吸引不了我，因为咱们有炊事班的故事之后。
0: 对，
1: 我就
0: 不信其他国家能把炊事兵的事儿能拍得很有趣，很好，很吸引人。
1: 对，但好像因为它也是一个网络漫画改编的嘛，它所以它好像有个系统在里头，我不太确定啊。
0: 来看看吧，来看看介绍啊。菜鸟炊事兵是讲述了一位用菜刀代替枪，用围圈代替子弹，这个，我的天哪，用菜刀代替枪上阵的故事。成为军队的传奇。
1: 我不到啊，这个我这样，我明天今天都一共12集吧，我2天之内看完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一天肯定估计看不完啊。
0: 收视冠军
1: 啊，
0: 收视冠军，最佳作品奖啊。
1: 因为没有我喜欢的角色，
0: 嗯，
1: 就他大部分都是男演员嘛。
0: 这个男主角戴的这手套太好了，
1: 嗯，
0: 跟我的厨房手套是同款，
1: 是，啊，
0: 粉色长款厨房橡胶手套。
1: 没错啊，
0: 嗯，
1: 但韩国最近有一个综艺挺有意思，就是《天际试炼场》。
0: 这是怎么忍不住笑了呢？
1: 他吧是斗法的呀。
0: 太好了啊，太好了，
1: 什么萨满啊，四柱八字占星塔罗呀，啊，就是
0: 因为前两年呢韩国和俄罗斯呢分别都这个制作了类型节目叫做通灵之战。
1: 对，但他这个
0: 通灵之战呢是计算。
1: 对，
0: 算就给你个事儿，比如说呢，在停车场当中并排停了50辆车，有一个道具只被放在其中一辆车的后备箱，然后让这些人去计算。
1: 对，
0: 哦，对，就是这个。
1: 但这个吧，没有那么吓人，
0: 嗯
1: 啊，没有那个吓人，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看个乐呵啊。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看个乐呵。如果你是玄学爱好者。可以看一看，这挺有意思的。
0: 不，我不是玄学爱好者，但是看这玩意儿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1: 你就当
0: 斗法，
1: 你就当看个热闹。
0: 嗯，
1: 我看热闹，就是我其实挺想看这个中国咱们国家能拍这样的。我咱们这他那个才叫斗法呢。我龙虎山，我天雷，我劈你！但是我估计有点够呛哈，啊。
0: 这怎么拍？这怎么拍？在剧里边看吧。 在剧里边看吧。这个
1: 我在想看这个咱国内有能拍这种就是玄学。

0: 在这
1: 看僵尸，看僵尸先生吧。
0: 啊、
1: 僵尸先生。
0: 让咱这个东北就那啥上来。
1: 哎，我的天！我看你好像就要，我看你现在好像有点要那啥了。
0: 哎，你想想啊、哦，很有意思嘛，就当玩嘛，就咱啊、对，就咱抛除这个一些这个迷信在里头，就当玄学去讨论。
1: 民俗，你叫民俗类型综艺，
0: 民俗试炼场。
1: 对，你别叫天机试炼场啊！这个更新了吗？这个现在只有第一期。
0: 没有，
1: 只有第一期吗？
0: 这不十集吗？
1: 我看看，再
0: 拍完这都完事儿了。
1: 天机试炼场，
0: 但他其实有一些比较感人的，
1: 还有感人的。
0: 对，就是
1: 这个现场有没有什么雷、火光什么闪电什么的？
0: 现场
1: 啊，
0: 斗法真 PK 呀、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你斗法嘛，
0: 光叭招个雷，
1: 对，
0: 他们没有
1: 这
0: 个招。
1: 这边是掌心雷，
0: 他们没有这个技能，掌心雷是咱龙虎山的，他们只会跳大神儿，然后只会说那个画小纸符啥的。
1: 嗯，
0: 有个感人的，就好像有一个妈妈，她这个和她这个宝宝就是那啥嘛，宝宝出意外了嘛，她走不出来，然后她这个一个人就说上身了。就你宝宝上我身上，我给你叫叫，说妈妈我们怎么地，就有这些感人的故事，所以它不是那种就纯可怕的。
1: 嗯，它还是什么？还是说他们国家在前两年整的那个通灵之战也是这个尝到甜头了？
0: 对，
1: 嗯，通灵之战因为收视率就很高。
0: 是，这个反正也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哎，还有一个就猎犬打拳击的一定要看啊，就也是群星捣鼓。
1: 猎犬是综艺吗？还是剧？
0: 剧
1: 啊，
0: 剧，就是这帮人就地下格斗的，
1: 嗯，
0: 啪啪啪就。拳击啊，
1: 好，明天咱就说2025了啊，
0: 2025
1: 啊，明天说2025，
0: 你没看过你，
1: 2025我看不少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来，在今天的好物分享来关注到的是赫莲娜。赫莲娜作为大家都熟悉的贵妇护肤品牌呢，天后王菲都在使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叫做小露珠。小露珠是一款精华类型的产品啊，精华类型的产品。细纹如果在你的现在的这个年纪悄悄已经爬上了脸，脸色开始有一些发黄暗沉的话呢，熬夜第二天你的脸的状态会变得不太好，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而是你手里的那瓶水扛不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直接带来王炸，就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它包含了补水、锁水、抗老这样的一个功效，一瓶三管齐下。说到赫莲娜，也是很多明星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产品，实力不必多说。今天这款小露珠呢，是他家的招牌精华，粉丝叫它无针水光机。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包括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抗氧化力是五一四一的三倍，帮助皮肤硬扛暗沉发黄。灵芝孢子精华呢，一边慢慢抚平干纹，一边稳住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蛋透紧实透亮，肉眼可见。还有96:4水油配比，瓶里满满的小露珠微囊，摇匀倒在手心，上脸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一点不粘稠。吸收完是软糯哑光感，油皮、干皮、混合皮都能冲，夏天用也零负担。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你去官网上看啊，一瓶叫1700多，真心不便宜。今天品牌美妆抢先购，把福利拉满。同样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799块钱，一瓶不到400，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啊！你想啊，一瓶你花不到400块钱去买赫莲娜，妥妥的羊毛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想要的朋友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少5块钱。再来说说云南的旅行团，云南旅行团带队主持人是雨山啊，雨山。那详情拨打138-4310-0340，这是一个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要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欢的雨山带队，9月8号到9月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也就是这个你不用带娃，不用带娃了，或者说呢，您家的这个孩子啊，上大学了，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假期，去跟着雨山去云南。这次的旅行呢，要去到哪里呢？简单的跟大家叨咕叨咕，包括丽江、泸沽湖、雾鼻岛、情人滩，我们还会在夜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那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去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全程甄选4钻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每晚睡得安心。不仅有野生菌火锅，更有藏族吐司宴、藏民家宴、红酒品鉴晚宴，服务细节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有在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现在早鸟价格4999块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3: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哦，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济宁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度过，我是红冰，这里是好人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人，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些让你温暖感动的好人好事儿，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或者是发来微信，我们互动的微信平台是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给我们留言，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希望和我们进一步的交流，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们会和你进行详细的沟通。今天打开微信平台，我看到好几位朋友问怎么样买桃。说到这个桃子啊，可能昨天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昨天呢，我们开启了一个助农助残的这样一个可以说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在通过免费午餐这个公益项目呢，我们结识了一个身残志坚的女孩，她叫胡文，她是一个西北姑娘，小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妈妈怀的是双胞胎，但是不幸她的这个妹妹啊就夭折了，然后他是在这个双胞胎当中顽强活下来的那个。刚出生的时候胡文只有3斤，而且呢一出生他就感染了败血症，瘦小的身体只能选择这个髋关节上抽血，但是结果这一针就引发了感染化脓，到了45天前后啊，他的这个大腿根越来越肿，一检查发现股骨头已经坏死，必须当场锯掉。面对术后奄奄一息的婴儿，连医生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妈妈舍不得，外公外婆也舍不得，所以呢举全家之力要让他活下去。靠着家人的不放弃，胡文保住了命，却落上了终生的残疾。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大多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么长大之后啊，他开始进入了公益领域，无论是在各个基金会，还有这个福利院，还参加了世博会的解说工作。最后呢，他选择了自己在上海创业，虽然说远离家乡，但是这些年因为参与公益，也认识了很多愿意支持他的朋友。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呢，主要就是帮助家乡的农民能够把这个农产品销售出去，那么也有很多人支持他。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发了家乡的这个水蜜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甘肃天水的水蜜桃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这个水蜜桃的原产地。因为我们知道天水是处于这个黄土高原的河谷，全年光照超过3000个小时，充足的阳光就能够让桃子积累果香和天然的果糖。再一个呢，它这个气候是属于半湿润温带半湿润河谷气候，下午酷暑，白天升温，夜间快速降温，巨大的这个温差就锁住了糖分，减少水分的消耗，所以呢导致这个果肉清甜不寡淡，糖度远高于平原的桃子，咬开直接爆汁儿，甜润却不齁嗓。再一个呢，就是渭水冲击形成的黄土沙壤，这个沙壤土疏松透气，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常年河水灌溉，桃树根系能够深扎土层汲取养分，果肉细腻，没有粗纤维，软糯多汁，果皮轻薄，非常容易剥离。

0: 吉林，不仅让咱们吉林的爱心人士听众朋友品尝到非常甜腻好吃的这样的水蜜桃，同时呢他也会拿出一部分的利润捐到咱们的这个自闭症的公益项目当中，所以我说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昨天啊通过节目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踊跃的下单。那么这一箱水蜜桃一共是九个都是大果啊，非常大的这个水蜜桃，九只水蜜桃加上箱子大概的分量是6斤左右，158元。大家可能会觉得6斤158元是不是有点贵，但是我们常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这个水蜜桃和你在市场买的桃子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秉持的就是现摘现发，今天摘明天就能到家了，它采用的是顺丰这个空运的冷链运输，今天下单和昨天下单的朋友基本上是在后天就能够品尝到非常美味的这个水蜜桃了。他家的家乡呢就是甘肃天水秦安，这也是中国桃源产地之一，自古是皇家的贡桃产地，拥有上千年的这个桃树培育历史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值得尝一尝，既能够做公益，又能够品尝到非常新鲜的这个桃子。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益，一举多得，既助农又助残，又能支持咱好人帮的这个关爱孤独症自闭症的公益项目，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桃或者是桃子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下单了。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和胡文连线他对这个桃子的介绍。
1: 提到甘肃的时候都会想到沙漠骆驼，其实在很早天水就有被称是小江南，同时呢我们甘肃省秦安县它已经有8000年的文化历史，种桃子就已经有3000年，所以在它的河流以及它的这个海拔土壤光照就会孕育出非常好的蟠桃，所以也有着天有王母蟠桃之称。我们的海拔将近要在1120到2000米的山地，它的防菌纬度上它是种桃子非常好的，桃子就非常的水润，爆汁就会很甜腻。因为我还是很坚持去做高山的果子，这样的话它在一方面它在高山，一方面它在树梢顶尖，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光照的时间就会更久，然后桃子的水分包括甜度就会更好。坚持一定要自己去找好的果子，一定先确定是什么叫好的农人，只有好的匠心的农人他才能给你给好的果子。所以在我们接触了农人以后，他的人又很匠心，他对培育的这些东西又很好的深厚的这种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他定标准以及定价格，我们的城市端才能吃到越来越好的品质的果子，这是我们坚持的。是因为在我的意识观念里头，就是不怕没有客人，我们唯一要做到就是品质一年要比一年好，就用好的口碑去积累我们长久的这样的客户资源，如此下来以后大家都已经脱离了市场的买卖关系，更多是一种家人的关系，陪伴的关系。桃子是非常娇贵的，它不能隔夜，也不能进冷库，我们也坚决不做冷库的果子，因为一进了冷库它的口感酸度就进去了，就没有办法再放甜了，不像自然催熟的这样的果子，它如果顺其自然的这样子，你们收到以后放个1到2天，它的甜度会越来越高，尽可能保证果子在7、8分熟的时候采摘，24小时的空运运输到客人手里刚好就可以软度已经达到了9分甚至9.5分，客人如果再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第二天去吃那绝对是爆汁了。
0: 确实，渭水河谷的长日照和昼夜温差，黄土沃土的温润滋养，千年贡桃的品种积淀，共同酿成了这个水蜜桃独有的清甜爆汁，每一口都是黄土高原沉淀了一整个夏天的温柔甜香。所以如果你想用这样的方式做公益，我们经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那我们同样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也 收获一箱的一个夏天的甜蜜，来品尝天有王母蟠桃。

0: 有秦安蜜桃美称的这样的天水秦安水蜜桃，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直接下单，明天早晨就可以发出了，也就是后天你就可以品尝到非常甜蜜水润的水蜜桃。去年呢我是亲自品尝过了，那今年呢我也是买了两箱。我们的记者龚鹤在采访这个胡文的时候，他当天就下了一单，第二天就收到到了，他说确实是好吃，真的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水蜜桃。重要的是你品尝的不只是一份甜蜜和水润，这个夏天给自己这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爱传递，不仅是传递给咱们吉林省好人帮所关注的这个孤独症的群体，同时呢也传递给身残志坚的女孩，还有她带领的残疾人团队，更是把大爱无疆送到了甘肃天水秦安农民的身边，非常的有意义。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直接下单来等待这份甜蜜了。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千里蜜桃传善意，助农助残见真情。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一个身残志坚的女孩自主创业助农的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推荐给大家，大家既能够品尝到有千年历史的甘肃天水秦安的水蜜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和善意传递出去。同时胡文呢也希望把爱传到吉林，帮助咱们吉林的自闭症群体。那昨天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一下胡文的故事。同时如果你愿意用这种甜蜜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这个一举多得的公益事业，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一定要发送到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平台才能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识别二维码可以下单。最迟后天应该能够收到这甜蜜的水蜜桃了。我们来重温一下胡文的故事。
6: 不投流只投尘，守一隅胜千里。
4: 他叫胡文，一个开朗、活泼、爱笑、有点调皮的小镇残障姑娘。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甚至可以说从刚一出生就遭遇到了命运最凶险的安排。
6: 1987年出生在甘肃天水，我准确说我是双胞胎，早产7个月的时候就把我们生下来了。但是在抢救的过程中，因为给感染了，把股骨头给当场给锯掉了。妹妹呢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对就留下了我一个嘛。走路呢是长短腿，大概的话就是换肢比正常的腿要短5个公分。股骨头坏死以后，锯掉以后就拿那个钢板支撑，父母肯定是就还是不甘心嘛，只要有一些希望就总想着能给我治好就治好呗。就小的时候经常会请假从学校，然后带我去天津呀、北京呀，只要有一点希望的地方，我妈都会尽可能的带我去看病。很多医生就会开玩笑说我就是从医院长大的小孩嘛。
4: 幸运的是家里的氛围很轻松，总是快快乐乐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和胡文交流，愿意倾听， 帮他找问题，给他指点方向，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影响他。也许正是这种引导，让胡文在学生时代并没有因为身体残疾而感受到他人的另眼相待，能够快乐成长。
6: 从小到大上学嘛，那小朋友其实也都不懂事，那孩子们多多少少也会说瘸子呀什么的，反正就会让你的内心里头还会有一些这种动荡和痛苦吧。但是到了初中呀或者大学里头，相对我觉得其实就很少有这样的另类的眼光去看你嘛。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姥姥姥爷又叫我，你得自强才能别人看得起你，你自己都不强别人怎么看得起你。
4: 可惜的是，直到18、19岁时病还是没有治好，加上体内打的钢钉穿透骨头，每一步行走都带着剧烈的疼痛，胡文只能靠止痛药维持勉强行走。到了大学毕业，特殊的身体情况还给他带来阻碍，找工作处处碰壁。
6: 相对大家的这种意识观念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看到你这样的状态，他肯定是不要你的嘛。那然后我妈妈就到处给我找工作呀什么的，其实也都是比较碰壁。父母呢，妈妈就找了当地的残联，进啤酒厂的时候跟残联签署的合同里头写的是清洁工，但是到了厂里以后，他们了解到我上过学，也认字，也会打电脑，就先把我安排到了这个文秘办去打字。
4: 这工作虽然离家很远，但是相对比较轻松，闲的时候他就会上上网，偶然间翻到了上海残联招募世博志愿者的信息，胡文眼前一亮，立马就报了名。就在截止日前，他收到了去上海集训的通知。胡文说，老天爷让他活下来，就肯定有他一口饭吃，现在机会来了，拼命去抓住，不成也就甘心了，不留遗憾。他拿着借来的2000块，拖着病体，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
6: 最终选拔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12个讲解员里头唯一一个外省的。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彻底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生轨迹吧。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住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里，家里呢离世博园又很远，然后每天要来回将近要4到5个小时的车程，阿姨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们也是租的房子，所以就在他们的客厅里头支了木板就那么睡。然后上海40度的高温，热得我半夜不行，1、2点的时候我透着卫生间那个小小的窗户的流通风吹一下，再去跑到床上睡，就每天就这样子。
4: 就这样，这次志愿者的经历改变了胡文命运预设的人生轨迹。世博会之后，胡文也算是见识过大世面了，但都市的繁华没有牵绊住他，他打算回甘肃，去到福利院帮助那里的孩子获取更多医治资源。为此，他与上海仁爱医院集合多方力量，为当地残障儿童联系了免费手术资源。
6: 世博会结束了以后，赞助我们场馆的仁爱医院的院长就来找到我说，小胡，你看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工作嘛，因为你本身又会文案呀，这种东西我们也有这种品牌部嘛，看我愿不愿意。那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还是想回老家福利院里头这些孩子，我还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嘛。那当时这个院长被我感动了，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社工部，同时呢我们也去完成你这样的心愿，你愿不愿意留在上海？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我就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上海以后，就陪着我去到甘肃的福利院里头去给这些孩子去做义诊。成立了社工部以后呢，那是不是可以多方共担的形式帮助某一个地区的孩子，比如说是我们当时第一次首批做的是江苏宿迁的孩子和江苏宿迁残联合作嘛，把他们的这种马蹄翻的孩子还有重恶劣的孩子接到上海来给他们进行免费的手术。
4: 一个人有了爱，内心一定是充实的，也是无所畏惧的。热爱生活，则让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态是炙热的善与积极的共情。它能成为动力，也能成为团队的凝聚力、推动力，更能延伸为感同身受的回报之力。这就是胡文的力量源泉，也是他独自闯荡的精神资本。
6: 我们去义诊，然后接到上海，再到手术完送他们回去的时候，整个路径的变化就觉得很玄妙。 正巧是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免费午餐邓飞老师，也是我和洪兵老师认识的这个机缘，对。然后邓飞老师看到我的私信以后就约我见面，听了我的想法以后，他说是这样，我马上要来去推动一个叫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你愿不愿意来加入我们？项目也好，还是说精神价值的人也好，就一下被触动到了，想都没有想就去给医院做了辞职，义无反顾的，那个时候都没有跟邓老师谈好钱，我就跟他去了北京。然后到北京以后，有了张泉灵老师，有了王正耀老师，当时还有薛蛮子老师帮我们在微博上开始吆喝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我们后来做了11个县32万个孩子的0到16岁的孩子统一去覆盖，而且是带病体。
4: 从刚去仁爱医院时连 PPT 都不会做，到链接资源，撬动百万千万的资金做成大型公益项目，交到了很多真心相对的朋友，形成了自己的公益朋友圈。胡文用了7-8年的时间让自己成长，在工作中培养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让他看准方向一往无前。这次他选择自主创业，成立品牌，希望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公益理念和资源做一个不一样的社会项目。
6: 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这样不同阶段遇到的这样的机遇的话，其实我走不到今天。这些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头遇到这样能去有同样价值观点的人，他愿意去帮助你。所以你后来去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越是有能力的人，他越会去贡献自己的价值，去实现一些社会价值。我觉得为什么会做胡十二这个品牌呢？因为胡是我的姓，然后十二呢正好是1年12个月，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头就是想帮大家去找1年12个月里头最好吃的最上心的东西啊，比较拳头品的几个产品，一个是我老家的樱桃，还有最近的桃子，还有就是牛油果，还有就是慢慢的我们也摸索到了全国，比如说像大凉山这样的地方的突尼斯丸子石榴。那选品呢，我也是基于在这种比较有文化特色底蕴的一些县域里头去找他们的最优质的一些农产品，而且我坚决只做他们的这个不烧果，就是最好的果子金苹果，就想让大家身边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好最放心的东西啊。
4: 胡文就是这样用心去打造他的一个个产品，一份诚信，一份用心，当然会有一份收获。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胡文卖的产品，胡文的经历让洪兵老师也很感动，于是一个桃子链接了和胡文的合作。
6: 因为我跟洪兵姐认识呢也很多年了，包括去年她来上海跟她的先生，我们坐在一起也交流了彼此的现状以及对现在当下的公益的一些思考和认知。这个洪兵老师去年买过我们的桃子，他吃完以后专门还给我拍了照，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桃子，他说太好吃了，我们做一个联合，您这也可以去销这样的桃子，然后我会把利润的部分50块钱全部捐赠给洪兵老师现在的美术馆的发展，甚至用于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头去。
4: 胡文表示，胡十二不会仅仅是几款美食的品牌，更会是一个平台，一个以美食为承载，以善意来链接人与人的平台。这个平台链接着各方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不仅是每一位食客，同时也让生产地的农户、加工地的残障员工都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
6: 我所坚持的，慢慢我探索，我找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我到底要为要怎么活。我是希望能去带着我的一些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好，经验也好，能去感召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也能像我一样的自主创业，或者有一些出路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可看见嘛。这个世界

在聆听他故事的过程当中啊，我也知道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下单了，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明天早晨就会去摘桃，然后呢后天基本上就到家了，因为是顺丰冷链空运的。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这个桃子确实和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桃子口感不一样，因为第一是产地，我给大家介绍过了，像这个天水的水蜜桃啊，特别是这个胡文的家乡就是天水秦安，非常有名，已经有上千年的这个桃树培育历史了，自古是皇家贡桃的产地，现在呢也是特供北京的一些宴会的这样的水蜜桃，非常的优质。而且我们这个水蜜桃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清甜爆汁儿，这个感觉好像恭贺又买了一箱是吧因为他已经吃到了，他是下单比较早，然后品尝到了这个水蜜桃的甘甜，他说姐确实不一样，我是去年就尝过，然后今年呢在我下单之前先和胡文达成共识，就是我们既能帮助到咱们西北的农民，又能够帮助胡文率领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同时呢他也愿意拿出一部分的利润来支持咱们的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支持自闭症孩子的这个梦想。恭贺说还给这个我们同事品尝了，都觉得非常好吃，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也许你吃过很多的桃子在这个夏天啊，但是这个桃子不一样，一个是客观的不一样，它的产地还有它的这个新鲜度，还有一种不一样，就是这个甜蜜的水蜜桃里带着爱的温度，这个爱的温度我们不仅是给予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还会大爱无疆的给到甘肃的西北的农民，以及和胡文一样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群体。希望大家能够在品尝这份甜蜜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爱的付出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大家也知道水果它是有季节性的，我问胡文，我说咱们这个水蜜桃一般能持续多久保持这样的口感这样的甜蜜，他说其实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月它的这个甜蜜度啊口感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品尝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这种皇家贡品水蜜桃，包括现在呢北京的一些重要的宴会也在用这个我们甘肃天水秦安的这个水蜜桃，包括有很多知名的主持人一直在订胡文的这个水蜜桃，一方面呢这些北京的这些包括央视的很多主持人他们很有爱心。

0: 也了解了胡温的故事，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其实客观的说，它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这个时间很短暂，也只能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口感。现在我们已经赶上下这个中下半段了，中下半段的这个时间，味道依然不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日常吃水果不一样的，就是带着爱的甜蜜、爱的味道和爱的传递。这份爱的传递不仅给予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还能够把我们吉林的爱传递给西北的农民和一群积极向上、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残疾人朋友。因为刚才大家听了胡文的故事，他真的能活下来是奇迹呀。小时候双胞胎的这个姐妹已经夭折了，3斤的她就活了下来，而且腿部感染造成她这个终身残疾，非常坚强，不容易。一个西北女孩，你想能够在上海创业闯荡，一个是她的坚毅，她的这个信誉，再一个就是她真的用自己的全部的爱要回馈家乡。她的选品，她的品质也非常好，他不希望大家因为同情去支持他，而是真正选到有品质的这样的水果、这样的食品来回馈支持他的所有的爱心人士。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抓紧下单。明天早晨当地的农民，也就是甘肃天水秦安的农民，就要给大家采摘了。然后采摘的过程呢，我也会让这个胡文看看能不能记录下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基本上是在后天，大家就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水蜜桃了。
1: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2: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3: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4: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5: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6: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2: 看看，哎呀妈，真好。
7: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好的，我们今天啊继续通过这个千里蜜桃来传递一份善意，用这样的方式助农、助残、助公益。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公益伙伴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创办人徐旭给我们反馈，他抢了2箱，说再不抢就空了。恭贺跟我说他觉得包装也很有品质，因为今年我是昨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下单的，去年我买过，真的觉得特别好吃。当时我家里人说，哎呦，这个桃在哪儿买的，怎么这么好吃，给姐姐哥哥我们都分享。今年我买了好多箱送给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我都忘了包装什么样了。公贺跟我说包装很有品质，特别适合送人。九枚桃子分别在独立的隔断里，还有软膜包裹，运输中不会有一点磕碰，所以你看它是回头客了。只要你品尝过之后想送人的话，也非常拿得出手。特别是你在送人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既能够助残助农，又能支持咱们好人帮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带给我们美好心情、美好感受，通过食品带给我们这种感觉的值得我们去购买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个水蜜桃呢，我之前好像很少给大家推荐食品，因为推荐食品是一个非常要负责任的事情。

0: 全是这个入口的嘛，民以食为天啊，所以这个天大的事儿一定要负责任。但是经过我自己这个亲自的品尝，包括恭贺他是属于下单最早的了，因为他要采访胡文，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打动了，然后他首先他就支持了一箱，他已经都吃完了那箱，今天又下单了一箱，说明确实是值得大家来回购的。那我看我们的这个一直参与支持公益的刘乃元说，哎呀，这看见满了，刚下单，再不买这不口感就没了吗？是的，这个好桃子它的这个好的口感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到八月中旬胡文就不卖了，因为他要对所有支持他的有爱心的人负责任，他要保证每一次他助农的产品，他创业的这些食品一定要质量过关保质，而且呢它不在于数量，它重的是质量，因为这些年它积累的非常好的口碑，包括你比如说华为呀、腾讯在上海的办事机构都是集采它的这个水果，桃子是每年大家一直期盼和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水果，他们也会作为员工福利或者是送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你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推荐给咱们交通广播好人帮的爱心人士，我希望能够对大家负责任。去年我自己吃了，但是我还没有跟他合作，今年呢他又推出了，然后我也看他确实他的订单当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央视的主持人，包括知名的企业，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一个身残志坚的姑娘，支持她带领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支持她家乡的这个甘肃西北的农民。大家都知道西北的农民非常的淳朴哈，西北汉子都很能干啊，他们的这个农民种的辛苦种的这个桃子，希望在这一季能够丰收，能够取得很好的收益。所以我们常说大爱无疆是没有地域之分的，我们有缘分能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这样的善缘，那我们就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这一次我心里有底的就是恭贺是第一个下单的，他反馈非常好，然后他又回购了，我觉得这样我是可以推荐给一直支持好人帮公益的爱心人士和听众朋友的。特别是胡文呢还会拿出利润来回馈给我们吉林的这个好人帮的公益项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大家去体验的一件事情。如果现在下单的话，你看恭贺就是他前几天采访胡文的时候他下单第二天收到了，然后呢他就有机会回购了，因为这个桃子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吃然后你再买它就没有了。就像我之前曾经品尝过这个辽宁的这个西红柿，哎呦太好吃了，然后我再买的时候人说过季了，你吃的再买不到了，而且没有那样的口感了，没有这种甜酸的这个口感了，你要买就得等明年了。所以这个桃子也是一样，最好的口感就是现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八月中旬。那今天下单呢，你品尝之后觉得好吃了没吃够，你还有机会再回购，就像恭贺一样啊。我这次呢是一个人就买了将近十箱，因为恭贺给我回馈之后我就有信心，去年因为每年的味道我担心不一样，去年我吃了确实好吃，但是今年我还没有尝到，恭贺尝到了，他说姐真的好吃，我就敢买，我就一下买了十箱送给身边的亲人和好朋友，也把这份甜蜜分享给他们。更重要的，当这个桃子他们回馈给我好吃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这个桃子是一个助农助残助公益的这么一个项目，就让这个份甜蜜更加升糖了是吧，更加升华了，让这个糖糖分更高了，让这份爱更高了。 而且这个爱传递的不仅是咱吉林省的自闭症的孩子，同时呢也能传递给我们这个西北的农民和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群体。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如果品尝好吃了，明天早晨去摘桃，基本上后天，大概后天就能够吃到了。明天早晨会让当地的农民采摘装箱，然后呢是顺丰冷链空运，所以后天大家基本上就能吃到。如果你吃的好吃的话，还没有过季，这个甜蜜度还高的时候，你还可以回购。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一定要把这个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公益活动信息呀，这种爱的传递都是通过微信平台来传递的，那大家关注之后呢，发送一个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么我们这个桃子一共是9枚，加上这个包装箱的重量大概是6斤左右啊，加上包装箱的重量，每一个桃子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5: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4: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5: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4: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人帮一直倡导的公益就是人人快乐做公益，让爱出者爱返。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呢，很少让大家来捐款，即使我们是有几个固定的月捐群，也是非常少量的捐款。我们最高的月捐额度是40元，是一个爱心助学群，现在已经有100多位爱心人士跟随了我们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也资助了很多很多的学子完成了学业。还有一起成长群呢，只需要月捐20元，捐的最少的就是每月月捐9.9块。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这个爱学循环起来。更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捐款动作，更重要的就是能够体验到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感受。当你做了公益之后，能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所以呢，咱们有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就造就了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咱们这个好人帮公益微店呢，所义卖的产品，我们其实不能说是产品，更准确的是一份礼物，就是你在捐钱的同时能够回馈给你一份我们用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大家刚才听到的自闭症的 IP 代言人星安安，我们设计制作的各种实用美观 这样的一些工艺文创，包括 T 恤衫呐、帆布包啊、各种收纳盒啊、冰箱贴呀、应有尽有，都不需要大家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得到一份爱的纪念的同时，也能够支持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特殊的群体实现自我价值，有尊严的增加收入。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又新上线了很多款帆布包，特别漂亮。之前像我们满山硕这个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就非常受欢迎，还有像这个我们的星安安代言的这个形象的帆布包也非常受欢迎。现在又有两款新的帆布包、帆布袋上线了。一款帆布包呢，之前咱们的帆布包托特包啊，那个帆布包它是立体的，它并不是一个袋子。为什么叫包？包它就是立体的，它是有厚度的，不仅有长度、宽度，还有厚度。里边可以足够放笔记本电脑啊、书本啊、各种杂物，甚至你的外衣放进去都是不成问题的。同时呢，还可以这个把它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你身边的朋友。这两款托特包、帆布包就很受欢迎，它是单面印的。咱们新上线的这个帆布托特包，哎呦，更加的漂亮，是双面印。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画的一幅花的这个作品，另一面呢依然是星安安，而且这次咱还带飘带，还带那个磁吸扣的。咱们的这个帆布包升级了，真的很漂亮。我选了两幅这个满山硕画的花卉，这两幅画我自己已经买下来了，就挂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一楼。一般二楼呢都是展出的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那么一楼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会客的地方。我买了这两幅画，我把这两幅画都印在了最新上线的帆布包和帆布袋上。一款帆布包呢是双面印刷升级了，之前星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帆布包、托特包，它是单面印刷，而且没有磁吸扣，没有飘带。这一款呢是双面印刷，一面是带飘带的，是满山硕我自己购买收藏的一幅花卉的这个图案，然后背面呢是和之前星安一样的这个图案，双面印刷，你可以换着两面换着背，这样就成了两个包。还有一款帆布袋特别便宜，只需要21块钱。这个帆布袋就是袋它就是薄的，它不是立体的，它的这个袋子比较宽，是可以背的。因为这一款袋子呢它比较薄，我也是用的这个双面印刷，这幅画也是我个人收藏的满山硕的一幅作品，是我买下来的这两幅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我们这个最新的帆布袋和帆布包。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帆布，或者是袋，或者是包，都可以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其实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承载着礼物和爱的这样一份小礼物送给你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你要送给朋友一样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装在这个帆布包或者是帆布袋里面，然后呢给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包袋的来历，也是一份爱的传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最新上线的两款，当然我们其他的公益文创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继续义卖当中，包括 T 恤衫现在已经打折了，原来我们是99块钱，现在呢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T 恤衫几乎没有几件了，特别是缝纫机的可能就剩两件了，因为这款 T 恤衫太漂亮了，自行车的可能也就剩下10件左右。我们前一段时间还特意给咱们乡村儿童，每一个画画的乡村儿童，因为这个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他们画的，我给他们每人订了一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可以看看孩子们穿上他们自己的绘画作品印在 T 恤衫上，穿上之后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和喜悦哈。那这两款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然后我还会送你一个星安安的 小扇子。这个小扇子是非常实用的，现在也正在咱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小扇子是可以折叠的，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折叠扇是不一样，折叠起来是可以揣在你的裤兜里的，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就揣兜，你不拿包也可以把这个小扇子揣进去，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扇风，这几天伏天多热呀。当然大家也可以单独去买小扇子，如果你买这一款 T 恤衫的话，我会赠送你一把小扇子，这个真的是公益价格，把原来的99元，因为就剩最后十来件了，我们做了一个清仓，只需要79元。还有我们时光童话的那款 T 恤衫做到了59元，更便宜，那一款呢这个相对数量还可以啊，但是尺码不全了。那一款 T 恤衫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曾经有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因为他个子很高，他就要那个 T 恤衫，可惜没有，我们最大码好像就是 L 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款 T 恤衫当初我们也是卖99元的，现在只需要59元就能够得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所有购买 T 恤衫，不管是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这三款 T 恤衫，我们都会赠送你一把心安安的折叠小扇子。这个小扇子在公益微店也有义卖的，大家也可以单独去购买，但是你买这三款 T 恤衫我们是赠送的。那么帆布包、帆布袋呢，我们也会额外随机赠送你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我不告诉你，但是你也一定会喜欢。不管买哪一款帆布包都会赠送一个小礼物，帆布袋就不赠送了啊，因为帆布袋太便宜了，帆布袋只需要21块钱。我们所有的帆布包、托特包，就是做工是非常精美的。这个帆布包呢，49元，我们都会随机赠送我们一个公益文创小礼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你可以进入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看到所有的公益文创，包括零钱包，还有桌面收纳桶、笔筒，还有冰箱贴呀，还有保温杯呀、马克杯呀，都是用咱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以及他们的公益代言形象心安安来定制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不是商品，是一份爱的礼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公益，让大家能够爱出者爱返，同时呢也用这样的方式把爱传递。之前就有很多朋友说，买一款帆布包或者买一件 T 恤衫送给身边的朋友，给他讲讲这份小礼物的来历，同样也是做公益。其实用这种轻松快乐的这个方式做公益，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自闭症孩子向上向美的追求，看到他们的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来到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看到他们的绘画作品，感受他们的艺术才华，但是买一幅带着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就可以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也让很多人、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有才华，他们画的画。你像最新上线的这两款帆布包和帆布袋，这两幅花卉作品，满山硕画的花卉作品，我个人把画都买下来了，所以最新上线的这个帆布包、帆布袋，大家可以拥有一下啊，真的设计的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想品尝最好吃的这个水蜜桃，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想用轻松快乐的方式把一份爱传递，既能够支持到这些特殊的孩子，同样呢也给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送去一份爱的礼物，你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公益微店，从头到尾 里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或者你现在正在发愁，给身边的朋友送一份小礼物，都可以到我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去看一看。而且我们公益微店里也特别适合小朋友之间互相送礼物，开学之后把一份带着爱的礼物送给身边的小朋友和同学，再讲讲他的来历，同学们一定会为你点赞啊。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咱们的公益文创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月捐群，每个月只需要捐赠9.9元就可以支持到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同时呢，每个月捐款之后我们都会进行抽奖，随机赠送给中奖的朋友一份公益文创。大家如果愿意进群，每个月以一杯奶茶的这个价格9.9元去支持一来一往公益项目，也可以发送数字9到

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之后参与月捐，没准呢幸运的还可以获得我们随机赠送给你的在好人帮公益微店线上义卖的每一款，某一款啊，不是每一款，是某一款这个公益文创，捐9.9元可能得到超值的这样的公益文创，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进群了。

0: 皮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明天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林晴转小雨，26度到34度。延吉多云，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小雨，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白城小雨，24度到29度。辽源晴转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22度到35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报班幺五四二二。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方便，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通过抖音的平台来跟大家做一个陪伴啊。当然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有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就行了。如果是交通事故等这样的复杂的问题，还是要拨打广播热线，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得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清晰，然后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答复。哎，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大家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今天上午呢，有两位朋友的电话没有能够接进直播间啊，上午的电话比较忙碌，所以我们下午的第一时间给大家开通绿灯啊，直接迎进各位的电话。首先来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
3: 啊，说吧。
5: 我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那天我打电话了
3: 啊，
5: 走，孩子那个美团和私家车
3: 啊，孩子大学生在勤工俭学的过程里边骑着这个电动车，然后和一个右转弯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这个咨询过了，现在出结果了吗？
5: 啊，出结果了，现在是

0: 主次责任，
1: 对方是主呗。
0: 对，对方是主。
1: 啊，给你们次的原因是什么？
0: 次的原因就是没有驾驶证。
1: 嗯，可以，完全可以接受了。
0: 啊，完了，他那说的什么？那保险强险是18000之内的全额赔付。
1: 嗯，这是指的你们受伤这一边。然后
0: 对对，
1: 有提及到你们的车必须有保险吗？应该有保险吗？
0: 我们车也有保险，有保险就没玩。
1: 那你无证，你无证能启用吗？
0: 现在启用了。
1: 啊，可以启用啊。
0: 啊
1: 啊，那就还好，那这就没毛病了，这事儿就啥问题都没有，就是对方的主，你们的次，非常合理。你们无证驾驶啊，那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0: 啊，是这有认了。
1: 嗯，
0: 但是那个勇哥就是他的保险赔付，你说一时半会。但是咱们也没有那个什么证明，就是误工费什么
1: 的。啊，你说的是保险那边的钱一时半会儿也赔不下来呀，然后您这边呢可能还得涉及到误工什么的，没有这个证明，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就是我没住院。
1: 啊，没住院，那没住院就代表着，那没住院需要回家静养吗？
0: 对，回家静养，但是在医院。
1: 你那这边信号不是很好，断断续续。回家静养，医生的医嘱有开吗？就在你们的诊断书上面写的，回家养多长时间吗？
0: 回家养3天，完了之后再上医院复查。
1: 3天之后再复查。
0: 对，他不敢多开呀。
1: 啊，基本上3天5天也差不多了，是吧？
0: 对，3天那不太好的。
1: 3天不太好的，那就再去复查，复查之后再开，再开再复查，再开再复查，就来回这么循环，到最后你一共有多少天没有去能够去跑这个美团，然后让美团这边给你出具你务工的这个时效，按照每天你能收入的，你这没有啥流水呀，因为这刚干这个活，那就按照平均的工资或者美团能够证明的你每天的收入大概是多少，找对方去要啊，对方呢可以通过保险这边给你进行赔付啊。
0: 哦，是现在那个保险公司就联系我了，
1: 嗯，
0: 说那可以用简易的程序是什么玩意儿的，
1: 就是想要给你估算一下你在家休多少天，给直接给你算个账就得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啊，他大概给你开几天呢？
0: 没说呢，说把那个医院那个什么手续都拿去看一下
1: 啊。如果3天之后再复查，不排除对方要给你开出1周左右的休息时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你要觉得行呢，那就走简易程序，大概大差不差，因为你也不指着这个挣钱发家致富，是吧？你反正呢，费用啥都能解决，也就不错了。然后呢，你这边呢，把所有的治疗的票据都准备好。另外医生的医嘱这块呢，你准备好，上面写着你复查的天数。你也可以考虑呢，先过了第一个3天的复查，到了第一次复查的时候，医生如果还开具出了一个3天，那你至少心里有数。现在咱们手头掐着6天的时间了，是吧？这6天的时间，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数找对方的保险公司闹。你看现在就已经6天了，那你看看能不能奔着，比如说我们就多了不要了，就10天吧，按照10天，1天是100还是200还是多少钱，你就给结算一下就得了，这个也可以。因为呢，钱也不是大钱，事儿呢也不是大事儿啊。如果说呢想较把真儿呢，那你就跟保险公司说，那不行，我们再稍等一等。但是我觉得哈，咱们伤的不重，自己能估算个差不多的情况下，能够走简易程序，快速把钱赔到手，这不是坏毛病啊。
0: 哦，行
1: 啊，
0: 这是一个事儿，那勇哥，
1: 那就这么着。
0: 那美团那个电动是租的，嗯，那个现在是那美团那个租那个电动，说是想要钱，
1: 嗯，
0: 办公司说要钱是给不了，就是你哪儿坏了给你修哪儿。
1: 嗯，美团的意思是要啥钱呢？是要这个车辆的损失之后的钱呢？要这个贬值的钱呢？还是说你车辆无法使用的时候差的租金钱呢？
0: 不是差租金，就是说人家的那个新车，
1: 嗯，
0: 完后那个是给撞完了，不是那个事故车了吗？
1: 嗯嗯，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办的在哪儿呢？首先这样，你跟他之间所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他上面不排除会有约定。比如说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你把我这玩意撞了，只要需要修，你就需要支付我多少钱的这个额外的损失。如果这个钱它所限定的额度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这里边没有什么恶意的强制的相关的情况的话，你该给呢还得给。当然你反过头来可以拿着这个东西找对方去要，但对方能不能支持你这个事儿呢，或者能不能直接给你赔付这个钱呢，不太好说，可能需要有个你来我往的过程。我的建议是两头谈，一方面找对方少要一点，第二方面呢，能这边相对来说能合得上，能给到。

0: 搞定了。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大概修车的能给报回来多少啊？
1: 保险公司不报，人家说直接上指定地点去，他们指定地点去修车，给你修好，哪坏换哪。
0: 啊，那你就跟美团这边说，你说人那边不给钱，直接给修车，那我就只能修车了，因为损坏了。那回头你就看你手头的合同吧，就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上面有没有别的约定吧。没有约定，咱们这么做没毛病。如果有约定，很有可能在合法范围之内的，那就得按照约定走。
1: 行
0: 啊
1: 行
0: 啊，看合同啊。
1: 对，
0: 别的
1: 谢谢，
0: 别的还有啥没有了？
1: 没了没了。
0: 行，差一不二，别让孩子干这活了啊。这整完了有个教训就得了。你说这300-500没进兜呢，咣当一下整的秃噜皮了，你说多闹挺啊。啊，回家还得养屁股，你说这我记清楚了，把屁股那块给裂开了，是不是？
1: 对对，屁股裂。
0: 哎呀，这可扯的。行吧，那行吧，这兄弟就这么地了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跟您说再见。哎呀，这大哥也就不容易啊。你说一方面呢，这个家里边想添补点家用，这孩子也懂事儿。大二还大三了，回来之后想借着这个暑期的机会呢，这个跑跑美团啊，自己呢挣点零花钱也好，开学的学费也好，对吧？日常的生活费也好，还是想补贴点家用也好。既然学生已经供了，从钱上来说呢，暂时先别差这个。我比较鼓励大学生能够抓紧时间赚钱，这个事儿我确实比较鼓励。你别说大学生，你真是高中生，你真有这个精力能给家里边去添补家用的话，只要你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玩意都行，没毛病。尤其大学生，你别天天指着爹妈这么指那么指，那你都成年了，有机会能挣俩钱的时候，这玩意是个乐呵事儿，是吧？它也是一个让你手头能够宽松的事儿。你一个月赚那个3000-5000或者35000，父母没有人管你要你这个钱花的。你看都是这样的。你看能不给你钱，那父母到见谁都是，哎，你看我们家那小子，这天天也没个正事儿。这一个月，你说，哎，你这还真是哈，一月整了7000-8000，这叫什么？这叫低调的炫耀。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早点出手，能够有赚钱的能力。你考大学，你考这个那个学历，你学这个那个专业，你到最后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赚钱养家糊口吗？咱从小家来说，干的就是这活，是吧？你往大了说，咱们造福社会。那咱就不多说了。那你过日子的人不都是养家糊口这事儿吗？你说你上了大学就开始能赚钱，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我的想法是，你赚钱分哪条道来走？你比如说，咱学的不错，说我就数学好，我读的也是什么数学专业。好，我借用假期的时间，我给身边的这些有资源的去补补课、上上课，赚点这个课这个上课的补课的这个钱，是吧？你家教的这个钱可以，你根据你学到的知识，你把它去实际应用。你赚到了一些企业给你的钱，我觉得这当然要拍手叫好。你平时的时候呢，有自己一点爱好，说我就，你别看我学的是什么这个专业那个专业，但是我就会这个文字能力强，或者说我的视频编辑能力强啊，对吧？我干点这个活，我接点这个活，我锻炼点我自己的能力，增加我的爱好的产出，这头一点毛病都没有。咱们举双手的这俩脚丫都伸出来给你拍。但是如果说你一方面在学校里边学到的是理论知识，另外一方面完全靠体力去干自己想要做的这点事儿，你搬个砖添个水的，然后你回头去当个，包括当个服务员的，是吧？就短期打点这个零工的，你说这玩意没毛病，是吧？但我还是有这么个想法跟大家去交流吧。如果是为了添补家用，如果咱家里边日子过得确实紧吧，我哪怕我一个月赚1000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这种事儿我们必须要叫好，不是说你多高的学历你就不能赚添补家用的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但凡你不是这种情况的，你只是想起到锻炼作用的，我不建议这些大学生去做一些纯体力的，包括有一些风险性的。平时都不怎么骑电动车，你说会不会骑？17、18、19、20来岁的大小伙子能不会骑电动车吗？那玩意就是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车，但是你在路上一共骑过几次啊？你遇到风险的时候你能躲避吗？你就算正常行驶，就像刚才这个，你就算正常行驶，你不也被右转弯的车给兜进来了吗？转过头来你骑了个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这对你来说这不全是隐患吗？这一次你屁股撞坏了，行，挺一挺，上厕所遭点罪，那你下一回呢？你再严重一点呢？所以各位啊，就是当父母的也得多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别为一时的说，哎呀，孩子有这个想法挺不容易，这之前在手里边天天呢又叛逆又作又闹的，这现在能想着自己出去赚俩钱，哪怕一月赚个1000-2000，哎呦，这我都挺好。你分怎么个事儿？反正这是我的个人想法吧。

如果各位也跟我认同的话，不服咱就唠唠。我就希望那些不服的你过来咱们唠唠，是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家的孩子没到那个程度，没到那个年龄，还没到了那个自己能够出去真正的干一摊挣一笔钱的这个时候，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将来也是，你真的无能力你也没考上什么学校，你该出去体力活体力活，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你自己捂着你自己的生活，这没毛病。你累成啥样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上学的时候偷了懒，对吧？那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体力去赚回你曾经偷的懒。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具备了一定的其他的能力，尽可能在自己的专业的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学习的应用的范围之内去赚这笔咱们暑期的勤工俭学，而不是说简单付出体力，再次强调还要付出生命危险，那有点不值个。所以个人想法仅限个人考虑啊，大家别听了之后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说咋的呢？你不缺吃饭钱呗？你就在这说不允许，或者说不同意人家出去干体力活。我再次说一遍，如果家里边揭不开锅是为了添不家用，你一个月出去冒多大风险挣50块钱，只要合法的我都给你鼓掌，那说明你有正事儿。只是说你短时间之内你没有太高能力挣更多的钱而已，但是如果不到这个程度的话，别拿孩子的安全去折腾所谓的锻炼，能锻炼到啥？天天连个声都没有，对吧？接单的时候你啥时候能出餐呢？我这边要到点了，这是一天的一句话吧。然后到这去了啊，您的外卖就多这么一句呗。你就大多数的外卖小哥碰到之后他都不吱声的啊，一般完都会点呢。点完外卖之后我说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尤其是大热天下雨天，我都会多说几句谢谢谢谢。有的小哥交给我就转身了就走了，有的说哎别客气，哎，这你互相之间还热乎热乎。那很多的都是交给你了，手里边还得看着手机呢，看着下一单呢，有的还得边送边刷着视频看看热闹呢，是吧？这不都是实际情况吗？所以你说能锻炼到啥呢？就锻炼到骑车的技巧了。那玩意不是赚钱的活啊，你电动车骑得再好，将来不指着它去挣钱呢。所以个人想法啊，仅限于跟大家去交流，这个开心就好，人生如梦。说大勇辛苦了，不辛苦啊，这是咱该干的活。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说，勇哥说的对，没毛病，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我家那小崽儿现在就这个年龄段，我就严格控制他这些事儿，别整那些没有用的。谢谢您的互动啊，我也是这个想法，因为孩子嘛都是父母手中的宝，到了什么岁数都是手中的宝。我都这岁数了，在我爸我妈手里边那不还是块宝吗？是吧？你别管他满意不满意，你别管他平时嘟囔不嘟囔你，关键时刻咱都是宝，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咱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干一些让自己父母家人不操心不惦记的事儿，然后力所能及的去给家里做一些什么，尤其说给这些半大小子们，尤其这些半大小子啊，你不干正事儿，你不干正事儿那些咱们不行，你干点正事儿。但干正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这个干正事的方向。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那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如果有互动的啊，左右是我的关注，谢谢您啊，感谢左右是我的关注。如果有互动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来发送啊，发送信息到我们的抖音的公屏上，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的问题做一解读了。这两天有身边听众在咨询我说，勇哥，这个你发现没，长春市有很多的路段开始重新施化这个地面的标志标线了，这个线为什么要改来改去呢？我昨天前天接到我们一个听众的信息，就问到这个，这是线为啥总改来改去。我告诉你啊，一个城市的地面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他们的改来改去说明叫做负责任，要实时根据路口的流量不断的去调整。说这玩意叫纠错吗？不叫，因为每一个时候它所需求量和车流量和通行的方式不一样，设置了一定时间之后可能会做出调整，能够做出快速调整的一定是促进了这个路口的通行。那咱们就以我们单位附近的为例，我的感受是最深的。那天上班，早晨上班的时候开始哇，地面开始岗，从晚上头一天晚上开始，第二天早上开始岗，到了当天的晚上基本上就开始哗开始画。这两天呢已经把线都画利索的了，就是生态广场。生态广场原来通行的线路里边这个线比较宽，
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窄的标线，看起来更整洁更利索。有的一些口的一些通行的实线已经做了取消，有的一些口增加了虚线实线相交接，有的地儿呢把实线打开，有的地儿呢把重新做了一个约定，那根据实际的车流情况做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种事儿呢是我认为是好事儿，时不时的做出调整，它一定更符合此时此刻车的流量。现在咱们的这种流量的调整其实比以前更加科学了。以前呢需要咱们的工作人员，需要咱们叔叔们到现场去蹲点儿，经常在这里执勤的啊，包括到对路面进行查勘的，然后把信息汇总，按比如说每小时的车流量是多少，每天早晨的高峰时段哪边流量多，哪边流量少，哪边是这个能够再调整出一些线路等等等等，要现场的排查，排查之后最后总结，然后再实化。而现在呢，很多时候开始上技术手段啊，视频监控里边啊，调取每天的信息抓取，甚至 AI 手段，然后再进行这个路面调整，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新出现的，大家以往没怎么见过的，这也是我前一段时间身边的一个朋友咨询我的事儿。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勇哥啊，问你个事儿。我说你说。他说维新广场最近走没走？我说走了。他说维新广场你发没发现这个线调整了，挺有意思。我说咋的呢？他说把我自己走迷糊了。我说怎么还能走迷糊呢？那地面都标着呢。卫星广场是长春市做出一个新的地面湿化调整的一个样板的一个地方，他已经开始给你做那种叫做发散式的烟花式的这种通行，具体叫什么名我也没具体的去查啊，反正就是这种从里圈开始一点点往外展，然后他会告诉你第几车道你需要走哪一条道，你按照地面的标线地面的提醒去做出这个通行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您最近能够去考虑走一下卫星广场的话，您可以感受一下新调整的标线，对于我们绕行广场的车辆来说是一个挺便利的选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全新的调整啊。还有第三个，在一些环岛处，比如说生态广场，现在也已经增加了进入到环岛时，本身规定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正在绕圈的车辆进行避让，同时要对准备从下一个口出的车辆进行避让，这是规定，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定，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提及到，有发生事故的也会依据于这个来进行这个做出这个责任的划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驾驶员对这个规定都能够了解，所以呢他走了一步更实际的，当你要再进入环岛时，他给了你一条停止线，同时还给了你一个倒三角的让行，他明确的告诉你让行。了解地面倒三角是让行的驾驶员要远远的高于我们进入到环岛要避让环岛内正在驶出的车辆和正在绕行车辆的驾驶员的这个明确率。大家想一想，说地面的倒三角的标线80%的司机吧都是知道的，那除非你不知道，那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司机了。80%的好司机那都知道这个标线，但是呢这80%的司机却不一定都知道进入环岛时他应该礼让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尤其是不一定都知道需要礼让出环岛的车辆。所以在这儿呢直接用地面的礼让标线给你做了一个标记，哎，这就非常明确，你在进入环岛时看到了这个标记怎么办？你要踩脚刹车，你要观察一下你正前方正在绕行的车辆以及你左侧有可能绕行或出环岛的车辆，也就是说在你前方出现的所有车辆你都需要避让。这样的话就对于进环岛的车辆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到了这条线要踩上一脚，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线，也不要忽略了这个倒三角，告诉您需要在这踩一脚，踩一脚的同时对前方的情况和环岛内的情况进行观察瞭望进行确认，然后你才可以再继续通行。而如果你看到了这条线不去踩这一脚，那就说明你去观察瞭望避让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你看到了路面有斑马线，你不去踩一脚不去瞭望，而走到了跟前发现斑马线上忽然进了一个人，你说你停不下来，这个时候不管是发生了事故还是被电子警察抓拍，你不管是哪一步都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做到第一步的减速瞭望。所以当我们在行驶进入到这样的路段，就是地面有停止线有倒三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踩上一脚观察清楚，然后再行通过。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有这么个事儿的啊。集中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主路并出
在辅路正在行驶的车辆需要对并出的车辆进行避让吗？他说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还依然属于迷糊的状态，勇哥到底是哪一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前两天刚刚去了一趟这个北京，北京有很多的路面上它的辅路上都有倒三角的礼让，主路准备要出来的，不管是45度斜角出来还是一个偏更直一点的这个位置出来的，在辅路上很多都做了一个停止线，并且在停止线的内侧施画了倒三角，也就是礼让的标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直行的车辆一定要踩一脚，要避让主路正在并出的车辆，那仅限于有地面标志标线做出提醒和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做出提醒和约定的，那以长春市为例，这样的提醒和约定就不多，那就基本没有太多，因为它要根据车流的调整情况。像这样的路段呢，往往都是主路的行车速度比较快，路也比较宽，车的流量比较大，而它的辅助车道辅路上它的车速没有那么快，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它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畅通，让快速行驶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方向能够保持它的行车速度，能够保持它的流量的输动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给辅路一个停止线和一个礼让的标线，而没有礼让标线和停止线的这样的地方，大家谨记啊，并出的车辆还是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涉及到的这么几个地面的标线，尤其是礼让标线的这个提醒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吧，就给大家都说一说啊，就是最近咱们在日常行车时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各位，如果您在交通生活里边也遇到了这些看到的标线不明白，看到了标志不太懂啊，包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这些事情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可以边听节目边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内搜索，那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玉芬的关注啊，感谢啊，还有咱们延吉志明的关注，谢谢，还有孤独的寂寞的烟，孤独的酒家，孤独的酒，寂寞的烟，抱歉啊，孤独的酒，寂寞的烟，谢谢您，谢谢您的关注，谢谢以上的几位朋友的关注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同时我看外边还有一大波人在围观啊，您可以点入到直播间参与一下互动啊，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有什么事呢都可以随时的来在屏幕上直接提问就行了，关不关注你想提问这都没毛病，咱也不设置这个坎儿，你进来你有问题你就问就行了，你要觉得有用你就关注，是特别是一些新朋友可能下一次您不一定找得到。刚才朋友在问说这是哪里的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啊，您从我们后边的背景能够看得清楚，吉林交通广播是吉林省的省级交通广播电台啊，全省同频覆盖的交通广播103.8啊，特别对于外地的朋友，因为吉林省比较特别，它是省市同名的啊，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并且呢这个省市同名还不是省会城市，所以有很多朋友有点弄迷糊了，就是到底是这吉林交通广播是吉林省台呢还是市台呢，我们明确的告诉您是省台啊，您只要看到吉林后边不带字儿的那都是省，都是省级的啊，如果是市呢它会标注非常清楚叫吉林市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这是吉林交通广播，欢迎您。我们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这是我们的广播热线，大家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勇哥啊，想问一下，我在行车的过程里边向右侧去并道，右边这个车呢本来离我很远，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车速一直在提速，到了与我即将相撞的时候，它好像是有了点减速，最后呢把我的车还是给刮了，虽然不是很严重，而且呢结果已经出来了，双方都接受了，但是呢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应该是谁的责任？我听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来吧，即便你看到了对方没有减速，这个也是他的路权，除非你能够证明他完全是要故意撞你，并且是在加速的撞击，这个呢很有可能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所以按照你的这个说法，他在加速，感觉到来不及了才去减速或者制动啊，但是呢已经来不及和你发生的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都会给到你责任，那一定不会给到对方责任，那除非对方有了像超速啊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包括你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有故意撞击，故意要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规定了
啊，在这个法条上边也规定的非常清楚啊，一切呢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如果你的行为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的，那让你承担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

0: 问题的。所以像你的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你全对方无啊，这么一个结果，好吧。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解答一个问题。小米姐说，她说车没有年检逾期了怎么办？理论上来说不能上路啊，未年检的车辆不能上路。如果你肯定得检车，直接去检啊，不需要别的，直接去检啊，直接去检。我的四分之四拍说，这还是东北的气温吗？我南方也就35度吧。这两天大家如果没事好信，你搜一搜这个天气啊，它两个热带的高压在咱们这块形成的，一个上面一个热罩，另外一个起到的是热气，就潮气、湿气，所以呢就赶上这么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段时间确实是它有个倒挂。你看这两天东北的这个天气呢，可能要比南方都要高。啊，包括有比很多传统的比较热的城市可能温度都要高，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啊，只不过今年的那温度稍高了一点点而已啊，也属于正常的气象现象，大家如果好信的可以去了解了解。他说我的 H6 啊，上面加了行李架，要捆绑着货物，尺寸符合标准啊，符合尺寸啊，什么尺寸符合标准， 什么尺寸符合标准，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太准称，我不敢给你这个。

0: 这个准确的一个说法，您自行查询一下。我建议你呢到车辆管理部门去确认啊，这个还是希望你能够自行确认一下。而且呢，在不同的省份里边，它对这个标准的要求呢还不尽相同，可能会有每一个省啊对于自己的一些相关细节的解读。所以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拉梯子，长不超多少，超了肯定不行。我说的是高度，宽不能超，长不能超，因为你不是货车。简单的这种封闭式的整理箱是可以去安装的。你比如说像装滑雪板的，像这类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够装散物，这是我能够知道的信息啊。所以你要指着它拉东西用的话，这个肯定不行。你比如像你说的这种梯子类的，这肯定是不行的，超一点都不行，这本身也是不符合的。在我的记忆里边是属于封闭的啊，不会给其他车辆带来任何影响的，包括不超过你的限制高度的，这个是可以的。要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像你这种说装个架子拉梯子，那肯定是不符合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外边节目助理也正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接听。大家呢在线稍等一下，别着急，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互动。刚才这个抖音的这位王先生啊，他的名字起得特别有意思，吉林四平辽宁省大连市王先生，就是整个这个全号，他说这个咨询一个交通事故啊，电话是不是正在打进呢？其他朋友如果有想拨打广播热线的，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81-5412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这个考无人机驾照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啊，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啊，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行李架不能够超全车的三分之一，高不能够超30公分，听起来就特别的像。你是自己了解还是豆包的？如果是豆包的话，别全信啊，就差不多就行了，能了解就行了啊，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确认一些相关的规则和规定。不一定非常的准确，不一定非常的准确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大勇老师。
0: 哎，请讲。
1: 我这个车事故啊，
0: 嗯，
1: 是在我这个右车超车，现在是个。
0: 你等会儿，我来问一下，在你右边超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机动车。
0: 机动车从你的右侧，你是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的这一条吗？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走在了非机动车道那的呗。
1: 对，
0: 是四个轱辘的车呗。
1: 不全是提的一半，它不有个线吗？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你是怎么走的，先从你的走法开始形容。
1: 我这个是，我想右转之前呢，我俩有一段属于这个逗留，打逗留的。
0: 逗留。
1: 这个逗留啊，是直行的时候没等转弯呢。我一看这个老小开挺慢，我想加油，问加油一犹豫，他也想超，我也想超的。我一看，我一加油就过来了，完了他就在我后边，在我后边啊，这小子就是这老百姓的话，话出理不出。这个对方的车，一赌气，我开右转了，我就怕啥呀？那个我这一瞅这个倒车镜，这小子不过来了吗？借我车过来了，我这还右转啥了，我就赶紧站下吧，遇到事儿我就是停车，我也不是乱打方向，这是开车的这个手法。
0: 你可拉倒吧，你之前都够乱的了。
1: 不是啊，我这右转不就完犊子了吗？我一看过来了，我就停下了。我停下这车身吧，按这个路的形是往左偏了，不是往右偏，应该往右偏。
0: 好，
1: 他要是刮我，要是我全责，我一点怨言没有。完了这个老写啊，他就故意 就是撞过来。
0: 嗯，
1: 如果这大灯了嘛，差点就撞掉下来。我还行，挺好，
0: 还挺好。然后
1: 也
0: 给你责任了。
1: 啊，对，给我那人家这不是也人家这技术也好，他那搁那钢圈，人家车没咋伤着，给我这家撞够呛。
0: 嗯，
1: 这不都是老塑料的搁那啥老铁片嘛。
0: 嗯，
1: 这捷达车前边那个也不那么厚。
0: 然后那你现在是委屈呗？
1: 我是啊，我觉得可不委屈咋的呢？我觉得你说咱们中国的法律是不？
0: 你等会儿别跟我俩唠那没有用的啊！就保护你啊，就北边就不保护了。老哥啊，这么的啊，我这边呢抖音开着直播呢，你稍稍给我考虑考虑啊。这个我来给你恢复一下现场的情况。我现在需要再往前捋一捋。在这之前，你是在他的左侧通行，还是跟他在一条道，在他的正后方通行？
1: 我在他前面，我并道的时候，我在他前面。
0: 别着急，在并道之前呢，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逗留"这个词，在你逗留之前，你们两个
1: 逗留属于我那个我是左侧上道，他搁那个直行道过来。完了就这我咋说这么逗留就这么的我一看
0: 啊别着急那你是从他左侧这个路口刚刚左转完上来的一条车吗一台车吗
1: 没有别的车我上的时候他车我要是正常开他应该在我后边我
0: 你是左转完上路吗
1: 对对对
0: 你左转完上路是吧
1: 啊左转完上
0: 上道之前上了路之后他是在你的前方还是在你的后方？
1: 在我后方。
0: 在你后方，也就是说，对方在正常直行的情况下，你左转往里边进，你本以为对方能踩一脚或者稍减点速，你就能过来了。结果呢，发现这兄弟呢跟你还较了把劲儿，人家没减速，你呢准备往右边，你左转完之后，紧接着就准备又右转弯，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啊。然后你一看他上来了，你就没敢右转，你帮一脚就把车停那了。结果呢，他从这个右侧咣就撞上了。停车之后，你发现他有一边的轱辘还进入到了非机动车道，有一边的轱辘可能还在机动车道内，是这样的情况吗？
1: 他停那个，他没停出也是骑着这个实线走的。
0: 他一直在骑着实线走吗？他一直在骑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的这条实线走吗？
1: 超车时候骑的。
0: 哎，但是超车。这个叫做超车，其实也不排除是一种对你的躲避。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你是一个正常行驶的车，你的左边忽然嗖一下子上来一台车，那我本能的我也需要往右边去躲着点啊。然后我万一躲不过去了，停不下来了，咣当一下把你撞上了，你说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存在？
1: 我是强调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中国法律又是超车，不管什么情况下，是不是都是应该是主责呀？
0: 应该是全责，如果是右侧超车、占用非机动超车、强行超车，它应该是全责。其实你还说错了，还不是主责。但是你现在的前提是，人家不属于右侧超车，他第一有可能是躲你躲到了偏右侧，第二他是原车道内正在直行的车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还规定了左转弯的车辆要避让直行，上道的车辆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你咋不说这事儿呢？
1: 因为这个道吧，
0: 因为那个事儿对你不利，而你现在强调的这一句是对你有利的。
1: 我现在说这个事实是啥呢？我右转的时候必须得靠着右边，我不能靠左边。
0: 你不能影响人直行车辆啊，这也是个前提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我他要正常不跟我右侧超车，他左边他过去车，他过大车都没有问题，别说小车了。
0: 人家原来就在右边机动车道内行驶，人家凭啥非得给你一个左转弯抢行的车让行？人家的路权何在？如果你是这一台直行车辆，
1: 右转上道，我是右转弯，
0: 你左边上道紧接着连续的要进行右转弯，你本身这种操作就
1: 是不是那个道啊，那个是左转弯上道都走快三里地了，不属于跟那就没有关系了。
0: 那你不告诉我你左转完之后就右转吗？那我想问的是，你们两个在对峙，你叫什么来着？刚才那个词叫什么来着？你俩都怎么的来着？
1: 属于逗留来着。
0: 啊，逗留。你俩逗留在一起之前，你俩是怎么个情况？
1: 这我上道的时候吧，实际我要是正常行驶，他也正常行驶，我们俩谁也刮不着谁，我还是在前边，我们他距离跟我离得很远，但是我就开车就慢，我就是停了一下，他不就秃噜过来，是这回事儿。
0: 三里地，这中间三里地呢吗？不，
1: 对，三里地也不止三里地，挺远的。嗯，完了，他不就搁我后边了吗？我这他一犹豫，我也犹豫了，他也踩下刹车，
0: 嗯，
1: 他也停下了，我是还是在前面，
0: 在前面持续走了多长时间了？
1: 持续走了好几里路了，跟这右转都可没有关系了，他就不应该在我右边超车，我说这个意思。
0: 然后你准备右转的时候，他从你的右边超了。
1: 从我的右侧还是非机动车道？
0: 还是非机动车道。
1: 对，
0: 嗯，
1: 要我说我的理由是，
0: 你先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一说你拿到的那个认定上边是怎么写的。
1: 不用认定了，当时人家交警来了，人家我看了，你我听那小打电话在墙边，
0: 没给出认定啊。
1: 当时人到这儿就说了，没等出到这儿就告诉了你全责。
0: 嗯，
1: 我那转弯要执行。哎呀，
0: 嗯，
1: 我说哪国法律啊？
0: 你等会儿，王先生，你在转弯之前，你们两个在同一个车道内吗？
1: 对，他在我后边，
0: 在你后边。你是从他的左边转进来的吗？你当时不说你也骑着线的吗？你不刚转到这个口里来了吗？
1: 他骑线，我右转时候，他撞我的之前或者撞我时候，他都骑着非机动车道走。
0: 这个王先生。这个从您的这个形容上边，我是干脆也没有办法再给你做分析了。我的能力所限呢，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了，因为您整个的这个形容是烂糟糟一堆呀，根本都是听不明白你说的到底什么情况。但是给我的感觉啊，一，现场区的叔叔说的如此之笃定，从你之前形容的一个细节上，我感觉你应该是偏左侧车道往右边车道里边并且想直接右转弯，这个过程里把原车道内的车辆给挤到了右边，然后形成了一种让你看似有点要超车的过程，我感觉是这样，但是我又怕冤枉了你，然后你的形容呢我又听不太明白了，所以呢就没办法再给你一些建议了，好吧。
1: 我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让这个主持人也好，这个找的律师也好，
0: 嗯，
1: 我就问问中国的法律。
0: 你不用，那你爱问谁问谁去啊，哦，你就别跑出来难为我来了。你听我说，大哥啊，就到关键时刻就别扯这事儿。就是咱们是这样的，他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如果你觉得你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非常简单，这起事故可以直接提出复核，没有任何人能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你拿出一纸结论，并且强制要求你去同意，这是不可能的。你就别跑这块来问我，来问这个问那个，谁都给不了你这个结果。你该复核走复核，如果你认为现场处理的叔叔他在某一个环节上有不对的地儿，你该投诉就投诉他，就投诉张三李四，并且复核自己的这个结果，然后你等候着最终的结论。我就特别怕你本来不占理，然后回过头来把这么一大堆帽子往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事儿上去扣，挑的全是自己有理的时候，那你整到最后谁也讲不出这个道来了，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大哥？
1: 我跟他那个，
0: 我把方法告诉给你。第一，去现场跟你说全责的这个人，你认为他的工作有偏吃、有偏颇、有偏向，直接投诉他，就完事了。你都不需要他知道是谁。你只需要知道当天当时当刻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一打电话立马知道谁去的现场。好，你就投诉他，你说这人不对劲儿，他带来的这行吗？然后第二个，你拿到的结果你不认可，你直接提出复核，这个结果我不认可，你拿出这个证据不对劲儿，跟现场干脆驴唇不对马嘴，那你就直接提出复核，就得两步。如果接下来再走，那就是走程序，那你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说咱搁这犟，你说的条件我都听不明白，你说我怎么给你去做分析呀？然后你还非得扣那么那个帽子，没有你刚才提到那俩字保护你，你能安安全全稳稳妥妥到这么大个岁数吗？我就想问你这句话，你还这个那个的，整那不没有用吗？是吧，大哥？
1: 像你说，我就投诉这招好使了，反正那个啥，让我印全责嘛，我也没。
0: 哎呀，
1: 我就投诉。
0: 我不是认可你投诉的事儿。我是要告诉你，你有投诉的权利，但是我真是觉得人家没准是委屈啊！你就投诉去吧，你就投诉到最后，他反正公平公正，怕啥的，是吧？他也不冤枉你，也不冤枉对方的啊！
1: 啥时候给结果啊？
0: 等着，那玩意儿能
1: 三年了，
0: 多少？
1: 3年了。
0: 你快再见吧，你愿意干啥干啥去吧，大哥啊！行了，我可不跟你扯，你早说3年我都不接你。你看这整的也没有用的，这3年的事你跑这跟我俩抖了啥？你这没理变三分，我不说了啊！这是大家，你要是觉得各位听完之后，如果觉得我不办事的，那你就认为我不办事吧。我这事我办不了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对的，那大伙就啊往对了听吧。完、啊、你自己遇到事你就都冷静点。大哥呀，你快好好的吧啊！你这3年你吃啥啥都香就得了，你比啥都强了。3年的事就这么那个事儿，你还搁这叽叽咯咯叽叽咯咯。那3年你的车是不是都该淘汰了？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哎，大哥玩脱口秀就对了，大哥就不应该平平淡淡的生活，大哥就应该去玩脱口秀去。我跟你说这真行，你这么认真的整到最后，然后给我撂了个3年了，我这一下子就能刮整翁下了。你哎呀，你可得了吧，这3年的事我就不管了啊，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啊。行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个他说这种人这不能啊、我就不读了，这个气就属羊人，咱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杜康说把脾气好的人都给整急眼了，脾气倒是没好到哪儿去，但是呢咱啥事都得讲个理儿。所以你说这事你说你冤不冤枉，哎呀大哥呀，行啊，就是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都是这样，首先你要考虑到第一，身体的成本是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成本，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了这个成本，这个成本一旦要被影响的话无力挽回，没有什么事儿能挽回得了，钱解决不了，时间解决不了，所以身体成本是第一个。第二个时间成本，时间成本是继身体之后的第二个无法挽回的成本，一旦你把时间错过了，什么事情都来不了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时间成本。第三个才开始到了金钱成本，在这个之前如果还有重要的是啥，是感情成本，感情成本是靠年头，是靠往来积攒在一起的，不管是好朋友还是亲人都是这样，一家人也都是这样，感情成本是靠时间磨出来的。这三个成本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三个成本，别的都是小事儿。身体的成本、时间的成本、感情的成本，这三个成本让你投入这三个成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一定一定要谨慎，看看你所得到的产出能不能顶得住你这三个成本，剩余的才真正的是什么，你来我往的钱呢、啊、谁占便宜谁吃亏呀、啊、是吧，那你这才到了这个程度，你这3年就揪着这么一件事儿，那什么事儿都该解决都解决了，然后你跑这来问我来，你说你又是个忠实听众，我呢不解释又不行，我这解释了你解释不通啊，所以大哥你现在还在听节目，你听我一句劝啊，该放下的就放下吧，前方光明大道，就别盯着后边那个小死胡同子了啊、哦！你就信我一句话，你啥都可能更得劲一点。这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在微信的平台上说，用两个字来形容吧，就是反转。那我今天我真是被你给我转的，真是我五体投地的，那这彻底给我转过去了。这个如果可以爱，他说刚才这位大哥呀，肯定没说实话，他说不明白实话，我就担心他这个事儿，我担心他站在他的角度。他认认真真的在说所有的大实话，你知道吧，怕的就这事儿。你这样才搬不回来，你这样你自己才想不明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他要是真是在那块撒谎撂屁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哎呀那就好办了，他撂了电话说我没蒙过去，我没唬得着，但他不是，他撂了电话他比我生气啊，他气慌气懵了，我攒了3年的事我问你一回，让你给我叭叭叭一顿说，大哥更生气了。你别生气大哥啊，这事儿呢不得不说，这谁都有遇到的事儿，谁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这事儿我就希望在兄弟一顿劝之后，你把他服软就得了。这个颜面之名说大哥一直无法释怀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了，今儿个咱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感兴趣的明天上午的九点再见。那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再见啊，再会。来，哎呦，稍等啊，我关一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正在销售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当家的这些这个装品的当家的品牌赫莲娜，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各位如果好信儿到这个官网上去看一看的话，这一瓶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要将近1700块钱，真心的说不便宜，真的是个不便宜的东西，绝对够价啊！1700块钱的一瓶赫莲娜，200毫升。1700块钱，这是正装的标准。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200毫升的正装，给你两瓶，花799，一瓶不到400，两折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如果你持续的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来关注美妆，我相信你的梳妆台上摆的全是大牌，什么赫莲娜的，什么迪奥的呀，是吧？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什么 SK2 的呀。是吧，小棕瓶啊什么的全在你的桌上了，但是你每一样产品基本上平均都在2折左右的价格拿到的。今天我们给您的依然是这样的价格，一物一码，买一件可以溯源。听了这个价你有可能会担心是不是正品，本能都会问，哥我也问是不是正品，正品为啥人家卖1700你就能卖不到400。那我们告诉您，一物一码，买一件可以溯源的正品保真，不是我们嘴上说的，是官网上，是国家都认可的溯源程序上告诉你它就是真的，那你说它真不真？第二个，价格，我们是限量发售，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我们的渠道就好在这儿，那没办法，咱就能拿到一个便宜价格，中间还没有中间商的各种转手，所以您确确实实可以花不到两折左右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精华。如果感兴趣，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掉5块钱啊。所以各位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啊，您可以感兴趣的就可以发送一下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买一点可溯源的，库存只有150组，卖没就拉倒。不管你在平时的时候什么时候用，早起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往脸上一拍，就打开了你的皮肤通道，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光亮，而且精华在涂抹上去之后非常的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都从第一步开始就可以了。还有熬夜，大晚上的熬完之后，哎，你去洗洗脸，然后用这个化妆棉浸湿之后，把这小露珠轻浮在脸上5分钟，接下来一看皮肤锃亮啊，非常的好。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贵就有贵的原因，但今天拿一个不贵的价格去买，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使用，这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9: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17: Nice.

省钱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继续的闪耀，只有持续闪耀才感觉钱呢花不完的花。此生我们的梦想应该都是一个吧，就是有花不完的钱，就咋花都花不完，是不是？就想想都特别的开心，这个就叫做白日做梦。梦还是要继续做的啊，等啥时候梦醒了，完了之后再说。今天我们来做第一个梦，来看一看就是有哪一些好物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共同的去分享一下。那么如果说哈，你除了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这个直播的时间段下午3点到4点钟想要了解一些好物以外，你还想在什么时候来了解，或者是说你想随时随地了解的话，有一种方式，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如果要是不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啊，比如说出现了诺诗兰的冰感透气的防晒衣啊， UPF50+的，然后可以说目前是近一段时间超底价89块钱一件。首先呢要领券，领一个那个480-60的券，然后呢去京东购物平台去进行购物，拍两件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款，然后呢分地址去下单，这样呢你退货呢就比较好退。哎对，那个就是现在很多平台都可以，就是不用同一件物品，用一个那个快递，然后给他发过来，就退起来就很麻烦嘛。今天下单，明天就看你们的速度了。还是挺好看的啊，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群内呢也发送了他的这个图片，比如说冰川灰和这个暗宝石蓝相拼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大家选择了就是属于净版的啊，都是到手89块钱，很超值。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每日坚果黄盒的那个纸壳盒的啊，750克买一赠一，提交的时候他会赠你同款，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你只拍一件就可以，但是他在发货的时候他会自动给你发两箱，99块钱，然后呢折就相当于多少钱呢，相当于就是不到50块钱一箱呗，就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平时多吃点坚果是不是啊，你是日常来进行这个减脂的朋友啊，塑形的朋友啊，或者是补充脑力劳动的朋友啊，对。另外那个百菲酪那个水牛奶又有了啊，10盒2箱，然后呢一定要拍两件，拍两件呢是106块钱一箱呢，相当于53块钱，没有之前40多那个时候合适。

那个就是冒烟儿的那一种要效果好，而且再一个就是有味道的话，你本身你就会很不舒适。加德宝他们家的这个驱蚊液，100毫升两瓶装，到手的价格呢是20.02元，才合10块钱一瓶。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一种这个蚊香液，这个蚊香液不是我说的那一种，就是插电款的。这个蚊香液是喷的，就比如说你上户外的时候，你是上那个净月潭呢，还是我说那种悬崖峭壁啊，是吧？啊，它就非常的这个好用一些。晚上下楼跳个广场舞都很实在啊。然后呢，折合一瓶才10块钱。那你要像居家的话，睡眠的话，你就选择那一种插电款的。插电款那一瓶基本上能够使用，就是白天晚上我全都插的话，基本上我是可以使用30天加的啊，30天加的，还是挺靠谱、挺合适的啊。再来说什么？再来说哈尔滨的这个啤酒，咋说呢，就是喜欢喝啥啤酒的都有，比如说有愿意喝那个雪花的，是吧，有愿意喝青岛的，还有愿意喝崂山的，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啤酒，整箱呢是330毫升，里面呢是24听，到手的价格呢是29.7元，记住了，就是下单以后运送到家，别打开直接喝，也别放冰，先给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镇上它，镇它个3-5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去喝，那才非常的鲜爽。然后呢，还有人问，就是有没有什么电风扇呢，还有这个落地扇呢，也推荐给你了啊，你详细的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就不必要通过省心生活一口价去进行购买了，还是在那个网上购买的话更加的就是便宜一些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一款短袖，谁的短袖呢，是来自于儿童款的短袖，而且是26年的新款。你就有人会说，那26年这夏天都会过去了还新款啥，那它也是26年的新款，而且就是现在这个热的这个速度，什么又爆了，又会降温了，又会怎么地的呀，我感觉呀好像还得个20天。亚瑟士他们家的儿童26年的夏季新款是那一种吸湿速干的，然后是圆领轻薄透气的 T 恤，点击到这个页面里，你会看到很多款颜色啊，很多款颜色。亚瑟士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还有给大家推过亚瑟士的这个鞋子，然后是成人款的。那么我们这一款亚瑟士的这个速干的 T 恤是儿童款的，然后它也是亚瑟士儿童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进行这个发货的，尺码很全，从120一直到175，儿童的175也就是孩子实际身高165那样啊，然后颜色非常的多，比如说白的、紫的、浅蓝色，还有粉色，还有黑色，另外呢，就是这个链接里面呢，它还有这个短裤，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成套的去来选择搭配一下。就是你认为是哪个颜色的 T 恤和哪个颜色的短裤来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你就自行的去下单。另外呢，这个页面里它还有就是防蚊裤，但是防蚊裤你要知道肯定是长的了，那这个价格就要高一些了啊。就是短袖和这个短裤它都是那个49块钱，到手之后49块钱，不需要领需要领一张推广券，需要领一张推广券。我们在京东上的购物的分享都会出现一个分享的链接，就是优惠券推广，你要先点它但凡出现这个，那它一定是京东，因为它下面也写着京东两个字一长串的，又字母又有数字，还有一些你看不太懂是什么样的文字的东西，然后呢会标注上领券，那这个东西你也要领，它是一般会是在淘宝或者是天猫，不是淘宝就是天猫啊。然后呢，要是唯品会呢，基本上就是一键直达，对。这是我们给大家推的亚瑟士他们家的透气轻薄速干的儿童短袖还有短裤哈，大家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一下，都是49一件。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持续的来输入，就是
省

0: 金生活。对，我想说输入这个交通广播。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输入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啊，然后我们一起去让我们的钱继续的闪耀。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继续看这个好物啊，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同款的这个 T 恤，来自于谁家呢？马克华菲啊，马克华，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哈，所有的品牌都是全品类，啥呢？覆盖了这个男装、女装，然后还有童装，童装当然还分这个男童和女童，是吧？就只有这样，就是才能够对挣钱嘛。弥补一下哪个地方的短板。马克华菲他们家的这个童装的短袖啊，也是2026年的这个夏季的新款。然后呢，同样哈，也是有一张这个优惠推广券，那就证明它是京东的店铺。而且呢，我们这一款马克华菲他们家呢，依然也是京东的自营店铺，自营店铺，官方的店铺啊。然后同样也是，就是这个链接当中有很多款短袖啊，比如说什么中国红色呀，还有这个国字狮橘橙啊，我看看它这图啊，就是很醒狮的那一种感觉，就很中国范儿啊。然后还有一些，就真的太多了，我的天哪，目测好像得有一个十几、十五六、二十款，我看啊，数数。十行乘三，31款啊，31款短袖，朋友们，进链接去看吧。号码呢，从110一直到160都有。为什么要分享给你？就这一个，你进入到我们群内，你看到链接呢，它的价格呢是38.3，38.3买一个儿童的短袖也可以，是吧？也是有这个品牌的，但是请你下单3件。我给大家截图的是一个马克华菲他们家的儿童短裤，然后呢又随便找了2个短袖，尺码呢也都是随便添的，然后最后的价格每一件就变成了11块钱。咱就说11块钱买一个短裤，11块钱买个 T 恤，是不是很超值？就夏天这玩意儿穿去呗，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去趟早市，好像衣服就已经湿了啊，就出汗嘛，你就需要把它脱下来换了。那孩子更是啊，跑跑跳跳，他不招闲啊，是吧？ 1, 2, 3, let's go。想要购买这一款马克华菲家的短裤短袖的合集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下一款呢，我们来看的是戚薇同款的 Miss Viz 他们家的夏季弯刀休闲裤。弯刀休闲裤就是那个造型的，然后呢很百搭，很有垂感。同样呢需要你先领券啊，一堆乱码先出现，然后标着领券，一定要先点领券，之后呢再把你需要的这款，你是选择蓝色呀还是白色呀，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你来选择，加入到购物车以后，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64块钱。那可能我给你的截图分享的是61块钱，是因为我有相应的这个淘金币多底的这样的一部分。如果说呢你高于，你甚至要高于64的话，那就证明你少领券了。如果说呢你比我的这个61还要低的话，那就证明你的淘金币比我还要多哟。这就是我们省心生活省钱的这一部分。如果说呢想和这个戚薇同款啊，这款夏季弯刀休闲裤，宽松透气垂感百搭的阔腿裤，你说你到底是弯刀裤你还是阔腿裤啊？阔腿弯刀裤现在就是很流行那种松弛感嘛，是不是？就是松弛感就是人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颜色都是那种水嫩嫩的啊，非常的适合夏天的啊。

好了以后，你们是不是也想出去飞一趟？当然我说这个飞不是你自己出去旅行飞啊，是需要借助一个东西然后带你去飞，你只需要通过屏幕就可以了。啥玩意儿呢？听着挺新潮的，是不是？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你想不想考无人机执照？一听无人机执照好像特别的高级，是不是？不能够随意的瞎考啊，一定要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听好了啊，是吉林省指定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你不用为了考试呢去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哎，咱考试呢就在哪儿考，你对于场地特别的熟悉，风向也熟悉，那怎么的呀，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呗，通过也更加的有把握啊。总部呢就在长春，那全省呢都能够就近的去学。都有啥项目呢？你比如说这个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啊。市区内呀、啊、或者是这个超市距啊，教员呢全等级都能够考。那我对于这些我就比较陌生，但是对于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他是肯定很清楚的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呢、啊、实操啊、考试啊，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要考证的话，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啊！报名的电话呢是18943196669，再记录一下啊，18943196669，记住啊，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说完了上天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咱们那个陆地生活的事儿。出去得注意穿搭，特别是那个小情侣啊。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冠军他们家品牌的这个polo 短袖啊，男女不能说同款吧，但是差不太多，就是在这个左胸口的地方是有这个冠军这个品牌的 logo 的。就我觉得就是 polo 衫这个东西，男生穿着很精神，女生穿着又很精致，特别的百搭啊。然后呢，这个是来自于唯品会他们家的这个分享的链接。目前你看到的这个链接分享呢，它是129块钱，129块钱一件，感觉有一点，对，有一点贵，是不是啊？但是你请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定好你的闹钟，你可以先把它加入到购物车，因为在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这个衣服就变成了99块钱了，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的时候，这个该品牌呢是有活动的啊，有活动的，冠军他们家的这个品牌。polo 衫明天上午10点是99块钱，如果你想要购买，就是你今天先给它加入到购物车，你不要等着，就是说你今天你先购买然后付款，然后你说那我在7天5日里有返这个差价，因为你那个东西还没有发出或者是刚发出是没办法来返这个差价的啊，让我给你出学费，你这样式的，咱俩交钢贼，看谁能赢过谁。下一个好物，哎妈，这个好物真的是太好的一个东西了。对于那个，比如说新手妈妈来说，啥玩意儿呢？叫做哄睡神器。有人说，怎么睡觉还用哄？对啊，小孩子睡觉就是需要哄的。我记得就是，那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老人就总说，哎呀，不要总抱那孩子，都给那孩子抱尖尖腚啦，啊，你就撂不下去。可是我就在想，你说那孩子他能让你抱着是不是、啊、能没事就是像一个那个项链一样挂在你身上，他时间是很有限的，等到再大了你我妈讲话了，你再过两年你跟人说话人都不愿意搭理你。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在那个哄孩子睡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撂不下去，

就是在你怀里睡得很好，可是呢你也给他撂到床上呢他就醒啊，对，那才神奇呢，不知道为啥，就是其实已经睡得很实了啊，但是对一撂床上就醒。然后呢等到再大一点呢，就是哎可以了，可以就是说躺到床上，然后呢妈妈来哄着睡，但是要拍拍，你们在那个视频当中也有看过吧，有的小孩自己拍自己，穿个小跨栏，穿个小三角裤，然后自己来拍自己，这个安抚自己睡眠。我们今天说的这款呢是安抚手掌电动拍打哄睡神器。当然了，它这个不会，就是即使它这个电动，它的这个用力是很轻的，模拟的就是妈妈的这个力度。对，然后呢非常的可爱，是那个香蕉人的形状，香蕉人呢就是有两个那个胳膊，然后孩子呢可以躺到他的那个胳膊上啊，当然了也不影响你放枕头，然后呢另一只那个手臂呢就可以轻轻的拍抚孩子。目前呢就是现在京东的售价呢是132.8元啊，132.8元，然后呢等到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下单一件可以做到的是66元，但是他那顶上说吧是这个前50名，我认为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说会去购买它。还有一点就是人家说这个前50名其实就是说给你看的，就是意思你下单，但凡你下单都能够做到一件可以做到这个半价，也就是到手的价格呢是60多元，买100多元我觉得还是挺贵的，但是60多元嘛，你就当孩子的一个小玩物了。想要了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到群组之后，我会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你啊，我是无偿分享给你啊，但是你购买的时候你需要花钱啊，就这么个省钱，不是说我白给你。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穆高迪他们家的这个野餐垫，尺寸呢是1.8米×2米的。你比如说可以防潮啊，隔凉啊，是吧？你也可以把它铺到家里的这个客厅，如果说有这个小孩的话，也可以当这个爬爬垫儿来进行使用。然后呢，外面呢，你是圈一个，对，栅栏呢，反正就是有门的那一种，防止它往外爬。当然就是捐是捐不住的。小孩嘛，对吧？但是它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隔凉和这个防潮。然后你除了在家里使用，就是外出天儿非常的好，谁愿意在家里头憋着，是吧？都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逛一逛，是野餐呢，带着什么紫菜包饭呢，是吧？还是那个我们头一段时间的那个烤肠啊，鱼罐头啊，另外给大家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气泡水啊之类的，反正就是野餐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餐垫吧。同样也是拥有这个推广券的，京东的穆高迪他们家的这个官方店铺，到手之后呢就变成了39元，要不然的话呢是100多元，119元买一个垫不打折，39元可以靠谱，平时不需要的话你就叠起来就可以了啊，1.8米×2米，尺寸还是比较大的啊。下一个好物是来自于小猪班纳的儿童短裤和短袖的也是一个集合了，也是一个集合。同样也是啊，你需要领券，领完券之后一定要加入购物车两件，你是加两个同款的呀，还是加两个不一样的呀，你是这个选择短裤和这个短袖，或者就是两个短袖，或者就是这个两个这个短裤都可以啊。然后它的价格就变了，它就变成29.8元了。就是你加一件的时候它是29.9元，它是29.9元，加一件是29.9元，但是你加入两件之后结账的时候它就变成了29.8元，也就是和一个短袖或者是一个短裤到手的价格才14.9元，15元呗，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啊。今天好像这个儿童的商品多了一些，但是并不是因为儿童节，主要就是因为天太热了啊，孩子的衣服呢需要真的需要几脱几换，就是不要让他在那个身上就是塌着，然后

0: 然后比如说要是一进了这个有空调的地方还特别的容易吹着啊，吹感冒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一沾这个凉风刚出完汗之后他还愿意起那种风疹子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可能是因为那一天我推着那个唐诗他们家的就是行李箱，然后呢就是在我搜索的界面里呢他就总推我唐诗的东西，我一看就这个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所需要的啊，是来自于唐诗他们家慵懒风宽松的休闲的直筒裤先领一张券啊。如果不领券的话它的价格呢是58块钱，反正说唐诗这个品牌50多块钱在刚有唐诗的时候其实还挺贵的，现在你要说哎呀妈58块钱买个夏季的这个裤子很超值了是吧。领我们分享给你的推广券，这一款裤子到手的价格就是29块钱，也就是可以做到的是一件相当于一件五折了是吧。同样呢它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可以这个选择的啊，比如说有这个奶白色呀，还有这个米黄色呀，还有灰色啊，但是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裤长，我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价格我是相中了，29块钱买一个夏季的这个裤子还是挺超值的，但它这个裤长稍稍又有点短，我感觉比较适合小个子款啊。你可以进去看看这个界面，然后了解一下裤长的这个尺寸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啊。然后呢下一个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的是水星家纺他们家出品的床上用品3-4件套啊，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了。你如果是单人床的话，那肯定是买3件套；如果是双人床的话，那一定是买4件套了。4件套它是啥呢？它是床单、被罩、2个枕套，这么个4件套啊。然后呢是那一种，它也是啊，界面当中颜色可以选择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拥有一张一件可以打5折的推广券你领取之后呢你到这个界面当中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你相得中的4件套。然后我选的这一款呢就是100%纯棉的纯棉亲肤，是139，我选择的是这个双人床，就是1.8米的这个床，然后被套可以做到2米、2.3米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乱逛的过程你突然间看到四件套，你搜的是4件套，然后呢它显示说哎89块钱，你就好便宜，你就进去了，结果你会发现其实它给你的这个89就是吸引你的这个眼球让你跳转进去。到里面去多数都是小尺寸的，比如说1.2米尺寸的啊，1.5米×2米的，就是都这种尺寸的。然后像一般我们的这种双人床的话，2米、2.3米的，甚至就是有的就是什么2.45米的这样的被，它的价格就会高一些了啊。如果说呢想要了解这一款来自于水星家纺的集合的话，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去看一看，同样呢也是由这个水星家纺的官方旗舰店为大家来发货。我们每一回在找那个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有的真的是很便宜，就拿就是稍后要说的这个吉普他们家的这个衣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看这个衣服说只要那个15块钱，你觉得哎真的是很便宜，那点击进去看一看吧，分享给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吉普的什么比如说浪人专卖店，对，那这个就不靠谱了。 啊，这就有一种，比如说你在中东大市场某个什么 A 区32号床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就不会选择推荐给大家，啊。如果说呢，你在那个市面上要是二三十块钱，你亲手可以摸一摸，你可以看看那个料，感受一下，那买了还行。你在网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即使买这个便宜的，也是要去官方的店铺。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一款吉普的冰丝，他们家的七分裤啊，男士的夏季。然后呢，最主要为啥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哈？它这里头就是有一些特体，就肥胖的男士可以穿的，因为我看到了它的页面在那个加购的时候都已经到了8CL，朋友们，你们懂8CL是啥意思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都已经惊讶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加入到购物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3CL 4CL好像就已经是我认为是我看到的过的比较大的这个尺码了。当然除非你搜寻那种什么大码裤啊，或者是大码的这个衣服，肥胖店专卖的那一种以外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加入的链接里，你可能也就看到 4CL， 然后这就是一款普通的吉普他们家的冰丝的七分裤，我看到了 8CL， 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是这个肥胖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就裤腰围那儿绝对是够大的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它这个呢，正常来说就是68一条也很便宜，但是你如果买两条的话，一条的价格才29.5，就很合适啊。然后它有黑色、有蓝色、还有灰色，颜色都还可以，颜色都还可以。然后是吉普他们家的运动服饰的官方旗舰店，29.多，我认为真的在早市儿都做不到这个价格。我是逛早市的啊，我早市不仅那个买菜呀、买水果呀，我也看看是不是有袜子摊儿啥玩意儿的。来看下一个好物，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361度他们家的运动 T 恤啊，男士的新款透气的百搭的这样的一款衣服，哎呀，简直是说的太啰嗦了。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目录，但凡写的这么啰嗦，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上网的人他检索的内容是啥，比如说他就检索圆领，哎，我这有圆领，你可以检索得到，哎。透气，我这有透气。哎，百搭，哎，我这里有百搭。哎，休闲，对，商务休闲，你看他俩在一起，他就是想让他出镜的几率更加的大一些。361度家的这一款半袖啊，正常的价格呢是49元，本身也不贵，目前呢是下单领取49减25的优惠券，到手的价格一件仅为24元。我悄悄的告诉你，我购买了一件白色的24，然后呢就是我截图的时候吧，是给大家截图的那个蓝色的，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它你无论是那个买几件它都是24，真的好合适。如果说呢你想要来试一试尺码的话，你不妨选择比如说一个 3CL 的，一个 2CL 的，然后你都加入的购物车一起结账，最后呢对，你也可以选择都退，你也可以选择退一件。人家不说吗，女装的这个退货率是最高的，女生买东西退货率也是很高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来看的是，就是一你有没有退货宝，二你有没有88VIP 的这样的一个免退费的一个这个会员的服务啊。商家都会让你比如说7天无理由的这个退货，最主要的是运费有没有人承担啊，你别这个本身这一件没省多少钱，然后你又搭10元运费，特别不超值。下一款我们来说的是探路者他们家的素溪沙滩鞋， 这鞋吧，我跟你说，其实无论你是出去玩啊，你比如说你踩那个小溪的地方，因为就是溯溪嘛，它从那个南方那边过来就特别的流行，比如说你把这个什么西瓜柿子啥的你都放到这个小溪流里面，然后大家脚也都在那里，呵呵，没事儿，水是流动的啊，水是流动的。你把那个吃的放在上游啊，你那个脚放在下游。然后呢，还有就是溯溪鞋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日常你也可以穿，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推的那一款这个宾斯的，就属于七分裤吧，它可以穿短裤也可以穿，上早市儿可以，就是下雨天的时候穿一双溯溪鞋也可以啊，就是踩泥沙呀，它还防滑是吧？然后呢，它还不怕那个涉水，就非常的这个方便，但是呢，多数呢就是男士穿的居多一些，所以我们提供的这一款呢也是男士的这一款，里面呢有这个军绿色，也有黑色啊，你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其实呢这一个溯溪鞋呢也有女生款，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女生可能穿溯溪鞋的还是比较少，除非真的是到户外进行相应的这个活动了，要不然平时的话她应该是不会穿啊。同样也是这一款鞋子，探路者他们家的这一款溯溪沙滩鞋啊，拥有防滑又耐磨，而且呢它是拥有易拉带的，就是脱穿很方便呗，它的价格呢是222块钱，目前呢是下单可以立减10%的同时，你要领取一张220元减60元的优惠券，到手之后就变成了139块钱了。可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难得的啊。如果说你进到这个页面里，你发现不是139，我怎么变成了135了呢？那就是天降神券了啊！反正我是没有获得这个机会，我给你们截图的时候就是139块钱，139就是这个正价，如果低于139那就证明就是你又得到了上天的一次眷顾，非常的好，恭喜你啊。今天怎么除了男生的就是这个小孩的啊，阿迪达斯他们家的京东奥莱旗舰店铺啊，我们选择的是一款男士的运动的套头的短袖，你就想象一下阿迪他们家短袖啊，那大概就是有 logo 的呗，是黑的还是白的呀，诸如此类的。但是呢要温馨提示，就是这一款啊尺码偏小，这一款尺码偏小，所以你在那个购买的时候呢，你要选择大一码去进行拍，比如说你日常穿 M 的你就拍 L 的，另外呢你也看一看那个胸围它的这个尺寸是多少的啊。然后呢同样也是领完券之后下单两件，到手的价格呢是99块钱，如果你买一件它也是99啊，你买两件它也是99，因为你不是领一张推广券嘛，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它一件才50块钱，买一个阿迪的这个短袖是不是很超值？朋友们，我觉得就不用上什么就是京悦那边的奥莱啥的，你还得跟别人又凑三件又凑四件的去拼去，完了说啊那个要是退货的话啊，因为不是你付款的小票不在你这儿，你可弄不了这。我跟你说，我想退都退。
2: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 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感觉今天准备好物准备多了，好像要抖了不完了。来分享下一个好物，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阿迪达斯，也是阿迪达斯啊，三叶草系列的，然后呢是椰子鞋，儿童的运动鞋，儿童的运动鞋，这个呢就不需要领任何的优惠券，一件直达只要139块钱。其实在这个链接当中呢，还有一些阿迪其他的这个款类，但是椰子鞋呢还是这个小孩比较常穿的，因为它非常的这个舒适啊，黑色的这一款139，想要了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熏风旗舰店羽毛球拍啊，羽毛球拍。你又推动刚才又推荐的这个鞋，还有这个短裤，又速干 T 恤啥的，是不是？那你光暴走啊，咱们就打打羽毛球吧啊。来说说这个羽毛球拍，目前这个天猫的这个品牌的价格呢是139块钱，现在依然是有这个活动，下单的时候呢领取一张100减70的优惠券啊，不用顾虑找不到，我们会把这个优惠券分享给你，一个带乱码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链接，先领券，然后下单之后呢就是39块钱。但是我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就你买一个牌39，请你下单两个牌，为啥？因为两个牌49，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你可以选择男女同款，比如说你买一个蓝色的，买一个粉色的，是吧？那打羽毛球你总不能自己打吧？那玩意儿咋自己打呀？好像练羽毛球都不能够自己练，它和其他的球类不太一样，必须有人跟你那个对打，是不是？所以说买那个两个牌会更加的合适，我也给大家那个截图到这个群里了，你们去相应的看一看。还有一款呢是卡洛驰他们家的经典云朵款的这个鞋子啊，沙滩鞋，到手的价格呢是293块钱，293块钱，但是呢就是我看啊，对，就是293啊，这个是京东的购物平台，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送达。然后另外呢是卡洛驰的，这是贝雅款，贝雅款，大家都知道这个贝雅款和这个云朵款它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分享的链接呢是来自于唯品会的，目前呢是240块钱，但是明天早上10点这一款鞋子就变成了220块钱，还是非常超值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有唯品会的会员，还会另外的额外再减一部分钱，那可能是5块，也可能10块，也可能是2块，这个就不一定了啊。适合大家就是外出旅行，需要嘛。旅行上哪儿啊？我们就上云南去看一看吧。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我们共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我们一起啊，和这个1038去哪儿呢？我们开了一个新线路，叫做泸沽女儿国相遇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你听听，头衔是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9月8号啊，9月8号我们一起去赏美景啊，然后和谁呢？和你最喜欢的啊，交通广播最好看、最年轻的女主持人雨山，哎。一起去赏花，那真的是人也美，景也美，你也很美。然后呢为什么要推荐这个9月8号这个旅行的假期呢？就是因为9月8号已经开学了，9月1号全国开学吗？因为得看那个开学第一课吗？开学了啊，你无论是大学生也好，还是这个小初高也好，反正都开学了，就都那个归拢到学校了，神兽都已经归拢了。然后 你比如说老年团什么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呢，还没有，比如说想要飞三亚的呀，或者是对飞珠海的，还都没飞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时候错峰出行啊，然后也没到那个十一的这个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又少，景又美啊，性价比极高。你拍照的时候，你都不用寻思说买个会员，一键把不该出现的人 P 掉。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啊，这个行程你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来获取一张海报，然后呢，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比如说，哎，我们怎么个走法啊？第一站我们去哪儿啊？先看啥呀？是不是有没有就是你看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图，这个线路我们是不是也走这个线路啊？哎，我听说他们那儿的某样东西特别的好吃，我们有没有啊？晚上我还想参加一个篝火晚会，咱们有没有啊？对，你可以把你的一众的问题，你想要了解的，你都和这个雨山来进行沟通。为什么和雨山呢？因为雨山跟你一起同行啊，雨山跟你双飞六日高奢团，全程住的都是那个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啊，一定保证了大家的这个每晚的这个睡眠，然后第二天才能够美美的拍照去打卡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原价呢是6980元一个人，目前呢因为现在才这个八月份嘛，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早鸟价格仅为4999元，非常超值，朋友们，你就飞一趟云南，飞机费飞机票就得多少钱是吧？名额很有限啊，清凉无价。拨打电话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和主持人雨山去收集天空的情书，一起去触摸经筒的年轮。说完了旅游，我们再来说九月份还要发生一件事儿啊，那是啥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的事儿啊。这一场活动呢，这一场这个博览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联合主办的，开展的时间呢就在9月11号、12号、13号，地点呢离我们广电非常的近，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那么本届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了适老化家装的改造，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的产品，以及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的康养，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旅居养老啊。那可以说呢，这一场活动汇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配套的内容也相当的丰富，你比如说我们会请来上百名的这个省级的名医来进行公益的义诊，还有呢就是老年的文艺展演，另外呢就是银龄相亲交友会。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健康咨询的问题呀，休闲社交的问题呀，以及行业交流多种功能。总而言之你就来吧啊，随着大家养老的这个需求不断的提升，这一场博览会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喜欢的朋友可以约上你的邻居啊，约上你那个广场舞的同伴们。下棋的或者是观棋的啊，这些老哥哥老弟弟是不是？在9月11号、12号、13号来到的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另外呢，我们的招商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啊，想要了解的话呢，就是拨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有人来咨询那个几天的云南哈，是6天双飞6天高奢团啊。另外呢，添加一下那个雨山的那个微信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下一款好物啊，哎呀，好物特别的这个数量很少，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听完之后赶紧去这个出手，实际的来操作一下。我先告诉你这个方法啊，然后你一边听我说，你一边来操作，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说什么呢？我们就来说的是这一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啊！你现在可以上那个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呢它要将近1700块钱卖，真心心疼啊！想要美还不想花钱咋整？找我们呢，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我的天哪，一瓶不到400块钱，可以说是两折多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的是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的精华了啊，200毫升的这个正装。那么大家对于我们就是平台上给大家推的这个，无论是赫莲娜呀还是其他的这一些大装的大牌的美妆产品，不必要担心它是否是正不正品的事儿，因为它真的就是保真，一物一码啊，码以链可以进行溯源的，你手机咔往那一放啊就弹出来了啊。限量福利非常的少，只有150组，所以说呢，想要的朋友，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听我一边跟你叨叨，然后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说是200毫升的正装，到手两瓶只要799，如果添加客服呢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至于这个小露珠，赫莲娜的小露珠，它的这一个就是洗完脸之后哈，你无论是怎么抹呀，还是好吸收啊，还是能够让你的这个年龄感就是更加的冻龄啊，这个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就用吧，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的嫩滑，就跟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啊。谁都想摸两下脸，特别的舒适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然后呢去下单。目前是20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赠一瓶，到手的价格仅为799块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将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小爱家，这个、你看这天热哈、
1: 热
0: 啊，咱东北呢有句俗话叫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哎，这是啊，这个一般就是、说就烦你了，散不达的啥的了。
0: 什么叫散不达的？
1: 散不达，就不想搭理你之类的感觉。
0: 待搭不起理。
1: 待搭，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待搭不起理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吧。
1: 就那种感觉吧，就懂得都、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啊，
1: 对对，
0: 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其实过去呢，在咱们东北，这句话是一句很
1: 歇后语，像是
0: 啊，
1: 是不是像歇后语似的？
0: 那它上半句是什么玩意儿？
1: 你要是不知道上哪待着，你就哪凉快哪待着去。
0: 什么歇后语？根本就不是歇后语
1: 啊，就一句俗语吧、
0: 对，就是一句俗语，就哪儿凉快哪儿、哪儿待着去啊。
1: 哎，对，
0: 谁要是让人说这句话，那真是，
1: 哎呀，
0: 挺难受，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越来越
1: 觉得好像撵人家似的。
0: 对啊，我越来越觉得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呀，真不是一句骂人嗑，
1: 这绝对是满满的关心和厚爱呀，
0: 是真挚的一种关怀。
1: 你看着没？
0: 是深藏不露的爱。
1: 你看，
0: 啊，是不是？特别是像这种天气，
1: 哎呀。那可真是，对呀、
0: 啊，
1: 那绝对是为你着想。
0: 最近这两天呢，我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知识的重要啊！
1: 啊，是吗？
0: 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是雨天容易中暑还是晴天容易中暑？学过这个知识，你学过没有？
1: 哎妈呀，那我可不记得了。那都是哪年月的知识？
0: 就你学那俩知识啥的，全都被老师全都还给老师了，
1: 对，完全记不住
0: 啊！
1: 你就别说我学那些知识了，我前天见啥人我都记不住，是不是啊？我就前天的事儿都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年前的我怎么能记住呢？
0: 哎呀，我的天！
1: 哥，我发现我就是那种失忆型选手，特别容易失忆
0: 啊！我现在深深的为你姑娘着急呀、
1: 咋的呀，哥呀？我还怕我传染她呀？
0: 你传染倒是传染不了，但是你将来拖累她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三天两头出去找你去。
1: 找不着我呀？
0: 那你
1: 跑丢了啥的？
0: 跑丢了呀？啊？
1: 上麻将馆呗。基本跑不远。
0: 记忆深处残留的唯一的一丝
1: 快乐，
0: 快乐，到最后也不会忘记。
1: 不会的，我觉得，真的。
0: 人家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嘴里边含一个夜明珠。
1: 你啥意思啊哥呀？
0: 我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我含骰子呀。那哥我跟你说，那可真是了，
0: 含啥骰？
1: 你按长春打法，你得含两颗。
0: 含啥骰子？又
1: 含啥

0: 以啊。
1: 你说如果非得还让我喊一个的话，我选择发财。
0: 对对对。哎呀，
1: 就是啥意思呢？就凭你现在的这个记忆哈、啊，
0: 嗯，
1: 人不说嘛，人说你得经常做一点题呀、啊，数学题什么的。
0: 啊，
1: 就是老年对老年人防止老年痴呆，
0: 嗯
1: 啊，就把那个叫这个什么
0: 阿尔茨海默症，
1: 海默症哈，
0: 嗯
1: 啊、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看他们玩那个大球子，你知道吧？
0: 哦，
1: 咕噜那个球子
0: 盘，
1: 哎，对，盘那个球子什么的，
0: 嗯、
1: 哦啊，
0: 明白。
1: 对，再有呢，就是你要经常算一点数学题啥的，就经常动脑啊、
0: 哎，
1: 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得那个病
0: 啊、哦，是吗？
1: 你知道吧？
0: 哦、
1: 就像你这样呢，
0: 哦、
1: 就是现在你看四十来岁你就健忘。然后这么
0: 哥，我健忘不是四十来岁才健忘，我三十多也那样啊。这健忘了三十来年，真是的啊。
1: 是吗？
0: 嗯，就真是那样
1: 啊。
0: 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哎呀，就是不在或者说没有对我形成一些什么印象的，没有对我大脑构成冲击的事儿，我几乎都记不住。
1: 啊，
0: 我要不就是那种极其高兴或者极其生气、极其悲伤的事儿，我觉得我可能能记得。
1: 大喜大悲，
0: 就是他一定，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定是对我的脑前额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1: 啊！
0: 我才记住了他
1: 啊！必须是大喜大悲的事儿，是不是、啊？
0: 哎，行了，我不想要那些大喜大悲的事儿，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嗯，对，老天爷啊，不需要。
1: 大喜都结束了吧？
0: 啊，
1: 结婚嘛，大喜嘛。
0: 啊。嗯，能止步于那个吗？你得敢想啊！
1: 怎么的呢？
0: 还有更值得
1: 喜悦的事情。
0: 对呀、
1: 啊，
0: 那太多了。
1: 啊，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所以说爱家呢，我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将来的未来的生活还是挺令人着急的。
0: 着急哎！
1: 当然，未来呢，肯定还有未来的技术
0: 啊，真
1: 的，
0: 针对于我这种群体，
1: 对呀、
0: 啊，我这样的人，
1: 现在定位都已经非常准确了啊。
0: 嗯，
1: 就将来呢，就是那啥、
0: 嗯、
1: 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像我这样的，嗯、
1: 对呀、啊，他脑子里边残存的这个一丝想法，这、
0: 嗯、
1: 打麻将啊，
0: 嗯
1: 啊，或者想谁呀、啊，
0: 嗯
1: 啊，
0: 能咋的呀，哥？
1: 啊，
0: 能怎么的？
1: 不是，这都是线索呀，将来上什么地方找你啊？
0: 啊，
1: 广电大厦周围。
0: 啊啊！
1: 广电大厦周围啥的。
0: 哎呦我天！
1: 这都是非常容易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最后也忘不了工作的事儿，哎家、嗯。
0: 也忘不了。
1: 对不 对？最后忘不了工作的事儿。
0: 还得天天捧个麦克风呢。
1: 啊，唱歌啊。
0: 你知道不？指定得有个那个、嗯。
1: 啊。
0: 哎。
1: 你觉得什么是好工作？
0: 嗯，那我觉得，嗯，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算一个。
1: 把梦想变成职业，人说这是最悲惨的事情。
0: 嗯，因为就是你会觉得你不再爱这个梦想了。啊，但是就是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毕了业能做自己这个所学专业的工作，
1: 嗯，
0: 都特别幸运
1: 啊、
0: 嗯，这样的不多
1: 啊，
0: 不多的，对。嗯，
1: 像我们这样的学计算机的，最后干这个专业的也不多。
0: 你这还得跟我们这样的
1: 啊，
0: 先抢饭碗儿，你说说的。
1: 对啊，你们不都科班出身吗？
0: 是呢。
1: 啊，现在能说这么溜已经不错了。
0: 可不咋的，练出来的。
1: 你像你阔姐也是，
0: 嗯，科班的，
1: 也是科班出身。
0: 那可不。行，我阔姐那小嘴儿哒哒哒哒哒的，那可快了。
1: 最开始说话张不开嘴，揪揪小嘴儿，就是。
0: 他是容易揪嘴儿，
1: 是不是？就揪揪小嘴儿。
0: 你俩形成强烈的反差。
1: 我是有多大使多大。
0: 他是有。
1: 他就是揪一个小嘴儿。
0: 他是有多揪使多揪。
1: 对，有多揪使多揪。
0: 嗯，真是哈、啊，完你说他揪揪嘴儿，他也不没耽误说呢。
1: 啊。
0: 没耽误说，可快了。啥话不少说，对，一个字不带少说。
1: 那对，就那嘴好使。
0: 嗯，对呀、啊。
1: 除了吃就是说嘛。
0: 也是
1: 不带食钱的，
0: 最重要的两件事了。
1: 对啊，在大办公室里边就是个吃，
0: 嗯
1: 啊，再不找小姐妹们就是个唠，
0: 就是个唠
1: 啊，上节目就是个说，
0: 哎
1: 啊，回家继续吃。
0: 你这生活挺好啊，咱说。
1: 对啊，
0: 嗯，
1: 那早些年带子大伙买大枣，你记不记得？
0: 那当年他带大伙买的东西多，那。

0: 哥，我跟你说，那牛肉干就是他给我领上道的，
1: 对吧？
0: 嗯。
1: 那最开始呢，和田玉那大枣，那像鸡蛋那么大那大枣，
0: 嗯，
1: 老贵了，100块钱一袋儿。
0: 哎妈！
1: 你记不记得？
0: 那我有点印象，对，
1: 嗯，
0: 但我可能没怎么买过，嗯。
1: 他带大伙儿买吗？
0: 是。
1: 啊，嗯，完了，嗯，咱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吃上和田玉大枣，这么大大枣。嗯，
0: 大
1: 枣，哎，一天呢，这办公室
0: 大枣堪比大脑，
1: 吃半袋儿啊，
0: 有点
1: 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0: 那不得上火吗？
1: 你看，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嘴里起泡了。哎呀妈！
0: 哥，你也是，那好玩就使劲吃呢。
1: 你阔姐架不住她架拢我呀，
0: 也是哈，
1: 啊，对啊，
0: 她吃点啥吧，可香了。
1: 我就发现有一天，你知道嘴里边起那种透明的泡，
0: 火攻出来。
1: 对，我说这咋的了呢？这是啊。后来突然觉得好像吃大枣吃的。
0: 哎呀妈呀，就是我你知道哥，我有一个永恒的创伤是什么吗？
1: 啊，
0: 挂钩。
1: 怎么的呢？吃啥？吃牛肉干吧，挂钩。
0: 就是我阔姐给我带的。
1: 吃掉了。
0: 就是他没有说是那种掉，但是他是现在已经是不
1: 有炎症了，
0: 不够健全了
1: 啊，有炎症了。
0: 对，反正就是会咔噔咔噔的，会那种。那然后这个事情，人家我都问了，我问了中医啊，什么西医
1: 治不了，
0: 我都问治不了，
1: 就像关节炎似的。
0: 对，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热敷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啊，
0: 但是他说也顶多就是缓解。
1: 那对，肯定是这样的，
0: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回到原来的样子。
1: 那对，
0: 不掉就不错了。
1: 那对，是那样的，
0: 就是拜他大牛肉干所赐。
1: 所以说你没找他去吗？你还我挂钩。
0: 这些年我真的我记了，那个我都记了，咬不真不行，咬不了，
1: 咬不动的一律不咬了，
0: 咬不了了，真是不行啊，坑啊哥，太坑了，唱影响我唱歌的，我张不开嘴，
1: 是吧？嗯，
0: 那
1: 过去你也是一直肠子，是不是一个心眼，啊，
0: 咋的呢哥？
1: 对吧？
0: 吃多了呗。
1: 那咬不动的那还咬，那还使劲咬啊？那牛肉干还晃脑袋咬？
0: 还晃脑袋咬？
1: 咬不吐就吐了呗，就吐出去呗。
0: 那横是就是觉得滋味好吃，然后嚼到了实在咬不了了才吐，那不可能说的一嘴就能觉得他应该吐了，那能吗？花那钱买的，
1: 是吗？
0: 那不得咬一咬才能知道能不能咬动吗？
1: 哎呀，再不我找人让你下辈子脱生生。
0: 啥呀？
1: 对不对？
0: 啥呀？
1: 下辈子脱生成什么小道个啥的？
0: 小道个
1: 啊？对呀，啊，
0: 啃骨头啊？
1: 对呀，
0: 啊，
1: 完下辈子
0: 我只吃骨髓，
1: 你就有经验了。
0: 我不对，我就只吃骨髓
1: 啊。
0: 嗯，
1: 啊，唠远了哈，咱们说什么是好的工作吗？
0: 什么是好工作？对，
1: 您说一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哦，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哎呀呀！哦，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哎呀！真是挺完美了啊！
1: 对，这就是非常完美，
0: 真的很完美了。嗯，你就是听
1: 很多好的工作，很多我们认知当中的好的工作是做不到这一点。嗯，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挣钱多就是好工作，
0: 那可不一样。
1: 有人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好工作。
0: 嗯，那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
1: 对，啊，对，
0: 啊，对，对，
1: 啊。但是呢，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好，就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0: 嗯嗯，
1: 你想挣钱多还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嗯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你想体验你的价值，然后还不想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啊。
0: 嗯。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这啥都你的了，是不？
1: 对，得满足
0: 这
1: 三
0: 样。
1: 啊，
0: 就得同时满足。
1: 嗯
0: 嗯，缺一不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护肤品啊。其实女生在过了25岁之后呢，可能就会觉得皮肤啊有的时候会闹情绪，细纹呢就会偷偷爬上来，脸色呢也是暗沉发黄啊，熬个夜这个第二天脸就直接垮掉了。那其实呢也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是你这个手里的那瓶水啊扛不住了
1: 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就是一个王炸的产品，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它是集这个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的。那说到赫莲娜呢，这个天后王妃非是钟爱多年的一个护肤顶流 啊。
1: 天王也爱，
0: 天王也爱，应该是对对对，天王那个也会给天后买这个实力，所以说就一定是不用多说啊。那今天咱们这款小露珠呢是他家的一个招牌精华水，粉丝就叫它无针水光机的一个秘密武器。那它不是这个普通爽肤水啊，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这个精粹，抗氧化能力是维 C 的三倍，帮皮肤呢是硬扛暗沉发黄。那灵芝孢子精华呢，一边慢慢抚平干纹，一边又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基底。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啊，垮脸啊，发黄暗沉明显改善，不用频繁跑美容院啊，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这个水油配比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96:4的一个水油配比。所以它的这个瓶里满满的这个小露珠微囊啊，是摇匀倒到手心上，上脸就会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但是一点也都不黏糊啊。吸收呢，吸收完之后就是这种软糯的哑光感，像油皮啊、干皮、混合皮啊，是都。

能够可以来试用的，夏天用也都是零负担的。那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你可以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就要将近1700块，真心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拉满，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啊，两折多的一个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那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们家有没有宠物？
1: 啊，有啊。
0: 啊，你们家有宠物啊？
1: 有啊，哥。
0: 啥玩意儿？
1: 现在是个狗狗。
0: 啊，现在是狗啊。
1: 哎，对对，嗯。
0: 啊，曾经是有过猫，对不对？
1: 有过猫，对。
0: 啊，但是那猫早出晚归的，你也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你，是不是？什么色儿啊？
1: 那认识，那
0: 公的母的呀，在外边都互相不认识。
1: 那
0: 猫寻这女的是谁呢？
1: 哇，对，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你们爱家本身在家里边就是属于那种飘着的状态啊。你别说猫还挺忙，
1: 猫还挺忙，
0: 啊，猫挺忙，早出晚归的，所以他们互相都不太认识，
1: 没有什么交集
0: 啊。现在家里边有条狗，
1: 现在是有狗狗，对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很爱它。
1: 对啊，哥，我一直对这类东西都一般吧。
0: 啊啊啊！
1: 但是我其实我现在真的还挺喜欢猫的，只不过是因为我收拾不了，我就是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0: 猫毛什么的没有办法。
1: 对，我无法实施这个计划。
0: 你们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耗子吗？
1: 是啊，哥呀，对呀，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哎，别人家真不是，别人家养猫真是为了宠物，就完全是为了给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对。
0: 但他们家养猫确实是就抓耗子的。
1: 对呀，
0: 因为他家是一楼。
1: 嗯，对对
0: 啊，他一楼
1: 那个时候就是那几年就正好嘛，
0: 在衣柜里边经常能发现耗子。
1: 什么经常？没有，反正就是半夜我听着耗子嗑我的那个萨琪玛了。
0: 啊，吃你萨琪玛了。
1: 对，我听着了。
0: 完了呢，
1: 第二天早上我就偷偷的，因为我害怕你知道吧，
0: 怕他出来，
1: 我怕我一打开那个盖子看见它怎么办？然后那个我就把那个盖子就给买，就是反正就是。
0: 那不算啥，过去你知道那碗架子，就我小的时候那碗架子。
1: 哎呦。
0: 碗架子后边那个，就你吃剩下的菜，过去哪有冰箱啊？我小时候那时候哪有冰箱啊？
1: 那不能剩嘛，关键。
0: 你剩咋不剩呢？就你的剩菜全放碗架子里头。
1: 啊，那这。
0: 一到晚上我跟你说，那耗子
1: 太不合理了，
0: 那耗子都在那碗边上都趴一圈
1: 啊。啥？你哥你过过那日子，你可别瞎说了。
0: 真的真的是那样的啊。
1: 是吗？
0: 而现在是没有了那耗子什么的啊。就现在家里边养猫的绝对不是为了抓耗子的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那个什么提供情绪价值。
1: 现在的猫也不会吃耗子，都吃猫粮。
0: 啊，
1: 猫罐头。
0: 没见过耗子。
1: 对，猫罐头
0: 是不是，啊，
1: 猫果冻啥的，
0: 啊，
1: 吃的可好了。
0: 啊，你觉得猫能不能听懂人话？
1: 能啊。我觉得小动物都能，是很有灵性的。
0: 你觉得他们是能的？是不是
1: 能的，对对对。
0: 我也觉得他们能。
1: 嗯
0: 啊，
1: 而且他们特别善于捕捉你的情绪。
0: 啊，我也觉得他能。
1: 就你是高兴啊，你是生气啊，你是啥的，他们特别善于捕捉。嗯，
0: 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奶家不是养猫养狗吗？
1: 啥都
0: 有，猫还有狗。
1: 过去是不是就是那个，因为也不是什么品种。
0: 不是牌子的。
1: 哎，对对对对，反正就
0: 不像现在都是牌子的，什么德文啥的。
1: 嗯，对对，
0: 那时候不是牌子的。
1: 嗯
0: 啊，就大黄猫。
1: 对，就是老笨猫笨狗。
0: 都说笨狗
1: 啊，
0: 是不是土狗笨狗？但是可从来没有人说那笨猫的。
1: 是的，
0: 大狸猫
1: 啊，大狸猫哦。就是普通猫就叫大狸猫。
0: 对，大狸猫。
1: 哦，明白了。
0: 我奶家那时候养大狸猫嘛，我跟我弟弟那时候总是没事就，哎呦，特别我弟弟就
1: 没事就能捯饬那猫，
0: 一回家就亲那猫啊。
1: 哎呀，
0: 我奶总说别跟那猫亲嘴儿。

0: 就亲的猫，过去的猫吃耗子。
1: 没了，受不了。
0: 我弟，哎呀，那时候哇哇的，
1: 怎么那么不嫌乎啊！我的天，
0: 你在这恶心什么？我弟媳妇应该觉得，弟妹应该觉得恶心。
1: 心疼弟妹。
0: 哎呀妈！我弟那时候哎，可愿意跟猫，就亲的猫啊！
1: 你都得给嘴消毒，那都得是不？抹点碘伏。
0: 对呀、啊，我奶那时候养一只猫，就是那猫吃的特别好。
1: 嗯，
0: 我奶总去给它买鱼头去。
1: 啊，
0: 就是买的带鱼那鱼头，
1: 嗯，
0: 啊，买完鱼头之后回家给它煸了，
1: 那它吃老香了。
0: 对啊，用点油给它煸了，煸成鱼干，然后给它拌饭吃。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它每天都吃的饱饱的，
1: 嗯，
0: 啊，就是它从来不去这个主动出去抓耗子啊，但它在回家在外边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是它几乎我家那猫其实不太出去吃耗子去。
1: 嗯，因为家里边就吃的很好了，
0: 啊、对，
1: 他就不惦记外边的耗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就像那个咱太有大姐，你知道吗？家里边也养猫，他、家的猫就让他出去，应、该人别人家的猫不让出去，他、家的猫让他出去，
1: 得上外边觅食啊。
0: 他就出去溜达，就让他出去溜达，一楼，
1: 啊，
0: 专门给他留一个猫的洞啊，出去溜达，
1: 来去自由，可以说是。
0: 啊、他说，哎呀妈，有一天你知不知道？就我就闻我们家里边咋这么臭呢？
1: 叼回来个耗子呀！
0: 他说我寻思你姐夫又把袜子扔哪儿了，
1: 哎呦天，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在床边上发现床和床头柜中间的空里边发现一只死耗子，叼回来的，
1: 这种咋整？这、
0: 哎、这你还赖姐夫身上了，
1: 你瞧瞧
0: 咋的，跟姐夫袜子一个味儿呗。
1: 哎妈，这种我就老受不了了，咋整啊、
0: 你家的猫没叼回来过吗？
1: 啊，没，好像没有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奶养的那只猫呢，就它不给它总给它吃鱼嘛，然后几乎看不着它出去抓耗子，
1: 那嘴就喂叼了。
0: 对，有一天我就问我说：“我说奶，咱家这猫那会不会抓耗子呀？”我奶说：“哎妈，咱家这猫太没用了，真的。”
1: 不会抓耗子，
0: 肯定不会。
1: 完了呢，
0: 晚上就给你叼回一只耗子。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0: 对呀、
1: 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绝对能听懂人话。
1: 你看看。
0: 还有一次，就在外边不知道跟哪个猫打仗打的，哎呀，那猫
1: 破头烂齿的。
0: 啊，破头烂齿的打的。
1: 是不是
0: 啊？啊。我奶就说：“哎呀妈，这咱家这猫可没用去了，打架都打不过人家别人。”
1: 哎呀呀！这咋这么说呢？完了之后又气不过了。
0: 哎呀，就当那天晚上。就把别的猫引到我家房上去了。
1: 妈。完了，展开了一场
0: 就在房上打的皮了扑了的
1: 激烈的对决，就是让咱奶看看。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会不会打，是不是啊？
0: 对啊，打的皮了扑了的，
1: 这个真要强啊，这个、就真是也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真是能听懂人话。
1: 能、哎呀，
0: 领悟能力
1: 超强。
0: 后来好像就没了那猫，
1: 是不？那就是到一定年龄了，还是说吃那个？吃到
0: 药了，
1: 对，吃到什么药了？
0: 不知道，反正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也不知道，反正就没了，因为他也每天都出去溜达嘛，就没有了。
1: 也溜达。
0: 对啊，没有了。我还记得我奶那时候，没有了好几天呢，也连续好几天，我奶都拿着饭碗，拿着他的饭碗。
1: 这听说了，这
0: 听说这个。
1: 对，
0: 我奶
1: 叫我。
0: 我奶做法这事你听说过是不是？
1: 咱奶成会做法了。老厉害了！
0: 我奶一到晚上可吓人了，你知不知道？
1: 哥，你可以说是成长的经历非常丰富。
0: 真的，我奶一到晚上啊，就因为他的猫丢，他上火呀，他就爬房上去了。
1: 你说那时候那人可真是厉害
0: 啊！那可不，六来岁，你说的
1: 对呀，
0: 六来岁直接就爬房上去了。爬房上去了，拿
1: 上房揭瓦，
0: 拿猫饭碗，拿筷子敲那饭碗，一边敲一边叫，
1: 觉得他能回来呗？
0: 哎呀妈，老吓人了，我这种叫的。
1: 那是，你毕竟是晚上嘛。
0: 对呀、哎家呀。
1: 哎呀！没吓唬我哥。
0: 不是这么叫的。
1: 啊，不是。
0: 不是这么叫，
1: 我知道不是这么叫。
0: 就一边敲饭碗，一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哥，你说。

0: 这记性咋这么好？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吓老害怕了，我在家里头。
0: 哥，那你说我说准不准？就是对你的大脑前额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1: 哎、
0: 所以说你记住。
1: 对，哎呀妈，给我吓的不行了。我就说，我说奶奶能回来吗？
0: 你问
1: 我奶下来了，叫半个来小时，我下来了，我说奶奶能回来吗？
0: 啊、
1: 嗯。啊，奶，我说奶奶能听见吗？
0: 对
1: 呀，说的，
0: 嗯，
1: 听不见他也闹心呐。
0: 哎，你说这个是什么理儿呢？嗯，有一种就是你不回来我也不让你痛快的感觉。
1: 这就叫
0: 嗯，
1: 猫奶连心。
0: 哎呀，我以为是什么词儿呢？
1: 啊，就是这样的，
0: 非常的好理解。
1: 啊、对，
0: 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奶茶退役，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那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代理商，还有线下门店的一个加价，省去了中间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每一瓶呢是都有专属溯源码、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查验，扫码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让大家买着放心，用着踏实。平时呢，官网是将近1700块一瓶的小露珠，今天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两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呢只有150组，拼手速啊，卖完呢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也不用犹豫，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嗯，
0: 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都说方法用对呢，效果翻倍，这款小露珠精华用法超简单，早晨洗脸之后啊，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通道，后续精华面霜都更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就从这一步开始了。要是前一晚熬夜了呢，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5分钟，接下来那一刻呢，皮肤就像是刚刚剥壳的鸡蛋一样水嫩蓬弹。当然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最近都在用小露珠再加上黑绷带这对宝龄 CP。 小露珠呢深层修护，黑绷带紧致护老，双倍育龄强强联合，让你的状态支棱起来。一瓶能当爽肤水、精华还有湿敷水、妆前水来用，怎么算都是超值。平时官网将近1700块一瓶的小露珠，今天是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两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就150组，拼手速啊，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也别犹豫，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然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尼泊尔。这个时间段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啊，就是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而且平均气温基本稳定在18到25度，正好是人体最适宜的温度。
0: 嗯，
1: 此时出发，哎，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独享南亚

最舒适的那种干爽秋季的感觉，而且中尼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携，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而且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反省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聊了解详情。就是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而且这一次我们依旧坚持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和玩得深入的原则。就是住宿我们都给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的酒店，还有奇特的旺奢野度假酒店，就是让您旅途劳顿之后要有一个安心的居所。还有美食，就是我们拒绝那种打卡式的用餐，我们正餐的标准都是50块钱一个人，除了地道的这个当地的风味，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以及独特的这种佛国珍馐的素斋体验。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自然和人文朝圣方面啊，我们会带大家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咱们骑着大象啊，坐着吉普车追赶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啊，邂逅鳄鱼与孔雀。然后在人文朝圣方面呢，也是给大家满满的安排了重磅打卡的项目，大家感兴趣的一定要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啊，尼泊尔。这次这个团期是9月13号到9月19号，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起走进佛陀诞生地，咱们一起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原价市场价是8890元，但是我们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6499元，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的机票，还有全程的五钻住宿，还有10顿高标准的正餐，而且所有的景点啊、门票啊，还有中文的领队服务全都包含。感兴趣的一定要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啊。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

0: 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自由北胡同的节点平均时速比较低，而西环城路呢北向南的方向，长白公路的附近车多。西朝阳路呢目前在西民主大街到建设街之间的一个段路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建设街的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工农大路到解放大路车多。开运街呢西向东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孟家工铁桥到飞跃中路之间车多。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东龙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多段的车辆滞缓，以及新台立交桥的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北部的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捷立交桥到东龙立交桥之间的车行压力比较集中，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最后来看到的是亚太大捷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多，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关注过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保持着一个高温的态势，但是呢，我们夜晚的低温有一个下降，同时呢，我们全省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小的降雨的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延吉多云，35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通化多云，33度到23度；白城多云转阴，33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多云，32度到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30度到23度；白山多云，33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30度到21度。

0: 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谁呀？这是啊！
1: 我不管，稿上写我是雨山，我就是雨山。
0: 哎呦，天哪！
1: 但确实模仿雨山有点大材小用。
0: 是是是，
1: 他都多低配了，我就老模仿他。
0: 我跟你说，他们现在可能正在四平回到长春的路上，全让他们听见了。
1: 他能说他过来说了呀？
0: 好好好，抬头不见低头见，你明天是别见他了，是不是？不干了啊？
1: 说啥呀？
0: 啊，说
1: 然后说啥？稿没了，就到这儿啊！
0: 你一个相声演员，一句接不上啊！
1: 你们节目多严肃啊！说错一句话，我都怕被判了。
0: 我们是轻松幽默、严肃认真，
1: 那就不应该选你俩。
0: 我们
1: 你俩站哪
0: 人
1: 呀？
0: 该正经的时候，咱们正正经经的给大家传递这种新闻信息。
1: 上来一说新闻，一说那个路况，哎，我一听小嗓夹上了。
0: 哎呦我天哪，闹的真是啊！必须把这种专业的范儿提起来啊！今天我们呢，也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看到小红的专业的范儿啊，还得我介绍你。
1: 来吧，到我了，是吧？我看他们的新闻主播是得。手是稿件是不是？咋就说得瞪的？
0: 17:05就手是稿件呢？
1: 我就看到过这儿啊，我没看过别的呀。
0: 来，我从头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1: 太热了，最近这天啊，最近这天，我媳妇儿一个就是我一开空调，她横拔竖挡了，她要离家出走人。
0: 是
1: 这两天我不在。

0: 在家自己把空调点上了。
1: 哎呀，很多朋友都那个都在抖音上发呢，说长春的天气太狠毒了啊！
0: 嗯、
1: 我一直说这个空调风有毒的爷爷已经安上这空调了，都已经是
0: 就是因为太潮了。之前的东北很少有湿度这么大的情况、啊，
1: 热是纯热啊、
0: 嗯，
1: 但是之前没有像这么湿，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0: 对、嗯，这都多少年不整非主流了，还能这么潮？
1: 太潮了啊！
0: 行了，咱们这个明后两天呢，也是我省气温仍然居高不下的时段啊，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是在我们的零上31到零上35度之间，确实是持续的闷热，部分地区呢还要防范我们的强对流天气，也是提醒大家要做好我们的防暑措施。好在呢从7号开始，本轮高温过程也就结束了，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回归我们的清凉夏日。
1: 没错啊，很多朋友都在盼着呢。那同时呢，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我们全省是多云为主，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还有辽源的北部、吉林以及延边的西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白城、松原、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3度到27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31度到35度，那么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也会有32度。
0: 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长春市西部快速路从上林路到湖西路主线的桥及上下桥的匝道于8月1号到8月15号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西部城区交通运行要平稳有序，兼顾公交通行的效率和社会车辆的需求，最大限度的缓解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你对西部快速路周边部分街区的公交专用车道进行我们的优化调整，现有通告如下。
1: 嗯
0: 啊，
1: 那么首先呢，就是8月4号的零时到8月15号的24时啊，社会车辆呢允许在基隆街、西安广场至新月路段，以及呢锦阳大路的西环城路至西解放立交桥段，刘颖路的青年路至凯旋路段和西安大路的西环城路至光明路段、新月路的西环城路至青年路段，以及正阳街的西安广场至正阳广场段，还有和平大街的西安大路至自立街段和凯旋路的铁北二路至刘颖路段，台北大街的青年路到北七条段和工农大路的西解放立交桥至新民广场段，建设街的北安路至解放大路段等11条街路的公交专用车道内临时借道通行。
0: 施工期间预计西部城区的局部路网的流量会饱和，车辆行驶缓慢，建议广大市民朋友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咱们文明驾驶，规范通行，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尽情谅解。
1: 没错，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长春南湖广场休闲空间的最新的进展。那么根据现场的施工人员介绍说呢，目前园区的主体建筑已经开始加速的收尾，地面硬化工作呢基本的完成，各类苗木也正在移植，各类配套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0%以上。
0: 该项目的所在地也是未来长春市轨道交通7号线、5号线的换乘站，现场呢可见我们的轨道交通的出入口也被巧妙地融入了绿化植被和休闲空间当中，一个带有南湖级标识牌已经高高的耸立，现场还可以看到我们大东会的吉祥物已经提前入驻核心位置，现场还能看到为市民提供的打卡拍照点、休闲座椅等设施已安装到位。
1: 嗯，可以说非常期待。那此前的一个项目公示信息显示呢，项目名称为南湖广场地块环境恢复提升项目，那么设计呢总面积为19200平方米。项目介绍啊，借本次的城市更新机遇，聚焦周边的青年学生，兼顾全龄市民群体。同时呢，绿道链接南湖公园的内部啊，以花样南湖及湖西活力核心青年游憩绿洲为设计的定位，那么通过4大业态的运营，构建全时段的全感官的沉浸式的生活地域，打造南湖及月广场以及南湖园健身岛的4大分区。升级改造之后的场地呢，春夏秋冬四季均有特色的景观呈现，不仅是有效地改善了周边的环境的状况，更极大地激活了周边的商业生活和文旅业态。
0: 你抢我词儿干什么玩意儿？
1: 你不听，
0: 我要惩罚你啊！我要惩罚你，后边那段也给你。
1: 哎，我第一次听见这种，哎，我第一次听见这种，
0: 肖总这么。

0: 一场做联动。
1: 那么在展会期间呢，会增加靖运大街沿线的公交和轨道交通车次，同时设置三个停车场和展馆啊展区的一个接驳的线路，同时提供3000多个停车泊位，供自驾观展的人群免费的泊车。本届农博会呢，除设置现场的售票处之外，还在抖音、快手、美团、携程等平台进行线上售票。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儿童、老年人以及军人等群体，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今天呢跟小红一起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陪伴着大家下班的一个晚高峰时光啊、那我们两个呢都是喜欢吃同时也喜欢做点菜的人。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你平常在这个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会不会经常做一些重复的菜色啊，或者是很多朋友不喜欢重复的话，来说一说你每天做饭的话怎么保证自己能够一周不重样。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技巧，你是这个备菜呀、买菜呀，或者是这个做法呀，能不能既简单又方便的让每天都吃到一种不同的一个菜系啊、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同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那么今天呢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啊，可以在我们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为大家送出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同时呢，现在也正值我们的暑期啊，天气正是一个好的时候，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云南看一看，抓紧时间跟我们的1038交通广播一起邀您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那么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欢的主持人我的搭档雨山啊亲自的带队，在对，就是他你别的影响销量好不好？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啊，那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详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出门呢？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将湖面啊来铺成一个仙境，那么同时呢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也是拂去了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同时呢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同时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这个人潮，让您能更加从容的心态来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个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的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的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来一起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同时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那必须的了，这开心出去玩啊，在独克宗古城转动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啊。那同时呢
2: 觉得自己唱的有意思，
1: 哎，为了让好，你好，
2: 真的松，
1: 喜欢这个地方啊！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同时还品质先行啊，全程是甄选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的酒店，确保你每晚的安眠。你给大家介绍来，说说美食方面来。
2: 那我们这边这个吃的也不一般啊，不仅有我们鲜美的野生菌的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种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我们的红酒品鉴晚宴啊，将浪漫氛围咱们要拉满，而且我们的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如果要是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给您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说出来就不算惊喜了。全程都有我们的星级导游，
1: 刚才那段就他没听见啊。
2: 24小时的陪护啊，车上呢也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 咱们心动就不如行动，早鸟的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名额有限。

0: 店清凉无价，详情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6: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0: 我是小红。
6: 哎，你是小红啊。我们两个今天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一周七天做饭不重样的一个小秘诀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3号，长春大东会执委会组织开展火炬传递通识专项培训。
0: 8月3日，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的液体剂型的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正式的上市销售，这批即开即用的创新疫苗即将启程发往全国各地。
6: 那么在暑期呢，伪满皇宫博物院日均接待游客达到12000人次，成为省内外游客暑期研学和打卡观光的必游地标。
0: 8月2日 ,HOCH 汉堡节东北首站活动在我们的长春万象城城市漫闪街区圆满的落幕啊。数据显示，汉堡节期间长春万象城周边日均的客流量突破了11万人次，住宿企业的这个销售环比增长 17.2% 啊。
6: 再来关注长春农博园，2026年8月7号到8月13号全面暂停对外开放。
0: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线上交费通道同步开通了交费及自动预约功能，线上线下双通道全面实现缴费一键半截预约啊。
6: 日前临江市举办了醉游畅游最美 G331 乐享临江醉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不图的一个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呢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的修订。那么修订内容呢，主要涉及了扩展保护范围和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的规划目前发布啊，这个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6: 来，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啊。今天他是带班的小红，哎，陪伴我们的下班路上啊。同时呢，在这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很多朋友呢，可能特别喜欢无人机，或者是呢，想通过无人机来给自己呢找一份全新的工作啊，一份事业的一个拓展。如果说呢，你想考无人机执照，可以认准蓝航天际。那么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啊，训练场也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常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面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那么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像是多旋翼直升机以及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啊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小考证啊，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 护航。那么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来和大家说一说，平常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一周七天不重样啊？你平常在家里面现在能做几顿呢？天天能做吗？
7: 我天天做不做的，我一周我就想吃一样啊。我根本不想不重样，我就想周一做完了之后，最好下周二都能吃着它。
6: 说实话，这个话题真不能问我们俩，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星座的人啊，我们不觉得说天天吃重样的东西是个很难受的。
7: 那没有，我不想天天做。我就想炖完了之后这一锅能当传家宝让我吃一辈子。
6: 我宣布我们俩不是同一个星座，烦死了真是。但对我来说，我可以就是一年，如果说这个东西我喜欢吃的话，我可以天天吃。
7: 哎，
6: 以前那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食堂里面有一个炒面
7: 啊，
6: 我只吃火腿炒面
7: 啊，
6: 以至于后来我只要靠近那个附近，不是，那倒也不是，就是只要我靠近
7: 火腿，
6: 我指我的腿的切吧，
7: 其实就要了个炒面自己家的。
6: 那太好了，我自己加餐啊。然后只要是我靠近那个档口，那个老板就喊火腿炒面来一个，自动就给我点了
7: 啊
6: 啊！
7: 你其实不想吃啊，
6: 我想吃，
7: 你说我就是路过，
6: 我想吃，
7: 你说我上那边取快递。
6: 但有的时候也是有点这个，
7: 就只要一路过就得刷十二，
6: 嗯，
7: 他那是 EPC 啊，
6: 你知道吗？我上学的时候，当年我们的那个炒面6块钱，我记得
7: 啊。
6: 六块钱的火腿炒面，
7: 那时候你上学也是早，
6: 对，而且我们对
7: 高考还没进来，
6: 对，那个64年的是太奇怪了。然后我们当时学校也算是便宜的
7: 啊，
6: 就是我们和长春市其他那个大学比的话，也算是这个便宜的。
7: 别的大学都坐车来你们学校吃，
6: 哎，真的有，真的有，我们老便宜了。
7: 整个吉林省啊，就这一食堂，
6: 那是放不下，那是放不下。然后。我当时基本上吃了能有一个学期吧，
7: 啊，
6: 一个学期，所以对我来说，天天吃一个东西来说，并不是很。
7: 我倒是不挑，
6: 嗯，
7: 我倒不挑，反正室友剩啥我就吃啥。
6: 谁剩啥？
7: 室友
6: 啊，室友剩啥？
7: 那我还能管谁要啊？我上女寝要去啊？
6: 怎么你家不给你生活费呀？
7: 进去我有用啊，我钱有用啊。
6: 干啥呀？处对象？
7: 能吃饭用吗？
6: 处对象，
7: 你管着吗？
6: 好，
7: 你给我花呀！
6: 你抓紧时间上那个鲁豫有约去啊！
7: 你把钱给不给我？
6: 鲁豫老师说一说，
7: 你给不给我花？
6: 给你花，给你花。
7: 那我账上没有啥用啊？那你就先给我吧，
6: 给你，
7: 反正我能用上。
6: 给你花，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就是接不住我的真诚。
7: 你那玩意儿真诚吗？你把钱啪拍这儿，
6: 我多
7: 你才能看到我真诚的反应？
6: 还用拍吗？现在呀？
7: 那咋的呀？
6: 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7: 你啥玩意儿给我了？
6: 病。严尚说，哇，为什么今天的雨山长胡子了啊？我一周七天不重样的秘诀就是买半成品啊，比如说披萨披萨什么的。然后我们护山吧，我们累计是航行1970公里的星空联盟人士呢，你们配不上我了。
7: 啥意思？
6: 不早就删了吗？
7: 啥玩意儿？说啥呢？
6: 你不懂。
7: 你俩咋的了？
6: 我们俩是
7: 星空联盟人士是啥呀？
6: 哎
7: 呀，啥呀？
6: 他这个话里面要解释的东西可多了。首先，星空联盟呢是我国的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联盟啊。然后他说这个呢是他每天给自己凹一个人设
7: 啊啊。
6: 第三呢，他是我的黑粉
7: 啊啊。
6: 懂了，
7: 嗯，买半成品，刘老爷有这个经验，
6: 但是我好长时间不吃了。
7: 就是那些那个外边快餐店都去他家进货，
6: 那可不是
7: 啊。
6: 我是那个我们整个长春市的一个小商品集散地啊，半成品什么的，这边我都
7: 刘老爷就是试用，帮他们试，
6: 哎，
7: 这个品牌的你们就去进货就行了。
6: 我真的，我有一天要是能把这个做起来的话，那我真是赚翻了。
7: 你看看，在家你就吃，你就试啊。说你想那个友友，你想干个什么项目啊？说我想干披萨啊，那你看看吧，我这边有几个供货商，
6: 哎，
7: 不成二道贩子吗？
6: 这叫什么二道贩子呢？这叫二级供应商。
7: 你也不给人供应啊？
6: 我咋不供应呢？
7: 你就提供个品牌，人自己，你有工厂啊？
6: 你以为信息的供应不是供应吗？
7: 那人打听出来了就不需要你了。
6: 是我这都是付费信息的，我都付费咨询，你知不知道？品牌咨询懂不懂？
7: 啊，就一人买了，那不七八个人都能知道了吗？
6: 那不能告诉他，不能告诉他，我们都有那个对接密码，
7: 不就得了吗？
6: 我们都有对接密码的，我跟那个上游的这供应商都是有独家这个协议的。
7: 你说我 Type C 口的，
6: 不能给别人，
7: 你这玩意儿跟我对不上，你那老 T 型口愣往我这块怼，
6: 快点的
7: 啊，咋的了？咋的了？让我说啥呀？让我说啥呀？啥玩意儿？你没稿了，稿没了，啥呀？
6: 来，我们听首歌曲来。
7: 凭啥呀？凭啥我还放歌了、
6: 哎哎？你在你们节目里边又小红鉴宝又这个那个的，你跑我们这就要稿来了
7: 啊？
6: 来，我那个搜一个那个红字鉴宝来。
7: 你搜那玩意干啥呀？
6: 啊，让你红字鉴宝。
7: 我不用，我一会儿有一个小时时间鉴宝，我不用在这儿鉴宝。
6: 来吧，这个先结。

0: 别说了啊，低阶玩家的话会买不一样的菜啊，高阶玩家会使用不一样的烹饪方式，简单一个炒土豆就土豆丝、土豆条、土豆块等多重的炒法、啊、
1: 那不一个味儿吗？
0: 你可以不一样的味儿啊，
1: 不是就一土豆它能吃出啥味儿啊、
0: 哎、你可以红烧啊，
1: 我把这牛肉做成黄瓜味儿，是不是有病？直接吃黄瓜不就得了吗？食材一样的话，它味道其实就大差不差，尤其是一个人做的。
0: 我现在
1: 甚至啊，只要是肉，我就做成一个味儿的。那、
0: 就是我现在特别理解这眼镜儿了。我想修你，
1: 啪小，
0: 修你。
1: 你这人你就是
0: 土豆可以做成那个炒土豆丝啊，
1: 上来
0: 凉拌土豆丝啊，或者你做成那个红烧土豆块啊，
1: 他吃的不也是土豆味儿吗？
0: 都是可以啊，
1: 对吧？
0: 但是那个调味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直接吃调料啊。
0: 那你比如说你天天吃米饭你不烦吗？
1: 不烦啊。
0: 对，那不就对了，那不就对了吗？土豆不是，
1: 所以我没想换啊，
0: 也是同样的吗？
1: 我没想换，我每天我就这一土豆就得了呗。
0: 是啊，我觉得都是同一
1: 种，我就啃一口生土豆，然后今天蘸酱油，明天蘸醋，
0: 其实
1: 这不也算换味了吗？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对吧？
0: 其实可以的、
1: 就是嘴里没滋味。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吃完了贼饱但就觉着没滋味的感觉？
0: 那肯定是有啊，
1: 就
0: 比如说吃到很多这个减肥餐什么的，或者有些朋友平常吃的太素太健康了之后，就会想要吃一些垃圾食品。
1: 没有，我倒是吃的都是挺垃圾的食品，但就是吃完还是觉得嘴里没味儿。
0: 你吃的不算垃圾食品，
1: 有的东西它天生就是让你嘴里贼有味儿。你比如说米线，对吧？就是你觉得嘴里边最近这么淡的
0: 米线的有味儿，
1: 吃一碗
0: 米
1: 线，米
0: 线的有味儿不是天生的。
1: 那啥呀，
0: 是后期放调料放的。
1: 不是，那咱就说你没有天生的东西，你要说树上长出来它就得是这东西了。
0: 就像你平常、
1: 啊、
0: 你家里面吃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垃圾食品了。你看你平常那家里面，
1: 你真下楼捡去了。
0: 我也不是没去你家
1: 吃
0: 饭，
1: 我
0: 吃
1: 那玩意儿都不算。那你那吃的天天，那
0: 你平常喜不喜欢吃牛肉？
1: 吃啊，
0: 是吧？
1: 但最近不行了，最近牛肉涨价了。吃
0: 就是牛肉这个东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偏这个健康的这个东西了
1: 啊
0: 啊！牛肉啦，像是你喜欢吃点什么排骨啦，
1: 啊、
0: 喜欢吃点那个什么三文鱼之类的
1: 啊，
0: 这些都是好东西
1: 啊。这就算了。
0: 那
1: 你平时天天吃啥呀？你舔地板呐、
0: 啊？
1: 天。
0: 那你平常我要不在家做的时候，
1: 啊、
0: 那我平常吃那个外卖什么重油重盐的、
1: 啊，
0: 比如说吃什么那个麻辣烫啊，吃什么披萨什么的，那肯定不健康啊。
1: 我也想吃。自己在家不做不了吗？
0: 我现在不想吃这些东西了
1: 啊
0: 啊！我现在不想吃这些东西了，
1: 现在想打葡萄糖，这边就挂营养袋儿，咋的了？这怎么食欲没了呢？刘老师，身体现在已经进化成这个状况了吗？
0: 等进广告，我好好跟你说说我们节目是什么节目。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我是小红。
0: 哎，这个刘坚强说，我猜一会儿那哥们儿的节目是不是还是你俩、啊？
1: 是我俩，
0: 不是我俩，
1: 凭啥呀？
0: 严宁也没请假，
1: 那一报还一报啊，你得还一报啊，
0: 不是我朝你借的。 对不对？冤有头，债有主，谁抄你借，你抄谁还、啊？
1: 所以你还给闫宁吗？
0: 我不还，
1: 他没管人借呀、啊，
0: 我也没抄人借。他说我曾经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待了10天啊，没有什么重样的，每天买菜之前就会去网上搜晚上吃点啥，那上面会出好多菜，挨个试一试。
1: 就是我抖音啊，就是它的这个功能我划分的非常齐全，
0: 是
1: 就是点赞。
0: 嗯
1: 啊，因为它底下的那个收藏区分几个嘛，点赞收藏，啊，这些就是你随时能找到的，相当于自己建了一个这个文件夹，啊，保留这些视频，点赞就全都是破案的解说，我睡前看的，收藏全是菜谱
0: 啊，做菜的，
1: 就只要刷着了，我觉着这我能做，或者说是这个我挺想吃的，我就给他点一下收藏，里边花全是，但是每一次要做饭的时候。我不会看它，
0: 是
1: 啊、哦，我想不起来它。
0: 其实我都是现做现搜的，就是家里面有什么我就搜什么什么东西怎么做。
1: 对，然后那个每一次找的教程还都不一样，
0: 是，
1: 比如说同样都是这个炖土豆，我这次点了之后，然后我一看上面
0: 这
1: 几个啊，点开一个这个教程，我一进去看，然后就按这一做。下一个呢，再做的时候再一搜，它就不是置顶了，就换别的那个可能流量好。就点击哪个我就按哪个做，然后或者有的呢就是觉着这调料我家没有，我看下一个教程吧，
0: 是
1: 啊，然后就换一个不需要这个调料的教程，要都需要这个我就觉着这个菜不放也能做，我就把这个调料剪下去了。
0: 其实如果你要是这个会做饭的人，他这个菜谱虽然写了一些固定的这个东西，有些你可能觉得
1: 能替换
0: 啊，差不多吧，能替啊，然后就
1: 那
0: 个
1: 换。那带鱼完全可以换成皮鞋，对不对？你整那么全乎干啥呀？跟那玩意儿。
0: 带鱼不能换成皮鞋，
1: 能换鞋垫儿，
0: 换不成皮鞋垫儿。我家没有鞋垫儿。
1: 那你天天干啥？涮脚啊？把脚放里涮？
0: 我都是光脚摔鞋啊。来吧啊，不开玩笑了，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逐渐的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啊，这细纹呢慢慢的爬上脸，那同时呢脸色非常的暗沉发黄，熬过夜呢第二天直接脸就垮掉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啊，可能就是你手里的那瓶水扛不住了。那今天我们的品牌美妆的抢先购啊，直接给您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补水锁水抗老啊，一瓶三管齐下。那其实说起赫莲娜呢，天后王菲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实力不用多说。今天这款小露珠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呢管它叫无针水光肌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注意，它不是普通的一个爽肤水，是满满珍稀成分的一个精华水，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雪绒花精粹，同时呢抗氧化力是维 C 的3倍，帮皮肤呢硬扛一个暗沉和发黄。同时还有灵芝孢子精华，一边慢慢的抚平干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那么坚持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啊，脸蛋紧致，同时呢肉眼可见，以及呢熬夜垮脸发黄暗沉明显的改善，再也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了，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同时呢96:4的一个水油配比啊，那瓶当中的一个小露珠微囊摇匀之后倒在手心上脸之后瞬间化水啊，润润的，但是一点都不黏腻，吸收完了之后更是软糯哑光感，油皮啊干皮啊还有混合皮都能冲，夏天用也是零负担。那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你可以到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呢就将近1700块钱，真心是不便宜啊。但今天我们的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拉满，同样是200毫升的一个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的话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一个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字啊，回复给力两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么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啊，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这一次呢，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是250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的一个器具，以及体验智能养老设 备啊，或者了解这种中医的康养以及旅居养老，在这儿呢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常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们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时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呢您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非常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咱们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怎么能够让一周七天吃上不同的一个菜色？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像之前哈，会提到说同样的一个食材，然后按照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做哈。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就是不同的食材，你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1: 就算火锅，
0: 对，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准备一锅那个火锅汤，
1: 哎、
0: 然后你就天天涮不同的这种食材进去，
1: 就去市场哪个菜打特价买哪个。
0: 哎，其实是可以的，哎、反正涮火锅都是那味儿嘛，
1: 麻酱味儿吗？
0: 那、火锅
1: 它自己没有什么味儿，
0: 火锅底料也有味儿吗？
1: 我不放火锅，我吃清碎涮肉。你吃东北，东北吃清碎锅。
0: 人有人喜欢吃辣锅的，番茄锅。
1: 就得清水锅，
0: 你看，像是我最近我在那个网上买了一个兰州拉面的兰州牛肉面的一个料，
1: 嗯，
0: 就是跟外面那个兰州拉面味儿一模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它是那种
1: 你在家自己不会拉吗？
0: 特别的，
1: 啥呀？
0: 人我们节目特意有我们的这个听众说，这个时间段别说那些恶心的
1: 拉面不让说
0: 啊，我家里不会拉
1: 啊，对呀、啊，因为他你在外边吃那个是为了喝他那口汤
0: 啊，
1: 不为了吃那个面的，人家外边你去那个兰州拉面，
0: 嗯，
1: 里边面是分种类的，什么三棱啊、毛细呀、啊、什么这个二细呀、啊、宽面呐、啊、啥的、
0: 嗯，
1: 吃的不同的面的口感，
0: 你吃。其他的这个种类，
1: 你外边你去吃兰州挂面，
0: 回答我的问题，
1: 啊、你说什么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我没听见你的问题，
0: 就是我自己说。我说你吃其他的种类吗？会平常？
1: 我会
0: 啊
1: 啊！我去兰州拉面可能
0: 你会换着吃。
1: 对，比如说这两天我就觉得牙口好，我就吃三棱。
0: 嗯，
1: 然后过两天我就觉得想
0: 咋那么硬啊？
1: 想秃了，因为它最筋道。
0: 啊，
1: 它最厚，
0: 少煮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圆厚圆厚的。然后我要是想吃那个啥，那个想吃那个一秃了进去，我就要毛细。
0: 嗯，
1: 啊，是为了吃这个口感。其实它那个汤底，咱说实话，我在家拿胡椒粉兑，其实味道大差不差。
0: 嗯嗯嗯嗯，
1: 什么玩意儿？咋的了？哪儿震动啊？
0: 你不喜欢唱歌吗？我也那个唱一个，反正那个还是挺简单的。然后就是我，比如说我平常在家里面会这个强迫自己吃一些那个青菜之类的嘛。
1: 嗯，
0: 我。就是有什么青菜就往里面一煮就完了。
1: 你其实我觉得菜品没必要天天换，你一天换个水果吃，那不也算是换了吗？
0: 对，可以的，
1: 嗯，
0: 可以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一个排列组合，你隔天吃就还好。
1: 其实每天换菜样不太符合咱们东北人的这个作息习惯。
0: 怎说呢？
1: 东北爱吃炖
0: 菜，炖
1: 菜，
0: 嗯，
1: 炖菜没有一顿就吃完的，
0: 炖菜越炖越好吃。
1: 我拿这么大锅，我炖二两，
0: 嗯，
1: 那玩意儿那不白瞎那口锅了吗？
0: 就是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搞那种一周备菜之类的，咱们这个东北的炖菜好像不太适合这个东西啊。
1: 对，你就像很多那个就是大型超市吧，
0: 嗯嗯嗯，
1: 卖那种大包装的，在东北它就没有那么的适用，就是因为大家不太适合那种买了这种大包装回家自己再给它分装成小袋儿什么的。
0: 那、嗯、其实也可以，你比如说你做一些那个什么红烧排骨之类的也能分。你自己那个冻冰箱里面分份儿也可以，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咱这边买菜去市场买菜也愿意买那个大份儿的，
0: 大份儿的，
1: 咱那个肉没有买二两的，
0: 啊，
1: 都是一大条子，然后也人也不给改刀，都回来自己改刀切装，
0: 啊，
1: 就像那么精致的弄个盒，说今天以后我就吃这一份肉，这一份菜放到一个盒里头，
0: 嗯，
1: 没有这么分装。
0: 生打包还行吧，现在有些人会那个生打包，比如说喜欢吃那个麻辣烫的，
1: 啊，
0: 就可以把那些菜煮了焯了之后一份一份的，
1: 啊，对，因为
0: 放那想吃这
1: 个比较大的这个美食博主发那个教程了，然后大家开始争相效仿。
0: 嗯
1: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确实也没看身边谁这么做，
0: 但是我试过，我感觉那个菜冻完了不太好吃，
1: 对，它口感有点怪怪的，
0: 菜还得是那个新鲜，但是
1: 甭管菠菜还是生菜，它那么冻完了之后再煮都像贡菜，
0: 干豆腐还行，
1: 就是、耿耿的
0: 干豆腐还行，然后这个小拐小王说点不同家的一个外卖就行了啊，天天吃不同的外卖，其实我之前是一直吃外卖，这个吃外卖的，你点着点着你就吃不出来了，点不出来了
1: 啊，点没了，
0: 就是你吃腻
1: 了，
0: 你差不多全都吃腻了。你看现在那个外卖特别多，但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真是没啥吃的。
1: 我觉得你应该分菜系。
0: 那比如说
1: 周一，比如说我就吃这个西餐，然后周二呢，我吃这个上海的这个本帮菜，
0: 哎呦，
1: 然后周三吃那个什么东北菜，
0: 咱俩在不在同一个单位？
1: 在啊，咋的了？
0: 咱们的那个收入你还不知道吗？
1: 那这不还你自己没能力吗？
0: 我不说了吗？在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你真是吃，
1: 那你就一周吃七种盖饭呗，那不一样吗？今天周一西红柿炒鸡蛋盖饭，周二香辣肉丝盖饭，周三孜然牛肉盖饭，不一样吗？
0: 没了，
1: 然后呢？
0: 在其他那盖饭，我
1: 蒜苔炒肉盖饭
0: 不喜欢吃，
1: 蒜苔不吃，
0: 不喜欢吃。
1: 你是因为不会做，你要是做好了给你也吃。
0: 不是他蒜苔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菜，然后再配一个蒜苔那个炒肉
1: 当咸菜吃，
0: 我觉得还行，能吃。但如果说你今天我只吃主菜就是蒜苔炒肉，我就会觉得不太喜欢吃。
1: 我就因为这，我说过我媳妇教育她好几回了。
0: 说啥啥呀？
1: 就家里人她说没啥菜了，我就给你炒个蒜苔吧。就糊弄我一顿饭。你说我跟她生气是不是有道理？
0: 你不是喜欢吃吗？你不说行吗？
1: 我是能吃，但是我觉着就是我在家里边吃饭的风格也是一定要有一个主菜，
0: 对，
1: 而且这个主菜不能是炒菜，我觉得炒菜不够主。
0: 那倒是可以是炒菜，但是就是
1: 炒也得是，比如说炒个牛肉，
0: 对，或者是你蒜苔炒肉，你再不是那个辣椒炒肉。
1: 这不行，这不算
0: 辣椒炒肉不能当。
1: 在我这都赶上咸菜了，那跟铁了放一起，
0: 你真难吃。
1: 旁边它旁边就是蒜茄子，
0: 真难伺候啊！
1: 根本它就不算一个主菜，主菜得是，就是，
0: 热气腾腾有锅气的东西，
1: 够大气，
0: 够大气，
1: 够大气的那种。
0: 年年有余得吃鱼，
1: 就是你给它单拿出去，它自己就能开一个饭馆的那种菜，算是个主菜。
0: 那个。全国小时候大王，
1: 我买，我不吃，我不吃啊！
0: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1: 我不就吃啊！我绝对不就吃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不管。
0: 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能够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0: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11: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6: 大家小摊小摊活动蔬菜都一卖，
17: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8: 停了，打得好，出界了。
15: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别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我是小红。
0: 哎，你，
1: 我不能说话。
0: 哎，不是，我
1: 说话你就高兴。
0: 我说你对这种这个形式
1: 啥形
0: 习惯吗？
1: 啥形？
0: 就是比如说前面说一个 slogan。
1: 啊，我之前
0: 然后那个欢迎回来，
1: 我之前用过、啊，
0: 因为之前我有就是有咱们这个同行这个前辈曾经强烈的抨击过说欢迎回来这个事情
1: 啊，不让说欢迎回来，
0: 说土，
1: 那说啥呀？
0: 说什么欢迎回来，欢迎什么回来，欢迎回来之类的啊
1: 啊，那应该说啥呀？一开头啊，
0: 就是上来就、哦、上来就说话
1: 啊，
0: 就是聊，接着就聊
1: 啊
0: 啊，就是那个咱们说的，
1: 那不显得像录播似的吗？
0: 怎么样？啊，必须得那个报个时间什么的这种 啊！
1: 我恨不得我天天我都拿报纸上节目，让大家看看，这是今
0: 天
1: 新鲜的，这给我整串了。
0: 你适合那个做保险啊！来吧，这个时间我们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这边导播呢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呢，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行了啊。今天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哪些方法能够一周七天吃的不重样啊？这个演员新蜘蛛说，谁要求这么高不做了？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平常自己做饭的话，每天吃不重样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反正这天硬想不重样的话，反正你就是菜做完了吃完了，别往冰箱放
0: 啊。
1: 完了第二天他指定也是吃不了了，
0: 那肯定就坏了
1: 啊，
0: 那肯定就坏了。
1: 而且就现在这个热天儿、
0: 嗯，
1: 如果要是连着电饭锅内胆，
0: 嗯，
1: 一起放冰箱、
0: 嗯，
1: 第二天那饭都容易坏。
0: 对，
1: 因为它是外边太热了。
0: 那都不用等明天，你早上做的话，晚上回家基本上就是有味儿了，
1: 就不行、
0: 啊，就有味儿了。所以就是，嗯，
1: 过了伏天就好。
0: 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这个菜能准备的这个方便一点，而且呢，多买一些能够在冰箱里面放的时间多一点。
1: 咱这边吧，应该是不太适用。
0: 嗯，
1: 就是我看那个南方的菜市场什么的，他们就是都卖小份嘛，
0: 对、
1: 就是，
0: 可以买一点点，
1: 对，一点点，而且人都给你处理好了。
0: 嗯，
1: 这个东西拿回去，它像就是我最不爱干的就是备菜这个活，
0: 是
1: 相当于他把这个活就给我已经干完了，
0: 它是一个半成品的菜、
1: 啊、然后再有一些可能就是经济比较好的地方、
0: 嗯、
1: 人家那个超市里边直接卖那一盒，就是各个都给你区分开了，就是比如说香辣肉丝这一盒里边、
0: 啊啊、
1: 肉丝在这边，然后那个辣椒在这边都备好了放在那里边、
0: 嗯、
1: 你就是正常夸夸夸夸往下那个。
0: 咱们之前跟有个商家合作过、嗯、就是当时还很少提到就预制菜这个词的时候、嗯、
1: 这不算预制，
0: 它是那种半预制的、嗯、就料什么的都是好的，然后菜也都是那个切好的，你夸一道夸一道发一炒就行了，
1: 对，一炒就完事了、
0: 嗯、
1: 但这个确实说实话吧，反正就我来说我觉得它性价比有点太低了。
0: 那肯定
1: 是，它有点，
0: 那肯定
1: 有点太贵了。真跟在外边现在买、
0: 哎、没有很贵。
1: 买外卖的话，其实我那个有那些券什么的叠到一起，
0: 嗯、
1: 不比它贵到哪儿去、
0: 嗯。没有很贵，但是主要是这个会让你有一种我在家里面做饭了，
1: 我还得刷锅，我罪也遭了，
0: 我
1: 钱也没省。
0: 那你就买一些那种预制菜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的。就像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某牛肉面嘛，嗯，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找的那个他们。加的那个半成品的那个牛肉汤，
1: 你就买一袋这个之后，
0: 嗯，
1: 每次用完了之后，你留点汤引子，留点汤头，下次再往里兑水，这玩意儿无穷无尽。
0: 网上甚至有卖他家炖牛肉的料包的，但那个料包料太多了，他说得炖20斤牛肉。
1: 嗯，对，
0: 嗯，
1: 因为人开店用的，你自己在家里边开啥店啊？
0: 是啊，我就说你不能那个整那个小包小包的，我自己
1: 你干个社区食堂呢？
0: 我吗？
1: 因为你开饭店得起照啊，
0: 我干不了那玩意儿，
1: 那有啥干不了的？你每天就是这个限量供应，一天就这几份儿、
0: 啊，
1: 然后反正就是在群里边接龙
0: 啊，
1: 然后我就看我煮多少面，然后你中午来这块吃个饭
0: 啊，
1: 然后你就走，
0: 我做公益
1: 多少钱啥的，
0: 我做公益在这
1: 交多少钱，交多少钱的呢？
0: 你一天就做了几份，能挣几个钱啊？那玩意是薄利多销的东西，
1: 你能把你那份带出来就行呗。
0: 我吃不了多少，
1: 对不对？比如说100块钱买五份，
0: 嗯，
1: 那四份25一个，
0: 嗯，
1: 你相当于今天白吃啊，对不对？
0: 嗯，说得好，
1: 哎。要不然你平时你还有啥花销啊？
0: 我将辞职研究这个行业。
1: 人无非衣食住行，
0: 哎，
1: 对不对？就是衣，你这边你如果要是就在家干这个的话，
0: 嗯，
1: 你不需要，
0: 不需要穿衣服了，
1: 你穿它干啥呀？
0: 我们得去你那儿吃，
1: 不也得看呢？你自己在家干食堂了。然后食就相当于帮你解决了，
0: 那个不行。
1: 住行，
0: 买我饭的人知道我在家里面做饭不穿衣服，
1: 那能
0: 不是？他一有这个画面之后就不想吃了。
1: 你别告他们呢，
0: 你不都说出去了吗？
1: 你在门上开一个窗，
0: 嗯，
1: 他们在外边一敲，你就给他递出去，拿小手往外一递，
0: 他说：“这小伙
1: 就走，
0: 天天穿坎袖哎。”
1: 让他拎着就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0: 穿背心。
1: 你说家里边供暖好，我热，我穿那么多干啥呀？
0: 也行。
1: 哎，我告诉你，都是好东西。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个大老板过来求我这些点子？
0: 哎呦，我天哪！
1: 我跟他们说
0: 啊，
1: 哎，
0: 你看今天就是免费的那个放送给大家，
1: 就交了，
0: 嗯，
1: 全人民就交了。哎，
0: 平易近人说小红刘念下午好，我觉得就吃应季的菜就好，比如说这个豆角炖面瓜啊，茄子炖土豆什么的。
1: 我挺爱吃土豆的，
0: 嗯，
1: 就是我基本炖什么东西都愿意放点土豆，
0: 嗯，
1: 我媳妇儿就不爱吃土豆，
0: 我还挺喜欢吃土豆的，
1: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百搭的菜，而且放了它之后汤能黏糊，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土豆里边淀粉含量高，你甭管啥汤，但是唯一有一点，
0: 但有点不健康，
1: 土豆容易回生。
0: 啊，对，
1: 就是你不能大块的，就是给它放，就是大块只能第一顿吃，
0: 嗯嗯 嗯， 嗯，
1: 就。你要是第一顿没吃了，你在放起来储存之前一定要给它怼碎了，
0: 嗯，是，
1: 就让它溶于汤中，要不然第二天你再炖它吃的话，
0: 对，就
1: 硬性，
0: 嗯，就是不太好吃了。哎，你们家多长时间买一次菜？
1: 没了就买啊，
0: 没了就买，就是还是集中的买呗，是不是？
1: 我媳妇买，
0: 啊，
1: 嗯，我不管，
0: 集中的买，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他啥时候没菜，啥时候买的，
0: 行吧？
1: 我现在回家就开冰箱。
0: 哎，说南方的朋友，
1: 啊，
0: 一天三顿的买菜
1: 啊，就是吃一顿买，
0: 对，
1: 对，啊，
0: 就是吃早饭之前去买，吃午饭之前去买，吃晚饭之前去买。
1: 打折时候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碰见什么就买什么，
1: 啊，
0: 做什么。
1: 那不得你得出去碰去吗？我天天就愿意在家躺会儿，我还下去我特意碰去。
0: 那为什么南方的朋友就能出去呢？
1: 人可能就不愿在家待着了，
0: 是吗？哎，就是，
1: 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因为我最近在这个家里面有想这个健康饮食嘛，嗯，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来那个分享一下。我觉得模块化的吃法会让你省很多心。什么意思呢？
1: 啊，吃得高啊。
0: 我最近对啊，差不多那意思吧，嗯。我最近就是在家里面吃那个
1: 整成聚乙纤维了吃。
0: 哎，健康餐嘛，
1: 嗯，
0: 健康餐就说一份绿叶菜，嗯，一份蛋白质和一份碳水。
1: 好，
0: 碳不是，就是你正常健康的饮食
1: 啊，
0: 吃一份绿叶菜，吃一份蛋白质，
1: 啊，
0: 吃一份那个碳水，碳水就很普通了。你是吃米饭呢？
1: 乐，
0: 也可以，
1: 啊，
0: 你喜欢的话，你比如说你吃个这个米饭什么的，这个就是不用想了
1: 啊。
0: 然后你要吃绿叶菜，绿叶菜基本上就那几个，
1: 雪碧吗？
0: 你就是。
1: 今天就吃流食啊，
0: 哎，行，去那个生鲜去找是不是，啊？那蛋白质是啥呀？
1: 它不是绿的就不算菜
0: 了。蛋白质我知道了，营养快线。
1: 不是，咱就是认真的探讨
0: 啊，
1: 就是只要是它绿叶菜必须得是绿的，光是菜不行。比如说笋就不算绿叶菜。
0: 对，
1: 那它不算不是蔬菜吗？它也是蔬菜，
0: 它是蔬菜，但是我查过，我特意查的，
1: 没有叶绿素就不行。
0: 不是，它的那个纤维没有绿叶菜那么多。
1: 那纤维干啥，啊？
0: 它其实跟土豆差不多，它其实偏主食了都。
1: 不毛用，
0: 其实它都偏主食了
1: 啊
0: 啊，像什么土豆啊、笋呐，啊，或者是藕之类的，
1: 啊，
0: 它其实它都算主食了，都已经是。
1: 那不也在蔬菜区卖吗？
0: 我们东北人吃这个蔬菜，在很多南方朋友的眼中，
1: 白菜它也不算绿叶菜啊。
0: 对。在很多南方的朋友眼中，这个都可能不算是蔬菜了
1: 啊，
0: 嗯，他们得吃那种绿叶的。
1: 那白菜在他们那儿算啥呀？
0: 嗯，
1: 算干粮啊，
0: 就是还好一些。
1: 这不也是青菜？这
0: 白菜勉强算了，但是像咱们说的那个豆角啊，
1: 啊，
0: 嗯，什么的就不太
1: 啊，绿的又不行了，豆角呢还绿的呢，
0: 要吃叶的。
1: 就别摘呗。
0: 不是，哎，人家就是这么看啊，人要吃这个绿的。然后就比如说青菜，反正你喜欢吃的青菜可能就是那几样，然后清炒就可以了。蛋白质你是吃这个鸡肉啊，你是吃这个酱牛肉啊，你还是吃这个炒鸡蛋，或者是选择吃什么牛奶之类的，也是在几个里面选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这样我每天做饭非常快，十分钟差不多了就能吃上了。
1: 雪碧兑牛奶吗？全够了。
0: 哎，我真没吃过。
1: 又绿叶，又碳水，然后再加上蛋白质，
0: 那你得把那个牛奶倒进雪碧的瓶里呢。
1: 啊，得留着它呢，
0: 要不然不是绿的，
1: 要跑气儿了。
0: 然后还有这个茫茫说了，青椒丝儿炒土豆丝儿啊，青椒片炒土豆片，青椒块炒土豆块，
1: 纯换一些。
0: 你这个这是太能凑合了，
1: 纯糊呢，
0: 还不
1: 是
0: 天天吃一样的。
1: 第一天还想切个丝儿，第二天呀就给切个片儿，第三是直接整块儿了，整个往里放，
0: 直接在一起炖就得了啊。来吧，时间也不多了，最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啊。那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说啊，你们为什么带来的这个护肤品这么的便宜啊？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的代理商线下门店的一个加价，省去中间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划算的这个价格。那每一瓶呢，同时还有专属的一个溯源码，咱们一物一码，支持卖链全程可查哈。那扫码就能看见完整的一个货源的信息，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也踏实。那平常的官网将近1700块钱的一瓶小露珠精华，今天我们的799啊，可以拿到两瓶，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就能够入手赫莲娜的这个正品了。正品保真，卖链可溯源，库存也就是150组。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买完了之后就恢复原价，别犹豫。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关键词“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很多朋友啊，可能拿到了这个小露珠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会用啊。都说方法用的对呢，效果直接翻倍。这款小露珠精华呢，用法也是特别的简单。您的早起洗脸之后呢，直接把小露珠往脸上拍啊，那打开了皮肤通道，后续的精华面霜啊都会更好的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呢从这一步就开始了。如果说你要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就可以用化妆棉了来浸湿小露珠，湿敷5分钟啊，接下来那一刻皮肤就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水嫩蓬弹啊。那当然了，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女同事呢，最近也在都用小露珠加上黑绷带这对宝龄 CP。 那小露珠深层的一个修护，黑绷带紧致抗老啊，双倍的一个育龄，强强联合让你的状态支撑起来。可以说呢，这两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妇了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好价格，让大家用很便宜的这个价格就能用上赫莲娜一瓶，能够当爽肤水、精华、湿肤水和妆前水的啊，怎么用都值的一瓶精华。那平常的官网将近1700块钱的小露珠，今天我们799拿两瓶，一瓶还不到400块钱啊，两折多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正品保真，卖链可溯源，但是库存不多，只有150组，而且我们是全国的动态的一个库存啊。那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卖完了之后直接恢复原价，千万别犹豫，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直接的在线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跟我们穿越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说点什么？
1: 干啥呀？我放个栏目头，我又上来了。让我在，
0: 虽然是头一波听众，但是时段不一样嘛，
1: 就挺不了这1分钟听个口播栏目头了。
0: 啊，可以的啊。来吧，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啊，我是刘念，
1: 我是小侯。
0: 他等会儿见，
1: 我还有呢，
0: 我跟他说说再见。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7: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9: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鸡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7: 我是好哥们小红。
6: 嘿嘿嘿，老妹儿，猴冲来了，
5: 又突然开始变异了。哎，但是刘老爷已经很久没有做客我们节目了吧？最近是怎么了？是跟我俩生分了吗？
8: 这不是换了吗？换你的搭档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5: 啊，你刚才上的那个。
8: 对，
6: 要不我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吗？
5: 啊，我说的嘛，我说怎么着急？
8: 这家上的酣畅淋漓呀！
5: 啊，怎么把话在你节目都唠完了？
8: 我有点理解你的感受了，我想消的。
5: 就是你知道，
6: 念念新闻自己唱上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8: 打岔第一名。
6: 为什么、
5: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宁可就是霍霍节目唱歌啊？我真没话。我真的每天就是把我的灵气儿都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了。
6: 人用词稿的时候，人在那边念稿唱歌。
8: 主要是这玩意儿不得有时有色的吗？我认真在跟他讨论某件事情，他就给你扯别的。
5: 对，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就会导致我说，哎，随便吧，请组织惩罚我。就不行就停播我。
8: 我已经被惩罚了。
5: 就是这种感觉，就你说我是正经做过节目的人，
8: 是不是？
5: 我是知道什么是好节目的人。
6: 我是做过正经节目的人。
5: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现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很消耗我的灵气，就是怎么恨不能删它。
8: 哎呦，我都透了，我都。
5: 对呀、啊，那能怎么办呢？
6: 不开空调，你不开空调，
8: 开着呢。
5: 现在
8: 还
5: 没
8: 开
5: 吗？
8: 开着呢，
5: 开着了。因为
8: 开着呢，
5: 不开的话会非常非常热。
6: 应该把窗户关上，那窗户进。
8: 我多宠你呀、啊！我为了你，我都开着空调上的节目。
5: 你俩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啊？
8: 今天聊怎么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我们都是一些
6: 看这玩意能
8: 日常型的家常型的
5: 节目。我觉得很好，但是他聊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懂那种小丑陋的那种小机灵包袱，让人觉得打岔很烦人。
8: 后来都不知道谈哪儿去了，我都不记得，
6: 因为我一周就吃一样菜。
5: 哎，真的我很好奇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解决你就吃饭的问题啊？你现在晚上也不回家吃饭了？
6: 我干哈不回？那我天天晚上我只是回家晚，
8: 谁知道回哪个家？
6: 我不代表我在外边吃完。
5: 男人嘛，正常。
6: 我不得回家吃去吗？
5: 嗯，那也。
8: 他有的时候是那个白天中午做一锅了之后，那个晚上回家接着吃
5: 啊。然后就是这一锅，你中午吃一顿，然后5-6点钟的时候你媳妇吃一顿，9点-10点钟你回家你再吃一顿，
8: 晚上再吃。
5: 你每天得做大锅饭。
8: 是。
6: 没有，第二天我媳妇早的时候也得吃这顿。那第二天早谁能起来给他？
8: 特别像那个咱们父母那辈儿，就是双职工家庭。
5: 他跟他媳妇儿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黑白交替，在家里见不着面了。
8: 是，
5: 回家的时候他媳妇儿睡着了。
8: 哎，
5: 等他那个睁开眼，他媳妇儿走了。
8: 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晚上，如果说临时就是没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吃饭嘛，有的时候会假模假式那个邀上我。我说我不去了，我说你们夫妻难得见一面，我说我就不掺和。
5: 回头他们两个就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就说啊聚少离多。
6: 我俩天天过得有时差。
8: 哎，
5: 跟综艺似的，那个很多
8: 关系是不是就更好了？
5: 对，现在瞅你是不是有点稀罕人肉了？
8: 顺眼多了，
6: 我俩像合租的，这合租一个床，我在时候你别来。
5: 哎，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你看你说的合租不是两个人租一个床吗？然后那个颠倒着睡，
6: 嗯，
5: 这个也正常。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插间里面，租一个床，这个床上面拉一个竖着一个帘儿，然后这个床就两个人睡。
8: 啊，就是类似群租房的那种感觉。
5: 不是，这个小插间可能就是这么宽，就能放一个床，就两个人在
8: 隔间，就是个隔间，
6: 那就不如打成上下
5: 铺。就是一个隔间，然后离床边近的那个人要比靠里面那个贵20块钱。
6: 啊，因为它空间大，
5: 对，
6: 还有下脚地方。
8: 哦，
6: 里面那直接阳台。
8: 两个人睡一个床，
5: 两个人租一个床，两个女生啊，当然得同性，然后租一个床就这么睡着，两个人就是很难合到
8: 一起。哎呀，情侣可能还好一点吧。
5: 不是啊，那情侣还合，那就是合租一张床了，那就是两个女生就根本不认识，就在一个，
6: 他就租一半，
5: 在北京租一张床，然后就他们
8: 回家吧，
5: 是啊，
8: 真的回家吧，
5: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很烦对方，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因为有个女生就没有边界感，
6: 长时间接触，
5: 会带朋友来，然后说我朋友只坐我这一半床。 我说哦，我看哦，
6: 朋友在这过夜吗？
5: 不过夜，就在你那屋坐一坐也招人烦。人到晚上点了，人家
8: 挤到睡觉了呀，
5: 挤到床边这个地方，人旁边挤挤叉叉的上去两个人在这坐着，虽然不占你的地方，但他在旁边坐一个人和躺坐两个人和躺一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6: 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会很内耗，因为我还不敢说出来。
8: 我在火车上都有点那个受不了，我要是下铺别人坐我铺上，我会觉得有点难受。
5: 哎，我这今天那个就想有一个想法，我纠结嘛，就是我昨天不是去沈阳嘛，我纠结是说我就坐可能赶不上高铁，我是坐绿皮回来，还是住一宿
6: 啊？
5: 但是坐绿皮回来，我很久没有坐过绿皮了，
8: 是
5: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绿皮上没有能充电的地方
8: 啊，
5: 其他的我倒能接受。
8: 拿个充电宝不行吗？
6: 卧铺那边
5: 我没带嘛，
8: 啊，
5: 就而且那个卧铺的话，我很担心闻到臭脚，
8: 啊，
5: 这个是
6: 都得脱鞋，
5: 因为我脚也臭，我还怕给别人知道麻烦，
6: 怕别人闻着他臭脚，
5: 对我还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8: 还怪贴心的呢。
5: 我小的时候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是在两个车厢交界处是还可以抽烟的呢，
8: 对，是，
5: 现在还能抽烟吗？
6: 有的有，
8: 不太确定，好像是能吧，
5: 可能就是
8: 好像有的是能，
5: 就是可能看谁先开。
8: 普通那种普速列车应该是可以的，
5: 就二三，如果第一个人抽了，第二三个人秒跟的话，就默认这个车厢可以抽了。
6: 啊，没有，
8: 不是，是不是？
6: 如果要
8: 是必须得
6: 是
8: 指定地点的啊，
6: 对，禁烟车
8: 厢的位置
5: 啊。说软卧的绿皮有充电了。软卧多少钱呢？
8: 那软卧多少钱？软卧堪比飞机了，比有的时候比那机票还贵呢。
5: 对呀，啊，
6: 高级软卧。
5: 那真的，那
8: 我没坐过软卧哎，
5: 我也没坐过软卧。
6: 我看过高级软卧
8: 啊，软卧说是有门，说是。
5: 哦，对，
8: 软卧有门。
5: 我经常刷到那种，比如说开往云南的，开往拉萨的，
8: 哎呦，
5: 就是这种旅行火车。
8: 那得是夕阳红。
6: 哎，那我
5: 有很多年小年轻，
8: 啊，你坐过，啊，
6: 这样的我坐过，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云南是从哪儿回昆明住一宿，在火车上待一宿，然后就是那种两人间，下边一个床，上边一个床，就这种两人间，还带厕所。
8: 哦，
5: 是就两个朋友，然后那个可以坐，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这个窗户擦的锃亮，就你每到一个站台是你要下去擦一擦你那个窗户。
8: 哎，我就特别想坐那个，就是穿越西伯利亚，就是直接开到那个莫斯科的那个
5: 有
8: 车，我就特别想坐。
5: 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吧，里面就是一个列车，然后。开往俄罗斯，
8: 对，
5: 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呦，这个挺好。如果真有时间，比如说哪段时间突然想停下来，就是坐一下这样的火车挺好。我一搜票价，
6: 老贵了，
8: 老贵了，
5: 机票贵多了，
8: 贵
5: 好几倍呀，啊。
6: 而且这个票价不是在铁路系统买，好像一般是旅游系统那边。
8: 他好像得在北京哪儿旅行社啥的买，
6: 对，
8: 好像
6: 旅行社才能买到这个票，
5: 不是说正常一二三零六就能买到，
8: 不是对，因为他是跨国了，都已经
5: 啊，不就我说国内的，比如说发往云南的那种
8: 啊，云南的呢。
5: 什么的，还有就比如说到一些，比如说高原的地方，他会有突然告诉你说，现在我们会空气比较稀薄啦，怎么的，还有这个仪式感，哎呀，
8: 高级。
5: 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就心中的，比如游轮出去玩几天，也是封闭环境下，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定要体验一次的。
6: 游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8: 这老游轮了，这是。
5: 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抖音号也经常就是开始激励我，给我发什么，就是比如说迪拜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8: 这种我觉得就看看那个博主就行了。
5: 对，我就是天天看那样的博主，因为就是你也不嫉妒，就觉得这生活离跟自己很远。
8: 对，太远了都。
6: 这个倒不是因为你抖音号做起来才给你推，
5: 是不是？我
6: 不
5: 是，我什么做起来，我说抖音号养成的。
6: 我那商城里边现在。

0: 都有飞机
1: 养成了
2: 养成了、嗯、我经常那个看到那个我就整个无论这视频多长十分钟我都会看完、
1: 嗯
2: 啊、还会讲里面每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进去有什么样的服务、嗯、吃什么喝什么，
1: 对，
2: 还有现在有双人床你知道吗、
1: 嗯、
2: 还有双人床正前面有个大电视就跟家里客厅不差啥，还有大转椅，
1: 但就这种你会觉得是很夸张，但你又不会觉得说有多好、嗯、因为天上的条件就是那样，
2: 对，
1: 就是再好呢就是，
2: 但是如果长途飞行的话
1: 肯定很舒服了，
2: 你坐经济舱你就知道多遭罪了我有次坐长途飞行9个小时的经济舱、
1: 啊、
2: 我腿够短了、啊、但是在那会儿都趁不值，
1: 是，
2: 而且那个航空当时买的也

0: 我不知道为啥开的巨足巨足、我就那个上飞机我就跟那个
1: 因为小红在上面说够空调开低
2: 因为我热
1: 太热了
0: 我进门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只要上就往空飞机上上的时候到门口碰到空姐
1: 就要毯子
0: 那个哪个座给我来个毯子
1: 但是好多人会说那个什么说那个等一会儿如果说要有那个剩的话就给你啊女士这样啊他得先就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
0: 头等舱毯子和经济舱不一样
1: 哦，是吗？
0: 不一样
1: 啊、
0: 哦！我观察过，
1: 还有那商务舱的吗？
0: 对呀、啊，
2: 经济舱涤纶的
1: 啊，
0: 不一样的。
1: 你
0: 纯
1: 羊毛的，
0: 但经济舱做不到每个舱位置上都有毯子，所以你得先到先得。
1: 哦、
0: 我那次九个小时的飞行，我就没有要到毯子，
1: 嗯，
0: 那给我冻的呀。
1: 是。
0: 哎呦我的妈！就下来就感冒了。
1: 我要上飞机，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开冷气开的足。我之前碰见过有一个他是航空公司的人，他说空气里面那个飞机里面那个空气是。它那里面的气混合外面的气、外面的气就是凉、就是凉
0: 啊、
2: 那都多少米了
0: 那也反正也是、我还特别愿意那个在飞机上平时一眼书都不翻但在飞机旅行上、
1: 老有情调了
0: 老有情调了、就是你看到整个飞机尤其长途夜飞的时
1: 候只有你一盏小灯
0: 对都在睡觉就一盏小灯垂着我然后空姐过去的时候本来想看我需不需要点什么发现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但是在最开始拿出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氛围太适合看一本书了
2: 太雅了
0: 太雅
2: 这时候点一根烟的
0: 我有一本书就是我第一次买活着那本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哈喇子躺上面在咖啡店里人家是免费看的书
1: 啊你给人弄脏
0: 了我才买的
1: 那就别没事儿这个
0: 不好了那是哈喇子
1: 都是有损耗的对
0: 那是哈喇子不是一般的
2: 空调怎么滴的水
0: 我想到别人以后会摸我的哈喇子我也有点受不了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天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0: 我就说我是有歌迷的。你看我们微信男生的 Q 他就说想听歌声了。
1: 哎，但别说，我昨天跟艾佳姐上节目，
0: 嗯，
1: 艾佳姐她偷摸的也听你节目，说闫宁唱歌挺有意思。他就是说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很好。
0: Oh,
1: 就是很快乐，你唱得很快乐。
0: 我唱歌就是图快乐呀，
1: 能把这个情绪就是都留到自己身上。
0: 一点不给大家留。
1: 他说他那个身边有朋友也听那个你唱歌，说说这个感觉就听你唱歌挺开心的啊。
0: 给大家唱一首，
1: 就是能感受到你这种就是
0: 别劝了别劝了，
1: 我
0: 唱
1: 活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别劝了别劝了，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我现在唱。说闫宁唱歌能让人感到开心。
1: 对，就是说你唱歌让人开心，
0: 不好听但是开心。谢谢，说这老师点评太到位了。哎呀，唱死了都要爱。 OK，
1: 唱啥
0: 死了都要爱，死啦，就那个。
1: 你会是
0: 谁不会死了都要爱啊？
1: 但是你容易发出非常刺耳的噪音，你唱这种高歌，你唱这么高的干啥呀？你那嗓音咱就是说声带还没闭合呢，你那都拉嗓子。
0: 我降调版。
1: 谁又哪有降调啊？
0: 不是，我自己降调不完了吗？
1: 啊、自己降、嗯，那就多余放这个原版歌。
0: 别乱了，来，
1: 你跟人家对不上。
0: 哎，再给我找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0: 岔去了吗？
1: 没有，
0: 浪费感情了。
1: 你别说啊，这个信乐团这个
0: 门口大爷问我刚才谁哭了，
1: 一个男歌你们都唱不上去。
0: 这个我刚才 key 到了， key 确实到了，一说到了，
1: 你到啥了？就差半个。

0: 我唱去了吗？
1: 还差半口气啊！行了，趁这时间都去跟大家聊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要是想考无人机执照啊，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咱们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咱们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练，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啊！
0: 因为我直播间里现在来了，就是一批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听我唱歌，有点震撼到。我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从下往上念吧。啊，你没完事儿啊？
1: 啊，干啥呀？好消息这么多
0: 啊？没事，我先说完这个吧。说那个说，建议郝主任别发团了，研究研究会员怎么免严宁唱歌吧。然后说那个说再唱我掐你脖子了，说唱完不安抚下粉丝吗？惊涛骇浪说，不过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么地，说那个老夫一生好色，唯独对你起了杀心。还有人劝我考那个缝纫机驾照的，缝纫机驾照是什么玩意儿？说我唱歌像吉林交广拉应急警报了。好吧，我不念了。
1: 这不都是你们求的吗？在那哼哼架杆，让他唱一个唱一个的。行了，趁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就会不敢穿小裙子和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咱们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也就需要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啊！根据我们的高振奇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这个血管的扩张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活动持续到本月的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8056161，8056161616。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你才刚突破了10万粉，就已经到了洗粉的阶段了，就把粉丝筛选下去，真没想到。我以为你现在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呢，舞台什么的尺度也都规范了，就这个板不过来，是不是？就唱歌就一点不能板。
1: 那来，
0: 这是最影响你形象的事儿。
1: 来首拿手的行吗？
0: 啥呀？
1: 荷塘月色。
0: 你哪儿看出来他拿的手啊？
1: 说太好奇了，能不能让金砖来你的专场？我联系不上，
0: 找不着。
1: 我但凡能联系上，我花的钱我都让他来。
0: 啊，闫宁现在就恨呐，恨自己对象处的少了。
1: 我可以证明宁的唱歌全是感情，没有一点技巧。那行吧，给大家送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比较拿手的歌，因为刚才这首歌可能骚扰到大家了。
0: 你可以说喜欢
1: 这首歌，给大家赔个不是。
0: 千万不要说拿手，好吗？
1: 一首《荷塘月色》送给大家，这个大家的合唱。
0: 啊，这是伴奏啊。

0: 点这怎么唱？
1: 好像让二 G 三唱吧，主要是唱歌带口音。你放我唱歌带什么口音？
0: 像河北，
1: 这啊，
0: 像河北。

0: 朗诵啊，
1: 朗诵的模样。
2: 快点。
1: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
2: 这个评价折不准。
0: 你刚才那个萤火虫点亮你的星光，这玩意儿不算考验。

0: 是不是认自己有口音了？
1: 是我一点丹田没有，纯噪音。
0: 你确实，你纯靠嗓子挤出来的。
1: 为什么大家好了解我说你升 K 就是大点声吗？
0: 行了，咱们先接到宣传回来的时候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小美说，你再过两年你上班，月嫂给你姑娘看直播，看说这就是你妈妈，没听过妈妈唱歌吧？前几天我家阿姨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她说正好现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你看看，你妈妈正在直播，然后回来跟我学这个事儿，我说不要给我姑娘看我的直播，千万不要给她看。
1: 再过几年上幼儿园，
0: 哎，然然，你妈昨天还唱歌呢。
1: 你姑娘能抬起头来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那个小号改成私密账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就说千万不能影响到我女儿的这个
1: 身心健康。
0: 对，不能给她听到我唱歌。开瘦了。然后那个我最近呢，是我的这一个月是最。整个近半年最麻爪的一段时间，
1: 因为月儿嫂还没回来。
0: 对，月儿嫂还没有回来，然后又经历了这两天，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出差，小孩发烧，
1: 感冒了，
0: 今天是他发烧的第二天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还没有退烧。
1: 查出原因了吗？病毒啊，还是
0: 就是纯风寒性的感冒了，
1: 冻着了
0: 啊，就不该买空调。
1: 豆哥都给我看了，你给他发那监控，睡觉你在那五言事的，小孩在旁边在那说直搓手，一点背不给人家，
0: 冻得牙上牙碰下牙，
1: 那孩子不睡觉你不寻思寻思为啥吗？他冷。
0: 那不是你没有生育过，你不知道小孩的那个是肚子上盖一个小被单，然后空调调到
1: 25度。那你为啥盖一后背裹？
0: 大人如果在空调冷风25-26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盖个夏凉被，因为你待不了。但小孩那温度是正好的。
1: 那他为啥冻感冒？
0: 是有一天我不在家，调了22度，冷风最强风，
1: 调太低了。
0: 对，调了最强风。然后那
1: 天跟盖不盖被没关系，小孩这被就不应该盖被。
0: 反正就是调了22度最强风。那天我把我家房子掀了
1: 啊，
0: 就是炸开
1: 啊！就是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看孩子？
0: 是
1: 谁看的呀？那天呢？
0: 嗯，
1: 你看啊，你老头看的。
0: 对
1: 啊，其实没这事儿，你也该跟他干一仗。你得借油走
0: 啊，炸开他。因为那个小孩他婴儿嘛，婴儿就是他是怕热不怕冷的，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基本上他的那无论冬夏恒温就是25-26度之间
1: 啊，
0: 就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冬天的时候呢，就给他盖2层小被单
1: 啊，
0: 要是夏天就给他盖1层小被，保证肚子上始终是有，因为他本身还有睡袋在穿在身上的嘛，所以就保证他这个温度是可以。这就是跟你们讲也讲不通。
1: 脚不得散热吗？不得给露出来散热吗？
0: 对对对，夏天的时候要的。就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温度
1: 啊。
0: 那个
1: 那天是
0: 等我进广告再骂你啊。
1: 那天是因为你老头觉着还是有点热，
0: 不是他睡前没有看空调的温度
1: 啊，就调成22了。
0: 对
1: 啊，
0: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去民政局，我说给你过不了了。
1: 民政局治病啊？
0: 不是，我想治他的病
1: 啊啊啊！
0: 我说给你过不了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1: 啊！
0: 你跟我过日，心不在焉，你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面，
1: 你甚至没在家。你说他的心干什么？你要在家，你不就管了空调的事儿了吗？你出去蹦蹦溜达去了，人老头在家看孩子，回来
0: 哪天吗？
1: 哪天呢？
0: 就是我们聚餐聚到了早上3:40的那一天。
1: 哦，怪我们，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你家看着，
0: 别动不动就没有，我就开玩笑的，不能了，
1: 不
0: 能了，不
1: 能，
0: 超离不开他的。我这个人
1: 年年还能找谁呀？
0: 太男人了，这还别劝啊。哎，然后我咱们上周几周五吧，不是采访了那个嘉宾那个宝宝老师嘛？新雷老师，他不是唱那个童声的嘛？然后我天天听那首歌，这两天我又听到他，每次听到他，我就对上这个人物形象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行，不听了，我感觉上班了
1: 又回到那天直播的状态了。
0: 对，说，哎呀妈，都是熟人啊。不是，是跟咱们熟悉的那个人同名。就大家有首歌一定是童年的时候听过的，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怎么就是那个女生，她那其实是个大人唱的是大人唱的。然后唱这歌的那个能发出童音的那个老师那个歌手上周五来到了直播间，我们进行了一小番的这个了解。
1: 给闫宁升华了一下。闫宁那天晚上去剧场演出都没爆粗口，就觉得心灵感受到了净化。
0: 对，我现在就是在家天天就练童音儿，
1: 都不骂人了。
0: 行了，大家别跟我说没有用的，我现在要上节目了
1: 啊。咋的了？
0: 他们我说那些东西我播不了。
1: 你说你那天
0: 很有趣，
1: 都唠啥呀？你们到底天天的？昨天自己一个人去这个。
0: 咱们能不能提前进段广告？
1: 为啥呀？
0: 我有一句话不吐不快，
1: 就必须要骂他。这不行，当然不行了。但我有两条好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啊。好的，你说好消息。
1: 好嘞。 咱们京津交通广播又开了一条旅行专线啊，正好适合咱们八九月份的时候去啊，就是我们的尼泊尔。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尼泊尔它合适吗？其实这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了，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一般稳定在18到25度，正好是人体比较适宜的温度区间。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而且中尼呢，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捷，咱们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感兴趣的可以拨打详情热线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呢，我们绝不凑合，全程都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还有我们的奇特旺的奢野度假酒店，就是保证让您在旅途劳顿之后要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是50元每人。除了地道的风味啊，还有我们的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独具特色的素斋体验。关于体验方面呢，在我们的自然野趣啊，我们会去到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咱们就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坐着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咱们与鳄鱼和孔雀来一次美好的邂逅。还有人文朝圣方面也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地啊，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这趟旅程，无论您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我们的宗教文化充满了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还是我们的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到9月19日啊，团期9月13到9月19日，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起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原价8890的原价，在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6499。咱们出趟国，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的5钻住宿，还有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都有这个包含的门票和中文领队服务。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

0: 骂完了。
1: 差不多了，他们在我就是
0: 趁你病要你命，
1: 不是在我就是起身离开的时候就退出了直播间。
0: 那你就多余去，你就多余去，非得走那头去干什么玩意儿，整那么老远。
1: 来吧来吧，那个今天咱们就是
0: 但你看你因为今天上来了之后唱两首歌，你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没有上周多，
1: 留下的就是我的歌迷啦，我喜欢。
0: 你何必呀、啊？你何必呀、啊？现在拿是在这筛选什么粉？你是啥体量啊？现在就开始筛上
1: 了。不是啊，我就是我有十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要就是让我选的话，我要选只有一个粉丝，但这个粉丝喜欢听我唱歌。
0: 你就记住，就剩一个粉了，他也不会是歌迷。
1: 他是歌迷。现在直播间里的这102个人都是我的歌迷。
0: 那你说你今天唱完了歌之后，你也没给大家找补点别的精彩东西啊？你平时就是听你唱完歌了之后，你就拿点别的补偿。你今天唱完歌之后又骂人，给人再骂出去的啊？对，多少给人点啥玩意儿？对你多少给人点？
1: 不洗澡不出门的，我不是啊，我不是，这紧急退出了好几个。
0: 你不能说是打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再换一巴掌，你多少给一枣啥的呀？
1: 来吧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又来下一巴掌来了、谁让你们非得看 Wink 了？
1: 咱们那个
0: 报应全是报应。
1: 咱们看唱首什么歌呢？
0: 你选。
1: 刚才我都让你点的就都什么歌来着？
0: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有
1: 天堂，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0: 对，
1: 这个咱俩一起合唱啊。
0: 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呢？这时间段唱不了几句。
1: 没事，天堂。
0: 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带天堂的歌也太多了。
1: 腾格尔老师的吗？那你搜腾格尔老师吗？就是那个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就那个。
0: 你就多余用人腾格尔老师，你就自己你清唱就得了。
1: 说闫宁不乐的时候像个大美女，一乐像面包掉地上，一群小孩穿钉子鞋踩过去了。
0: 别了别了别了，
1: 好恶毒啊！

0: 恶毒了吧，这我听过最恶毒的啦。腾格老师还能唱那隐形的翅膀呢，我们都致敬一下呗。
1: 前奏这么长的话，应该等你开口之前就进了，
2: 就非得唱完的吗？
0: 唱腾格老师的日不落。
3: 蓝蓝的天空

0: 我把这口气咽了呢，我怎么学这么逼眼镜呢？
1: 本世纪君呐，洁白的羊群，
0: 小脚自己还打着拍儿呢，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1: 还是有你姑娘，
0: 对，要你姑娘。
1: 说实话，我属实没憋住我新买的裤子。
0: 啥玩意儿都念。来吧，起誓。
1: 我爱你，我的家。
0: 这么拉嗓子，这么拉嗓子呢？
1: 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0: 我在吹着透透呢，好像还是没下听呢，怎么还在听什么感觉？
1: 我是宁嬷嬷带真侍卫，说你要不说你蒙古族，我以为是萨满族呢。
0: 真拉嗓子，你唱我的家。
1: 不行，就用之开塞露吧。
0: 真拉的，
1: 我一张嘴跑三个人。
0: 咱就说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想跑，更何况是网络一线牵了。

0: 赶紧吃烤。这是我的家。
1: 我想知道这动静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0: 进广告不？我有点恶心。来吧。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来吧来吧我看大家的评价。太阳微博平台上太阳说，好好像食神里莫文蔚唱歌那段。哎，这个电影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怎么不记得莫文蔚在里边唱歌呢？
0: 我记得就是早期周杰伦的那个电影里面，
1: 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很多美女都是扮丑角，
1: 对，莫文蔚在那里边，反正最后的一幕是给他这个还原成了这个舞台形象，前面一直都是扮丑的。
0: 嗯，
1: 还有包括吴君如老师一直都是御用丑角啊。
0: 嗯，那个反正要是能去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演次丑角也真是挺乐的哎，你不说就是有的人是有那种运的你看比如说说比如说某女郎
1: 啊，
0: 谁说是谁是某女郎，某女郎没有一个就没干起来的，咱们的视角里
1: 啊。
0: 但是你要说细分呢，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吧，跟其他的就是已经到那种
1: 有差距，
0: 对，差距很大
1: 啊。
0: 然后星女郎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就是一个是一个
1: 那个
0: 个能起来。
1: 最近这两部的，
0: 对，你看上一个好像是新
1: 喜剧之王，
0: 新喜剧之王那么一个选角的一个风潮，让大家都在关注女主角是谁，
1: 可能也是电影本身的热度没那么高。
0: 但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演得很好，可是就是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
1: 剧本问题
0: 差点事儿，
1: 因为整个这部剧它就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热议。
0: 哎，最近就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电影看了吗？
1: 上女足
0: 啊，
1: 没看啊，功夫女足没看。
0: 嗯，我还挺想看看的，就是，
1: 都快下了才不看，你就看看吧。
0: 我哪有时间？你看看我哪有时间？
1: 那我替你看呢。
0: 你看完之后给我讲一讲。
1: 我给你开直播呗，我在那看的时候。
0: 那就抓你呗。
1: 那我给你看孩子吧，把孩子放那。
0: 谢谢，终于唠到这儿了。
1: 就为要把孩子甩出去。
0: 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没有阿姨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1: 哎，谁能过事儿？
0: 对，谁能跟你好好过过事儿
1: 啊？
0: 那米其林
1: 啊，
0: 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要看半年了，我还真没看过，反正就是那个米其林上我家看，还看两天，整整两天
1: 啊，
0: 我俩一起带着孩子吃，带着孩子睡，从睁开眼睛开始，有的时候可能6点多钟孩子就醒了，然后他醒了之后我还没有从睡意中缓过来，但是我会条件反射坐起来冲奶
1: 啊，
0: 我把奶做完之后，就他在那躺着喝奶的时候，我就已经眯着了
1: 啊，又睡了。
0: 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米其林已经带着我姑娘玩一个多小时了。啊，然后
1: 这呼噜叫真香啊！
0: 与此同时，隔壁屋我的老公巨鳄大人
1: 啊
0: 都打呼噜呢，他都不知道这屋已经吃完一顿饭了
1: 啊。
0: 他就在我家这么咕噜，然后那个米其林呢，
1: 啊，
0: 确实是他有点是那个有点江湖气概，
1: 啊，
0: 好那个喝点小酒，
1: 一起啊，
0: 对，但是戒酒一个月了，
1: 豪爽，
0: 戒烟也一个月了，
1: 啊，
0: 就是已经不碰了
1: 啊，
0: 跟我家看两天孩子捡起来，
1: 啊，你家也是存货多，
0: 说太累了
1: 啊，
0: 不解解乏指定是不行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会一直很紧张，尤其帮你看孩子，总怕磕碰着，他一直关注点在那儿，所以你需要给人一个发泄口，
0: 而且我们两个真不拿他当客人。我们两个动不动就同时就是找点事，他要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一人把一个卫生间，一人在里面待了20分钟，
1: 反正躲躲清闲啊，还全给他，你就让他抱走得了呗，眼不见心不烦，
0: 他不抱走他非得在我家看，
1: 没家，他没地方待，
0: 他可能觉得自己家东西不全之类的吧。来吧，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有几条这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的啊。我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好分享都是什么，我的天哪，这两个还真的挺适合刘远红来播的啊，没有美妆化妆品之类的吧？啊，有一个啊，
1: 好分享。
0: 哎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那个，你去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黄房子吧。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这个小露珠精华呢也是我们最近，就是不能说近几年风潮很热，就可能说是这些年都不能，只要你说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就奔谁都是觉得它是顶配了。但是你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就要1700块钱，那玩意儿你说谁能受了啊，就是咱是普通人家一瓶1700多块钱，反正赢的指定是接受不了，就真心是不便宜。但今天我们的品牌美妆先抢购，我们就把福利拉满了，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家人们，200毫升正装，我再说一遍是正装，咱们派一发二，又到手多少？799，你就说这咋回事？你们咱说一瓶不到400来块钱，这咋回事？两折多入口的一个那个这个赫莲娜，妥妥就是这是纯是这是减 捡钱了吗？而且我们能做到绝对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可溯源。如果经常找代购的朋友，你会知道蚂蚁店这个东西的限量的福利。我们今天节目有150组，想要的朋友呢，咱们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下单啊。刘远红你别忘了，你好好介绍一下啊。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如果不太了解我们赫莲娜这个小露珠精华的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跨境直采，他因为没有层层的代理商啊，线下门店的这个加价，你像他房租水电都算你身上，哥们儿，他为啥能贵呀？他品牌运营，他找代言人，找大明星来，他都算你身上，都均到每瓶里面，就放你身上了，你知道不？咱们省去了中间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啊、哦！再次强调，支持卖链全程溯源。你要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买到假货了，哥们儿，你掏上了，你敢中彩票了，你就看咋赔你就完了，不存在的。哦，扫码就能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踏实。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如果你是什么样的方法用它最好用，什么样的人群最适合用。首先我说没不挑人群，好东西它就是不挑人的，你就记住，什么都骗你，但钱不会骗你。这个化妆品它能卖到官网1700多，它必然有过人之处，你只要把方法用对就可以了。它这款小露珠的精华用法很简单，你早起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通道，后续精华面霜都更好吸收了。所以它不仅仅是它这一层面的，它这一关帮你把皮肤变好了，后续的化妆品都更好吸收，一整天就是水光感，就是一下就来了啊。如果你是头一天晚上熬夜了，直接用化妆棉浸，就是浸湿这个小露珠，湿敷5分钟，你见了一刻，你一下你就能感觉到那个什么叫剥了壳的鸡蛋，水嫩蓬弹，家人们，水嫩蓬弹。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办公室里面这些女同事就好攀比，你用这个我用那个的，最近就是已经开始掀起这个风了，这一波宁的也必须入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799一瓶，不到400块钱，2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的我们的这个精华啊。现在回复吉林交通广播，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就能得到啊。然后我们再来，还有一个关于抗氧的，更适合刘远红来播啊，来。
1: 好嘞，下面呢还有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就是我们的2026年的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以及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这些热门的板块，我们全都汇集啊！还有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像这个公益义诊啊、老年唯一展演啊，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是同期展开。就是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18043810016，18043810016。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

告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大家都可以啊尽量的打电话，这样可以更方便快捷解决大家可能目前面临的一些困境。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王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哎
0: 你
4: 好律师。是这样，我快被我孩子他爸气死了。就我俩吧是在2021年在一块儿没领证，2022年生了个儿子，2023年我俩感情不好，然后就分开了，孩子一直就跟我，他就头两个月给了点抚养费，后面就直接就玩消失了，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而且他有稳定工作，一个月8000多，他不是给不起，他就是不想给，儿子现在都4岁了，正是花钱的时候，我该咋办呢，律师？
1: 这也不算老公哈，就属于这前夫也不算，
0: 对，
1: 就属于你之前的这就说孩子他爹吧，他肯定是觉得就是你俩这个没领这张结婚证哈，那这孩子人家都说了离婚离婚给抚养费，我俩也不算离婚呢，我怎么就能要给抚养费呢？是不是？那就干脆就当甩手掌柜就得了，爱咋咋地哈。这种的话并不是这样的，法律上这个非婚生和婚生子女他的孩子的权利是一模一样的啊，他正常来说他应当享受这个父母的这个，也不是说享受吧，就是这个父母对他的这个抚养吧，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他有这个要求父母抚养他的这个权利啊。那他这个他作为他的父亲，这个关系不是法定的，不是说基于你们两个领了结婚证这孩子才是我的孩子，这个是血缘的啊。你就像那你要孩子说你不给我抚养费，我去那个法院告他说我俩断绝父子关系父女关系这种的话，

0: 都不能呢，是不是啊？
1: 嗯，
2: 但他死活不接电话呀，那我也不能去他单位闹啊。
1: 嗯，
0: 哎呀，
1: 真是
0: 这事儿吧，咋说呢？这个反正闹不闹的，反正我听你说话呢，这挺脆力的哈，这反正感觉呢，你这虽然说如此的愤怒，但是你这也没蹦出两个脏话来啊，一看你这也是文明人，咱也没必要跟他就那么闹吧，没有必要
1: 掰扯是吧。
0: 对，你像这种人他咋说呢，那可能就是滚刀肉了，爱咋咋地，我这孩子反正我是不管，你看呢咋整吧哈。那现在这个孩子是你俩生的，这孩子指定是他的亲儿子呀，这事儿他也赖不掉。赖不掉的话，那你像出生医学证明有吧，上面孩子父亲那一栏是他，是不是啊？
2: 嗯
0: 嗯，
2: 对，
0: 那父母不养孩子的话，那你这出生证明那就是证据啊，那就证明你是他妈，他是他爸啊。那父母不养孩子，未成年人子女或者是直接抚养的一方有权要求给抚养费。如果说他一直不给，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嗯，
0: 那这种抚养费的还有一点咋的呢，这抚养费纠纷他不受这个诉讼时效限制，他现在不给你啊，这以后他觉得说可能我拖个三年五年过诉讼时效了，你不能找我要了。不是，如果说孩子有一天成年了，从孩子十八岁那时候开始起算，那孩子都能吵他要钱啊。他欠，他爱咋欠咋欠。明白了。
2: 那我具体该走哪条路啊，是不是特别麻烦呢？
0: 反正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孩子四岁，孩子四岁，22年出生哈，跟我家孩子一般大。反正我呢也是吃了带娃的这个苦，
1: 辛苦啊，
0: 我是觉得这个，反正我还不是一个人带呢，家里有老人帮忙，我都觉得我这四年过得其实挺崩溃的哈。那你说如果说这个你他都不出力了，再不出点钱，你说你麻烦也是麻烦这一阵儿，只是这个诉讼的这一阵儿，你有啥怕的呢？那他要真给你拿钱了，你自己缓解缓解，可能说你哪怕他给你拿钱，你雇个保姆啊，或者说是怎么样，你最起码自己，你以后你舒服呀，
1: 对，
0: 可以
1: 这
0: 么说，是吧？那像这种的话也不是很麻烦，那你就带上你的这个身份证啊，孩子出生医学证明啥的，或者说他之前给过抚养费有记录，是不是啊？那你去这个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想找律师，你完全可以过来。那如果说你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也可以去司法局或者援助中心、法院中心问问，有没有什么那个法律援助的那什么，或者你就干脆来我们这儿。如果说你不想打官司，手里不宽裕，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指导，一个诉讼上的指导啊。
1: 对，
0: 第二步，如果你找律师了，那你这些可以完完全全的委托律师去做。那第二步就是去法院起诉他。那如果说你说哎，这律师费我好像不想拿，那你也过来，我们教你咋整啊。像这种抚养费的话，法院处理起来其实是很快的，因为本身法院它也是维护这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你告诉抚养费纠纷，以孩子为原告，你是孩子的法定代理人，那你的诉请就是判令他按月支付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他月薪8000的话，正常法律规定是离婚时候不直接抚养孩子那一方的工资的20%到30%作为孩子的抚养费。你们两个虽然说不是离婚吧，但是情况不也是跟这是一样的吗？孩子是他的孩子啊。那这个法院肯定是会判一个合理的数的啊。那拿着传票了，那你拿着胜诉判决了，不给咱就执行呗，是不是？
2: 行，那好的，明白了，谢谢律师。
0: 没事，
1: 几个步骤也都给你了，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嘞，好嘞。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的，谢谢。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再来跟大家说，其实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钱借出去，当初借钱的时候咱是站着借钱，但是呢这个钱要是往回要的时候，那真是跪着要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别人把这个钱借出去了，但是现在呢却因为心里成了一块大石头。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对方根本就不接咱电话，微信也不回，甚至呢还会被对方倒打一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善良，但是变成了别人无赖的这种筹码。像很多人就觉得我把钱借给别人了，你欠债还钱，这个事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

0: 且首次呢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苏邦律师为大家撑腰，让大家的每一分的血汗钱都是落袋为安。这个放在自己手里的钱才是自己的事。才是自己的钱，是不是？这个挣的钱你花出去了，谁花出去就是谁的钱，所以咱没必要把自己的钱借出去给别人花啊。如果有别人欠咱钱，您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现场的热线也好，0431858154118154221以及8581543，或者是您就直接来拨通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134。这样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1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1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1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1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 4S 店呢不处理他的售后问题，他已经拍成视频并且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他们就开始联系他说要处理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们甩给我一个保密协议，一式一份，而且不让带走，也不可以给律师看。他说保密协议呢就要求他删除视频之后要签完字之后才会对他进行他的这个问题呢进行处理和像领取赔偿金等等后续的一系列的操作。他就想问一下啊，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4: 你拍成这个视频这种行为的话是否构成侵权，我估计这个 4S 店他是这么想的，并但是呢他没有对你付诸这个法律的行动，大概率是你的这个行为呢可能

0: 是真的，然后也对他构不成侵权，然后你呢可能这个体量也不够大，达不到转发量啊，这些没有一个大范围的对他的一个评价降低，有可能是构不成侵权，构不成侵权的话，那这事儿的话那就他只能说通过这个方式，其实这个方式呢你可以这个，哎，是这个吗？
1: 是昨天他就问的这个问题，他说他去 4S 店驾车嘛，由于他的操作不当，结果就是这个车辆发生了轻微的刮碰，就是 4S 店说他们会走保险，但是呢要他来进行折损车辆的这种啊车辆折损费，并且这个如果说保险上涨的话，这个价格等等这些费用，他就想问一下当时是需不需要他进行支付的啊。
0: 那这个的话它是两个法律关系啊，那你这个发网上的话，即便是你有不对，那也是名誉权的侵权。那你刚刚昨天询问的那个呢，是事实上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这属于一个财产损害，这是两个方向。他呢完全可以说去起诉你或者怎么样去要那个钱。那这个关于侵权的话，他也这两个事儿是不能混淆的啊。那像你说这个保密协议要求你删除视频和签完字后，那就像我说的，你这视频根本就够不上侵权的话，那删不删也是你的自由啊。并且如果说是你这个视频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的话，这事儿的话对他们构不成一个侵权，有可能他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你去删除视频，这个事儿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让你赔礼道歉呀或者什么的标准啊。那你像你这里边说还有一个什么领取赔偿金，让你删完视频和签字后才会处理，才会让赔偿金，然后啊，他说了没说明白，这两个事儿没有关联
1: 啊。
0: 那来
1: 又刚又发了一条信息哈，说这两个事儿确实没有关联。
0: 没有关联，那你这个，那咱们就说后边这个事儿。这保密协议如果说现在目前是协商阶段，你可以选择签也可以选择不签。那如果说就像你说的，不想为五斗米折腰，但是确实很需要五斗米啊，那你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不签，那这个赔偿金的话咱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呀，是吧？我完全可以不听你的呀，我为什么要删呢，是吧？那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他可能觉得首先我这个体量确实不大，可能对这个 4S 店构不成一个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那他现在愿意给我处理，愿意给我拿钱，那这事儿就这样呗。那甚至于说好多人他也是说发视频呢，或者说是进行这个媒体的求助啊，他这个不是目的，他这个是手段。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害怕这个事儿影响大了，发酵之后对自己影响不好，他就选择跟你和解呀，或者怎么样啊。那这事儿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签，不签之后咱们该诉讼诉讼啊，该诉讼诉讼。诉讼的话如果说你这边证据是很好的，法院也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最终你这个五斗米还是可以获得的啊，并不是说你这五斗米你不听他的你就没有，好不？
1: 能不能听明白啊？如果要听不明白的话，因为我们的
0: 加微信，
1: 对，我们的这位网友呢也是我们的经常互动的小伙伴哈，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你觉得你说我不想打电话，因为他一直都是以微信的文字方式进行互动啊，你不喜欢说话的方式，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或者场外服务热线都可以。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直接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因为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啊，你不要有过多的顾虑哈，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尤其是你也是这个我感觉他也不是故意的哈，
0: 对，
1: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连续两天跟我们一直发送这个相关问题，可能也是真的是特别的着急，咱这个事儿也不用一直拖来拖去，没有意义。好，那这样后续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孙女士。孙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律师。
1: 您好，请讲。
2: 我跟您说一下，我有一个款项吧，我的这个让他转交给这个供应商的，但是这个事情吧，他搁在手里边，他一直都那个，这个我这个货呀，都已经收到人家一年了都。你说他到现在吧，你说这个开发商吧，他还把我起诉了，这供应商把我起诉了，你说连上一个中间人呢，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啊，
1: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就是属于，你和这个供货商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其实这个货款的支付的主体还是你啊，那供应商只是你转交给司机这个代收货款，让司机代收，属于你们变更交付方式。如果说你能举证说明这个当时是供应商让你拿钱给他，给到公司，那这一块有这个证据的话，对你来说是有利的啊。那你交给司机了，那等于司机是他的代理人呗，他也认可，那你给司机了，这事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那你就不用再二次给钱了啊。那司机私自的把这个钱留下了啊，属于怎么说，属于司机的一种不当得利，但是他对于他的这个老板的话，就是对方的这个供应商啊，那可能他这是他们企业内部的那啥了，那属于他是不是属于职务侵占，那就是看他的这个供应商来决定。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证据，那对你来说是很不利的。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是他只是你交给这个司机的话，有可能你还需要二次付款，付完款之后你再去向这个司机来追。
0: 我这个手里边有这个证据，证明当时是供应商他让我这么做的，他说他的用户已经限额了
1: 啊，
0: 他说他交给司机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我讲，可是现在他起诉我了，你说这样合理吗？
1: 那合不合理的人都起诉了，法院现在不都受理了吗？那受理给你下传票，你就得开庭呗，是不是啊？那你该起，他起诉你就应诉啊。那你现在你都说你没有这完整的聊天记录，那告诉你微信限额了，指定他这个司机代收货款，那你也给这个司机转账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啊，完了司机啥的，你这完全可以应诉啊，应诉把你这些证据全都交上去，交上去证明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付款的这个义务啊，已经完成了付款的义务，那么大概率他是要被驳回的，那他自己跟这个司机去究竟是走职务侵占还是走不当得利的追偿，那这一块那就他们自己决定，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了啊。
0: 啊，对，他是决定就是23号可能就要开庭。
1: 那23号开庭，那该开开呗，咱们就得，那既然人家开庭，咱们就得全力配合嘛，是不是？该开开，咱们。
0: 找律师呢，老师？
1: 找律师啊，想找律师完全可以，那你可以加我们微信，你这样，他要是起诉你的话，他不得有证据吗？然后这两你他起诉之后，法院给你送达之后，这个证据肯定会这个也给你送达一份，那你这样你拿过来我给你看看好不好？
0: 好的，好，
2: 好，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好吗？
0: 好，谢谢。
2: 好，那也跟孙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有的时候确实是联系不到人啊，
1: 对，
2: 我就特别的焦虑，尤其是一遇到说这个货款的问题啊，你说咱真金白银的也给别人了，信任也交给别人了，结果就联系不到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哈？这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常常遇到的问题。就说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是在想，你说不找律师吧，有一些你确实是不懂，
1: 对，
2: 你找律师吧，有的时候也特别的心疼钱，这是一个矛盾的事儿，但是矛盾。论归矛盾，咱最终不得解决问题吗？你说你不找律师，你自己能把问题好好的解决掉吗？
1: 对，
2: 你可能会损失一些相关的利益，你可能说我少花这个7-800的，但是咱的利益真正没拽在手里，你这真因为7-800，你损失的6-7千，咱就有点不太
1: 得
2: 当。
1: 得不偿失。
2: 对，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应该想好这个利弊哈，毕竟还是对自己最有益。毕竟咱们不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啊，咱要。专业，咱自己家就有这个学法律的，咱还用找别人吗？咱现在都不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咱身边不是没有吗？那你像我身边可能有这个资源，我认识像宋律他们这些人，那我之前没有主持法律节目的时候，我身边也没有律师啊。
1: 对呀、
2: 那你有问题，你不得颠你去问吗？
1: 对。
2: 然后你不想有人帮你去解决吗？
1: 是的，像我们好多当事人确实，来的时候真是一脑门子关子，一头雾水。
2: 对呀、
1: 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他会害怕，他一害怕的话，他可能他就慌神儿。那他慌神儿的话，那这事儿的话，一旦他问清楚了，

0: 他可能他就心情就会好很多，哪怕说这个事儿最终可能跟他的就人嘛，他还是会胡思乱想的。
1: 嗯
0: 啊，他胡思乱想之后
1: 有一些假想，
0: 对，我们会安抚他吧，这个法律规定法律后果跟他说明白之后好好安抚安抚他，他可能他就哎呀神经气爽的就走了，就觉得哎这事儿能怎么样哈、
2: 嗯、
0: 我大不了我花钱找律师去应诉去、
1: 嗯、
0: 你好像也不能把我咋地。
1: 好，就是有任何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1524 以及85815433，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3-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您发送文字也可以，但是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哈。大家呢尽量来以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呢，你看看他每一次都是来补充信息，因为

0: 确实是，有时候发送这个信息的话，您就会丢失一些相关的文字信息，你需要一遍一遍的就补充自己的相关内容哈。他就是说，他这个事儿可能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进行探讨，就想问一下，看可不可以念出来，要不行的话就不聊了哈。他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诉讼，有一个门槛儿。就是管辖权，他要告的呢就是这个公司，但是呢是在北京，是吧？他出的这个问题呢是在长春啊，他每一次发送信息我们这个屏幕就跳一下啊。好，我们再把他的这条信息呢来看一下到底是，
1: 没事，他这个是说的是关于自己就是一直在补充信息的问题。
0: 好，我看看啊，他说他的这个主要问题呢是出现在长春，导致呢消费者很难去跟大公司可能会有一些的对抗哈。5000块钱你说多不多啊，说少
1: 也
0: 不少，现在就是事实摆在眼前了，那5斗米啊到底要不要折腰，其实5000块钱不少。
1: 对，
0: 不少。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唐先生，我不知道您这个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是合同纠纷，的话，正常来说合同里边会有这个管辖，管辖会约定到哪哪哪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合同纠纷的管辖的话，正常来说应当按照合同里边的管辖约定，如果说没有合同的具体的一个管辖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在被告的住所地，那就是说你在长春，那被告在北京，那你是大概率是需要在北京去诉讼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们之间是单纯的侵权纠纷，就是他对你是一个侵犯权利了，那么咱们侵权纠纷的管辖的话，还可以约定，还可以在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的这个发生地，也就是说你问题出现在长春的话，长春属于侵权行为发生地，那这一块也是具有管辖权的。其实这个唐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很对的，就是说消费者很难去跟大公司对抗。
0: 对啊，
1: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大公司呢，也是掐准了你这个
0: 心理。
1: 对，也是掐准了你这个心理。其实唐先生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问题了。我之前有过一个这个案子。我那个案子是怎么的呢？就是确实他这个管辖当时是约定到了挺远的一个地方，是上海吧还是哪儿，钱也不多。然后当时说实话啊，那个管辖我没看到。我确实没看到。然后他这个案子是在咱们这个 4S 店，也是跟 4S 店，他这个 4S 店在咱们长春。然后是经开，然后我就去到经开立案了。经开立案的那法官也没看着，就稀里糊涂就给我立了，你知道？他约定的是仲裁，然后他那个小字儿哈，签的特别小，真是。然后那个是开庭了之后，包括分完法官了，开庭了之后，法官都不知道。然后对方来了说，我们这个管辖，今天我们来是调解的，你要能调就调，调不了的话，我是这个要求提这个管辖权异议的。哎，但是你听他说提管辖权异议吧，管辖权异议的话，那不得是在那个收到起诉状15日嘛？但是哎，其实说实话，这管辖确实出问题了。但是最终这个案子我们调了，因为就像他说，钱少，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然后法官也是说我现在既然都已经给你受理了，那你就在我这儿能调调吧，要不然你这事儿我给你弄到那个我肯定我要给你弄到上海去或者怎么样，你这多闹心呢。我当事人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官使使劲儿就给双方调了。就像你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其实我个人建议你是怎么的呢，北京这个事儿你完全可以在网上立案。
0: 可以在网上，
1: 对，网上立案。因为这个现在的话，你就像这个大城市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着短视频，广州一个区的这个法院就说的啊，我们院啊，今年截止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已经收了多少案件，平均一个法官多少个案件，咱们所有的案子以调解优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呢，完全可以，钱不多啊，你说我拿到北京去，我感觉这个5000块钱呢更不那啥了。你要是占理，大概率法院就给你调了， 并且在那种情况下，法官大概率会压着被告给你调，因为这东西确实。

0: 钱不多，不像说五千万五百万这东西是吧，
1: 嗯，
0: 你先在网上立案，立完案之后看看法官怎么说，开庭时候你也可以申请线上，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少了这个折腾的这个成本了吗，
1: 嗯，
0: 啊，那你就是北京的话说实话还不远呢，那给你约定到，
1: 嗯，
0: 我有一个当事人，人家对方提供的合同，
1: 嗯，
0: 两个人网上签的，直接给约广州去了，我点点的上广州
1: 啊，你也去广州外地，
0: 对，那我肯定得去广州，
1: 嗯，
0: 合同明确约定了去在广州啊，
1: 那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就行，当事人不用去，
0: 对，当事人可以不去，
1: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咱既然都花钱了，咱就让律师跑呗，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上班我走不了，没事儿，律师帮咱跑腿儿，咱操那个心，咱把钱花出去，就算他这个事儿哈，就五千块钱咱争口气不行吗，
0: 对，
1: 都给咱律师了，咱就把这个钱也虽然说没进咱兜，咱也爽快，是不是也得劲儿，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出口气儿的事儿。好，希望您能理解刚才这个宋律师为您解答的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还是不太理解的话，
0: 嗯，
1: 您还可以继续再发微信哈，觉得特别麻烦我们，没事儿，我们主要是帮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哈，刚才也是非常的详细的为您进行解答的。那我们再来迎接您到的是043-18581433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律师。
1: 嗯，您好。
2: 我现在说话呢都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1: 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就是，天天晚上啊失眠。
1: 怎么失眠？
2: 就是吧，你看儿子儿媳妇吧，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哈，
1: 嗯，
2: 就是办酒席的时候，一直到上个月吧哈，
1: 嗯，
2: 他们俩的感情挺好的。
1: 嗯，
2: 咱，
1: 嗯，
2: 领了两回证，说领证也没领。
1: 嗯嗯嗯。
2: 因为上个月呢，就是儿媳妇吧，就提出要分手。
1: 嗯嗯，要分手哈。
2: 就是忽然这样事儿的，你说就给我闹懵了，这是真实的。你说，
1: 嗯，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嗯，
2: 怕啥来啥，这真是。那天我就追他们去，把这个那个什么记登了，就没登，
1: 嗯，
2: 你说吧。
1: 登记哈，
0: 嗯
1: 嗯。
2: 就是啊，你说现在要分手，我寻思咨询咨询哈，律师，你说。
1: 嗯，
2: 过彩礼呢，就是过了18万嘛，啊，
0: 哎呦，
2: 然后买3斤花了5万多，
1: 嗯，
2: 现在要分手，那你说这个彩礼钱，还有这个5万多这个3斤钱，你说我能不能要回来呀？
1: 嗯
0: 嗯，
1: 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嗯，
1: 那也请宋律师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法律关于这个就是婚姻家庭篇的，这个解释明确了，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那仅举办婚礼的话是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您刚刚我再听一下，是什么时间举办的婚礼？几年前还是？几个月前来着？
2: 三年前
0: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这一直过着呢，是不是？
2: 对对，
0: 三年一直过着，只不过就是没领证，是不是？
2: 对，
0: 嗯，那这
2: 追了两回也没领，哎呀，
0: 那现在追了两回也没领，就这俩人就这么过着，是不是？那这个三年两个人在一起过三年呢，三年的话，
1: 嗯，
0: 那这个钱女方
2: 酒席办了，
0: 那女方。那你们沟没沟通过这事儿啊？女方咋说的？说没说这钱花了还是没花呀？
2: 花不花的话，他那个意思也
0: 是这样的，嗯，
2: 哎，就不想给我，说句实话，
0: 是这样的。来，我跟你解释啊。虽然说他俩这个没领证，正常根据法律的话是应当返还的，但是。你刚刚你说了，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不是三个月，不是三天啊，哦！你这十几万的这个东西，那你要是三年期间两个人花了啊，哦，那这事儿的话，你可能往回要就有点困难了啊，哦。但是女方前提得举证啊，哦，可能说这三年跟男方两个，跟你儿子他俩，今天买点这，明天买点那，后天出去旅个游，后天又买一个包，又送你儿子这个那个的，
1: 嗯，
0: 那有可能，或者甚至于说，可能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可能两个人，甚至于虽然没领证，但生了个孩子，把这个钱还给那个，把这钱都养孩子了，那你可能都要不回来啊。
1: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的，看女方提供的证据，如果说她没有证据证明相应的东西，那我们是完全可以主张要回来的。 啊，但是、
3: 嗯、
0: 时间有点久，这个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有点久，有可能这个嗯，法官会酌情，不一定全额判，好吧？
2: 那个，
0: 嗯，
2: 我这咋整啊？咋办呢？就是得去打官司啊，这个。
0: 那如果他不拿，你就得打官司呗，
1: 是
0: 对不对？
1: 也别觉得这个事儿麻烦，不行，咱就让这个律师全权代理，咱也不出现，不就完了吗？
0: 那完全可以不出现啊。
1: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打官司都觉得麻烦，尤其是可能一见着对方，就可能也会觉得尴尬，
0: 对
1: 吧？对，咱就没必要，您就直接 对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可以吗？
2: 谢谢啊。
1: 嗯，
2: 谢谢，
1: 在上面，对，咱们再继续聊，把咱这个事儿解决了，毕竟
0: 对
1: 好几十万呢，对不对？二十来万。嗯，
0: 对，
1: 嗯，
2: 是的，就是这个就十年了嘛，这是。
0: 嗯，能理解啊。
1: 嗯，好，别难受，来把问题解决了就行，好吗？
2: 嗯，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2: 嗯，
1: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4: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5: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4: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5: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4: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5: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4: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5: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4: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5: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4: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5: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4: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5: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连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不用说我这个再等一等，观望一下，到底是能不能出现转机，咱不如就先把事情咨询了，看一看我们最专业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会给咱们支什么样的招，会不会帮您快速的解决您心目中的疑问啊。那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7: 哎，晚上好。
1: 哎，您好，请讲。
7: 我在那个我们公司吧，我都干6年了。
1: 嗯，
7: 然后那个就是原来的岗位呢是部门经理，月薪吧得20000。现在那个公司说要调整架构，就给我调到那个前台去，然后工资呢就给降到5000。说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呢，就算自动离职了。我就想问问，那公司能那个随便调岗降薪吗？ 现在这种情况我得咋办呢？
0: 嗯，这种情况好像好像我们节目中总有这种

0: 这个来询问的这个听友啊，
1: 嗯，
0: 啊也说过无数次了，这个调岗降薪属于变动劳动合同的核心条款了。那用人单位的话，必须是与你取得协商一致，他不能单方面强制调岗降薪，或者说认为你不同意调岗，那么我就视为你离职啊，那这种肯定是属于违法辞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岗位和薪资是劳动合同的关键内容。那你说咱上班为了啥？
1: 嗯，
0: 这点班上的，这点窝囊费挣的，
1: 我们每天就上班就感觉这个累。
0: 我上班要么我为了钱，
1: 为了钱，
0: 这
1: 不都是为了钱吗？
0: 我岗位高点，我挣的多点，
1: 我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吧？也是，
0: 对，
1: 好的生活也是为了钱。
0: 我享受享受这个底下人的追捧啊，
1: 追捧，
0: 这不就这不就为这点事儿吗？那公司
1: 这是人性，
0: 你们公司这个什么什么架构这个那个的随意变更啊，没有客观的合理依据的话，没有说这个相应的给你保障，那肯定是属于侵犯了你的这个合法权益啊。
1: 嗯，
0: 他如果说给你调岗。那跟你说呀，还是给你发通知啊？那咱们就以书面的形式发送啊、发送给他，发微信啊，或者发邮件说我不同意单方调岗降薪、那么我是要求继续留在原岗位的，并且按照这个原岗位这个该怎么给我发工资怎么给我发工资啊？像你记得我说20000是不是、啊？那我还是你就得给我开20000，你给我涨行，你没有原因的给我降，那就不行啊。明白了吧？
2: 他要是强行给我降工资咋办呢？
0: 那强行降工资的话，那你就可以，那你强行降工资，这不就属于为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了吗？那就属于，你可以提出被迫劳动、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啊。那这种的话，你可以仲裁。仲裁的话，被迫解除的话呢，就是，这个，可以要 N。可以要 N 啊、哦，你干了几年？干了几年 ？N 就是几个月工资啊、哦，那还可以要求他补足克扣的全部的工资差额。那如果说，那他还强行降薪，然后你不同意还给你辞了，那可好喽，咱们可以要二 N 了啊。该仲裁仲裁吧，好不？
2: 行。
0: 那
2: 怎么联系你们呢？我就想留一个你们联系方式，以防万一。万一我处理不了呢？
1: 好，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你说一下。
1: 好，18294567，18294567。
2: 行，我现在就加一下，我保留着。
1: 嗯。
2: 万一要是不行的话，我得委托一下律师。
0: 行，
1: 对，咱就没必要那么麻烦了。
2: 行，那好。
1: 好，
2: 谢谢，
1: 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2: 好，再见。
1: 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就会在长春进行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就这几天的时间。那地点呢是在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也会设置呢10大展区，主要是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啊，包括智慧养老产品啊，康复的辅助器具啊，中药康养啊，包括像一些旅居养老的热门板块等等，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呢也会配备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像百余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包括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同期进行开展，兼顾是像健康咨询呐、包括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等多重功能，大家有需要的话啊，赶紧到现场去看一下。随着大家可能对于养老这些内容的不断的提升，像这一场博览会呢，也是能够给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的解决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进行观展。活动时间是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来到到场呢 自己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像我。

0: 我们所说的那样，你说你家里有老人呢，你可以进行了解一下。另外你想在这里布展的话也没问题，可以记一下垂询热线18043810016。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有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才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拨通素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
2: 好，北京时间的6:34，准时问候各位早安，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播放了一首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怎么样？感受得到了吧？全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确实哈，今天虽然现在刚刚6点多钟哈，但是外边也真的阳光明媚。难得的盛夏哈，但是呢，确实我们的北方哈，大东北这两天也热的，又让人有点喘不上气儿来。但是呢，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哈，今天是8月5号，再停两天哈。8月7号之后呢，气温就会下降了，然后都是大概舒适的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夏日。所以呢，对你看看，我们的盛盛哥也说了，马上就凉快啦。好的，看到了，此刻抖音端的已经很多小伙伴来了，喵喵喵你好，还有0801，尾号是5916，刘长义，还有宝顺奥迪专修双聊店，呵呵啊，老赵头来的比较早哈，今天还是挺自觉的是吧？还有开飞机的猫，今天猫比较多，喵喵喵，呵呵，龙行天下。好的，念到了大家的名字，不知道大家介意不介意哈？因为我们广播端哈，就是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互动的模式呢，特别愿意点点大家的名字啊，点名字的话，就感觉到好像我们链接上了，哎，我看到你发文字了，或者我看到你来了，不知道抖音端的小伙伴是不是有这样的忌讳哈？我不知道，有的可能说不太希望大家念名字，如果说冒犯了大家呢，大家在公屏可以提示给我啊。如果说你觉得不没所谓，可以。你看 UFO 说没有，棒棒的，感谢哈，鄂尔多斯来了。好吧，那大家就早晨的时候一起在公屏打出3个字好吗？早上好。生活。因为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哈，就是包括我和你们，你们之间相互之间都素未谋面，但是呢，这个现在啊，科技的发达，大数据啊，还有这个网络呀，就让我们好像哎，莫名的在一个早晨，然后刷着手机就来到了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就看到了主播一同，然后呢，也看到了很多不认识的小伙伴，有天南海北的哈，南方的、北方的，然后不同的年龄段的，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份缘。对吧？大家在公屏打出早上好可以吗？ UFO 说早上好主持人，但是主持人的声音常听是吗？对，有可能好多小伙伴对我的声音比较熟悉，但是呢可能是第一次刷到本人哈。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就在公屏扣一个一啊，数字一，这是最快速的一个方式，让我能够知道哈您跟我的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的关系。当然如果老朋友的话，我什么都不说，老朋友知道我们的秘密。

0: 码，我们的幸运数字是几，看看有没有小伙伴在公屏打出来那个字哈，然后你们就知道了，一回生两回熟啊，咱们可能下回就是老朋友。好吧，大家没事可是可以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咱们上的是哪趟高速呢？就是通往全新美好的一天，通往幸福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公路。好的，看到好多小伙伴关注了主播哈，感谢感谢大家。点完关注呢，也可以就是点个小黄心哈，也可以加入到粉粉群当中哈。咱们的粉粉群的名字呢就叫朵朵葵花向阳开，你们没觉得吗？向日葵花真的它适合男女老少，它不是说比如说这个牡丹花呀，可能更多的是形容雍容华贵的女性是吧，但是就是向日葵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哈，因为它呢带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就是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哈，主播本姓杨，所以我很喜欢向阳花，好吧，希望能够有好多好多小伙伴哈，特别是我们同频共振的小伙伴，然后呢来到这个粉粉群当中，咱们做更多的交流，线下以后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哈，然后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相互陪伴，然后相互提醒，咱们共同努力，共同成长，好吗？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幸福》，向幸福出发，我们已经开始了，好吧？稍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奉献给大家哈，大家可以认真来听。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哈，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好多好多内容，天气呀、路况啊，还有团购的单品啊，还有很多的新闻资讯。这两天编辑编了很多稿子，但是真的时间有限哈，所以我就不啰嗦了啊。这样先跟大家分享星空老四的签到留言的内容，就是这个环节老朋友都知道，就给你们的耳朵做 SPA。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然后呢说辗转反侧夜未央，夜听雨落滴答响，清晨微风送清凉，幸福出发正播讲，全新一天已起航，伫立窗前望远方，镜湖公园和声香，交广主播心所向，与众不同有反响，清晨主播一干将，平淡相守乐感强。因为是多音字哈，我就在想是乐感还是乐感呢？快乐的乐哈，然后是音乐的乐哈，好吧，怎么样？星空老四的分享大家都 get 到了吗？说的特别好啊！如果说你也想像他一样这样发送更多的留言的话，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这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发送留言，不过呢只有我看得到大家的，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小 bug 啊。不过你要是关注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以后我们分享团购的单品，您就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的形式跟我同步了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介绍我们团购单品，抖音端的小伙伴就会很着急，说哎呀在哪儿买呀，我怎么找不到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当然此刻在抖音端的小伙伴们，你们也非常有福利哈，或者有福气哈，因为不仅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哈。广播电台的主播就是这样的，我是和你的爱啊，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留言哈，然后我呢会东北话了哈，就叫抓空，我抽空跟大家来互动好吗？啊，然后我还要回归到我的主业，就是我们的广播端哈，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天气的状况哈。长春今天的预报显示是小雨转多云，气温23度到31度，没错哈，就是高温呢还是依旧在，所以5号6号这两天还是有点热。不过呢咱有盼头，7号之后呢就是气温就下降了啊。吉林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25度到31度，延吉小伙伴们啊，多云，25到34度，延吉今天的温度标的比较高哈。四平是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通化多云，22度到33度，白城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3度到3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白山今天是多云。

0: 说完了天气，我们今天啊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马上就跟大家带到我们的团购单品哈，就是我们的399块钱就能够解锁到的 Coach 小方糖的手表。这个是 Coach， 大家都知道哈，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哈，自带辨识度和优雅的格调哈。那么这个小方糖的系列近年来呢也是热度居高不下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哈。佩戴 Coach 手表，哎，无需开口，它就会替你哈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举手投足之间呢尽显品味和底气。一块表其实就是一张无声的名片哈，然后随时随地的为你加分。好吧，大家怎么去解锁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大家去回复关键词哈，就是扣池扣池哈，回复关键词扣池。然后我跟大家说哈，就这款小方糖的手表女表，平时呢要2048元，2048哈。然后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低的底价，然后到手只要399，放心大胆的去搂它冲它，因为保证正品啊，相当于不到两折就拿下了，而且是6款颜色任选哦，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喽哦，限量福利哦，只有200块哦，这200块我跟大家说，不是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这个渠道你们大家抢，它是全国的各大交通媒体哈，同时同步上线，所以你要是手快才能有，手慢可能就没有了。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扣池哈，赶紧去抢购吧，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哈，因为福利官的微信不是白加的，你添加客服微信单单以后哈都会减5块钱，不管你买啥都会在所有的他给你报价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而且你每一次购物他都会有积分，积分当钱花，所以非常棒哈。哎呀，这款手表我觉得比如说七夕啦，马上快到了哈，周年啦，或者是生日啦，纪念日啦，反正就送这么一个叫小方糖的手表，方方的小表盘哈，像一颗小糖块一样，亲手给它戴上，我觉得仪式感拉满，也非常的有意义，是不是？比那个什么鲜花、巧克力啥的，就是，就是我感觉哈，上了一个档次。大家呢，就是自行去判断哈，自行去选择，理性消费就可以了。
1: 集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3

北京时间的6:47，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大美广电，为大家送出全新一天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份问候哈，各位早安。然后刚才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团购单品，一下子我感觉就爆了啊！就我们现在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 coach 两个字的，我都不用念了，太多了哈。就是我发现好像这个单品大家都很喜欢呢，也确实哈，小方糖的女表399块钱解锁，平时官网售价2048，你说说，而且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啊，它的腕表这个价值是全在细节，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精准哈，免上发条，佩戴上也非常的省心哈。然后矿物水晶的这种玻璃表镜，高透防滑，戴几年依旧光洁如新。22毫米的方糖的表盘，仅6.6毫米的厚度，纤薄贴合手腕，软糯的小牛皮的表带，搭配着金边的边框哈，然后呢复古时髦啊，衬的手腕那是纤细好看，每一处都是经得起推敲。而且六款人气的配色，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黑色呢那就肯定的经典百搭了。职场我跟大家说，你就戴吧，没有出错的这样的事儿哈。红皮的这个红面哈，就是复古优雅，然后港风的女神范儿，绿皮的绿面啊，然后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拉满，蓝皮的贝母面，那知性高级，通勤面试啊，稳稳的驾驭。红棕皮面哈，就是红棕皮粉面哈，它是甜美温柔，甜度超标。还有一个就是棕皮白面，它呢是清新百搭，干净又显气质，随心的去挑选，不纠结啊。我刚才为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同的颜色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因为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应该是男士，男生们买东西不会买，当然也有哈，就是十个里可能有一两个会买的啊，又会花少钱又会办大事的这种男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可能还不一定送到女友的心趴上啊，就是特别我们东北的汉子啊，就不差钱儿，可能没钱，但是呢也得是就是花硬花钱也得花，钱没少花，但是呢可能不一定买到那个就是女生啊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哈。好吧，今天这款单品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啊，也就是这一天两天，我看看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啊，所以大家趁早早点买，早买早发货。小花花说早上好，一同还给我发来了小花儿，还有party 这样的一个小礼物的小盒盒哈，谢谢小花花啊，谢谢小花花，还有好多哎呀网友的名字叫莫言，然后发来了扣齿，我怎么感觉忽然间就是这档节目高大上了呢？是不是？那不我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莫言老师吗？莫言老师也喜欢小方糖，是不是？好吧，这个团购单品今天因为上新了哈，而且呢确实这波羊毛太好了，我说的有点多，平时可能就是简单一笔带过哈，一嘴带过就拉倒了，好吧，说到这儿得了，那这样6:50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的内容，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各位听好了，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的季节，所以呢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溃烂呢哈，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哈，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而且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哈，不需要住院啊，治疗呢也是全程无痛哈。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期，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哈，所以呢治疗静脉曲张呢就是更加的好，也更加的彻底哈。专家挂号的费用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

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好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好了，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的信息哈。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那么这个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下个月啊，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就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然后本届博览会呢会设置10大展区，大家听好了啊，会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啊，还有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么这个活动配套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哈，大家听好了，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所以呢，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哈，所以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的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安排时间，到时候哈，在9月11号到13号，哎，腾出时间哈，陪同家人前往观展。一共展会是3天呢，所以可能哈，就是怎么的，咱也能抽出一天哈。到时候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别忘了哈，我们还有一个招商咨询电话，给相关行业的各位企事业老板们哈，对。健康行业的大健康产业的哈，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哈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哈，大家18043810016，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来吧，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6:55:16，18秒了。所以咱们哈，就是时间啊，稍纵即逝，咱们要珍惜每分每秒哈。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活在当下哈。那当下呢，主播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云南的一个旅游的内容了哈。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特别会邀请您哈，躲进那个22摄氏度的清凉的仙境，干嘛呀？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啊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啊，所以人少景美啊，性价比极高。大家呢详情哈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来咨询哈，或者呢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就回复关键词云南，哎，得这两个字就行，获取海报。别忘了可以加客服的微信哈，因为客服会一对一的专属为您做这一趟行程的详细的这个前期的咨询哈服务，好吧？嗯，那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其实大家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的形式获取海报，去了解非常的详实哈。但是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为什么？这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去乘坐猪槽船哈，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的故事。然后在香格里拉呀，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哈，小布达拉宫是什么呀？就是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哈，为家人祈福平安，好吧？如果说您对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哈，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了，各位，原价呀那确实有点高，6980块钱一个人哈，那咱早鸟价呀仅需4999，就省点是点，对吧？还没少省。名额有限哈，清凉无价，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儿获取海报，好吧？加客服微信详细去咨询吧。别忘了哈，和1038一起，然后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哟。
2: 看这世界多美，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已经要到站了，所以呢本期节目的编辑王阿木哈，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哈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武汉路的西向东方向，东环城路的辅路到实验街的位置目前车多，辽宁路的北向南是北安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目前是车辆偏大的，还有在正阳街的北向南皓月大路到景阳广场的位置目前是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宽平大路的北向东在春城大街到开运街的位置当前是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继续和您关注早高峰的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6度到31度；延吉多云，23度到34度；四平阴转小雨，24度到31度；通化多云，23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5度到32度；松原小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21度到32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经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
6: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一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7: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6: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5: 吉林省立足县域地域特色、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跳出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向规模化种植、品质化升级、品牌化增值的产业现代转移。多点开花的特色种植产业正成为县域乡村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助力吉林品牌农业高质量发展。
8: 眼下即将进入松塔采收季，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吉林宏悦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有序对松子破壳、色选、烘干等加工设备进行检修、调试与维护，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生产线运转效率，为大批量松果进场加工做好充足准备。
9: 我们家主要出口以欧美国家为主，在国内一个电商破壳机有32台，如果要全复合开，每天出成品应该在3吨到5吨成品。
8: 作为全球松子产业之都，梅河口市现有果仁加工企业303户，松子年加工原料量约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70%。果仁产业丰年产值达60多亿元，每年为农民创收1.8亿元左右。
10: 下一步呢，协会将继续凝聚各位企业家的力量，深耕松子深加工，擦亮吉林松子特色名片，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8: 在通化市，作为人参产业高端化布局的重点项目，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项目试运营以来，展现出极强的产业牵引能力。上半年集团人参产业产值超过11亿元。
11: 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参的饮品类、固体饮料类大力发展，现在生产线的产能都饱和状态，满负荷生产。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人参产业做大做强。
8: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蛟河市黄松店镇95%以上的农户参与食用菌相关产业，木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有效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就地致富。
12: 下一步，黄松店镇将持续围绕食用菌产业稳产能、优品种、强科技、招项目、严链条、促循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
8: 唱好灵草戏，打好豆米牌。走进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盛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食玉米经过真空、速冻等多道工序加工，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13: 今年我们3期项目全面投产，日产能达到60万穗，年产能从1.5亿穗跃升至2.1亿穗。
8: 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成功培育打造了吉林长白山人参、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和100个区域公用品牌。
1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耕集字号农业品牌培育，建立了区域企业产品3级品牌梯度培育机制，打造了极品味道 VR 体验馆，线下指导企业在省外布局了体验店，组织企业参加域外的展会，精准对接全国的核心市场。
4: 近年来，吉林省牢牢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统筹黑土地保护、良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市场流通协同发展，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6: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5: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 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九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 71.83%， 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16: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档案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6: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级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0: 央媒看吉林。
4: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探访专栏中推出，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新阶段，更智慧、更绿色，大国粮仓这样升级。报道介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粮食气模仓已在吉林长春等5地推广建设，其中长春正在建设我国第一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
5: 昨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年终经济观察新空间，去产地建工厂，探索粮食跨省协作新样板。其中报道，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功能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昨天央视财经频道播发吉林白山多元业态激活夏日避暑游，报道地处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凭借独特的山地气候优势成为避暑热门目的地之一。
3: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17: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8: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9: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邤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扇子，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安段满目青翠，江风沁人，22度的清凉吸引8方游客。依托这条边境廊道，吉安整合生态、历史、城市、文旅资源，把生态与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实效。
21: 这里是国331吉安段，现在是上午9点，实时温度只有21度。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到了吉安第一件事不是看景点，而是先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一口气。吉安能留住人的可不只是一阵凉风。跟着镜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专行国331吉安段，道路两侧林海苍翠，植被繁茂，区域林木覆盖率超八成，层层绿意筑起天然生态屏障，隔绝了盛夏燥热。国331全线贯通后，这条边境风景线将吉安的山水送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在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停车场上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游客们沿着木栈道穿行林间。
1: 走在五女峰的山路上，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看到什么，是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咱们去找个人聊聊。
2: 自从国道331开通之后，来往游客多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选购本地特产，道路通，人气旺，我们真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21: 从五女峰沿国331继续向东，便到了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好太王碑斑驳的石面上，1600多年前的刻字依稀可辨。长寿王陵前，巨大的石条沉默地诉说着高沟犁王朝的过往。国331贯通后，越来越多的人专程为看这段历史而来。
22: 国道331开通之后呢，游客数量可以说大幅度的增加，很多游客呢会通过自驾游来到我们高沟犁景区进行参观，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1: 白天看古迹，晚上看什么？吉安的答案是大吉他主题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闻名的巨型吉他雕塑，如今成了吉安最年轻的文化地标，今年更是入选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夜市烟火升腾，边境小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23: 我们做生意也好起来了，现在我们都11-12点钟才往回收摊，可以说生意算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
21: 一条边境大道串联山水文脉，承载民生希望。吉安以路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富民，深耕生态资源，做活边境经济，一步步将文旅发展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实效，持续擦亮国331吉林段文旅名片，为边疆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袁隆平的一生就是躬耕田野、播撒种子的一生。他荣获共和国勋章，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用一稻济世，让万家良足。他攻克杂交水稻难关的故事写入了多本教材，也种进了一代代孩子的心里。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5年，但他一生追求的城下河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广袤的田野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只看道树千重浪，即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这篇课文收录于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课文里，袁隆平不迷信权威，不怕失败，执着求索，最终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难题。他那份专业精神和坚韧态度，像一粒粒种子落进同学们的心田。
1: 这种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科研精神和赤子情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希望成为像袁隆平院士一样的科学家，科研报国。
2: 我身后的这座雕塑定格了袁隆平广为人知的禾下乘凉梦。袁隆平生前曾六次来到灌阳开展超级稻攻关，今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去看看他牵挂的稻田如今是什么模样。
0: 这位赤脚踩在水田里的农技推广员叫石祖胜，是袁隆平16年前在灌阳开展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时的骨干成员。多下田，多比较，多与农民打交道，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当年袁隆平的这番话让石祖胜铭记至今，也成了他扎根田埂的信条。
3: 云老呢，他真的做事情呢，他很严谨。比如说，这个从插枝密度啊，到筛选品种啊，给我们很好的指导。刚开始来搞攻关的时候呢，当时很多新的技术吧，老百姓还是不接受的。我们也是照他的指导意见，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手把手去教人家插田。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才会接受我们推广新的技术、新的品种。
0: 在袁隆平的精心指导和团队人员的艰辛努力下，2017年，灌阳超级稻加再生稻亩产突破1561公斤，创下世界高产纪录。袁隆平蹲半稻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变成了现实。如今，石祖胜和同事们正奔向新目标，攻关适合全程机械化收割的良种，让种田更省力，效益再提高。从中国到世界，杂交水稻已在全球5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袁隆平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种子还在发芽，他牵挂的稻田又迎来丰收，他未实现的梦想正在一代代耕耘者手中一寸一寸长成现实。
4: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习。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的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 18.5%。
6: 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近年来珲春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 30%。与此同时，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汽车24小时通关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

0: 至两至三次，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市场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高效通关、优质服务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沿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
2: 近年来，镇赖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赖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期，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3: 在镇赖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
4: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3: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赖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赖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5: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3: 目前镇赖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
5: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3: 据了解，镇赖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一个半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赖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6: 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
0: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1.77亿元，累计加工原油487.81万吨，同比增加3.65万吨，乙烯料产量达193.55万吨，超计划4.52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头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7: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八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2: 接下来呢，来派发由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听众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8: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一年一次的七夕又要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样的礼物吗？说真的哈，这个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得到，一抬手就想起你。那今天呢，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小方糖手表。这个呢手表呢专柜日常售价大概是2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只要399块钱就能够抢得掉，数量不多了，大家抓紧啊。为啥呢？因为呢这个 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啊，他家的这样的一个小方糖的手表是近年来热度非常非常高的大爆款。大家可以现在在网上，或者说呢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去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您回复 Coach 先来看一看样子哈。这样的一款手表呢，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啊，戴在手上就特别的精致秀气，而且呢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就是很低调的那一种感觉。而且呢它的带呢是皮带的，就是小牛皮带的这样的一个表带，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特别适合这个手腕特别细的女性朋友们。而且呢它的颜色也非常的多，有黑皮的、红皮的、蓝皮的，还有绿皮，还有红棕皮的，包括这个棕皮的都有啊，各种各样的搭配的颜色都非常适合大家来选择。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划算，因为2048块钱的这样的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的女表，今天呢给了大家的一个渠道的补贴，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不到两折你就能够拿下。而且我们还给你配套了是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给您都配齐，您送礼呀、送人呢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有面子的啊。就这一批货我们卖完了就不再卖了，抓紧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来抢单吧。
5: 眼下八九月份最适合去哪儿去寻找心灵和宁静的这种自然野性呢，那么跟

0: 大家推荐的是尼泊尔，尼泊尔现在也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稳定是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又好，签证是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那么这次呢，将由我们主持人明天带队，带您走进佛陀的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价原价呀是8890块，现在是1038福利价直线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的五钻住宿以及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详询是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这三个字也可以来了解详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最近由于高温持续，各地医院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增多，那么高温天气之下，公众应该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呢？
2: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 50%。 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3: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那么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4: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4: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4: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

0: 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那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又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0: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3: 抗战老兵辛杰年少时亲历国家国危难，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从大别山敌后游击战场走来，到扎根长春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辛杰用70余载坚守，书写了一名老党员、革命老兵赤诚纯粹的红色答卷。
4: 辛杰1930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45年5月，年仅15岁的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凄惨境遇，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奔赴大别山抗日游击战场。彼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大别山山高林密，环境恶劣，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从未停歇。年轻的辛杰没有丝毫畏惧，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游击队伍中坚毅果敢的巾帼战士。
5: 最深刻的这是抗日以后了，流动大军南下呀，我们这一支部队就是承担着这个任务，要打到长江以南，解放全中国。我们那一批也就都15、16岁的孩子，大家都是不要命的。所有南下的这些人，那都是非常的勇敢。
4: 告别大别山战火硝烟，转战地方建设一线，军人本色依然镌刻在辛杰身上。1953年，响应国家建设号召，他辞别中原故土，奔赴长春，入职第一汽车制造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拓荒事业。1958年，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台东风轿车、第一台红旗轿车试制攻坚，见证了国产轿车从图纸变为实车的历史性时刻。离开一汽之后，辛杰依旧深耕吉林工业战线，数十年恪尽职守。战争年代淬炼出的不怕苦、敢担当的精神底色，始终未曾改变。
5: 很值得，付出也是应该的。现在是蒸蒸日上啊，大家都看得见的，非常有希望，没有白付出。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南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1: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4: 记者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4号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的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的甄别和检测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
14: 中国人民银行8月4号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号。记者了解到，8月份将有3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的买断逆回购继续加量续作2000亿元。
11: 四号的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2亿元，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幽默的职场喜剧风格，创新加入时间循环设定，在爆笑情节之外探讨职场人的困境与选择，打造兼具解压感与现实共鸣的现实主义续作。今年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动画电影《八仙》聚焦家喻户晓的八仙传统神话故事，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影片的热映掀起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热潮，片中取景地四川青城山、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阁等地随之成为文旅新热点。该片将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持续拓展海外电影市场。温情现实主义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3亿元。据悉，该影片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号。国风奇幻动画《大唐妖探》以盛唐长安为背景，打造机械机关与百妖共生的奇幻古都风貌，影片兼具喜剧、悬疑与成长叙事。此外，爱情奇幻电影《去你的岛》、经典 IP 续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也将在这个暑期档与大家见面。大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的同时，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探索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多元消费场景，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新活力。
11: 各位叔叔阿姨啊，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在9月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展会，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值得一去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那么整个展会的占地是25000平方米，设置的是十大主题的展区。很多朋友呢像给家里面改造适老的住房，挑选住行的一个康复器具，包括体验智能的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面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的活动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邀请百名省级的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原剧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以及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的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呢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1804381001618043810016。
14: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品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要

0: 用得到的，因为你可能天天都要用到，而且呢即将到来的七夕呀、啊、包括比如说过生日的朋友们啊，纪念日的朋友们都可以送得到哈，就是腕表。其实选腕表呢，光看品牌远远不够，细节和硬件的品质同样非常重要。今天带给大家的 Coach 的这一款小方糖系列，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你比如说呢，它是搭载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的，日常佩戴你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这样的一个繁琐。而且它的表镜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的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呢你这个撞啊碰啊都不怕，戴个几年镜面依然跟新的一样。而且它呢是方形的小表盘，厚度仅仅呢是非常薄的啊，而且它是那种特别适合手腕很细的朋友们，轻巧啊，不累赘，搭配质感的小皮带的一个表带，舒适感也是拉满的，长时间佩戴呢也不觉得是负担。而且你戴上 Coach 的腕表呢，不需要开口，它就会替你表达，就是一个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的这样的一个品。那在今天呢，我们的 Coach 的官网和专柜，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你在官网或者专柜这样的一款小方糖女表平常要卖到多少钱，要卖到2048块钱，2000多块钱，但是在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的渠道，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补贴，到手只需要399块钱。
1: 没错，相当于是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够拿下来哈。六款颜色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是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是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 Coach 来进行抢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8: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7: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8: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9: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